0: 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不管是为了健康还是减肥，很多人都把运动健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也有观点认为运动越多骨骼老得越快。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运动健身会不会加速我们身体骨骼的衰老呢？如何运动才能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年轻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骨骼肌肉运动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们的骨骼肌肉运动有4个要素，也就是骨骼、肌肉、软骨和韧带。以跑步为例，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上半身的脊柱和盆骨略微前倾，从而让上半身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而下肢的大腿、小腿、膝关节和踝关节等会支撑起我们完成跑步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腿部的肌肉会发力收缩，带动大腿和小腿一起向前迈开步子，加快速度。而各个关节处的软骨负责吸收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既保护骨骼不受损伤，也让跑步更加顺畅。我们体内的韧带则确保多处骨骼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活动方式，避免它们产生错位，可以稳定地实施伸屈活动，带动下肢向前跑动。由此可见，上述这4个要素对我们的骨骼肌肉运动系统来说缺一不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够有效运动。而之所以会有运动越多骨骼老得越快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运动的过程中，骨骼肌肉运动系统出现了问题，比如膝盖疼痛等。但是这个问题和运动本身没有关系，而是由错误的运动造成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到底哪些动作给骨骼肌肉运动系统造成了损害，结果就是在持续的运动中继续带来伤害。还有些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发出了预警信号，如有酸疼感，但是我们没有重视。如果在发生症状的早期，我们没有采取很好的措施挽救，结果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运动才能让骨骼更年轻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很重要。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体重指数，然后再去选择运动级别。体重指数就是用千克数代表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成年人不同的体重指数区间 对应的运动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体重指数比较大，在33以上则属于重度肥胖。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该如何控制饮食，让体重适当的降下来。在控制饮食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轻强度的有氧训练，比如健身操等。而高强度的运动，像打球、爬山、攀岩，暂时先不要尝试，因为体重过重的时候，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会对骨骼肌肉运动系统产生很大的负荷，对身体造成一定损害。如果体重指数在28到33之间，建议做一些对关节负荷不那么大的有氧运动，比如骑自行车、练瑜伽等。这些运动可以减少体重对关节的损伤，同时还可以配合适当的肌肉力量训练，以此来达到控制体重、锻炼肌肉的目的。如果体重指数在28以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子用力过猛，以免造成肌肉酸痛和韧带拉伤。身体也需要在不断的锻炼中一点点的适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运动过后要有充足的营养和能量补充，包括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钙等，这样才能让身体得到更好的恢复。顺便再提醒一下，喝骨头汤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但是骨头汤当中乳白色的物质并不是钙，而是脂肪，喝太多只会增加体重。科学呵护自己的身体，让骨骼肌肉运动系统越来越强，达到一个正循环，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年轻。
6: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5: 近年来，食物破壁机已逐渐成为厨房新宠，但不可否认的是，从问世那天起，关于它的争论就从未终止过。喜欢它的人对它爱不释手，无论是做料理、打豆浆、榨果汁，还是搅拌食材，都离不开它。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所谓破壁只不过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宣传噱头。食物破壁机到底有没有用？它真的能让食物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还是纯纯的智商税呢？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是要先来了解几件事情。首先，破壁机和榨汁机是一回事儿吗？尽管不知道破壁后的食物究竟该是什么样，但是用过破壁机的人都乐于用细腻来形容食物的口感。其实，之所以食材会变得细腻，就在于破壁机采用了超高速电机来带动不锈钢刀片，在杯体内对食物进行超高速切割与粉碎。这个过程中就会打破细胞壁，将细胞内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释放出来。那么，破壁机和榨汁机是一回事儿吗？关于二者的关系，说法不一。不少人认为其中略有白马非马的意味，它们粉碎食物的原理颇为相似，只不过破壁机的马达转速更快，甚至可达每分钟30000转。从理论上来说，转速越高就意味着食材被切割的力度越细小，破壁效果也就越好。当然，普通榨汁和豆浆机也有一定的破壁效果，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而且残渣比较多，容易造成营养成分的流失。食物破壁真的对营养吸收有所帮助吗？关于破壁机，广告宣传里往往说它可以瞬间击破蔬果的细胞壁，有效释放食物全部的营养，但事实并非如此绝对。大家要知道，广告再丰满也难以弥补现实的骨感。首先，通过破壁的过程，食物细胞内的营养成分得以释放，但营养释放与吸收可是两回事儿。吸收的过程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破壁的过程中铁元素释放出来，但阻碍其吸收的草酸和植酸也同样释放出来了，结果可能还不如不破。退一步讲，即便不使用破壁技术，细胞壁上也存在很大的空隙，小分子营养物质是可以直接自由穿梭的，而且通过烹饪和咀嚼同样也是可以达到破壁释放营养的效果。再说，可不要小看我们的胃酸，它们的杀伤力足可以将细胞壁破坏掉。另一方面，别忘了凡事都有两面性， 在带来方便的同时，无论榨汁机还是破壁机，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对营养素成分造成一定程度的氧化、分解和丢失。那么破壁到底有没有必要呢？这个问题要因食材和人而异。对于比较坚硬的、纤维素含量高的食物，像坚果、谷类、杂豆等，咀嚼之后仍然没有办法充分消化吸收时，采用粉碎和破壁的方法就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群来说，还真的可以备一台破壁机。而对于蔬菜和水果，并不建议使用这一类设备来加工。尤其是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中就建议，每日应确保食用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果汁不能代替水果。美国儿科学会则认为，一岁以下婴幼儿不宜饮用果汁，一岁以上儿童的每日饮用量也不宜超过4到8盎司。所以就蔬果而言，如果牙口还行，咀嚼功能尚可，当然是吃新鲜的更好。对于网传的食物破壁养生法，我们要理性对待，切勿迷信。近年来有一种养生粉比较流行，也就是将一些植物的种子、花粉等破壁后冲水喝，以此达到所对应的养生目的。对此我们应该区别看待。在黄瓜子、芹菜子、芝麻等植物种子当中，矿物质和维生素普遍较高，对健康是有所益处。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种子都适合大量食用，应该慎重选择。松花粉中含有多种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破壁后的松花粉更容易吸收，但是对其养生效果也不要盲目的夸大，还是应该理性看待。食物破壁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颗粒，对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有一定的帮助，但过于精细化的加工并非适合所有人群。所以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没有必要盲目跟风，可以针对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食物加工类的小家电。别忘了，在日常膳食营养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食物的新鲜和种类的多样化。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用

0: 好，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
1: 我们的血型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了解自己的血型是输血或捐赠前的必要步骤。其实它还能预知未来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临床中，抗原是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血型就是根据抗原类型进行区分，通常可以分为 A 型、B 型、AB 型或者是 O 型。最近发表在美国神经学杂志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一个人的血型可能预示着60岁前的中风风险。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早发性中风联合会，共纳入48项有关遗传信息和缺血性中风的研究，总计 1.7 万名中风患者，约60万名从未中风的人。分析结果发现，与迟发性中风和从未中风的人相比，出现早发中风的人大多是 A 型血，和其他的血型相比， A 型血的人群早发中风的风险升高了 18%， O 型血的人群风险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表示， A 型血附加的风险可能与凝血因子相关，比如血小板、血管周围细胞以及其他循环蛋白，它们均可在血栓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临床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中风风险增加的机制。研究人员强调，虽然中风风险有所增加，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 A 型血人群也不必过于担心。其实除了中风，血型还和不少的疾病相关，不同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血型的重点关注并预防。压力会提高皮质醇水平， A 型血的人群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更高，因此更容易感到焦虑。上海交大的研究人员曾对超过 1.8 万名参试者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 A 型血的人群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风险更高，患胃癌、直肠癌的风险比 B 型血的人分别高出 25%、 22%， 比 AB 型血分别高出 24%、 32%。 在所有的血型中， B 型血的人群患癌的风险是最低的。一项研究发现， A 型血人群的新冠感染风险更高，比非 A 型血的人群要高 45%， O 型血人群的新冠感染风险则比非 O 型血的人群低 35%。 发表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官方期刊《糖尿病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A 型、B 型血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会升高 21%。研究人员还无法确定确切的原因，推测是因为血型会对胃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进而干扰葡萄糖代谢。美国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A 型、B 型血人群手臂、腹股沟及腿部的深静脉形成血栓的可能性要高出 31%。 ABO 基因与脑功能、记忆力减退也有相关性。早在2014年发表在美国神经病学杂志的研究就表明， AB 型的血可能会增加认知障碍的患病风险，比 A 型、B 型和 O 型血的人群要高 82%。 由于心脏需要将血液泵送至全身，血型对其影响不小。2012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A 型、B 型或 AB 型血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分别比 O 型血的人群要高 5%、 11% 和 23%。 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凝血因子水平比 O 型血的人群要高 25% 到 30%。此外， ABO 基因是 AB 或 AB 型血人群特有的基因，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唯独在 O 型血的人群中不存在。2010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 O 型血的人群体内的幽门螺杆菌更易附着在胃肠黏膜细胞上，进而对胃壁造成破坏，增加胃溃疡风险。2021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病毒、其他特定肠道感染性疾病中， O 型血人群患病几率更高。此外，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 O 型血人群体内的促卵泡激素水平更高，可能表明卵巢储备不足，卵子质量较差。另外， O 型血的女性在怀孕期间更容易患上高血压。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也表明，和其他血型相比， O 型血的人群患胰腺癌的风险降低了 37%， 这是由于 A 型、B 型血的红细胞携带了两种特异性抗原，有助幽门螺杆菌在肠道中增殖，因此罹患胰腺癌风险相对更高。 血型无法人为的改变，虽然似乎预示着不少疾病的风险。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养一些绿植来美化环境，调节心情。于是多肉、发财树、绿萝这些号称新手也不怕养死的植物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到了某些人的手里，这些号称养不死的花花草草养着养着还是死了呢？我们来看多肉落地生根。落地生根是多肉植物中的一大类，其落地后很快就能在土壤里重新生长，生命力极其强悍，也叫不死鸟或打不死。最好选择底部有打孔、排水透气性能较好的泥盆来饲养。土壤不易，选择粘土，最好选排水良好、疏松透气且有养分的，可用腐殖土、珍珠岩和鸡肥混合配置成混合土。种植前可撒一些草木灰与土壤拌匀，杀菌防虫也可以提供养分，让其快速生长。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当夏季温度超过30摄氏度的时候，可对植株和周围环境喷洒水分进行降温，防止叶片灼伤。落地生根在冬季温度5摄氏度左右时也能生长，适合大部分地区种植。当北方户外下雪，需要将其移入室内，避免被雪覆盖。光照不宜长时间放置在阴凉的室内，冬春两季可在中午气温升高时放在朝阳处，使其接受阳光，但夏季不可直接置于阳光下，因为夏季的阳光过于强烈，强光会灼伤其叶片。浇水，落地生根喜湿润，在浇水的时候应渐干渐湿，浇急浇透，以花盆中不积水为准，以免盆土积水导致根部腐烂。此外，生长期和夏秋炎热季节应该多浇水，保持土壤湿润，秋冬寒冷两季减少浇水，防止冻根。发财树又叫马拉巴利，原产自美洲地区，是一种木槿科的常绿树木。曾有人把五株马拉巴利的枝干搅在一起种在盆里，并起名为发财树出售，由于名字的寓意好，便受到了大众的喜爱。发财树是一种喜温的植物，对于温度比较敏感，其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20到30摄氏度，不耐寒，当冬季温度低于5摄氏度的时候，很容易被冻伤，会导致叶片发黄脱落，或者是整株枯死。它并不需要每天浇水，一般夏季炎热一周浇一次水，冬季是土壤的干湿状况，减少浇水，做到不干不浇，浇则浇透。如水分过多导致积水，会使其生长不良，甚至是根茎腐烂。发财树喜光又耐阴，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能够生长良好，但如果长时间在阴暗的室内生长，植株的长势就会变衰，因此其适宜置放在有明亮的散射光处，每隔1-2个月换到能够接收温和阳光的地方，促进光合作用。我们再来说说绿萝。绿萝是一种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天南星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由于其遇水即活，生命力顽强，因此也有生命之花的美称。绿萝对光照比较敏感，切忌阳光直射，否则叶片会由于光照过强而被灼伤，但是也不能长时间放置在阴暗的房间，会导致叶片变小，节间变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绿萝放置在明亮的室内，偶尔接受早上温和阳光的光照，补充植株的温度及光合作用。温度，绿萝娇嫩，无法适应过大的温差，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20到28摄氏度，冬季的温度应该不低于10摄氏度，否则很快就会被冻伤，导致叶片发黄掉落。当冬季快速降温的时候，应将其移入室内。绿萝喜温湿，如果是土培种植，要遵循不干不浇，浇就浇透的原则，夏季可以多浇水，冬季少浇水。土壤太干会导致叶子发黄，株形不佳，但浇水过多也容易导致盆土积水，引起烂根枯叶，因此土壤需要选择排水性能好的。如果水培种植，需要定期观察水质和水量的情况，当水质浑浊，水量过少，应该及时换水和补水。夏季时绿萝长势较为旺盛，可以将多余的枝杈剪去，特别是根系浓密的，将腐根、烂根以及干瘪的根去掉，让水质可以较长时间保持清澈。养花的终极秘诀概括起来其实就是4步法：一、土，选用排水性好、保水保肥性好的混合土；二、水，控制浇水的次数，天气炎热多浇水，冬季寒冷少浇水，做到土壤浇透不积水；三、

温，注意观察环境温度变化，了解植株的最适宜生长温度，低温或高温等不良环境时要尽快转移植株。四光，了解植株的光照习性，适时补充植株的光照需求。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6: 呀哈呀哈呀哈！
7: 2021年11月，由省级非遗自贡盐场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罗立章与76岁老盐工程金生共同创演的《盐场号子》，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节目中播出。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卤水，将听者拉回那个卤气蒸腾的年代。四川自贡有盐都的美誉，其名取自下辖政区自流井与贡井区的首字。自贡盐史学家陆坚说，从东汉章帝时期起，盐场号子就在盐工劳作中产生，并在一代代盐工中传承下来，一首首质朴的劳动之声回荡在自贡这座古老的城市已千年之久。
8: 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宋代就有交通行了，全世界最早最早的，到明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运用天然气，500多年前肯定是全世界最早的。
7: 自贡因产盐成为富庶的银窝窝，也因盐业交流的时兴，自贡又成了细窝窝，一时间名家荟萃，锣鼓声响乐行云。您现在听到的是自贡竹琴剧目《盐都壮美图》，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场增产加运第二次穿盐汲储的历史。当时为了支援抗战，自贡地区无分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全国现金数额最多的地区。自贡竹琴属于四川竹琴的中和调，唱腔朴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自贡方言演唱。自贡方言研究者常峰表示，自贡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源自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汲储。
9: 今天我们听到的自贡方言总是感觉到和一些外省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这个词，自贡方言说我是圆唇，而陕西方言说我它不圆唇。再比如自贡方言的六刷一词，那湖南话也说六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边早就出现过。
7: 一粒盐造就一座城，什么是自贡？它是叱咤风云的盐业大城， 是有盐有味的美食之府，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南国灯城。如今空中飘荡的盐场号子已渐渐远去，但千年盐都依然活力四射，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9月19日，秋雨绵绵中，第22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展。华灯初上时，中外游客常常会去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看几百年前平遥人如何一路把票号开出国门，创造辉煌的商业传奇。
1: 这件事无需吗？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晋剧传统剧目《打金枝》，山西戏剧职业学院戏剧研究所研究员徐炳梅说，晋商促进了晋剧的发展，晋剧同时又反哺了晋商。
2: 晋中的商人他喜欢当地的戏曲，所以这个富商他富了起来以后，他就很多拿出钱来兴办科班戏班，培养这个戏曲人才。而且呢，在随着晋商的那个脚步了，有些呢他就把家乡戏班呢他就带到外地去了。
0: 平遥人爱听晋剧，但平遥方言在晋剧中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平遥话属于晋语并州片，是晋语的典型代表。平遥文化学者许忠说，与晋剧的圆润不同，保留了大量入声的平遥方言，听起来略显生硬。
3: 古四声当中平赏去入，那么入声字呢，古人有一句歌诀叫入声短促即收藏，就是这种音呢即发快收。比如黑白铁三个字，平遥方言当中呢全部读作入声，哈别铁。还有一个呢，就是古词汇也比较多，表示这个羞羞答答的爱口失羞，表示巧言善辩的花马吊嘴，奶口失羞。

0: 妈吊死。
1: 创造了100多年辉煌的平遥票号早已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但直到今天，大量的商业俗语依然遗留在平遥方言中代代相传。平遥民间学者邓小华说，这些词汇早已融入平遥人柴米油盐的日子中。
2: 你们说城墙倒帽插在帮罩什么意思呢？秤要平，就是我要公正；倒嘛，就是你给他打油啊、打酒啊、打错，一定给他倒得满满的。池子崩涨，就说你要量布啊、量什么东西，池子给人家崩涨，那尺寸就不少。这也是平遥话，我们平遥话其实它是一个生活。
1: 穿过平遥古城墙，行走在平遥古城中，古色古香的巷子，三进三出的院落，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古城的千年往事。这里有晋商走南闯北纵横天下的勇气，这里有一诺千金诚信取胜的传承，这血脉历经千年不散，这风骨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5月18号星期一了，农历的4月初二。
1: 是的，昨天很多朋友可能都注意到了哈，就是我们第一个成团的，
0: 对，
1: 去旅游的回来了之后啊，就是反应特别好。
0: 是，我们好像应该每一次这个出发或者是每一次旅游啊，大家反应都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就像之前我们说过，很多老年朋友说你们有消费吗？我们说没有。你们有没有什么上课呀，听讲座呀？我们说也没有。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午餐。我看到这个午餐真的也是比较标准的就是就是这个山东的这种很山东野味的这种风格的午餐啊。而且我看我就问他们，也没有强迫大家。本来我们这一次订餐呢是在山上的，那大家就是说你只有坐了索道你才能上去。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说我们不想坐索道，我们在山下玩玩行吗？行，可以，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好像十点多我们就吃午餐了。吃完午餐大家再上去玩，后来想大家十点多能吃饭吗？能饿吗？好像也可以，因为五点多就要起床准备，然后吃点东西，或者早上也没有吃好，或者吃的特别早，那大家在十点多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大家也都非常配合我们这个安排，
1: 就是先吃饭然后再上山。
0: 对，先吃饭再上山。因为当时我看我们的群里，因为我没去嘛，看群里说大家分好桌了，十点左右的时候就分好桌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呀？后来我问一下我们的程伟说就是我们十点多就吃午餐啊，大家也都同意啊，因为只有你在山上的话，你不可能在中午的时候你再下来吃午餐就不合适，要么就可能三四点钟才吃，要么就是十点钟吃。
1: 对
0: 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既定的这个安排，或者是给大家允诺的，我们有午餐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提前吃。大家也都是非常配合，我看饭菜也是非常丰盛。
1: 对，主要是景色，我觉得既然到山上去，肯定是看风景，这是第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首先是看风景，然后呢，我看有很多朋友发的群里边，他从索道上拍的啊，一览众山小啊，就是在索道上看的这个景色呢是比较宏观的。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徐州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太高的山，所以呢也体会不到这个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啊去看一下。而且昨天的天气比今天要好多了，对吧？阳光灿烂。
0: 其实在出发之前呢，就有一位老先生啊，就是给我发了两三次关于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那我们看了之后也是感觉这个天气真的是太重要了。如果下雨的话，因为好像是15到19号会有雨。那我们看天气预报呢，应该就是从18号开始影响我们，就是徐州啊或者临沂这样一个地方的，因为相差也不太远嘛。后来落实了说夜间，那可以想象，就在17号的时候，天气就是稍微阴沉一点的，阳光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像天气就是很舒服，就比前几天这么热大太阳要舒服一些。我觉得天公真的很作美。
1: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以后的这个旅程中啊，经常跟我们一起去旅游。
0: 大家也说了说。因为这一次的旅游就是已经我报名的时候知道，因为我会标记是宏村啊，第一批第二批，然后
1: 熟人
0: 一看就是熟人，就以前跟我们去过，
1: 经常去。

0: 啊，对，就觉得
1: 我看照片，集体黑影照片里边也有好多熟面孔啊。
0: 啊，对，就是那个韩先生，韩老师他也去了。
1: 对，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熟面孔。
0: 对，还有跟我一起去的这个上次报名去红村的叫哈喽爷爷，都是80岁了。
1: 对，
0: 80岁了。因为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是到这个大富源附近去，他把这个费用给我。
1: 哦。
0: 然后这一次呢，我说你会用微信了吗？啊，说会了。
1: 嗯。哦，
0: 然后哦，对，你看那个韩老师呢，可能是老伴儿身体就是可能不是摔伤了嘛，然后他又找了一个伴儿，他一起去，
1: 那挺好
0: 啊，对，
1: 是的，那么以后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经常跟我们一起出行，然后把大家的想去的地方也提前告诉我们，我们也有个规划，对吧？这样互动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对对对，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吧，就是你看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媒体知道我们这个号码之后，就大家没有任何的犹豫，有的可能会有一点谨慎一些，大部分都是你说怎么报名，我说你把那个电话啊、身份证号码呀、手机号码给我们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你再把钱转给我就可以了，就不用到我们这儿来了，那大家也都是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可以了吗？啊，可以了，就你像别人，我当时我要提醒大家，如果别人让您私自转钱啊或者什么的，大家也不要这么轻信，那大家也都知道，我说从我们媒体发出去的这个号码你就放心，对吧？
1: 是，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

0: 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历史上的今天，5月18日，
1: 1804年5月18日，法国参议院通过《共和12年宪法》，正式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改制为帝国。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国人的皇帝，开启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时代。此前，拿破仑通过戊月政变掌控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已经成为法国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对内，他颁布拿破仑法典，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对外，他率领法军横扫欧洲大陆，击败反法联盟。同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加冕仪式。他拒绝由教皇为自己戴上皇冠，而是亲手将皇冠戴在自己头上，宣告皇权的至高无上。此后，他以皇帝的身份带领法国进入了长达10余年的对外征战，改写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拿破仑称帝，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从共和走向帝制。
3: 化雪貌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来讲自由与有待。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交，水浅而舟大也。它的译文是，如果水积聚得不够深厚，就没有能力乘浮起大船。把一杯水倒在塘上的小坑里，放一根小草就可以当作船。但如果放上一个杯子，就要粘着在地上了。这是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的缘故。一次，贾宝玉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戏玩，宝钗从里间走出，见他看得得意忘言，便走过来一看，见是这个，心里着实烦闷。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儿，终究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旁边正正地坐着。接着便有了一番议论，大致是表示不满，主张走世间正途。不过薛美人也曾有诗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且不管诗句后面的意味，字面的意思其实与这里逍遥游的两句话是一样的。蓄积深厚才能有腾飞的时候，鲲鹏展翅便是上升90000里则风丝在下矣，而后 乃君培风。人生的成就都是经历许多努力乃至磨难之后才获得的，即使有偶然之得的幸运，比如路上踢到金块，至少你也得走出门去才成啊。世间事，得失喜乐总携手而来，鹏程万里固然人们常常以之为自由的象征，其实要凭风而起，不也是一种限制，或曰不自由？其些里面说道，鹏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乃气息之息，就是风。鹏的飞腾远翔得凭六月时的大风，方能乘势而行。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你去问七夕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吧，他们见面也是一年一回呀。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了，这次旅行啊非常的圆满，大家也非常的满意。
1: 对，
0: 那我们也是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啊，或者是在我朋友圈留言，就说以后还有吗？我们说看大家的呼声还是挺高的，因为第一次，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宣传。
1: 对，
0: 那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的记者，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那在未来的几天我们也会可能邀请他们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请他们来说一说这次旅游的感受哈。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在群里啊，昨天晚上我看也特别热闹，大家在群里就说说以后我们到家了啊，首先报个平安，还有呢就是说以后还会给我们再次旅游，他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旅游是和别的旅行社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就是别的旅行社，他就要从比如说你100块钱或者99参加这个旅游，他必须要拿出来就是一些利润，在99里面拿出一些利润来，然后他才能够就是做这个事儿，才能够就是能够有所收益，要不然他这事儿就白干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呢，我们给大家解释清楚，很老年朋友，对，我们可以就是99我们不挣钱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会在景区给我们合作，我们是和景区合作，他在我们的电台在我们媒体上，然后做这个广告的宣传，给我们投入这个资金做一些广告的宣传，那我们只要把人招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热情招待，就是在用车方面，在我们广播电台的人员方面，在这个吃的方面其实你看市面上有98，可能看起来，哎，你们99，人家可能98，我看了就是就是这个宣传，但是呢，他没有午餐，他没有午餐，然后可能会带你去购物，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的旅行，然后你坐索道，那我们你坐索道是140，我们给人家死就是只能讲到135，我们就按照这个135去收这个费用。然后你想坐就坐，不想坐也可以不坐，我们有专时的就是导游会陪着大家，然后我们也会陪，有上山的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广播电台有自己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跟着过去。那你说你要是旅行社的话，你去一个人，去两个人，去三个导游，他是要有这个费用的，这个费用又从旅行的这个费用里边出，或者是

0: 从购物的里面出。
1: 嗯，
0: 那我们这次为什么很多人觉得99块钱你们不挣钱，那为什么还没有购物呢？就为什么还没有听课呢？
1: 嗯，
0: 就我们的就是它的这个商业的逻辑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商业，我们的这个就是出行的这个逻辑，是因为旅行社给我们投这个广告的费用，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挣钱给大家来做这个事儿。
1: 对，
0: 嗯，
1: 咱们还是说今天的话题哈。
0: 嗯，
1: 有人说啊，出去旅行一趟啊，对人呢，啊，就能够看得很透。
0: 嗯，
1: 就能看得很透呢。就曾经就有朋友跟我说，她跟几个闺蜜一起出去啊。
0: 嗯，
1: 两个闺蜜就俩人，结果出去闹掰了，嗯，一个人在路上，一个人就回来了。
0: 嗯，
1: 就说女人平时看上去可亲热了，然后在朋友圈发俺几个闺蜜，然后一定要拍九连章。
0: 嗯，
1: 啊，就是都是染的手指甲的，一起这个碰杯，然后怎么样？就是这个女性聚会啊，有人就说第一个就是姐妹、闺蜜或者同事，就是以前老同学或者等等这样的。
0: 嗯嗯，
1: 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里边肯定有分长得好看的、一般的和丑的，对不对？
0: 嗯嗯，
1: 就是如果你长得很漂亮，你一定去的时候要穿普通一点，
0: 嗯，
1: 否则的话，你长得又好看，你又穿得又漂亮，你太抢眼了，就容易没朋友。
0: 嗯，
1: 就所以有人就是俗话说啊，就是精的没朋友，
0: 嗯，
1: 就是美的没朋友。
0: 嗯，
1: 这个话不是一个调侃，是真的。
0: 是你精，如果太聪明的话，人家也会
1: 那
0: 期待一
1: 些。有一句话叫就是水至清则无鱼。
0: 嗯，
1: 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话呢，它包含的非常广。
0: 嗯，
1: 但如果翻译成英语就简单了。
0: 嗯
1: ，Too smart, no friends。
0: 嗯，
1: 太聪明了，你就算计啊。你就没朋友，他一定会算计，太普通可不就算计吗？
0: 你看，就是有明星里面也有什么姐妹花，
1: 嗯，
0: 就是女人三个女人一台戏，就是这个有女人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矛盾啊、问题啊，可能也就多。
1: 嗯，
0: 其实你看，我就总结出来哈，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就孩子小时候，然后带孩子去玩，然后两个家庭啊，
1: 嗯，
0: 或者三个家庭在一起玩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明显的发现，男性啊无所谓，
1: 嗯，
0: 就是只要你们女人能玩。一起，
1: 嗯，
0: 那这孩子能玩一起，孩子有的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就得打架，那可能就玩不一起去了。
1: 那，嗯，你知道为什么男人无所谓吧？你知道为什么男人不吭声吗？
0: 啊，
1: 就是女人她一般
0: 男人没那么多事儿，
1: 很少顾及到。对，那为什么男人没那么多事儿啊？为什么
0: 男人不在这儿，他们的注意点不在这儿。
1: 对，他的注意力不在这些小事儿，
0: 啊，小事儿小细节上，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些唧唧歪歪的手指甲怎么样了，婆婆关系怎么样了，孩子怎么样了，穿的薄了厚了，
0: 嗯，
1: 这顿饭是油了腻了，是辣了甜了，
0: 嗯，
1: 哎呀，吃饱就行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还有的男的是这样的，有的男的我觉得他的就是在说话的分寸上比女性要深得多。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你听我说完
1: 啊，
0: 就是深得多。如果说，比如说两个家庭聚会，然后小孩玩的挺开心的，然后女的呢在那叽叽喳喳聊，然后男的有时候就是，他可能不在意，就是说小细节他可能不在意，但他一旦发现问题之后，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导致怎么怎么样，然后那女儿说没事，我们就玩挺开心的，然后有可能是。可能真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还回到刚才我问的，
0: 嗯，
1: 为什么男的想的比女的深？
0: 嗯，
1: 什么原因？是天生构造吗？是 DNA 吗？
0: 嗯，
1: 还是接受的教育不一样？还是成长在不同的家庭？
0: 嗯，
1: 什么原因？
0: 嗯，
1: 对吧？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是
0: 值得思考的。你觉得作为男性来讲，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重点。
0: 嗯，
1: 所谓三心二意，就是什么都干不成。
0: 嗯，
1: 你就记住了，人只有一个重点。
0: 嗯，
1: 你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你80%的时间精力放在哪儿？那这件事情就是你做出最重要的事情。
0: 那你说女人有时候就是注意力就不放在
1: 了，你散了，
0: 对，
1: 你一会儿顾及这个，一会儿顾及那个，你不是三心二意，你是三十心二十意，你自然什么事情都是唧唧歪歪，这是个浮表蹭一下，那个女人有没有专注一件事？有，
0: 嗯，
1: 那人成了武则天，
0: 对，
1: 那人成了慈禧，
0: 对，
1: 那人成了董明珠，
0: 对，是的。
1: 女人如果心沉下来，她的成就不比男人差，
0: 嗯嗯，
1: 男人也一样，如果心浮躁，一会儿不住。他也一样，
0: 一事无成。
1: 对了，
0: 就是其实你刚才说的，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女性就是天天叽叽喳喳的一些小事，
1: 是你自己愿意那么做，跟性别无关，
0: 嗯，
1: 就不存在性别歧视，
0: 嗯，
1: 你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男人，我跟你讲啊，他是一种思维方式。
0: 嗯，
1: 如果他三心二意，如果他关心这些肤表的东西，今天为穿哪件衣服出去愁半天，
0: 嗯，
1: 明天为那个皮鞋亮不亮愁半天，如果这样的话，他一事无成，
0: 真的。
1: 这样的话，方倒无他，
0: 就是
1: 也没有人跟他。
0: 嗯，就是你觉得这个男性啊思维模式和女性的思维模式，我觉得是有不同的
1: 一种逻辑。
0: 但是如果说你能跳出这个性别来去做这个事情，
1: 无论男女，
0: 那男的也。

0: 那么伊丽莎白二世干了多大？90岁。
1: 是。
0: 为什么是个女的呀？她有这个能力，人家看中的还是核心，与你是男是女无关。那么那话说到这个份上，作为女性就不要觉得叽叽喳喳是你的特权。那是减分项。你唧唧歪歪减分，减到最后你就没分了。
1: 你这样说啊，旅行啊，或者是我经常也会看到朋友圈啊，或者是自媒体上，就是哎呀，穿的给公主一样，然后花了好多钱，然后去办个什么生日聚会，然后就美甲呀，喝个奶茶呀，又是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就可能会把这个幸福的定义定的有点太窄了，
0: 太浅了，
1: 太浅了，太浅了。就是以后你觉得这个就是幸福，你幸福你可以聚会，但是有时候你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让人觉得，哎呀，是你挺生活挺好的，然后但是也挺浅的。
0: 这个问题在于哪儿吧？就像其实人呢、我一直在说，很像森林里的各种动物。这一群这个小兔子。他在朋友圈晒什么？他自然是晒青草。这一群松鼠他晒什么？他自然是晒那个榛子。这一群老虎和狮子会晒什么？会晒他？你看我今天咬了一只狼，我今天咬了一群兔子，你看都在那摆着。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像我记得华为哈，就推崇狼性文化。那也就是说，他狼性文化代表第一团队合作。狼是团队合作的，不像狮子老虎，狮子老虎都是单打独斗的，因为太一山不容二虎，太猛了。但狼不行，一个都狼，但是一群就很厉害。所以。你看他晒什么就代表他是什么东西。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人家问一个乞丐，就是你如果有钱了你会怎么样，他说我会把这一条街全包了，
0: 所有垃圾都是我的，
1: 垃圾都是我的。
0: 对，就是你的眼界、你的认知水平，他想说的是你这认知水平就在这儿了。那你怎么样，你最高成就也就无非如此。那么但是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到了一定成就之后，就像儒家思想所说的三立嘛，立功立言立德，对不对？你这三立到最后就是要著书立说了。无论是这个谁曾国藩无论是谁，他都是到一定程度会把自己的这个我这一辈子就是经验教训什么的传给后人，传给其他人做以借鉴。那么他这样的人，他的精力平时绝对不够用的。他没有时间去唧唧歪歪弄一些小事儿。
1: 是的。
0: 所以你会看你选择跟什么人交朋友，你翻翻他的朋友圈就行了。每天晒美食的，你如果说我也是这种人 ,OK, 你去加入他。你就说我觉得真没劲，那你就离他远点，他跟你不是一类人。对吧？我不是说老虎他就比兔子和松鼠就高级，不是。各自的那个着眼点不同，
1: 找对人就行了。
0: 对，你每天光想着大事儿，他还嘲笑你来。你看你作为一个女人把你的青春全浪费了，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你也不知道化化妆，你也不知道买个2万块钱的包，你这一辈子青春有啥意思？他的价值观是这样的。那你跟这样的人你玩不到一起去。你脑子里是想成就一个事业，可能到最后你这事业没成功。没成功是大多数，对，
1: 有经历。
0: 没成功是大多数，但是你至少尝试了。这个幸存者偏差成功了。你比如等明珠和谁，不是说人人付出等明珠一样的这个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他，不是的。那他
1: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以这个你有多大的这个商业帝国，你有挣了多少钱为这个
0: 唯一衡量标准。
1: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就是有些人他就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付出。我保证这个安全运行
0: 也行，
1: 对也行，我守护一个家，我好好培养孩子，然后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实这个也行，
0: 那
1: 都一样。
0: 那跟那个就是每天，哎呀，头发美，手指甲美，沉浸于这个，原来不是经常有吗？那头发可美了，那女工啊，就在那车间里边就想甩头发，一甩，我夹着了，整个头皮撕掉了。你看看，
1: 其实
0: 你美什么？你在车间里头你美什么？
1: 其实我觉得美吧，可能也是一种自己的追求，但是你说他
0: 放错地方了，
1: 你说他有贡献吗？他有贡献，他消费了，它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了。因为那天我就听，就是也看过，说女人去整容，你说整容，她的产业有人说那个女人家庭条件也很好，那可能就是一深陷其中，2-3千万都没了。 后来家庭不好了，就是出现一些她的家庭，就是或者是她的生意出现一些问题了，她老公来看她这个消费到底是什么，花了两三千万、
0: 嗯、
1: 后来又说你这个可能这个就是美容公司啊或者什么涉嫌什么什么，然后又追回了几百万，其他的都追不回来了、嗯、那我也发现身边也有就听人家说的谁谁谁或者什么，那脸上动刀。

0: 百万下去了，在哪儿了？你就看你做不做。其实你说内在的东西是，而且你做了之后，你看那个脸僵硬啊，然后那个骨骼，然后那个你不能碰，一碰那鼻子歪了。一碰下巴就没了，然后就是
1: 咱就不说那一百万的事儿了，咱就说那一百块的事儿，
0: 咱就说什么？
1: 你这个一百万的事儿离老百姓有点远，
0: 它有意义吗？它的意义是什么？哎呀，就只能说为做贡献，
1: 做贡献不对吗？对吧？所以咱不讨论它。
0: 我就说
1: ，你看刚才说到哈，就是女同事要聚会啊，太漂亮的人一定要穿朴素，哎，穿朴素的人当然就都很漂亮啊，也可以这么说。那么另外一个，如果在酒桌上啊，大家姊妹之间也现在也兴喝酒啊，喝点小洋酒，他们绝不喝白酒的，那都是老头子喝的，他们都喝小洋酒，各种威士忌啊，我见过，就是网上卖的很多都是小瓶的，然后呢，弄点小洋酒又配奶又配椰汁这了那的，哎，如果说在这里头有姐妹拼命劝你。就是劝你喝酒的啊，他这恐怕是有问题。
0: 哦，
1: 他不是真的对你好，要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因为他想套你的话。
0: 哦，
1: 因为人喝多了之后啊，
0: 哦，
1: 第一被这个氛围所熏染，可能会说话无顾忌。第二个呢，酒一晕一拿你大脑啊，可能你的理性思维就弱。就容易被别人套出话来。所以说，拼命套对方酒的，就是劝酒的姐妹不是好姐妹。哎，你一定要注意。这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就是吃完饭之后或者碰上之后，改天一起吃饭啊。就是姐妹之间如果说这个话呀，基本上就是以后不再见面了。
0: 哦，
1: 哎，他要真想请你吃饭，他一定会说具体日期。
0: 嗯，
1: 下个星期三下午2点，不要安排别的事儿，我约你了。哎，如果改天吃饭啊，那就是不吃饭。
0: 就不知道到啥时候了。
1: 对，就没有时候了。就是不知道到啥时候还有个问号，这没有问号是叹号，没有时就不见了。就是很礼貌的告别了，咱俩不是一个
0: 是
1: 认知水平的人。
0: 就是成年人的这种叫什么不见面或者什么，就是
1: 其实这很好。
0: 对，
1: 这比在一起
0: 伤害，这比在一起
1: 相互
0: 伤害，在一起就是翻脸啊或者什么要好很多了。
1: 对，你想想，我是吃草的人，你是吃肉的人，咱俩不是一个动物类别。不是认知水平不同，我每天回家就是孩子婆婆，有时候跟丈夫吵两架，你每天回去都是高端饭局，
0: 对，
1: 在谈论明年的投资是多少个亿，那咱俩能聊到一起
0: 去吗？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你看以前去旅行啊或者什么，我看过有人去旅行，他就说，就是两个人，他有如果一个人对这个旅行有研究的话，那还好；如果有两个人的话，
1: 就麻烦了。
0: 你说这个，我说那个，
1: 对，
0: 从哪儿上高速，从哪儿走，
1: 就不行，你那个口不行。我跟你说，我走过几遍了。
0: 还有呢，就是你不同的人，你去旅行啊，就是他住过五星级酒店，那就是他的日常。
1: 对。
0: 然后那你呢，就是住个快捷酒店，你就觉得很不错了，
1: 比家里强。
0: 对，所以呢，旅行我觉得一定是在价值观啊，在经济实力方面都差不多的，你才可以。
1: 所以说啊，这也是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平时跟谁交往，跟谁一起吃饭，跟谁一起旅游，跟谁一起什么，都是要讲究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是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像年轻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吧，我还好。你看我们这次旅行啊，很多老年朋友他都是在这个生活上面啊就玩了一起的，然后也都能就是跟着我们旅行呢可能就不存在了。
1: 对，
0: 然后大家都是一个标准，然后大家也都差不多也能玩得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好。那如果是自己出去旅行，自己来订这个酒店宾馆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在经济实力啊三观呀、各个方面都差不多的才行。
1: 对，
0: 而且你出去旅行的话，它是吃喝拉撒全部在一起的。
1: 对，
0: 你他不像你工作，你只有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来这个，或者是你出去玩一天然后回来了，然后这个可能他面对的这个问题还少一些。那你一出去的话，就是花钱呀，就是选这个房间呀，然后到底吃什么呀，你都要就是有一个人，你服从他也行。如果不服从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
1: 就会吵架
0: 在里面。那然后全天候的接触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你看，有的男女朋友他出去玩，然后大家相处的也挺好的，那就是一旦出去旅行，各种各样的矛盾就出来了。你的家庭的这种对你的影响，各种素养，对吧？各种你的人的各种品行都暴露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你要想了解一个人或者什么，你可以和他一起旅行。那你觉得这个关系目前来讲还不错，就是大家还是各自
1: 各自为安
0: 各自的。对。 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再见。
2: 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머리는호린오염같도온다는석도울지하얗통으로비버둥버둥스릴댄썰라앵그우집이사르네우디식슨도가앵글울에또울라
8: 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马上要有一大波的专属补贴给大家了。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50岁的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就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润啊，清新水润了，看电视和手机都会更。

0: 轻松。
1: 是的，如果现在拨打300-85-8282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送收音机，再加一大瓶保护眼睛的蓝莓眼黄素，整整三重好礼相送。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那10分钟内拨打300-85-8282，300-85-8282。好，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人有时候啊，就是还是分，就是群，分层次，分认知，对吧？就是有人说啊，这个真正厉害的人呢，他早就习惯了一地鸡毛，就是不会因为有挫折就停下脚步，而是踩着失望继续前行，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呢，就是这不行，不行，那就算了。啊，对吧？就像你说，为什么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的不同？就是在这儿，就是男人他半天也不吭声，真正、可能半天说一句就一语中的、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被这个纷乱的表象所干扰。
0: 因为女人好像
1: 他会深入的去看透核心。
0: 对，因为女人她可能这种生理性的还有各个方面的，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生理嘛，你要生孩子，你可能就会就是以孩子为更多一些，然后可能女人又爱漂亮，然后打扮啊或者什么也会分散一些注意力。那你看那些真正的强者的女性，她可能也会打扮，然后但是这绝对不是她的全部。
1: 那个谁不就是董明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淑玉说你裙子很漂亮，她说你猜多少钱？
0: 300块钱还是多少？
1: 100块钱，
0: 好像是
1: 100块钱。这件事情就说明什么？她的注意力不在这儿，
0: 她不在这儿，对。
1: 再说了，100块钱的裙子和1000块钱的裙子区别有什么？
0: 嗯，
1: 它啊，当然它多个品牌，同样的花色，同样的面料，加个品牌就是哦，某知名品牌。以前我曾经问过啊，就那著名品牌的那些
0: 代购商
1: 啊，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个这么贵？你是品质有什么好在哪儿？他说叫品牌价值。那啥是品牌价？说他说了句你听不懂的话，进一步解释，我为此打的广告。我广告打的多，
0: 而且明星代言。
1: 对了，跟这件东西本身无关。但是那进一个问题就出来了，既然是这样虚的，那为什么还很多人趋之若鹜呢？虚荣心。
0: 对。
1: 对吧？有人就是说他就看不懂，就是比如说特别有钱特别有身份或者什么，他们人就是在圈子里说，我就看不懂为什么很多人他一定要把这个名牌看得那么重，花重金养买名牌。我当时就想，你说这个话就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如果真不懂，说明你没有从底层里混过。你不知道底层的逻辑思维。他底层逻辑思维他就是认为这个名牌它很重要。这个包20000多很重要，拿出来就一定要炫。就像
0: 你看，
1: 就像那个项羽和刘邦。项羽说的，你发财了不回老家，你不是锦衣夜行吗？锦衣夜行。对吧？刘邦是怎么想的？刘邦底下人就说，这个关中之地啊，把秦这个打败之后，这个长安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有函谷关，这山地怎么比那个徐州要强多了。那行，那咱就在这儿。那在这儿，那这些父老乡亲，这些军人大臣，包括他自己的父母，那老家都在徐州啊。迁过来。你看这思维不同吧。一个是我作为帝王我迁过来，因为这个地方对我实质上最重要，别人攻不进来。那几百年的基业就在这儿了。
0: 对，
1: 项羽就是我回老家，我给你们看看。就项羽这个思维是个什么思维啊？就穷人乍富那个思维。
0: 但是他也是贵族，也很奇怪。
1: 没错，你的贵族出身，但是跟你的贵族认知
0: 啊、哦、是
1: 他不一样。你觉得项羽身边没有谋士告诉他那个地势重要吗？他不听，为什么不听？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他是能打之人呐。没有打不赢的仗。我不怕，你别说我这儿，你给我海上那个岛我都能赢。太自信了。最后怎么样？乌江自刎之前说我不能去见山东父老、江东父老，你这不是虚荣是什么？是不是？
0: 就和那个锦衣夜行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就是你荣华富贵了，然后那你胜了，然后你就去
1: 见
0: 江东父老了啊。那你现在就无颜见。那你如果说你就回去了，人家说如果他没有自刎，对，也有可能东山再起
1: 啊。
0: 啊，
1: 你毕竟你会打仗，这是你的强项啊。
0: 对，是的，你就通过这次你就
1: 我再来。
0: 那你说刘邦，人家就说你打仗，你不管之前输了多少次，你只要一次赢了，你就赢了。那你说那刘邦如果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就自刎了，那也就没有后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对，都、而且还有一个，刘邦跟他碰，他跟项羽打仗没有赢过，但他为什么赢了最后？他发现了，我打不过你，我打不过你是吧？我不跟你正面交锋，我蚕食，北边吃点，南边吃点，西边吃点，我把你围住，十面埋伏，你能粘几颗钉？就是这说明什么呢？一个就是两种人吧，一种思维模式追求面儿，一种思维模式追求核心，那么这就像你说的，
0: 我怕别人笑话是吧？
1: 对，他我跟你讲，他笑话你，恰恰说明你做对了，因为笑话你那个人的认知水平很低呀、他笑话你的时候，你一方面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另外一方面你心里要暗自得意，看来我这招做对了，如果他不笑话你，他嫉妒你，他认为那说明你跟他水平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这么想，首先你就分清楚他什么认知水平，我什么认知水平，他笑话我了，瞧不起我了，就说明我做对了，就像董明珠穿100块钱的裙子，你觉得会不会有人笑话他？
0: 我跟你说，我遇到一个就是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就是应该是那时候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开发商，但那时候开发商已经不管你是大的小的都已经很有钱了。后来这个朋友就和开发商他的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是朋友嘛，然后就说就是给你个包，这个包多少钱呢？可能就几百块钱。他没事儿，他说我拿出去人家也不知道多少钱。
1: 对，只要是我拿出去的
0: ，
1: 对了，
0: 就是你如果说没有钱，然后你拿出一个几万块钱的包，人家也不认为是真的。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白了，你还是要沉下心来去提高内涵，提高核心。但反过来，谁能够有耐心沉下心来？这就是又回到最初了。当初你们在上学的时候，他那个学习不好人就浮躁的人，他老了他还是这样。
0: 对，
1: 他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有，改变了，他就见成绩了。
0: 其实你说通过学习和高考筛选
1: 出，看
0: 出
1: 来了，
0: 筛选出什么样的人，其实就是筛选出
1: 不是绝对的，
0: 不
1: 是
0: 绝对聪明的，
1: 但是80%差
0: 不
1: 多。
0: 不是说绝对聪明的人，你看那个稍微笨点的人，但是他努力，他在高考的时候，在几年的学习，
1: 不舍
0: 啊、对，在几年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能够认真塌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他，比如说我虽然没有那个人聪明，但是我勤能补拙。然后我通过我的认真，我以后工作也是这种态度。他就是比那个聪明，你有时候小孩就是小聪明，我会背了，
1: 会了，
0: 会了。这就毁了，你就是让小孩觉得他学习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就是不是有的小孩他确实是聪明，但是有的小孩呢，就是要如果是小聪明的话，真的就
1: 没啥意思。
0: 这个小孩就是筛选，你可能别说高中了，你就初中就筛选出来了。现在不是说五五分流嘛，对吧？你有的小孩上高中，有的小孩就去上技校了。那你如果小孩也很聪明，你聪明没有用。那天我听一个专家就说，哎呦，我们家小孩说，你不要说你们家小孩可聪明了，然后一学就会，他没有用。真正的聪明是什么？不是那个小聪明，
1: 对，是大智慧。
0: 是不管是你的脑子，你的智商是多少，那我知道我要什么。我要去努力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要做我自己认为能够提升我的事情，这个是真聪明。哦，我听完之后恍然大悟，你不要再说你的小孩多聪明了，你只要不知道学，我的小孩可聪明了，就是不认真学习，那他就不是真聪明，他就是小聪明。
1: 对，因为
0: 这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太对了。
1: 对，因为玩呢，满足的是即时快乐。
0: 对对对，
1: 学习呢是推迟快乐。啊，你从一开始看孩子的取舍就能看得出来。当然这跟家长的言传身教有关系。你家长就是一个浮躁的人，你怎么可能希望孩子沉下来呢？家长必须沉下来。你每天在家里头，如果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屋，对吧？爸爸的屋、妈妈的屋都是开着门，孩子的学习的屋互相都能听得见。哎，爸爸在那儿，在写文案，敲电脑。妈妈在那儿，你不要把电脑屏幕背着，就你就让他能看见。大鸟屋路过，他都也。你爸爸在那儿玩游戏，他也看得见。你爸爸在那儿写文案，他也看得见。对不对？妈妈无论是织毛衣，无论是练书法，无论是干什么，他也在干事儿。这样的话，孩子就能沉得下心来。你如果爸爸在那儿嘁哩喀啦打游戏，妈妈在那儿跟人家一会儿亮手指甲，一会儿孩子绝对心浮躁，那还用说吗？
0: 是，
1: 对吧？
0: 所以小孩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啊，你看也有的一些作为父母的，我全职了，我什么也不干，然后我就一心扑在孩子上， 这个其实吧，你说也有的也行，也能培养出孩子，那你可能还看你的孩子的造化了。
1: 不是这个，你不要觉得好像是他选的，他好像选错了。
0: 嗯，
1: 不是，是他自己路走不下去了，退而求其次。
0: 还有呢，就是
1: 核心在这儿，
0: 就是对孩子有时候你要过度的关心，你什么都以他为中心，什么都对那个，你大概率的，其实有个极端。那天我昨天我看到
1: 这就是问题啊，因为他自己他不知道该干啥。
0: 我昨天看到一个韩国的妈妈，8岁的小女孩，然后还吃奶，后来我想他是不是逃避？
1: 对啊，
0: 就是他自己觉得让孩子天天依赖他，他自己就不用出去上班了。
1: 对啊，我有事干啊，对啊，
0: 他就自己不用做他自己的事。
1: 问题在你自己身上啊。
0: 后来小孩，你别去超市，小孩要推车子，不行，你能行吗？你累吧？你饿不饿？小孩，你渴不渴？你就问，天天问这样的问题。孩子说我可以的，我自己可以推的。然后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找那个专家，专家给他说，那你必须要给他断奶。那你后来给他做了一个，就是让他强行的断奶，然后让他干嘛？让他就是你，就是现在孩子没有断奶，那你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形象化？那给你拿个手链，你们俩天天拴着，天天在一起拴着。你上厕所，孩子也得跟着；孩子上厕所，你也得跟着。那后来孩子就受不了了，家长也受不了了。那其实和你这种无形的这个纽带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那个专家所说的那个方法呀，其实呢还不起绝对作用。绝对作用放到同龄人里头。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经历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就是在家里头，哎呀，就说你光学习就行了，其他不要使劲儿。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次跟同事啊同学就是在一块儿，同龄差不多年龄差不多人在用，就端水，你知道吧？都端，就到我端，我这真重的都快就实在是不行了。有个哥们儿就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能有多重？就那一句话，我当时心里我就烦了，是吗？我就撑住了，我撑了10分钟，就他那一句话刺激我了，你知道吗？能有多重？
0: 就还要来自同龄的那个，
1: 就意思就是你看你就是教会的，就是还点了的，你看这个爷们儿吗？就那话都没说，但他是这个意思，能有多重？哎呦，就那一句话，我心里当时就恼了，是的吧？
0: 刺激的你了，
1: 是有多重，是的吧？我今天我不把手指头弄断，我都不会停。结果硬撑了10分钟。但这件事情完了过去之后，我就在反思一个事情。我是有潜力的呀。
0: 对呀、
1: 那为什么我没有展现出来？那是妈妈护着你。
0: 是。
1: 你懂吧？
0: 护着你真的就长不大。
1: 对，还有一个，我上次看一个视频啊，就是一帮幼儿园的小朋友，6、7岁的小朋友，大家一个一个跳那鞍马，都过去了。有个个小的，他个比别人小，他过不去一次、两次。第一次、两次回去哈哈笑，老师说再来3次，哎呦，还最后老师说所有的同学围过来给他加油，给他鼓掌。小孩又没跳过去，哎呦，哭了，哭了，说我能不跳吗？不行，继续鼓掌。
0: 对，
1: 非得跳过去。哎呦，哭着抹着眼泪跳，没有用。
0: 对，
1: 哭没有用，闹没有用，就非得跳。今天不跳，大家给你鼓掌；今天大家不下课，最后跳过去了。
0: 其实我觉得
1: 就跳过去了。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你说这些小事儿，你有没有必要较真？
1: 潜力，
0: 但是我觉得
1: 潜力是逼出来的，
0: 真的
1: 而且是同龄人逼出来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你说这个小女孩。我看了8岁的小女孩，她妈妈就是专家说你不要再过度关注她了，或者怎么样，让她自己事情自己做。后来她就是擤鼻涕的纸，她就不知道往哪放了。
1: 所以我跟你讲，父母啊，你只要在那儿，他精神上就得有依赖，你就不能在那儿，你别的都不比，就比同龄人，你的同班同学一定有人比你高，一定有人比你瘦，一定有人比你矮，别人都做得了，你为什么做不了？
0: 你说那天
1: 就是逼出来的
0: 那个小宝，我们家那个小宝去打球，星期六的时候去打球，结果呢，就是他奶奶把他的那个放在球馆的球鞋给拿去刷了，然后他呢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呢，他就穿着平常的鞋，然后去一想换鞋没鞋了。他呢就是这个小孩呢，就是他就必须要穿着球衣、穿着球裤，然后穿着球鞋，然后才能打球。就是他以前会让父母去给他拿或者什么，我们当时就是有时候就觉得有时候给他拿，有时候就不给他拿。然后不给他拿的话呢，他比如说上小课，他就开始着急了。他就这种那个，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天鞋没拿，他说。我就给他爸说，他说没拿鞋，他爸说没拿鞋就没拿鞋呗，叫他自己去解决，就穿平常鞋怎么不能打的，
1: 对
0: 吧？
1: 这就对了，
0: 那平常也是运动鞋呀，
1: 就是的。
0: 后来我说，他就跟我说，妈，那你问谁谁谁，差不多小孩，差不多的这尺码的，他你问谁谁谁，我说我不去给你问，你就穿这个鞋就行。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就出去正好干嘛了，出去有点事儿，一个老年人要那个交费什么的，后来我回来之后，诶，怎么 穿个大红鞋啊。后来那个就说，哎，你儿子刚才问我说，奶奶你有鞋吗？后来就自己张口了，以前他不太主动和人家，
1: 就是逼出来的，
0: 就是他自己就，要么你就穿着你运动鞋，要么你自己去问，
1: 你想办法。
0: 他让我去问，我说我不去问，我说要么就是随便你想怎么弄怎么弄，
1: 想办法解决，
0: 你自己穿这个鞋也行，你不问也行。后来我就没问他，哎，自己去给人家那个，自己去人家借人家鞋子穿。
1: 嗯
0: 啊，我说这不就自己也行吗？你自己别开口了吗？你以后这就是社交第一步就开始了。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不要小看一次较真或者什么，真的你一次较真就会改变他很多，他就突破了。
1: 对，
0: 他突破了之后，他就有很大的潜力，他就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勇敢呀，或者是。啊，或者是
1: 必须得自己
0: 能够交流，
1: 自己激发，
0: 对，要自己激发，
1: 对，
0: 或者是别人激发，或者是你父母，
1: 父母得离远点，
0: 对对，
1: 你真的离远点。
0: 对，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欢迎大家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 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徐州农村广播、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一个人的人生舞台不是在别人眼中，而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的倾力付出不是为了获得鲜花、赞美和别人的掌声，而是为了拓宽自己眼界的广度、心灵的宽度和见识的深度。当你发现自己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变得更好，这就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最近我是以云气天气变化为主，我市的天空云气呢也较多，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呢也是有所回落。那今天我市呢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大风，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做好防范，记得带上雨具。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呢正值初夏时节，我们在饮食方面呢要吃一些清热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像薏米啊、西瓜、绿豆等，同时呢要避免过度食用冷饮等寒凉的食物。随着白天时间变长，适当的午睡呢可以补充睡眠的不足，来调养精神。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读你》。
1: 大家好，我是甘雨。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怜，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举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在520即将到来，一个表达爱情的时间里，一首《读你》送给所有的朋友，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起度过一个甜蜜浪漫的520。谢谢大家。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楠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挡不住的思念》。
5: 尊敬的谢尔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楠。每一个人的缘分不同，相爱的时间也会有长有短，让我的爱陪着你慢慢的老去。520网络情人节，愿你一切都好，幸福万年。今天我把这首《挡不住的思念》歌曲献给大家，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生，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我的青春高八度，
9: 我的幸福我做主，
7: 幸福主打歌，
9: 有你才幸福，
7: 幸福主打歌，
9: 幸福

0: 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月光之恋》。
1: 董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军，在520表达我爱你的美好浪漫日子里，我学唱了范春华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曲《月光之恋》，歌词抒情动人，曲调优美深情，抒发了对爱人的爱慕和坚守的情感。下面我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以表达我对范春华老师的敬意和对大家美好爱情的祝愿。谢谢大家收听。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

0: 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7: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幸福生活唱着过，
9: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5: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
10: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马踏春风，奋蹄腾飞，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我衷心祝福所有人都能开心快乐每一天，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幸福满满。请听歌曲《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愿我所有的祝福你都能听见，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吴克敏带来的一首电吹管演奏，一首经典老歌《昨夜星辰》，希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哼，跟着哼唱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吴克敏。歌曲《昨夜星辰》表达了对人生时间的感悟，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生命那些遗憾与失落的感慨。我用电吹管吹奏的这首曲子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这首熟悉的优美的旋律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 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6: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6: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

0: 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

0: 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卢运起想将女儿许配给王一民，却被王一民因工作婉拒。当晚卢运起噩梦连连，次日还罕见晚起。这一系列的变故预示着什么？悬念迭起，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9集。
3: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89集。
5: 卢运起一听王一民讲他不能如命完婚，两道寿眉皱成了一个一字。一民，这是为什么呢？卢淑娟也睁大着焦急的眼睛，身子往前微倾着。他虽然嘴没动，但王一民好像也听见他在说，你怎么在这时候违拗父亲的心？王一民现在实在是不能离开哈尔滨，他不能结婚的理由本来是非常充足的，但却苦于不能公开说出来，就是当着亲人也不能说，真话不能说，只好讲假话。这也是地下工作者最经常的苦闷。王一民在卢运起灼灼目光的逼视下，在淑娟那焦急眼神的催问下，只好说下去，小侄现在事业上毫无成就，早已立志要晚些时候结婚，何况现在正是老伯处于困境的多难时期，小侄怎能与淑娟舍下老伯双双离去？这样做对小侄来说是不易，对淑娟来说是不孝，我们怎能背上不义不孝的罪名，躲在千里之外去苟且偷安呢？小侄想淑娟也不会赞同这样办的。王一民说到这里侧过头看淑娟，卢淑娟被感动得连连点着头，她往前走了两步，站到卢运起一旁。
6: 爸爸，一民说得对，在这国已破家欲亡的危急时刻，女儿至死也不离开您老人家。至于您说的我们的婚事，女儿愿意在您老人家转危为安、雨过天晴以后由您老人家亲自主持。
5: 唉，痴儿，还能有那年月吗？ 又是一声长叹之后，三个人都不吱声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远处传来阵阵教堂的钟声，当当，那嗡嗡的余音更增加了这屋里的哀愁。钟声过后，又陷入可怕的沉寂中，好像空气都凝滞。卢运起这时候猛然一拍桌子，走，移民，借酒消愁，随老夫去痛饮几杯吧。没等王移民回答，卢运起就昂首向外走去，卢淑娟在一旁扶持着，王移民跟在后面。王移民陪着卢运起喝了几杯闷酒，就借故离开了卢家，赶到花园街李汉超住处，向他汇报了卢运起家发生的全部情况，也包括许婚问题。李汉超听完了汇报，点了点头，现在看来情况最危急的还是卢运起老先生。一民，你方才当我讲述的他那股浩然正气确实使我感动，但是越这样越会激怒敌人，说不定很快就会对老人家下毒手，所以我们要想法帮助他脱离险境啊。汉超，有什么办法吗？我要马上请示省委，看可不可以让他悄悄地离开哈尔滨，到我们的游击区去。一民，如果你同意的话，还可以把淑娟也带上。那怕不容易吧。如果这样做，就要和老人家正式摊牌，他能否立即点头和我们走一条路，这还是个问题。再有就是安全问题，它是棵大树，树大招风，说不定敌人很快就会在明里暗里对它采取监视措施。如果万一啊，这没关系，只要他本人同意，我们就有把握送他走。我已经有一个比较现成的方案，不然也不会提出来的。倒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慎重对待，不能贸然摊牌。我的意思，一民啊，你是不是先试探他一下？这倒可以。如果有办法送他安全出境，我可以想法做工作，淑娟也可以帮我做。那好，我一定尽快请示省委。如果省委同意，我们就马上行动。不过汉超啊，走的办法可靠吗？看你这意思还不大放心呢啊。那好，我干脆把底儿交给你。我相信你听见以后不但会高兴地赞成，说不定还会向我提出要求呢。我要求什么呢？你先听我讲吧。接着李汉超就讲了下面一段情况。前些日子汤北大捷使我游击队声威大振，游击队威望所及，使那些被日寇汉奸逼上梁山的小股所谓绿林好汉也都相率来归。我们的队伍在扩大，游击区也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长兼县委书记夏云天和中心县委的委员们一商量，就准备在游击区里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抗日政权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此，夏云天打算亲自到哈尔滨向省委领导请示，同时也汇报一下汤北大捷前后的情况。正在夏云天考虑用什么办法、什么身份能够安全进入哈尔滨的时候，我们的一支20人的精干小分队在通往鹤立港的公路上捕获了7名骑着高头大马的伪军官兵。为首的一个肩头上扛着2道金杠、3个金豆的肩章，竟是一个上校，其余的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4名马兵。经过详细的审问，弄清了下面的情况。这个上校名叫朱殿山，原来是鹤立港罗北一带的大柳子头，手下削聚了2000多号人马，报号镇黑龙。后来他带着他的全班人马投降了日寇，被委任为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5旅上校旅长。眼下这个朱殿山正带领着他的几个亲信准备去哈尔滨活动，挖门子想弄个军管区司令当的，可谁知道司令没当成，却当了俘虏。镇黑龙等7个人被捉获的太是时候了，夏云天马上产生了一个进入哈尔滨的新设想。当这个镇黑龙被秘密枪决以后，夏云天也立即行动起来了。他按照镇黑龙的班子也搭配了7个人。夏云天本人和镇黑龙朱殿山那都是1米80以上的彪形大汉，所以就成了当然的上校旅长。另外1名年轻些的县委委员成了少校副官。原来随着镇黑龙的那个上尉本来是个中学的日文教员，是被朱殿山聘来当翻译官的，因为态度比较好，又官复原职，还当他的上尉翻译官。又精选出4名聪明机敏、武功枪法最好的年轻游击战士成了随从马便。这7个人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学会了伪军中的一切军规礼法，弄懂了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又按照护照背熟了自己和彼此之间的新姓名和年龄、籍贯、经历等等。然后他们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出发了。他们在离通河不远的山林里换上了军装，摆起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山林。当时正赶上松花江上最大的轮船庆兰号开往哈尔滨，于是他们就包好了1等舱，就一路顺风地到达了目的地。进了哈尔滨，他们没住马迭尔，而是在道外拔站正阳街万福德旅馆包了房子。这万福德旅馆是外地来的伪军官们常住的地方。这旅馆的后台老板是家住双城县的现任护路军上将衔的总司令。那么这夏云天不怕别人识破他的伪装吗？不怕。他有个法宝，那就是在伪军界中谁也不认识他这位新投降的镇黑龙朱殿山旅长。至于佳木斯一带那些认识朱殿山的地痞流氓们，谁也不敢轻易的进这个有硬后台的旅馆，所以只要留心一些就可以。更何况艺高人胆大，在枪林弹雨中驰骋惯了的英雄，何惧那些跳梁小丑呢？当王一民听完李汉超以上这段叙述以后，真是高兴地拍手称

他不但赞成由夏云天负责送卢运起去即将建立抗日政权的游击区去，而且他也希望能把塞尚萧带去，必要的时候连同剧团的进步力量一同走。最后王一民要求最好能见一见这位传奇式的英雄夏云天。李汉超听完之后忍不住笑了怎么样一民啊，我在没讲的事迹以前就估计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果然不出我所料吧。你放心，你这要求啊准会满足的。再有你和淑娟的婚事我早就同意了，省委领导也知道，还不断地问到过，你就慎重地妥善处理吧啊。你不同意现在结婚是完全对的，不但不能结婚，我还想和省委请示一下，让你暂时从卢家搬出来。现在卢老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中，你再继续住在那里，葛明礼和他手下的爪牙已经在打你的主意了，说不定他们会顺手牵羊的把你也拖进去啊。你放心韩超，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正因为我已经和葛明礼手下的爪牙们打过交道，我就变成摆在明面上的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住不住在卢家都一样。相反，如果现在迁出去反倒更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猜测，何况在这紧要关头我更不应该离开卢家呢。至于我的安全问题，玉指一郎这位忠实的朋友还会起到可靠的保镖作用，如果万一发生了意外情况你也不用担心。说到这儿，王一民一举胳膊，我会对付得了的。再说楼家的环境我已经摸得非常熟悉，我住在那里就像甘露寺里的刘备住在东吴一样，虽然身处险境却会安然脱险的。哦李汉超听了忍不住笑着一拍王一民的肩膀一民啊，你这个比喻可真是名实相符啊啊！王一民被李汉超这一拍，猛然也醒悟到，甘露寺是讲刘备入赘东吴和孙权妹妹成亲的事儿。刚才自己光想到险境的相同，却忘了内容的相符，这真是……王一民不由得一摸红红的脸。也忍不住笑起来了。两个人又谈了些别的事儿，王一民便连夜匆匆赶回了卢家。当王一民走回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卢运起还没有睡着。原来他和王一民喝了几杯闷酒以后，就回到他自己一个人的卧室里睡下了。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冷静醒过来，他只觉得心砰砰直跳，耳朵吱吱乱叫，前胸后背都是冷汗。他是被一场噩梦给惊醒，梦中的人影还在他眼前晃动，那是他当年的老上司郑孝胥。这老儿的长脸变得更长了，像马脸，黄脸儿变得更黄了，像茄糕。原来那修长的胡须剪成了腮鼻胡，他没戴帽子，头上那条长长的辫子也不见了，不但辫子没了，连一根头发也没剩，竟剃得跟电灯泡一样亮。在郑孝胥的后边紧跟着几个手持大战刀的日本军官，都留着和郑孝胥一模一样的腮鼻胡，脑袋也都剃得那么亮。这么多贼亮的秃头迎着大战刀这么一晃动，卢运

0: 夜已经很深了。罗云奇又翻身躺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了大半宿。当罗云奇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已经从窗外照进来，照得满屋通亮，照得罗云奇睁不开眼睛。他定了定神，抬头一看那架八音挂钟，时针已经指向八点钟了。哎呀，这是怎么闹的？我怎么醒得这么晚呢？卢运起是一向反对晚起的，夏天天长的时候他都是五点起床做气功打太极拳，七点早饭，早饭后看报，生活很有规律。可是今天，哎，这真是少有的反常现象。莫非自己真的要不行了？哎，罗运奇心情沉重的长叹了一声。他一翻身坐起来，伸手一按床头桌上的电铃，铃刚一响，屋门就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大丫鬟春兰。她进来之后先向卢运奇行了一个礼：
1: 老爷早，太太已经来过两次，问老爷是不是欠安，她说等老爷醒来以后再过来。
0: 哦，不必了，你告诉她说我很好，中饭在一块儿吃。
1: 是。
0: 春兰答应着往外走，把报纸拿来。
1: 是。
0: 春兰应声走出去了，又一个丫鬟夏娟走进来，她提了一把大热水壶走进卫生间去侍候罗运奇刷牙洗脸。
2: 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1934年的冰城被黑暗笼罩，王一民扛起抗日大旗，与爱国志士并肩，书写热血救国的激昂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日军搜集卢运起过往的言论，还盯上了他的儿子。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卢运起会如何抉择？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0集。
5: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

0: 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第九十集。
1: 等到卢运起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时候，还不见春兰把报纸拿来，他着急了。春兰，报纸，报纸！夏娟一看老爷生气了，忙小跑着去找春兰。又等了一会儿，春兰才喘吁吁地走进来，她两手空空，没拿报纸。嗯，卢运起的眉头系了个大疙瘩，目光严厉地直望着春兰。怎么回事？去了这么半天，报纸呢？
2: 报纸在小姐那里，她在看。
1: 怎么，他不知道我的习惯吗？
2: 知道。他说请老爷先吃早点，一会儿他把报纸送过来。
1: 我不吃早点了，去取报纸去。
2: 嗯，是。
1: 春兰答应着往外走。不用你去了，我自己去。说完卢运起就向门外走去，春兰忙往旁边一闪。
2: 老爷，小姐不在她的房间里。
1: 哦，在哪儿？
2: 在西楼王老师屋里。
1: 哦，怎么王老师没去上班？
2: 今天是星期日。
1: 哦，那好，我去一民的房间。
3: 说着卢运起就往楼梯口走去。还没等他走完楼梯，王一民房间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冬梅的脑袋从里边探出来。
2: 哦，老爷来了。
3: 随即冬梅把门推开，躬身侍立在门旁。卢运起快步走进屋门，只见他女儿淑娟和王一民都对着门站着。女儿面容凄楚，眼圈发红，好像才哭过。他手里拿着一张官办的《大北新报》。卢淑娟看见卢运起的眼睛盯着那张报纸看，便不由得把拿报纸的手往身后背了背。
1: 哦，你们在看报啊？
3: 卢运起的眼睛仍然盯着那张《大北新报》。
2: 哦，爸爸，我们在闲聊。
1: 闲聊
2: 啊？
3: 卢运起的眼睛迅速地在王一民和女儿的脸上划过。
1: 那为什么不把报纸给我送过去？
2: 我们想等爸爸吃完早饭再过去。
1: 不用了，我现在就看。
3: 卢运起快步走到卢淑娟面前，伸手要卢淑娟背在身后的报纸。卢淑娟却手指着写字台上放的《大同报》《圣经时报》和《五日画报》。
2: 爸爸，您先看那些吧。
1: 不，我要先看《大北新报》。
3: 王一民对卢淑娟使了个眼色，
1: 给老婆看吧。
3: 卢淑娟只好把《大北新报》交到卢运起手里。卢运起接过报纸，往窗户明亮的地方走了两步，急忙翻看。他从今天早晨围绕着报纸发生的一系列异常现象当中，已经感觉到报纸上可能发表了和自己命运有关的消息。他的心砰砰跳着，眼睛飞快地掠过每一条新闻的标题。忽然在第三版右下角有两行字跳进他的眼睛，那两行字是

0: 小豹为何胆儿大？答案正在搜寻。卢运奇看完这两行字，只觉得心往下一沉，手一抖，他忙看正文，但是他没戴花镜，字迹一片模糊，只辨认出有北方日报的名字。卢运奇的心更急了，他忙把报纸往前一伸，念给我听。卢淑娟没动地方。冬梅，你来念。
1: 是。
0: 冬梅从卢运奇手里接过报纸，轻声念过两行标题之后，又开始念正文了。北方日报为社会名流某翁独资经营之小报，自民国以来，即以恶语重伤我友好邻邦为能事。满洲帝国建立之后，该报仍然恶性不改，名言拥护，实则反对，屡放冷箭，伤及友邦。近期以来更为变本加厉，致使社会间议论纷纷。为何小小日报胆敢如此猖狂？小报之背后有何政治背景？又有何人在背后指使？系某翁乎？亦或更有他人？现我哈府各界人士，皆望有关当局迅即查清，加以严厉之惩处，云云。在冬梅刚开始念的时候，卢运奇已经被卢淑娟扶坐在沙发上。冬梅念完了，放下报纸，悄悄地退到门外去了。王一鸣和卢淑娟一起注视着卢运奇。只见卢运奇直愣愣地坐在那里，面孔像猛喝了几口白酒一样涨得通红，眼睛里带着血丝，太阳穴上青筋凸起，鼻尖上渗出了汗珠。卢淑娟从来没看见过自己的老父亲这般模样，忽然有一种恐怖感袭上她的心头。她听说过老年人有急惊风和脑溢血的病症，她怕。他急忙走到老父亲身旁，眼含热泪地叫了一声爸爸。卢淑娟话音才住，卢运奇忽然一拍沙发，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卢淑娟吓得一哆嗦，王一民也往前紧走了两步，惊讶地望着这位老人。笑声过后，卢运奇忽然拉住卢淑娟的手，孩子不要怕，不要怕，这是日本人使的恐吓手段，不要怕啊，
1: 爸爸。
0: 卢淑娟用两只手拉住老父亲的手，她只觉得父亲的手冰凉，还微微发颤。她忙蹲在他的膝前。
1: 爸爸，可是刚才听一民说，这是日本人要动手的信号，是在社会上先造舆论，向您步步紧逼，然后就……
0: 然后怎么样？卢运奇对着王一民一指斜对面的沙发。一民，你坐下说。
2: 是。
0: 王一民坐下了。
2: 小侄所说的当然已在老伯推断之中。日本人

0: 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样的消息，就等于在社会上公开和老伯宣战。所以这是一张比埃德美敦书还进一步的宣战表，宣战表一发，枪炮就会接连响来，所以老伯应该赶快想一个办法呀。有什么办法呀？昨天我已经当你们说过，必要的时候只有以死殉国了。
1: 爸爸，您不要这样想。一民说他有一个办法。一民，你快和爸爸说说吧。
0: 卢运起也直望着王一民，王一民点了点头。老伯，下侄想起一句旧小说上常见到的话。
2: 哦，什么话？
0: 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老伯能不能在走字上想想办法呢？
2: 走？
0: 卢运起一皱眉头，
2: 往哪里走啊？
0: 往南出关？那得有证明啊。不往南，要往北。
2: 往北？
0: 是啊，
2: 北边是俄国人呢。
0: 不，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老伯，事情不是从《北方日报》发表共产党汤北游击队大捷的消息开始的吗？我们还以汤北告终，您能不能到汤北去？
2: 到汤北去？
0: 卢运起那细长的眼睛瞪得像杏核。王一民肯定地点了点头，
2: 对，
0: 到汤北去。我有一位最要好的老同学，是汤北游击队的领头人，他早就要我去，告诉过我去的路线还有联络方法。
2: 哦，不不不不，那不是投奔共产党吗？
0: 老伯，在抗日救国的大业上，共产党是最坚决的，
2: 这我知道。可是他们那个主意能行得通吗？
0: 我们可以先不谈主意，先在抗日救国的大业上统一起来。
2: 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一民，你让我再想一想啊，再想一想。
0: 卢运起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王一民刚要再说什么，有人轻轻敲门。进来。随着王一民的喊声，冬梅走了进来。
3: 老爷，门房说有客人求见。
2: 谁呀？
3: 还是那个何二先生。
2: 又是他。
0: 卢运起停下脚步，横眉挥手，
2: 不见。
3: 是。
0: 冬梅答应着刚要退出去，王一民忙一招手，你先等等。老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何占鳌口中是不是可以探知一些日本人的动向？
2: 哎，我真不愿意和这个败类坐在一起。
3: 爸爸，一民说的有道理啊，您还是见见他吧。
2: 哎，
0: 罗运奇这才无可奈何地对冬梅点点头，领他到楼下客厅里见我。
1: 是。
0: 冬梅答应地出去了。卢淑娟望着他爸爸那身宽松的睡衣，
3: 爸爸，您换衣服不？我给您取去。
0: 啊，不用了，就这样吧。罗运奇说完就走出屋门，王一民和卢淑娟跟在后面。当卢运奇看见他儿子的房门还紧闭着的时候，便回过头来：“怎么，守全还没起床吗？”
1: 他
0: 怎么？又是一夜没回来？哎，这个孽障，此何时也？他不但不能为父分忧，反倒为我添愁。亡我者，必此子也。卢运奇说完，眼睛一闭，滚下两颗泪珠来。父亲的眼泪就像滴在了女儿的心上。卢淑娟立即一扶他：“爸爸。”眼泪也随着滚下来了。楼下传来冬梅的让客声，开客厅的门声。卢运奇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又闭目稍停了一下，然后对王一民和卢淑娟一摆手：“你们回屋吧。”说完他一扬头，挺着腰板向楼下走去。在客厅里，何占鳌斜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坐在卢运奇对面，他刚说了半句问好请安的话，就被卢运奇一挥手打断了：“请直说吧，厅长阁下这次来是干什么？阁下是盲人，快说完了好去为王道乐土涂脂抹粉，为日满协和东奔西走。”何占鳌那松垂的下眼睑迅疾地抽动了几下，但是脸色却一点也没变，不但没变，还能在瘦瘦的脸皮上挤出一些笑纹来。卑职已经再三向老人家声明过，不要称卑职直贤，卑职得以成人还不都是早年老人家栽培的结果。您
2: 别再提老夫栽培过你，老夫栽培的苗子会长到这块王道乐土上，会为日本人添枝添叶。我已经告诫过你，有话直说，你忙我也忙，老夫要到后花园去听鸟鸣，那种声音更为悦耳些。
1: 好，我遵命，遵命。卑职今天早晨又听到一些对老人家不利的消息，日本人已经把您早年在任上所有的讲演、谈话、文章、电报等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搜集起来加以研究，凡是有攻击东洋日本的言论都摘录下来，听说已经摘录了几百条。
2: 他们要干什么？那都是在中华民国的年代说的，那时候你们现在的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也骂过东洋日本吗？
1: 可他现在变过来了，念喜歌了。可您不但不变，还
2: 怎么的？你快说嘛。
1: 其实有些话也不用再说了，今天的大北新报老人家想必已经看过了，那上面不是透露出来一些意思吗？
2: 透露出我在指使他们登载那些反日新闻。
1: 日本人就是想用过去的言论证明
0: 天的事实。
2: 真卑鄙！
0: 卢运奇一扶沙发站起来，在宽大的地毯上紧走。何占鳌也忙站起来，眼睛紧盯着卢运奇。
1: 老人家如果为这件事就如此气恼，下面的事情卑职就更不好讲了。
0: 卢运奇猛然收住脚步，直盯着何占鳌。
2: 还有什么事情？
0: 何占鳌往卢运奇身前走了两步，弯下身子。
1: 据说他们又在守权公子身上打主意。啊！
2: 你是说在我的权子身上打主意？
1: 正是啊。
2: 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啊？
1: 内容还不大清楚，是特务机关放出的风。
2: 是葛明理他们？
1: 不，
0: 何占鳌摇着头，狡猾地眨着眼睛。
1: 是日本特务机关。
4: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义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5: 1934年的哈尔滨，日伪铁蹄肆虐，王一民化身暗夜勇士，与爱国同胞们一起用智慧与勇气谱写抗日救亡的热血战歌。稍后105记录中国，和你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

0: 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美国讲学十分顺利，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意外看到自己早年的旧作。回国后他全力核对服饰书稿，这部历经多年的著作能顺利与大家见面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

0: 第二十七集。
1: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他的讲演按场次来说，一半是讲文学，只限于20年代，一半是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他更愿意讲文物，为此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扇子的演变。凑巧耶鲁大学美术馆正举行清代扇子书画展，倪妮陪他参观之后，他即做了专题讲演，并放映了幻灯片。沈从文演讲前总是写讲稿，还总是带着讲稿上讲台，可是从来不看。在东部几所大学，傅汉斯是当然的司机，又是大部分时候的翻译。一开始傅汉斯事先还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并不照念讲稿，就索性不再看了。沈从文讲了开头，往往随性而至。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见傅汉斯低声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这天讲的是古代服饰，每次无论讲文学或考古，总是离不了琉璃厂、古文物。在文学上间接受到古文物的熏陶与修养，在考古上是直接接收同研究。这个同源异派、共述分条的宝藏永远占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永远忘不了。所以有时忘了所讲题目，一经汉斯提醒，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归还原题。其实听众已入圣境，亦不觉得有什么痕迹，比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时，大有天壤之别了。沈从文去讲演，从不问到什么学校、见什么人、什么人介绍主持。12月3日到勃朗大学演讲完之后，主持人勒达卫教授在家中掌勺设宴，过后大家谈起主人，沈从文说，我没见到主人，他也确实并未同主人交谈。张充和感叹，我这才相信王子求看竹不问主人的故事不是谎造的。12月8日第一次去哈佛，归途中他问，今天是什么大学讲演？张兆和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儿子。再次去哈佛谈服饰，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这次他记住了学校，还在日记中写道，有一老太太带一裙子问时代，告他约在同治道光时，随后又问值多少钱，率直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讲演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他这么说，他没有受过直接与西方接触的影响，而且既不关心也不会对他的听众说恰当的话，然而他恰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沈从文在东部期间，除了一两次偶尔在外住宿，都住在张充和家里。而他讲演的学校除了耶鲁都在另外的州，当天往返实在是很辛苦，常常夜间行车。后座的两姐妹已经困倦入睡，前座的她还同开车的傅汉斯兴致勃勃地有说不完的话。她如此好的经历让人不敢相信，对新事物的兴趣也令人称奇，如在华盛顿看航天博物馆，如在张充和家每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谁也不需要，可要是忘了给他，他会用孩子般的方式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来龙去脉。很多人与他相见最称奇的是他20年代在北京租住汉源公寓时，一个12、13岁的少年，如今耶鲁的中文教师黄博飞。他父亲当年开汉源公寓，他还记得当时胡也频住哪间，丁玲住哪间，沈从文住哪间。林图，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学生，专程从南部飞来赶到张充和家，和沈从文做了近5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沈从文去哈佛，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请他午餐，他们不仅是30年代的旧识，而且有共同密切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时候他们都多么年轻，如今垂老，共同的朋友作古，这一对已逝夫妇的经历命运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席间感慨万千的话题。费慰梅后来写了一本《梁思成与林徽因》，199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来美国，沈从文特别想见的一个人是王继珍。1928年，王继珍由美回国探亲，途经上海，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短暂的交往却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此后几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因为不识英语，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封都由王继珍写好从美国寄来，他还时常从美国寄钱来接济困难中的沈从文。王继珍后来在哥大任教多年，翻译了不少书，其中《红楼梦》结义本第一次把这部中国小说名著介绍给美国读者。沈从文在哥大首场演讲之后向人打听这位老友，得知他已经退休20年，独自一人住在纽约公寓中，不接受任何人拜访，是个古怪的老人。沈从文先写了一封信，后来又2次电话相约，2度到他家里拜访。他写道，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起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的气质，是我惊讶的事，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2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的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的怅惘。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结束了在美国东部的活动，即将离开之前，沈从文、张兆和在富汉斯、张冲和家宴请朋友。1981年1月24日记，请客30人，挤挤一堂，十分有趣，有余英时、赵浩生、黄伯飞等均耶鲁教授，有江青传作者夫妇也谈了许久。11点左右看电视中沈江青那一刹那，判刑一场，人多是呆相。1月26日，沈从文、张兆和在张冲和陪同下飞往芝加哥。27日和29日，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两场讲演，由钱存训主持。钱夫人许文锦和张冲和是初中同学，两人就读于张冲和父亲创办的苏州乐意女中时即结为好友。钱存训陪同参观远东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设得力于他四五十年的辛勤付出。图书馆学家马泰莱特意把馆藏沈从文著作集中起来，请沈从文签名。1月30日，沈从文、张兆和飞往旧金山，张冲和返回纽黑文。在旧金山期间，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来一家的特别照顾。沈从文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分别讲演。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不但担任讲演翻译的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许介玉，讲演后的座谈参加者中还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来美讲学的袁可嘉。2月7日下午，旧金山东风书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沈从文与读者的见面会，时值书店举办白先勇作品周。白先勇得知沈从文来到了旧金山，特意从美国南部赶来，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作家联袂出现。白先勇致辞说，沈先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从小就熟悉沈先生的作品中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人生短暂，艺术长存，沈先生的小说从3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今天大家来瞻仰沈先生的风采就是一个证明。当天晚上，陈若曦在家中邀集文化界朋友欢迎沈从文。晚餐之后，沈从文放映幻灯片讲解浮世事，数学大师陈省身此时却以小学生姿态发问。告别之时，沈从文还未出门，陈省身突然谈起沈从文当年追求自己学生张兆和的情史。2月8日，沈从文、张兆和由旧金山飞赴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沈从文做了访美的最后两次讲演，由马幼元担任翻译。15日离开檀香山飞往东京，17日由东京转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略作休息，沈从文、张兆和与王旭、王亚荣同行，于3月5日南下广州，看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校样。沈从文把全部的图稿从头到尾接连看了两遍，斟酌说明文字，对照图像审核，主要由王旭、王亚荣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还有两名编辑参与工作，直到月底全书方才校改完毕。同时还有文学作品的校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将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分卷陆续印行，一大堆稿子主要由张兆和看，沈从文只看其中一小部分，与对服饰研究的倾力投入，以至于校改完成后身体吃重到有点解体模样，相对照旧作重印，沈从文却显得不那么热心。他写信给儿子说，草草征印对我意义实不多，甚至于一本不印也无所谓。工作结束后有几天空闲，沈从文去中山大学三次，一次是和老朋友杨克义、吴洪聪会面，一次是拜访商承祚和荣庚两位老友。商承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题写书名，还有一次是看学校博物馆。4月5日，沈从文一行同去长沙，到省博物馆看文物，为服饰研究补充新材料。博物馆特别把著名的马王堆丝织品和各种珍稀杂文物给沈从文看，并且提出具体问题请教。家乡人的热情感染着他，他4月8日做了一个讲演，事先没有准备，只当成和同行的交流，谈文物如同拉家常，他是站着讲的，开始就说，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站起来讲，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大家请他休息，他说，我这好像是卖膏药了，你们看我做说明员做惯了，有职业病，拉拉杂杂的，一说话就没完。同行的王亚荣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这个演讲，题为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

长沙之行有意保密，但消息还是露出。沈从文分别应湘江文艺和沈文联之邀出席座谈会，并做了讲话。这两次谈话王亚荣也做了录音，后来整理出来与在省博物馆的演讲一起，构成沈从文晚年口述的主要内容。4月16日回到北京，随后沈从文即着手写服饰研究的后记，说来话长，百感交集，他写了很多，可是到5月1日定稿，他却做了极大的压缩，只简略叙述成书的经过，语气平静。他留下的多种手稿片段后来整理成长文《曲折17年》，收入全集第27卷。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等待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度过的。9月书一印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来样书。从1964年算起，这部书经过了17年才得以出版。如果从1960年草拟服装史资料目录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工作算起，则是2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精装八开本，文字25万字，图像700幅，其中彩图100幅署名为编著沈从文，助理王旭，绘图陈大章、李之谈、范增，插图王亚荣。很多人不解，书的编排上为什么有图和插图之分，统一编号不是看起来更清楚更方便吗？这是沈从文的坚持，为了一份纪念。1964年已经打样即将复印的书稿保留它的体例不变，原有的图像以图的形式存在，后来新补充的图像以插图的形式加入。沈从文在引言开篇即表明问题，他说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做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做三里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观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何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家此证，就可知

0: 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交祀、宴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的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种，又多进小说家言，或故神奇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他说，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木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比较广泛，因此是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引言简要介绍重点，从商周到明清，按照历史脉络顺势叙述。最后他有意无意间把这项研究与他个人的文学事业相连接。总的来说，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是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宜分章叙事的散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面试之前就已引起关注。六月，美国兰登出版社曾在北京和沈从文谈到，是否可能为美国一般读者出版一个简化的缩写版本。十月，兰登在收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书后，又致信沈从文，重提出版这样一个译本的可能性，并计划同时组织一个在美英几个城市的中国古代服装流动展览。沈从文认真考虑过如何缩写出一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本子，并为翻译问题而请教过杨宪益及海外亲友，但中英两方面的困难不得不在试探之后放弃。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中有300本特别签名本，定价800港币，采取预售制，未及问世就被订购一空。书出版后两个月，台北龙田出版社就以16开本分两册翻印，删去郭沫若序言，隐去编著署名。沈从文对出版宣传中称此书为中国服装史感到不满和惶恐，他自己喜欢说这是一本试点性资料。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谦虚，因为试点即意味着它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是开路和奠基的工作。12月，中国社科院以要报形式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情况。11月底到12月中旬，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旧作大量出版，妻子忙着核对校正，他还去荆州考察楚墨丝织品，后来终于回到家乡凤凰，这次回乡之旅能圆他多年的心愿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8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28集。
1: 1981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编程单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从文自传几乎同时上市。转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雨选编的沈从文小说选两集和沈从文散文选，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发行了前五卷，此套文集由邵华强、凌雨编选，到1984年初期共12卷。1983年，邵华强编选的早期作品选《神巫之爱》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凌雨编选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1981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说集《编程及其他》，1982年出版英文版散文集《湘西散记》，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戴乃蝶是两个英文本的译者，其中《湘西散记》所说的传奇不齐、雪晴、巧秀和东升还集中发表了中国文学1982年第二期。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刘少明、夏志清、李欧范编中国现代短篇和中篇小说选，收入许阶玉翻译的白子、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欧阳真翻译的萧萧。该社1982年再版了金堤和白英旧译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纽约麦克米兰和自由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国文明与社会，收入南希·纪伯斯从长河中选译的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德国慕尼黑期刊中国讯刊图书文章信息，从1982年到1987年连续发表沈从文小说的译文，梅如佩翻译的白子第二卷生第五卷，包惠夫翻译的浮生第十卷、往事第十一卷、雨第十二卷、静第十六卷。英国龙德新摄制组1982年春天来到沈从文狭小的寓所采访，他说了许多话：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流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时，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

大陆短时间内大量出版沈从文的旧作，可是忙坏了张兆和。他不但要对照纷乱的版本校改印刷上的错讹，还得为这些作品的重新面世仔细把关。沈从文在1982年2月致徐莹信中谈到张兆和工作的重点，他说，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犯实际的也必删去，一至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了，毫无棱角式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文法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的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又如前后叙述上矛盾处、不尽衔接处，一般读者照例没有那么认真去比较的，他总是日夜为核对这些忙得头昏眼花，我又不好意思告他，这些过时作品的重印至多只能起些点缀作用，其点缀也不会多久，至多三几年就将成为沉寂，为他如此费心实在不必要。他不好意思告诉妻子的话，却反反复复对不同人说过，妻子的认真在他看来又是十分天真，以为当真还会传世长远，其实哪一寄托什么不切现实的幻想呢？

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沈从文读了古华的长篇《芙蓉镇》，印象极好，多次向人提及。儿子塞给他一本张杰的《沉重的翅膀》，他也读完了，觉得也好，但对表现方法有保留。汪曾祺以《异禀》《受戒》《大闹济世》等一系列与当时作品不那么一样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别开生面，别人惊奇不已，沈从文当然不会是这种感觉。胡乔木1982年春节期间到沈从文家拜年，两个人在屋子一角谈天。胡乔木说，汪曾祺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说是素朴亲切四个字。

0: 1982年年初，沈从文计划对服饰研究进行修订，其中主要是另加100幅左右彩图，或为替换原有的一些黑白模绘图，或为新增文物图像。他希望能出个重订版，更希望能在大陆印行。当时北京方面也确实在商讨出版事宜，不过沈从文心里并不十分的乐观。春节到来前两三天，王旭、王亚荣启程去了湖北江陵，参加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这座荆州战国楚墓出土了衣冠丝织物，但如何开棺、清理、保护，就需要古代服饰研究室的这两位骨干了。这一丝绸宝库的发现和成功发掘，改写了过去对战国织锦和纹样以及纺织技术的认识。荆州博物馆委托王亚荣回京接沈从文来考察。沈从文3月20日离京，到了荆州之后，在那批战国楚地瑰宝前，他下跪了。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24日说：“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30日又说：“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旭来的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3个月，把他很好的保护下来。亚荣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描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备受这里同仁赞赏。同时他还给张充和写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背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著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种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2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地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忘注解的恰到好处。年代久远的华美纺织物和服装出土后极易残毁和变色，服饰研究室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包括工艺技术研究，进行复原复制。从1983年起，王亚荣以马山楚墓出土丝织物为标本，开始实验复原复制工作，到1990年完成第一批。沈从文已经不在世了。后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开幕，从哈佛来的张光直看了王亚荣的几件东西，说：“不错，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他回答：“不知道。”这叫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王亚荣叙述了张光直的话之后，接着写道：“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

四月初回到北京后，沈从文还沉浸在新发现的兴奋中而不能自拔。他致老友徐莹说，荆州半月，终日在新博物馆整理文物库房中看材料，丝织绣品图文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以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若加以复原，会令人以为是一九几几年。古代服饰，他为之付出了超长的耐心和精力，忍受过长久的寂寞、艰难和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法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在他80岁的时候，他竟还有如此意外的回报，回报给他巨大的惊喜和激动。而且他还出自楚地，他自觉认同的血脉溯源之地。

1982年5月8日，沈从文踏上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1982年5月8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西夫妇和黄苗子、玉峰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最老的人了，黄永玉这样描述了在家乡的情景。他还说，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生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像张荣。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油条小好。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眼前。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中营街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他重回文章阁小学，在教室里孩子们中间坐了一会儿，又特意走到校园背后蓝泉井边喝了几口井水。他执意去赶了一次苗乡著名的香厂阿拉营，他说，还如我50年前文章中形容的差不多，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好一阵。赶场时候碰到了一位同乡办喜事，照老办法买了几只鹅和几包家湖细点送礼。我告他我是本地人，他总不相信，却充满信心说，你不是我们城里人，简直像是非要取消我资格不可，十分有趣。还游览了黄思桥古城，垂拱三年所筑小小石头城名叫凤凰营，比凤凰早1000年还多，是苗乡的重点地方。200年前四周有大几百碉堡保护，还有个土长城延长到200里，今只剩一座孤城，在城上绕了一圈，照相不少。沈从文回乡的消息传开来，每天总有人来看他，有的抱了只锦鸡，有的带了40-50年前他写的信，有小城近邻，也有外州赶来的远客。三个中年人从百里外的铜仁赶到凤凰，见了沈从文一齐下跪，连称恩人，说是到北京上访，盘缠耗尽无法回家，幸亏他解囊相助。沈从文看着他们已经无法回忆起这件事，张兆和倒是记起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人他也认不得了。沈从文想听挪堂戏，听听顽童时代就深印在心里的声音，这个愿望也实现了。他写信告诉北京的家里人说，还以为黄先生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挪堂戏《班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可做编成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楚声让他动情之至，有文字这样继续，班先锋是其中一节，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
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唱着，一直唱了三个小时。艺人们要走了，先生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依然盈满泪水。他说，这些曲子我年轻时都会唱，小时候读书常听人唱通晚，这也是我当时常逃学的理由。还有黄永玉的文字叙述的大概是另一次听戏。他说，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书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挪堂，头一句记的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窒息地静默起来。不信方春厌老人，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睛里充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5月26日，一行人离开凤凰到了吉首。第二天，沈从文访问吉首大学，应邀与师生谈话，黄永玉、肖黎陪着他，然后到张家界游览。三姐和永玉一家爬上了1300尺的黄石寨，所得印象不坏，我却只能在山下一新成立的招待所面对双峰出神。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的安慰，他深信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而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的是一条远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晨曦，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景物色全已失去。再过1-2年之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五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4县被水淹没，4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园林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忆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沉寂，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6月4日，沈从文、张兆和回到北京。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涅槃半生，从弃文从武的艰难转折到文物深耕的赤诚坚守，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化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坚韧。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化的盛宴，领略大师逆境中的生命光芒。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0: 8587零八八八八五八七零八八八。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天醉与季客怎么起了争执？天醉在湖心亭又会遇上什么人和事？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5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15集。 召集客拿着天罪的金银细软，便去筹划他的革命，出刊物、制炸药、联络同志，花了行老弟的钱，还时不时地教训他。就你这副样子，风吹跌倒，放屁头晕，还不快给我强身健体，只管摆弄那些花花草草干什么？莫非还想把他们搬到日本去？航天醉睁开他那双醉眼说，就是因为搬不去，我才爱惜他们呀。故而行前一天，召集客细细问他，还有什么需记挂的？他说，别的倒也没有什么了，实在就是记挂个西湖吧。如此这般，二人就决定临行前谁也不再拜见，就拜见了个西湖。见记客未至，航天醉便在窗前按下平铺了富春宣纸，又将一支上好狼毫笔用墨蘸饱了，沉吟片刻便龙飞凤舞起来，录的恰是一首诗。方挥洒到得意处，召集客到了，航天醉刹不住手，只管舞下去。召集客便在他身后念道，一带云峰忘却无，六桥烟柳总模糊，西洋楼阁临藏寺，芳草汀洲水满湖，苏向堤黄苍径远，不仙宅旁碧山孤，画图云是西湖景，曾到西湖是画图。召集客念罢此诗，面带疑问，突然一把抓起这墨迹未干的宣纸，三两下揉成一团，双手沾得黑乎乎一片，顺手一扔，投进纸篓，喝道，你这人怎么越活越糊涂，不知道这是谁嘴里吐出的屁诗吗？航天醉也气得跳脚说，就算是严嵩这个奸贼写的又怎么样，狗嘴里吐象牙也是偶然会有的，因人废诗废书，偏就是你们这等过激党人干的好事。召集客用手指着天罪额角，航天罪，我告诉你，你迟早得栽在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上，到时候可别怪我救不了你。航天罪也指着召集客的额角，我不指望你救我，你也别跟着栽我便是了。召集客从未见过这样糊涂的人，打又打不得，一怒之下也顾不得明日就要结伴远行，愤愤一跺脚便扬长而去。召集客刚走，航天醉就后悔了，他这个人天生的心血来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赞美西湖的诗数不胜数，干嘛他就偏记住了奸臣严嵩的西湖景画？平日做人少跟闲也就罢了，既然决定了跟济客去东洋闹革命了，凡事便不可再凭性情。想到革命，他突然明白他刚才为什么会突发起火，他是冲革命发火呢。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这样真正想浪迹天涯的热情，只是事到如今不得不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罢了。一想到明日将远行，他就立刻把心思扑回到了西湖，也就顾不得召集客发不发火了，随他去，今日良辰美景，先去湖上逛荡一番，再做理论。这么想着，便打开抽屉，数也不数，往兜里抓了几把银元，出了房门， 蹑手蹑足地侧过了他那些宝贝花，径直往永金门去了。永金门外春水多，卖鱼舟子小如梭。实在永金门是不仅仅只有那些采莲捕鱼及卖花的瓜皮船的，杭城交通船的总部便设在那里。杭天醉换了一身浅蓝色杭纺长衫，手中捏一把书莲记扇子，紧赶慢赶来到埠头，一见他家那艘船边已经没有了赵家同济的小华子，不由得沮丧地叫了一声：“季客，你真先走了。”原来杭九斋死后，林偶初见了不负此舟就来气，一时兴起便换了茶青，商量着要把它卖掉。倒是少爷杭天醉此时表现出十分的执拗，一听说要把船卖掉，倒在榻上便哭开了，还闹了一顿绝食斗争。茶青琢磨半晌，才对林偶初说：“我听说你们杭州人前朝有个叫孙太初的，专门做了一条船供人游乐，人家投的租钱用来养鹤，所以这条船就叫做鹤舫了。”林偶初说：“那也不是人家说的，九斋嘴里整天就是这些。”茶青淡淡一笑：“正是。哎，可惜我也无心养鹤，学那孤山的林楚氏，我也不要那几个出租钱，乱我的心思。”茶青说：“夫人倒不妨在船上再挂一块忘忧茶庄的招牌，广而告之，船上设各等名茶茶具，注虎跑水，辟为茶坊。至于租钱茶资嘛，除了给老大工钱，湖上每日有斋船，不施给他们就是了。”林偶初听了转闷而喜，说：“想不到这又是个挣钱的主意了，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吴茶青这才又去了杭天醉处，说：“船不卖了。”杭天醉擦了眼泪从榻上站起，没一会儿便又欢天喜地起来，说：“茶青伯伯，明日你带我湖上玩去，可好？”茶青摇摇头说：“不好。”“
8: 怎么不好？”
7: 杭天醉很吃惊：“
9: 误人子弟呀。”
7: 茶青扔下这么句话便走了。杭天醉有了那么条丝船，在湖上便常常聚集些同学少年，专取了名茶来享受。同学羡慕，有那富家子弟的便也争相效仿，照着那不负此舟的样子大同小异的制作。只有赵继克偏有别出心裁，制作一叶小舟，两旁装车轮，舟顶设棚，以脚牵引，快速如飞，进退自如。他且又有自家主张，说：“我造舟与尔等风花雪月辈大不相同，一位健身强体，雪东亚病夫之耻；二为熟习兵器，他日必驰骋用之。”众人便笑：“若说西湖亦可成战场，普天之下便皆为战场了。”赵继克也冷笑：“亏你们好记性，咸丰辛酉年太平军万人舟筏入湖，与齐营西湖水军激战，莫非就忘了？”众人又笑：“这种事情记他作甚？来来来，喝酒。”赵继克便摇头，深叹国人之精神堕落萎靡，脚踩飞轮越加专心，且为他的小舟取了个他一向崇拜的绿林好汉的名字， 浪里白条

0: 这不负此舟，与浪里白条平日倒也相克相生，相辅相成，夜夜停泊一处。杭赵二人有时兴起，便也互换着乘坐，像今日一般，浪里白条故自去了，倒还是头一次。杭天醉一时竟也拿不定主意，站在湖边，用黑纸扇子遮住初夏的日头，在那片泛着白光的湖面上寻寻觅觅，用目光搜寻着浪里白条。一阵风来，夹有腐臭之味。杭天醉侧目一看，身边不远处有一衰败老妪，邋遢之极。再往上一看，杭少爷吓了一跳，那老妪口鼻俱烂，眼睑红皮外翻，弓腰屈腿，衣衫褴褛，形如糜烂的死虾。杭天醉下意识的就往旁边一躲，谁知烂虾般的女人竟朝他咧嘴笑了，满嘴的坏牙所剩无几，一股死气扑面而来。杭少爷心慌，从兜里掏出几枚铜板，隔得远远扔在那女人身边。女人摇摇头，不用她那鸡爪一般的手去捡。杭少爷不明白，是不是她还嫌太少，他干脆掏了一个银元扔了过去。女人嘶嘶地笑了起来，咿咿呀呀地说，和你父亲一个样，声音很轻，但依旧像是声嘶力竭才蹦出来的。杭天醉脱口问，你是谁？老女人转过脸去，用手指着后侧一进院子说，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水晶阁。
0: 知道水晶阁挂过头牌的女人吗？杭天醉失声抽了口凉气，扇子便掉在了地上。
1: 是小莲。
0: 十年前他听说过她，看到过她，虽然那时自己还小，但他知道小莲是男人的尤物，西湖的尤物，他的父亲就死在小莲的床上。杭天醉别过脸去，额上汗水落了下来。
2: 是惨不忍睹了吧？
0: 小莲继续沙哑着嗓子。
2: 富家子弟从前见了我，爱说秀色可餐，现在不得已碰上了，就说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啊。
0: 小莲的笑声大概是惊扰了不负此舟上的老大，他出了船舱，向少爷问了个好，便厌恶地挥手，
3: 去去去，整天赖在这里，恶不恶心？
0: 杭天醉止住了老大，侧着脸又问，
1: 你还想要什么？
0: 小莲伸出两只不像人手的手说，
2: 立夏了，从前这一天你父亲都要给我喝一杯七家茶的，我渴渴，给我口水吧，少爷，给我口水吧。
1: 你等等。
0: 杭天醉慌慌忙忙地上了不负此舟，老大乖巧，递给他一只粗瓷大碗。 庞天醉摆摆手，自己便到橱里去找。找了好一会儿，看中一只青花釉里红牡丹缠枝纹盖碗茶盏，赶紧取出，用净水冲洗了，又制了上好龙井香茶数片，亲自点了艳艳的一杯绿茶，双手捧着又上了岸，放到小莲身边。
2: 香啊！
0: 小莲那烂虾的身形摊散开来，她蹲在地上，头凑到茶盏边去，急不可耐地啜了一口，烫得丝丝呻吟，像一条蛇。航天醉不明白，为什么他还不死？他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可是，他没法问他。只见他蹲在地上，手指掐入泥中，烂嘴咬住盏边，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音，吸着这喷香的茶叶，吸干了，又抬起头朝航天醉看，意思是还要。航天醉恶心极了，但还是一杯一杯地给小莲沏茶，直至一壶水全部喝光，小莲才心满意足地爬起，坐在地上，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航天醉说，这只茶盏是我祖上传的，还值几个钱，你拿去换了治病。小莲用烂眼睛翻了翻航天醉，变了脸，好像不认识他了，一边哼哼唧唧地唱着小调，夜半三更，我把门栓儿开，我的那个小乖乖，左等右等，你怎么还不来？唱着便躺下了。航天醉想，他是疯了，所以才不死呢，疯子才活得下去。他把茶盏收了起来，谁知小莲一跃而起，抢过茶盏，吼道，
2: 我的，你滚。
0: 这一吼把航天醉吓得抱头鼠窜，跳进船里，便喊，快快快走。航天醉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在他的不负此舟里猫了一会儿，想是见不到小莲的身影了，才放心又钻出到前面甲板上。初夏天气，风和日丽，又值立夏，湖上倒也热闹，却大多是些私家的船，慢悠悠地荡漾在湖面上。因为不是竞渡龙舟的日子，看不出多少激动人心的场面，只有那暖风如酒，波光如灵，青山如鹅，和游人如织的富贵山川图。老大问少爷要到哪里去，航天醉惊魂初定，说就想找个清静地方，眼里最好只有山水两色，别的俱无才妙。老大笑了，说少爷，您这便是愚了，如今湖上哪里还有清静的地方，若清静，只管待在船上，哪里也不去，喝着半日茶便可以了。航天醉吐了口长气，哎，如今的人哪里还晓得那前朝人的雅兴，那张宗子眼中的西湖，大雪三日，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影。

0: 航天队本来倒也不想去凑那份子热闹的，但一听有绝色女子可看，便来了兴趣。不负此舟，在湖上荡了多时，此刻终究有了目标，便调转船头，径直向湖心亭划了过去。行不多时，果然见湖心亭绿柳荫下泊有一中舟，舟树秋千杆子上飘两面绣旗，黄绿二色，风中猎猎有声。船上又置一八仙桌，用红布幔围了，上写黄色金玉满堂四个字。四周早已围了一圈子大小舟筏等着看戏。老大一看兴奋了，说隔壁戏，隔壁戏。跑进舱里便拎出两张凳子，一张给少爷坐，一张给少爷放置茶杯，自家便寻了个好角度席地坐下，等着开演。俄顷，一瘦削老汉，两目深陷，双肩斜塌，着旧下竹布浅色长衫一件，身背一只土布深蓝色的口袋，手敲小锣，唱着武林调上了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景致在杭州，正阳百官霸子门，螺丝沿过草桥门，后朝听得清波响，永金钱塘保太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

0: 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天醉在湖心亭遇到了一位少女，这个女孩是谁？她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故事？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6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16集，航天醉乘着不负此舟来到湖心亭，见一位瘦削老汉正唱着武林调出场，那小锣叮当叮当的敲得很卖力，老汉声音却是哑翘翘的，不敢恭维，当中又加一咳嗽，吭吭锵锵几下，扑的就吐出口痰去，立刻便用脚蹭了。杭少爷更觉扫兴，老大却听得兴高采烈，且指导着少爷说，知道吗？那是杭城一把抓。老汉继续敲着小锣，连咳带念开场白：梅云西登仙，言游半回见，柴府铁三心，望通黑鸡仓，六部探南梁，朱美杨海化，水小大通江。原来这杭城一把抓是要把杭州的大小街巷、各个桥梁都一把抓的唱出来的，把个想看美女的航天醉等得好不耐烦。总算一把抓完了，老头又从布袋里拿出铁板、算盘、摇铃、钹、醒木、折扇、毛竹扇，一一亮了相，又说了一番有钱的听个响，没钱的捧个场之类的话，便钻进了布幔中。航天醉打了个哈欠，想，又是老一套，鼾声、走路、开门、上下楼梯，不过是用毛竹筒击桌罢了。接着是小儿啼哭、嚎叫，火烧起来倒也是惊心动魄的。无奈光天化日之下，谁都看得出是假。落雨、刮风、喷水，那是用手在算盘上摩擦，用扫帚在桌上扫，至于风声，也就是用钹轻重快慢不同的摩擦。航天醉支着脑袋愁眉苦脸地等着那场布幔里的大火扑灭，待鼾声重新大作时，他几乎就要和那鼾声一道睡着了。就在他两眼已经眯成一道缝的时候，一道红光闪过，他睁开双眼，见那驿船上已经立着了一个红衣红裤的妙龄少女。

0: 唐天罪一个机灵，竟从凳子上挺了起来。他突然明白，他看到的是谁了。老大看在眼里，故意讨好地问：“怎么样？”“不一样。”航天罪自言自语。老大不明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当然只有航天罪自己明白，但他虽然心里明白，却又是说不出来的。这样盯着那女孩，心里纳闷着，便发起痴来。这边老大便叹起气来，故意说给少爷听：“这秋千女艺名就叫红山儿，前头那个老汉是她的养父，说是从一个破庙里捡来的。那年闹火灾，估计她父母亲都死了，从小就吃苦，现在大了，全靠她挣钱养着那个干瘪老爹呢。你看看她瘦的，纸一样薄，转一日吃一日，吃不饱啊。”那红山女儿正在往自己身上检查绳子，绳子另一端就高高悬在秋千架顶上的露露上。航天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瘦削的瓜子脸，一根长辫子，一双含愁带悲的眼睛，小小的苍白的唇上胡乱涂了些胭脂，刘海儿薄薄地披下来，把他那张楚楚可人的小脸遮得更小。航天罪恍惚起来，突然啊地叫了一声，周围的人都听见了，连那红山儿也抬头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却连忙进了舱里，沏了满满一杯凉茶，对老大说：“你给我送到那上面去。”老大知道少爷又犯痴了，连忙把那不负此舟往卖艺船边靠。刚刚靠停，航天罪就恭恭敬敬捧着那杯茶上了对方的船，双手递给红山儿，弓着腰说：“姑娘若不嫌此物不洁，请笑纳。”姑娘手足无措，手里还抱着绳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倒是他养父段家生机智，上前点头哈腰要接那茶杯，被航天罪一缩手又闪了回去，说：“我那是给他的，小心脏了杯子。”红山儿犹犹豫豫接了杯子，大口大口喝了，脸上便渗出蜜汗。还了杯子，就深深鞠了个躬。航天罪这才还了愿似的回了船。一圈子的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都不知道他刚才看到了什么，都不知道他注视着红山儿的时候，那烂虾般的小脸从红山儿的身上幻化出来了。红山儿喝了航天罪的茶，用手背胡乱擦擦嘴角，又将两只小手叠在一起，向周围看客作一手揖。这个动作倒也像个江湖艺人。正午时分，湖上的风热了，杨柳枝哗哗地飞扬，像一把把绿头发。红山儿朝柳枝望一望，航天罪便想，那人和柳一样的，真是弱不禁风。红山儿穿着一双红绒鞋，登上秋千，使劲儿耸了两耸，也没见秋千飞起来。养父两手抓住了，一推，秋千荡了上去。航天罪便白了脸。众人都叫起好来，天蓝水绿，杨柳青的，一架秋千在水上飞来飞去， 那上面的人儿红彤彤的，小巧巧的，一会儿坐下了，装出怡然自得的样子，一会儿站起，翘一只脚往后伸去，裤腿大大的，收口处拿带子缠了，一会儿头朝下，双手抓着坐板，双脚伸向天空，还剪成个燕尾状，人们就起劲儿地叫好，往秋千架下扔铜板。那养父边作揖边捡钱，边高声地答谢，答得那么响，是为了给空中的人儿听到吧。那空中的人儿果然就听见了，晃呀晃的飞得更高，突然两手抓住坐板，刷地滑了下来，整个身体只有两手抓着秋千，人们啊的一声齐齐尖叫，心就到了喉咙口。一会儿那飞人又上了坐板，人们浑身筋骨一阵松软，满口的热气便吐了出来。谁知红山儿一个跟头翻了下来，这会儿头挂在了下面，只剩那两只小脚挂在板上，人们又一阵啊啊的惊呼，心又提到了喉口，几乎就要吓得吐出来，偌大一个湖惊吓得死了一般，只听到秋千架吱吱扭扭的脚响个不停。航天醉几乎没有用眼睛瞅那红山儿，他的两只手按在心上，直直站在船头，只用余光感受着那团温润的红光。每当人们轰的尖叫时，他就紧紧闭住眼睛，好像只有这样红山儿才不会摔下来一样。一会儿秋千缓过劲了，越来越慢，红山儿一个跟头从秋千上翻了下来，落地之时踉踉跄跄的，站都站不住了，前胸后背湿漉漉一大片。众人这才轰轰嚷嚷地鼓起掌来，又往那红山儿身上扔铜板，那红山儿却大声地喘着气，人就靠在布幔上，手背在后面，一头垂发湿沾成了饼贴在脸上。钱打在他身上时，他一动也不动，就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样。航天醉和别人不一样，他早早地钻进了船舱，坐在桌边，一心一意地磨起墨来，又找来宣纸，拿镇纸压得平平整整，便抄起了近日录得的一首诗：秋千船立双袖齐，红山女儿水面飞，仗命孤悬陆路上，玉绳腰脚盘空中，座上有人发长叹，此生能得几回看，野鹤秋鸣怨夜半，无俊赤子贫可怜，因无住米半无钱，一身飘荡朝间暮，如上显干长道悬，人间只有秋千女。书至此，一气呵成之后算是断了句。虽然如此，依旧是意犹未尽的，从舱内再向那秋千船望去，红山儿已经独独地坐在船头，手撑着船板，吃定定望着西湖，湖上却是一片白光，竟反照得人也毛玻璃般了。航天醉蘸了墨，再补上两句：干女随身无定所，回头四望生于烟。 这才算是大功告成，松了一口气，自己起身又沏了上好一杯龙井，等着它凉了好去献给红山儿。偏那茶又不凉，用手背去贴那杯子，烫得缩手，急得航天醉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正上火着呢，那边秋千船上便又热闹起来了。老大在外面叫着：
1: 少爷少爷，你可出来管一管才好，可怜姑娘正病着呢。
0: 航天醉探出头，眼前黑压压的一圈大船已经霸在水中央了。看船头龙头雕刻金碧辉煌的派头，谁都知道是州府的官船了。只是从船上踩着踏板往秋千船上走的，却是手里提着鸟笼子的云大爷云中雕。云中雕是个大个子，头发又黑又粗，盘在脖子上，一身短打，跟打手似的。众人都知他是朝里有人的主，那些小舟小瓜皮船赶紧便退避三舍。红山儿的养父段家生这头要迎上去，早就被云中雕轻轻一扒了，就拨开了一丈多远。红山儿勉勉强强起了身，一只鸟笼就晃在他眼前。云中雕问红山儿：你说他好看吗？红山儿也不知云大爷什么意思，点点头轻声说：好看。云中雕又说：再好看也好看不过你红山儿，你在天上飞那才叫好看。
2: 红山儿说：谢大爷夸奖。
1: 这算什么谢，你给大爷再飞上那么一回，大爷有银子呢。
0: 这边红山儿却已经站不住，人瘫了下去，说：
2: 我病了。
1: 云中雕的脸顿时变黑了。红山儿，你就当着这一胡子的人驳我的面子，小心你爹揍你。
0: 养父却已经跑过来，一把拎起了红山儿便骂：
3: 断命死尸，不要好的坯子，还不起来伺候你云大爷。
0: 笼里那只八哥被骂得提了个醒，便跟着骂。周围一干看客原来同情着红山儿，可是那八哥一插科打诨，又止不住地笑了起来。这一笑红山儿受不了了，呜呜地哭了起来。没哭几下又被养父狠狠搡了几下，只得战战兢兢地往秋千架上走。坐在秋千上已经没有力气起劲，养父过来又骂：
3: 装死啊，刚才还好好的。
0: 便要使劲推，但没推起来。原来航天醉这里早就看不下去，搭了踏板冲英雄，要来救美人了。养父一看一个俊俏青年挡着他，且有身份的样子，正是刚才从忘忧茶庄不负此舟上下来的少爷，便不敢轻举妄动。云中雕却受不了，一只手照旧提着鸟笼，一只手却摸着个锃光瓦亮的大铁球走过来，说：
1: 杭少爷，这里没你的事，别看茶馆是你的天下，湖上却是我的天下了，我要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你找别的女人玩去。我跟你说白了，红山儿是我的。
0: 航天醉气的嘴

0: 巴直打哆嗦，指着云中雕说：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有没有法度？你是人，人家卖艺的就不是人？欺侮这么个有病的女孩子，什么东西？云中雕气坏了，也顾不得许多，用手肘一捅，喝道：什么东西？我给你看看，你就心甘灵清了。云中雕原来只想把航天醉往旁边搡一搡，谁知少爷单薄，一搡竟扑通一声搡到西湖里去了。只听啊呀一声，航天醉便沉了底。一圈子船上的人都尖声叫起，还没来得及往下跳，见旁边一小华子中伸出一只手，一下把少爷水淋淋的又擒上船。航天醉一把抹了脸上的水，睁眼便说：去打翻了他。原来对面坐的正是他那个把兄弟赵继克。赵继克白衣白裤，轻轻一跃就上了秋千船。云中雕心里虚着这个闻名杭州的赵四公子，嘴上却不得不应，伸出两只手指喝道：你想干什么？赵继克冷笑一声：来而不往非礼也。拉开胳膊，只轻轻一嗓，好家伙，把云中雕弹得翻入丈把远的湖里，溅出一圈大水花，打到看客身上。看客又是一阵尖叫，把那身子往后一仰，却无人遁去。说时迟那时快，赵继克飞身一跃，如一条银鱼半空中一闪，便唰地入了水中。那水里的一阵好战，一白一黑上下翻腾，航天醉落汤鸡般的坐在赵继克的浪里白条上，攥着两只拳头敲着船帮叫：打，使劲打，灌他。这么叫着还不解气，又拿起船桨凑着去打云中雕的脑袋，打又打不着，对来对去，他竟比水里的人还忙。总算赵继克把云中雕教训够了，才把他拖到湖心亭旁边一株水柳树下，侧卧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让他呼哧呼哧往外吐黄水，又指着他鼻子说：这回是轻的，让你明白什么叫你能文能武的赵大爷。你若再敢碰人家一个小指头，记得你赵大爷是个脑袋系在裤腰上的汉子，小心沉你湖里，为了西湖王八。这头航天醉已回了不负此舟，叫道：继克，上我的船。那秋千船上当养父的却膝盖一软跪了下来：两位少爷，你们闯的祸小人承担不起，你们谁要就领了他回去，我是不能要他了，留他在船上谁都没法过日子了。红山儿早被刚才这一番乱仗吓得出了神，他又病着头靠在秋千架上，迷迷糊糊的任人摆布。航天醉打赢了这一仗，陡然生出许多豪气，便湿淋淋的又踩着踏板过来，连扶带拖的架着红山儿往不负此舟上走，边走边说：这可是你说的，你不要了，我捡回来的，看见的为我做个证。看客中有人叫好：航公子真英雄也。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我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

0: 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食物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载体。从古代的农耕文明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每一种食物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它们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我们一起来听听脱胎换骨的大豆。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精深。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

0: 鲜嫩的豆芽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怎样的起源和传播呢？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我们和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采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书呢，就是指黄豆或者说大豆。大豆是它的正式名称，黄豆则是它的通用叫法。实际上不只是有黄豆了，还有黑豆啊，这样一些品种。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露书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就会出现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避免了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沥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呀，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入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釜。”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釜，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釜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 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2: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砾食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那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汉朝以前，大豆虽然是贱食，但是呢，作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它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要依靠大豆来生活的，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啊，也经常写一些诗歌来赞美大豆。比如张翰就写过一首《豆羹赋》来歌颂大豆，他说：“乃有孟丘家书，垂枝挺缨，是义是货，充丹盈妾，香槊禾条，周集富集，食欲一杯，下咽三叹。”什么意思呢？孟秋就是农历的七月，秋天到了，大豆成熟了，家书，家就是好的意思，书就是大豆，长势很好，垂枝挺缨，这个枝头啊，果实累累，都垂下来了，是义是货，老百姓呢，在农田里面摘大豆，充丹盈妾，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容器，收获了大豆。那么这些大豆呢，除了可以用来当做食物之外，还能够周集富集，就是还能够治疗疾病，还能救急。所以说可见呢，对于大豆的感情很深，对它的作用非常的赞赏，歌颂大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人呢，除了将大豆敬献给天子之外，民间也有互相馈送大豆的这样的传统。你比如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这个有一个宾客啊，到朋友家去吊丧，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然后就问这些旁边的人，别人说，那你有什么送什么，无所谓，那我家里有大豆，那我就送大豆吧。于是呢，他就送了一壶大豆给这个孝子。这个一壶大豆是多少？一壶是10斗。 这个孝子呢，当时正处于这个亲人去世悲伤的过程中，哀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宾客听岔了，他以为这个孝子问他这些大豆这么多，他该怎么办？就说：“那你拿去吃啊。”然后这个孝子呢，又在那哭，说自己命穷。这个宾客又听岔了，听成是以为这个孝子嫌自己家里穷，说我送你了一壶大豆，你还嫌穷，那我就再送你一壶。《太平广记》里面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记载的，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老百姓民间经常会以大豆作为礼物来互相馈送。

0: 呢喜欢道术，喜欢炼丹，偶然的呢把石膏放入了这个豆浆当中，豆浆凝结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豆腐，正好就发明了豆腐。所以淮南王刘安也被称为是豆腐界的祖师爷。到底是不是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这个我们在文献中呢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但是由文献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豆腐已经成为中国人家常的美食了。你比如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临安城里啊，有这样一户饭店老板叫张四，他一开始啊是卖这个海蛳为生的，把这个海蛳加工成美食然后售卖，生意很好，老百姓都喜欢吃。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做梦，梦见自己的身上啊长满了这个海蛳，而且呢还摘不下来，一摘就疼，一个噩梦啊。后来从这个梦中惊醒，说哎呀，海蛳是生命啊，我不能够伤害生命，干脆啊我不要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这营生了，改做其他饮食。做什么呢？卖煎豆腐，味道非常好，临安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吃。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宋的临安城里面老百姓喜欢吃煎炸的豆腐。说到吃炸豆腐，著名的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个吃豆腐的行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物类相感志》，这个书中记载说，豆油煎豆腐有味。由此我们就知道苏东坡是喜欢吃煎炸豆腐的。《物类相感志》啊，是一本描写生活情趣的书，也是苏东坡个人的一种生活经验总结吧，生活小窍门。这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妙招，你比如说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什么样的香料，这个肉好吃；烤鱼的时候怎么做，这个鱼好吃；做豆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法，这个豆腐好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包括了这个琴棋书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呢，宋代的中国人呢生活的非常的高雅，生活水平很高，就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饱腹之欲，更希望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更美好，吃的更精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我们的文明之发达。
1: 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下，原本坚硬无比的大豆摇身一变化作柔嫩可口的豆腐，人们对大豆的定位也从最初的果腹之物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的变形却不止于此，它形态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饮食文化，甚至改变着历史。那么大豆在古时还经历了哪些变迁？这些改变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0: 随着豆腐的普及，豆油的制作也日渐的普及起来。宋代以后，这个榨油的作坊啊林立，豆油的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中国人对于饮食烹调的需要。在这个豆油成为主要的油料作物之前，中国人是以芝麻，也叫胡麻，作为主要的油料作物的。芝麻呢出油率高，味道香，这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在于芝麻的产量太低，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芝麻油的这个价钱非常的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消费得起，普通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饮食的追求。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广泛的用食用油来烹调食物的呢？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中国人逐渐的掌握了用黄豆榨油的技术，就是豆油的生产提高了。豆油呢价格便宜，产量大，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消费得起。从此中国人的烹调方式，饮食的烹调方式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主要是以凉拌、生食、煮、蒸、烤为主。在宋代以前，我们很少吃炒菜的，

0: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起中国的美食，煎炒烹炸，所有这些处理食物的方式都要使用油，使用食物油。只有食用油广泛的普及了，才可能普及这样的烹饪方式。那么这种煎炒烹炸的烹饪方式就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吃的油条、麻花、馓子、丸子，各种各样的油炸食品都依赖于豆油的出现，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的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酱是我国传统的发酵调味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是以豆类、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或鱼虾等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调味品。而酱刚开始并非是当作调料使用的，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草木之属都可以为酱，于是酱的品类日益增多，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食物变成了重要的调味品。人们常见的调味酱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甜面酱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后来随着酱制作工艺的进步，还发展出果酱、辣椒酱、牛肉酱等调味品。酱这个看似简单的调味品，在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豆酱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在制酱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了怎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调味品呢？
3: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里面啊，就有一样东西和黄豆和大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酱。中国人的造酱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肉酱，但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酱主要指的是豆瓣酱，而豆瓣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豆酱这种美味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代杜台清的《玉竹宝典》记载说，出伏之肆可作诸酱，上旬熬豆，中旬煮之，以碎豆做薄猪。这里所说的薄猪指的就是一种豆酱，豆瓣酱。这是关于豆酱的最早的记载。可见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豆瓣酱了。制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调味品，那就是酱油。中国人做菜啊，离不开酱油。我们还有生抽、老抽、草菇老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酱油。酱油不是油，它实际上是在做酱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酱汁。宋朝以前，人们管它叫做豆酱青，也就是豆酱汁。后来才把它叫做酱油。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吃的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红烧肉、红烧鱼，凡是冠名以红烧做的菜都离不开酱油。可以说没有了酱油，那么中国人的饮食就不是今天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豆酱和酱油的发明可以说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精彩，使中国的饮食独步天下。
2: 从豆腐到豆油再到豆酱，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传递百转千回滋味。在这多样的变身之中，豆芽以其清新的姿态悄然登场。豆芽也称芽苗菜、豆芽菜，是豆类谷物等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活体蔬菜。豆芽的品种丰富，营养全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味美可口，还具有丰富的食疗效果。在中国，关于豆芽的故事经久流传，给豆芽这种最平常不过的四季鲜蔬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传说在古代，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 但由于海上航程较远，又时有大风浪，所以瓷器常有破损。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瓷器装箱密封之前，在空隙处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占据了所有的空隙空间，会将瓷器包得紧紧的，而且豆芽有弹性，可以保护瓷器历经万里的航行依然完好无损。中国古人真是将豆芽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豆芽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3: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拔锚起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与黄豆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去进行海外贸易啊，去寻找建文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挑中郑和呢？郑和虽然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实际上呢他是一名军事将领。他从这个永乐皇帝靖难之役起兵开始，就跟随着皇帝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下西洋自然要选派精明得力之人，这样的话永乐皇帝就选派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打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外部世界，这样的话为他第二次第三次后续的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下西洋开始有了更远的政治和经济的追求。
2: 豆芽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约有2000年的历史。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称之为大豆黄卷。在宋代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称豆芽为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芽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到了现代，豆芽更是融入了各地的特色烹饪中，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之一。传统的豆芽是指黄豆芽这一种，后来市场上逐渐开发出绿豆芽、黑豆芽、豌豆芽、蚕豆芽等新品种。虽然豆芽菜都是性寒味甘，但功效却各不相同。绿豆芽容易消化，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合湿热郁滞、口干口渴、目赤肿痛的人群食用。黄豆芽具有健脾养肝的作用，其中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春季适当吃黄豆芽有助于预防口角发炎。黑豆芽养肾，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芽还高。豌豆芽护肝，富含维生素 A、 钙和磷等营养成分。蚕豆芽健脾，有补铁、钙、锌等功效。那么营养价值丰富的豆芽在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中究竟起到了怎样起死回生的作用呢？
3: 随着郑和船队越走越远，长途的海上航行，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是在海上长期的航行，这么多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补充维生素呢？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困扰着全世界航海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欧洲在大航海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坏血病对于船员健康的威胁，实际上是因为长期的无法食用新鲜的蔬菜，无法摄入维生素造成的。但是西方人呢并不明白这个原因，所以有大量的船员在大航海的过程中因为得了坏血病而死亡。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郑和船队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坏血病的困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郑和船队在出航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豆类，特别是黄豆， 他们在船上可以自己制作蔬菜，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豆芽。豆芽在古代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豆芽，一种是黄豆芽。关于制作豆芽的记载，中国人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明确的记载，掌握了发豆芽的方法。元朝贾明所著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绿豆芽菜味甘性凉，说明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绿豆芽当成一种普遍的蔬菜来食用了。明朝的高廉则明确的记载说，大黄豆如上法，待其出芽歇少许，取其淘去壳，洗净煮熟，加以香浸，橙丝、木耳、佛手、干丝拌匀，多酌麻油、糖霜，入醋拌供。这里记载的就是明朝的人们吃黄豆芽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先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待其出芽以后呢，把这个豆壳淘去，洗净煮熟，然后呢加上香浸橙丝、木耳、佛手等佐料，用香油和糖醋来搅拌，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凉拌黄豆芽。我很喜欢吃豆芽，我们家也经常买黄豆芽吃，但是如此精致的做法，我是叹为观止。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人做黄豆芽也没有明朝的人做得如此之精致。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江南地区啊，生活富庶，人们的生活品味很高，生活质量很高，一道普通的黄豆芽菜都能够做成一个饕餮盛宴，做成如此美妙的这样一种菜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在饮食上应该说普遍的要高于西方。古人呢，就连黄豆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常菜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花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叹为观止。黄豆芽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菜，特别是北方，在漫长的冬季里面，过去呢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塑料大棚技术，那么我们冬季补充维生素很大程度上要靠豆芽菜来补充，所以豆芽菜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也不可缺少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它制作简便，家家户户自己都可以生产，它弥补了我们冬季缺少蔬菜水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维护了中国人的

0: 健康。郑和是明朝人，郑和船队自然能够吃到美味的豆芽。在漫长的下西洋的过程中，正是这小小的豆芽菜解决了船员们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保证了他们的健康。而西方人发现这样一种食物的加工技术已经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食物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体现出了我们祖先超高的饮食智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静物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大豆看似平凡，却在中华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大豆在中国饮食文化长河里的脱胎换骨。它从田间走向餐桌，以多样的形态滋养着华夏儿女。而在大自然的另一个角落，有一种珍稀动物也在经历着一场关乎生存和繁衍的守护之旅，那就是海南坡鹭。海南坡鹭这一海南独有的热带珍稀鹿种，曾经由于栖息地减少和盗猎活动，种群数量岌岌可危。如今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机。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同去了解可爱的海南坡鹭，感受海岛守鹿人这份对生命的执着守护。
10: 海南省东方市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傅运南是大田保护区的老员工，他自从1999年来到大田，就在这里扎下了根。20多年来，坡鹭的生活环境维护一直都是他负责的。这两天他买了盐，准备制作盐土给坡鹭们补充能量。
11: 这是红土哪里搞盐堆的？红泥土搞那个盐堆来给坡鹭填食那个食盐跟一些矿物质。昨天去买了一袋盐，放在这里来一起搞。
10: 和人类一样，鹿科动物也需要矿物质，因此坡鹭喜欢舔食盐碱土，以获取自身所需能量。目前可供坡鹭舔食的盐碱土有限，每隔2到3年就需要制作一些盐堆供给坡鹭。为了让坡鹭吃上适口的盐，福运南每次都要亲口尝一尝才放心。
11: 够淡盐呢，再放两条蛋，蛋蛋蛋，尝一下吧，你尝，放小我再尝一下，有点那种咸的味道了，嗯，那比我们炒菜吃的菜肯定要咸一点啊，不然你这放在那边去起不到作用啊。
12: 喂，你好。你们通过视频实时监控发现有一只坡鹭受伤了是吧？
13: 一颤的在往前走，它好像是行动性了
12: 一种。嗯，待会你调视频给我看一下，它是在几号杆那里发现的啊。 脚受伤了，然后现在我准备那个救护的朋友。
1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5: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5: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情绪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良好的情绪是滋养身心的良药。
18: 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是有人会有一些健康问题纠缠不清，比如说经常性的感冒、皮肤过敏、喉咙不适、胃痛、胃溃疡、失眠、多梦、经常性的头痛等症状。当事人常常会想，我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经常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从胃溃疡、支气管哮喘到老年痴呆症，各种病痛都与性格特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急躁易怒导致原发性高血压。排除富贵病的不良生活因素外，高血压病人被发现更容易具有趋向好斗和急躁易怒、要求过高过急等性格特点。他容易犯的人群表现为雄心勃勃、醉心于工作，但是缺乏耐心，容易产生敌对情绪，常有时间紧迫感。同时临床还发现，此类人群与冠心病、中风、脑血管疾病、消化道溃疡关系密切。其次，争强好胜的人容易得消化道溃疡。消化道溃疡与心理、情绪、性格的关系相当密切，病人常常会具有以下的特点。比如说争强好胜，即使休息仍不能松弛，个性太过认真严谨，同时呢认死理太执着，不撞南墙不回头，情绪呢容易波动，但是惯于克制，喜怒。

目不形于色。虽然人际关系正常，但自我控制强，而并非天生热情、喜好社交等。第三，心理冲突，容易得糖尿病。排除遗传、生活方式等原因外，生活和工作中的重大变故、挫折和心理冲突等可以诱发和加重病情。曾经有医生提出糖尿病人格，认为他们容易有性格不成熟、被动依赖、优柔寡断、缺乏自信等特点。但后来发现呢，这些人格也见于其他的慢性病人。第四，情绪不稳，容易头痛。最常见的有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长期情绪紊乱、精神紧张就容易造成紧张性头痛。而偏头痛与心理、血管、生化三方面有关，在性格和情绪方面呢，患者容易有情绪不稳定、过分因循守旧、对问题处理欠灵活、极端关心身体、偏于抑郁、悲观、易于不满等性格特点。第五，幼稚敏感，容易得支气管哮喘。作为儿童较常见的一种心身疾病，与体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研究中也发现，患儿的性格趋于内向，有悲观倾向，多为过分依赖、幼稚敏感和希望受人照顾。事后呢，有退缩、自信心不足、情绪比较不稳定，甚至较小的事情也能够导致强烈的情绪反应。第六，精神紧张，容易得神经性皮炎。皮肤问题是多种不良刺激的综合结果，其中精神刺激、情绪因素、压力太大无法宣泄、过度劳累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幼年时期缺乏母亲通过抚摸和拥抱等方式给予足够的皮肤刺激，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病的发生。第七，过分压抑，容易患癌症。性格克制压抑，不表现负面情绪，特别是对愤怒的压抑，好生闷气，尽量回避各种冲突，对别人过分耐心忍让，屈从于权威，生活和工作中没有主意和目标，不稳定性多，有孤独感或者失助感。这种所谓的好性格是压抑出来的，绝对不是一种健康的模式。恰恰相反，它可能诱发癌症和皮肤病、哮喘啊，还有溃疡病的关系也相当密切。第八，性格孤僻，容易得老年痴呆症。性格倾向在老年痴呆症中的影响很大。绝大多数老年痴呆症患者都是属于缄默寡言和抑郁型性格。专家分析说，由于这种性格的人不善与外界交往，感情交流少，经常呢处在信息低负荷状态，所以容易患上痴呆症。孤僻者、丧偶、独居、情绪抑郁者是老年痴呆的高危人群。情绪啊，与十二经络的关系也很密切。人有五脏六腑，加上心包络，共十二脏器，也就是胆、肝、肺、大肠经、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每个器官呢，都主一种自然的正向能量。然而，如果身体健康状况遭到了破坏，或者外界环境打破了身心平衡，就会产生相对应的负面情绪。每个脏器都有正向能量，相反，不良的状态下，每个脏器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偶尔光顾倒也无妨，若是经常上门，就会对相应的脏器产生损害，出现相关的疾病。每个脏器呢，
都有一条

0: 经络。
1: 负面情绪过多就会堵塞本脏器的经络，通过疏通这些堵塞的经络就可以消除由于不良情绪对人体产生的垃圾，进而改善或者消除不良情绪。负面情绪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可恶分子，人体 80% 的问题都来源于不良情绪，它可以以一种负能量的形式变成有形之物，堵塞我们的经络。这样看来，情绪是因，堵塞经络是果。然而，经络堵塞后，又会产生更多的负能量，从而激发起更强大的负面情绪。这样一来，经络堵塞是因，负面情绪又变成了果。当下，最流行的名词是养生。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最正确的养生呢？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有一个健康、快乐、智慧的人生。因此，要想达到养生的最高境界，消除负面情绪和疏通十二经络，必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知道轻身益气的养肺之宝是什么吗？快来听一听。
2: 轻身益气的养肺之宝，核桃。核桃又名胡桃，与扁桃、腰果、榛子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干果。史料记载啊，公元319年，晋朝大将石类占据中原，建立后赵，因胡桃有轻蔑胡人之意，遂令改称核桃。这个名字呢，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神农本草经啊，将核桃列为久服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上品。核桃营养丰富，被誉为了长寿果。养肺的功效，核桃味甘性温，益肺平喘，对肺气肿呢有一定的食疗功效。选购方法：一、看，外壳薄而洁净，核桃肉状似人脑两半球，颜色呈淡黄色或浅琥珀色，果肉丰满，肉色洁白，这种核桃为佳。二、摇，可以摇一摇它的壳，里面不发出声音的为佳，因为失去水分的核桃啊，它的肉呢不再贴在核桃壁上了。食用禁忌，核桃不宜过多食用，因为核桃含有较多的脂肪，脂肪啊具有很高的热量，如果无法充分利用，就会被人体作为胆固醇储存起来，从而损伤健康。最佳的烹调方法是生吃、炒、油炸、打浆都可以。搭配一剂

玉米加核桃啊，是能够延缓衰老的，红枣加核桃呢，能够美容养颜健脑，但是豆腐加核桃容易导致腹胀、腹痛和消化不良。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便秘、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肺虚、尿频、咳嗽等患者啊，适宜食用。那不适合吃的有上火的、腹泻的、阴虚有热者，是不宜食用的。再来说一下益肺的食谱：核桃、紫米、葡萄干粥，功效是滋阴润肺、美白肌肤。紫米富含纯天然营养色素和色氨酸，入水清洗或浸泡呢，会出现掉色的现象，因此啊，不宜用力的搓洗。浸泡之后的红水啊，应随同紫米一起煮食，不用倒掉。琥珀核桃，功效是温肺定喘，适用于老年人肺肾阳虚气弱、小便频数、咳嗽气喘等症。巧取核桃仁，可以先将核桃啊蒸上5分钟左右，再放入冷水中浸泡3分钟，然后捞出来，用锤子在核桃四周轻轻敲打，破壳之后呢，就能够取出完整的核桃仁了。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

0: 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小小的花生也能治病，具体来了解一下。
4: 在种类丰富的坚果中，花生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物美价廉，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你知道吗，别看花生便宜不起眼儿，它可是有着长生果的美誉。小小的一粒花生功效多，《本草纲目》记载，花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花生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经常食用花生有益于身体健康。首先，它可以降低胆固醇，花生油中含有大量的亚油酸，这种物质可使人体内胆固醇分解为胆汁酸排出体外，避免胆固醇在体内沉积，减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其次，它可以降血压，防止心血管病。民间用花生壳治高血脂、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偏方，就是用花生壳洗干净，水煎，每次服50到100克，以鲜叶煎水代茶，每日饮1到2茶杯，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患者有益无害，同时兼有镇静、治头痛和失眠等功效。第三个作用，凝血、止血、防病。花生一中含有油脂和多种维生素，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对多种出血性的疾病不但有止血的作用，而且对原发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再就是延缓人体衰老，花生中的锌元素含量呢普遍高于其他油料作物，锌能促进儿童大脑发育，有增强大脑的记忆功能，可激活中老年人脑细胞，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体过早衰老，具有抗老化的作用。另外，它还可以养胃暖胃，花生能够对付霜降时节高发的胃痛，有意识地吃一些暖胃的食物，比如说南瓜、胡萝卜、甘蓝、红薯、花生等等，便可以达到养胃暖胃的目的。下面有几种花生的吃法会让它的功效更强。醋泡花生，保护血管。醋本身就是一种能降血压、降血脂的调料，尤其是那种酿造的陈醋，在所有调料中呢，保健效果是最好的。在醋的浸泡下，花生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保留概率非常高，同时可以软化血管，起到一定降压降脂的作用。醋泡花生的做法呢，是取适量的花生米，用陈醋浸泡1个星期，吃饭的时候呢配上一勺，当作佐餐小菜即可。醋泡花生呢只能当作保健食物，可千万不能够替代药物。干嚼花生可以养胃护胃，花生有养胃的作用，而干嚼的吃法最能够发挥它的功效。专家建议每天早上起床后空腹吃几粒花生。

放在口中咀嚼，嚼的是越细越好，最好能够嚼出白浆，不要刻意的吞咽。这个方法可以改善胃酸，胃不好的人呢可以试一试。花生添加一物可以降脂降压抗衰老。花生有这么多的功效，怎么吃才最好呢？国内多位知名的医生就推荐花生加一物吃，堪称天然的阿司匹林，血管干净，血栓躲着走。花生加黑豆防血栓和中风。黑豆属于粗粮，我们在煮粥的时候一般会放一点黑豆，也可以将其制成豆浆当早餐喝，非常的有营养。而如果是将花生和黑豆一起吃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血栓和中风的症状。花生加红枣补血防血栓。很多女性都是把红枣当作零食来吃的，确实它对于女性的好处是比较多的，不仅是因为它的口感，主要是因为呢它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很好的补血功效，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月经不调、贫血等症状。而将花生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防治血栓以及高血压等疾病。花生加豆浆补钙降血脂。花生和豆浆真的是黄金搭档，补钙易吸收，豆浆降血脂，高血压的人非常适合喝。花生豆浆中老年人要多食用，延年益寿，而且润肺化痰，比超市里买的豆浆奶粉喝着要有营养多了。花生泡发芽以后再吃，功效惊人。只要温度湿度适宜，花生就可以发芽。花生芽外形酷似豆芽，洁白如玉，比花生营养更好，口味更佳。研究发现呢，花生芽的白藜芦醇含量比花生要高100倍，比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含量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它具有抑制癌细胞、降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延缓衰老的作用，保健价值极高。而且呢，发芽还可以使花生中的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有利于人体吸收，油脂被转化为热量，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害怕肥胖的人也可以放心使用。与此同时呢，富含维生素和钾、钙、铁、锌等矿物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酸，被誉为万寿果芽。那吃花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发芽的花生要看它有没有霉变，如果是因为放置太久受潮导致的霉变发芽，那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花生万般好，但是也有几类人是要少吃的，体寒湿滞以及肠滑便泻者不宜服用，内热上火不宜服用。因花生性燥，能够使口腔炎、舌炎、唇疱疹、鼻出血等加重，长久不愈。跌打损伤的人呢也不宜食用，因为花生中有一种凝血因子，可以使血瘀不散，加重瘀肿。胆囊切除者不宜食用，花生中含有的脂肪需要胆汁去帮助消化，胆囊切除后胆汁不能储存，就会增加肝脏分泌胆汁的负担，时间长了将直接损伤肝脏功能。患血粘度高或者有血栓的人也不宜食用，因为花生能够增进血凝，促进血栓形成。花生的妙处这么多，每天吃一点，疾病就会少一点，那就从
从现在开始吃起来吧。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不少人会把黄瓜当作减肥佳品。黄瓜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
3: 清肺润喉，缓解哮喘。黄瓜，黄瓜是由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的，称为胡瓜。后来有皇帝忌讳胡字，然后呢就将其改名为黄瓜。黄瓜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钾、磷、镁、膳食纤维等，营养丰富。养肺的功效，黄瓜含有多种营养，具有清肺润喉的功效。选购方法：一、看表皮的刺，鲜黄瓜表皮带刺，如果无刺啊，说明黄瓜老了，刺小而密的黄瓜呀较为好吃。二、看体型，看上去细长均匀且拔短的黄瓜口感较好。三、看表皮竖纹，好吃的黄瓜一般表皮的竖纹较突出，用手呢可以摸，用眼呢可以看到。四、看个头，要选择个头小的黄瓜，个头大的呀并不好吃。五、带小花的要慎重购买，带有小花的黄瓜不一定新鲜，可能是涂抹了化学成分导致的。使用的禁忌：一、黄瓜应带一些尾部一起吃，黄瓜尾部呢含有较多的苦味素，有抗癌的作用，所以吃黄瓜的时候啊，不要将黄瓜的尾部全部丢掉。二、腌黄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有肠胃病、肝病、高血压及心血管病的人呢，不要吃腌黄瓜了。最佳的烹调方法：炒、凉拌、炖汤以及腌制。再来说一下搭配，豆腐加黄瓜呀，能够降压降脂；苹果加黄瓜呢，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但是番茄加黄瓜呢，会降低二者的营养价值。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适宜热病患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水肿、嗜酒者多食，并且是糖尿病患者首选的食品。什么人不适合吃呢？脾胃虚弱、腹痛腹泻、肺寒咳嗽者都应少吃，因为黄瓜性凉，胃寒患者食之之后呢，容易导致腹痛腹泻。再来说益肺的食谱，黄瓜炒豆干，功效是清肺泻火、化痰。小提示，可以先炒豆干后炒黄瓜，等炒熟了之后啊，再放酱油，并适当的减少盐的用量。拍黄瓜，功效是清肺润喉。小提示，黄瓜呢要选用比较嫩的，这样的话味道才会浓。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

0: 光补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杨福同扬言要荡平义和团，他真能抵挡得住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吗？义和团又将如何冲破阻拦奔赴北京？请听《百年风云》第244集。
2: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1: 第244集。
6: 另外刚毅这个人呢，是最顽固最愚蠢的一个家伙，他也不管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只要是带个洋字，他是一律排斥。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全归到洋字上，说现在人心不古，中国混乱都是洋给造成的。当然他想的不是没道理，但说一概而论也不正确。另外他那儿子跟他小老婆搞破鞋，他也认为这是洋字给惯坏的，大逆不道。如果不把洋人甚至这洋思想彻底在中国清除，中国就没个好。出于这一点，他对袁世凯的做法也不满意。本来他写本要上奏，慈禧这一问他正中下怀，老刚毅蹦蹦蹦磕了几个头，回老佛爷的话，佛爷所见圣明，袁某人似乎杀戮无辜，有点太放肆了。据老奴所知，当初佛爷初衷不是这样，他完全违背了佛爷的遗旨，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实在是罄竹难。

0: 住，恳请佛爷给他处分才是。
1: 嗯，徐童啊，
0: 奴才在。
1: 你对袁某人的做法有何看法呢？
0: 回老佛爷，我与刚大学士所见略同，袁某人似乎太有点不像话了，太后应当严加斥责，必要的时候应该撤职查办。
1: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徐童一个是会打刘旭，另外说的也是真话，他也是个顽固派。比如说在光绪这个问题上，他有很多地方就想不通，他认为应当把光绪给废了，另立大阿哥，叫这个溥俊当皇上。那溥俊一当皇上，齐太后给他许了愿了，他就是御先生，那就是掌朝太师，那比现在又高升了一步啊。结果这如意算盘落空了，洋人反对，大阿哥立不成，他这太师也做不成，为此他恨透了洋人，也想借助义和团的势力把洋人给赶走。因此慈禧一问他，他表示了态度。慈禧再往下问，除了那个徐景成不开眼之外，剩下都表示赞同。慈禧这心呢，这才舒服点，但是呢他没做最后的决定。他一看身边站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表示态度，慈禧很难做出决定。谁呀？正是洪的发子，举足轻重的人物荣禄。现在荣禄还了得？文官里头军机领袖，大学士，一品当朝，要讲武职他手里掌握五军，又有兵权又有实力啊，而且慈禧对他言听计从，那些人都表了态，就荣禄没言语。慈禧把眼睛一转，荣禄啊，奴才在，你怎么不言语啊？方才我们大家说的你听见没？奴才都听清了。好啊，那你说说你的看法，对袁世凯是奖励呀、啊、还是惩办？荣禄为难了。要讲这荣禄的内心跟慈禧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他对袁世凯也不满意，认为你这么做有点沽名钓誉，显示你自己，而且处处事事你不向我请示，你也不向太后请示，你暗地之中向德国人请示，显见你是蔑视朝廷，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早晚要封的他官大了，就这小子也不把我荣禄放在心上，应当利用这个机会狠狠敲他一下。但是呢，荣禄这脑袋不简单，不能意气行事，他得分析分析全局。他一想，这义和团如果要扶持的话也未尝不可，假借义和团之手赶走洋人，这确实是不错，但是义和团能不能听白楞啊，能不能那么驯服，这是个问号啊。你看荣禄高就高到这儿，他看问题不看表面的，他要深着看几步。所以慈禧一问他，他为难了，你这是怎么说，不顺着慈禧，慈禧生气，顺着吧，这玩意儿意见还不统一。太后圣明，奴才是这么看的，袁世凯在山东才一个多月，究竟是有功劳呢还是有过错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此奴才的意思再放手看他一个月俩月的，以观后效，然后太后再做决定。对义和团吗，究竟他们是个什么组织，里边的首领都是何许人也，奴才还不太清楚，我打算最近派出人去也去了解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做决定。 不知太后意下如何？
0: 多好，荣禄来了个绞丝两只船，提出个折中的意见。你别看折中，慈禧听着挺顺耳。荣禄说的有理，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再给袁某人两个月的机会，我看看这猴崽子想干什么。李方才不是说了吗，了解了解义和团的事儿，下去之后就派人去把详细情况速报我知，奴才遵旨。这会开了一天散了。袁世凯也有耳目，他临上任以前在京里就留了人了，这些人吃他的饭，不干别的，专打听朝廷的动态，有个风吹草动随时向他禀报。哎，你看这会刚开完，第二天的消息就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了。当时袁世凯正吃午饭，吓得把饭碗放下了。袁世凯就琢磨坏了，我说太后你们不对呀、啊，这不拆我的台吗？我屠杀义和团为什么？我不是为朝廷尽忠吗？你不说得明白先剿后服吗？剿就是征剿，就是屠杀，我正好执行你们的意见呢，怎么弄个劳而无功，弄身毛病，刚毅徐同之流还攻击我？喂呀，要照这样下去，大概我这官帽子要摘掉吧。不不，何止官帽，我这条小命都玄乎啊。袁世凯也读心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过去的行为就有所约束。他呀稍微老实了一点。那么义和团被他杀光了吗？没有杀光，势力比以前还大呢。从表面上看，义和团偃旗息鼓，似乎被官兵给压下去了。在山东的确是这样，但是义和团转移了，出了山东，奔了直隶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这回好，越打越近，离着慈禧就不远了。王立言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说得很清楚：一，我们给朱鸿铮、本明和尚两位首领报仇；二，给死难的各位首领报仇；第三，给死去的各位英烈报仇。跟袁大头完不了，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在山东对我们不利。因为袁世凯呢是文官挂五衔，这小子来上任的那天就把小站练的那支新军全带来了。他这支新军可不多，不超过6000人，但是一色是德国装备，使用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你说义和团主要的武器是什么？大刀长矛、火枪、鸟枪，怎么能比得了他呢？因此就吃了大亏。所以王立言一分析，必须得转移，一样都是打，不如上北京打去，捣毁各国公使馆，直捣他的老巢，那有多好呢？大家一致通过，就这样他把队伍带到直隶省。那直隶省也不是没有义和团呢、啊、当时在中国的北方，义和团是以星火燎原之势在遍地开花，山东是主要的，在河北也有，河北的中心就是景州和大明，特别是景州有个姓李的，是义和团的大师兄，自立分坛，声势可也不小啊。王立言他们是投靠他来的，到了景州，他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声势就更大了。说到这，咱把义和团还得简单的介绍那么三两句。这个义和团咱说过，他不像太平天国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上面最高的领导是谁，下面是谁，没有，他比较分散，各自为政，各把一摊儿，
1: 总的名还一样。拿这一次离开山东的就是王立言领导的签字号和砍字号。那边说什么叫签字号砍字号，这是义和团内部他们分工那么个组织形式，他们采取中国传统的办法，按八卦分工，签砍艮震巽离坤兑，按照这八个字儿。这砍字儿以红色为标志，您要看见那义和团头裹红巾身披红袍一煞红，不用问，这是砍字派的。签字派呢是以黄色为标志，头裹黄巾身穿黄袍一闪是黄的，哎，你一看这颜色就知道属签字派的。另外还有一种穿白色的，白巾白袍一煞白，这是属于白莲教的正宗，人家自称一派，虽然也叫义和团，宗旨斗争方法跟王立言他们都有所区别，他们反对扶清灭洋，主张的是反清扶明，哎，跟清朝政府不表示合作，见官府我就打，所以这一支儿没跟着王立言走，仍然留在山东继续跟袁世凯斗争。另外还有一股叫大刀会，大刀会也属于义和团，但是呢宗旨和办法也跟王立言他们有所不同，要不怎么叫各自为政呢？但是这几大派当中属王立言他们声势最大，也属砍字班声势最大，就是一色以红色为标志的。这一次进直隶就是签砍两大派别，人数不下十几万呢。您想想弹丸之地的锦州一下涌进这么多义和团来，装得下吗？再跟本地的义和团配合在一起，简直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了。他们这一来呀，到处设立神坛，到处招收会众啊，老百姓风起云涌，全参加义和团，这声势可太大了，震动直隶南部。锦州的知州程大老爷这一看还了得吗，跑到我眼皮底下折腾来了，他要出兵镇压，结果他一看这形势啊，拉倒吧，我呀干脆夹包快跑，走就晚了，我小命没了，把锦州知州逼得是弃官逃走，整个锦州被义和团给占领了。这个消息就传到天津了，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现在这位总督叫玉禄，第一任本来是李鸿章，李鸿章让给荣禄，荣禄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现在调任山东去了，又换上个玉禄，这玉禄也是满人呐、啊。这要在天津一听，这还了得，在我的下属锦州发生这样的事儿，把官儿都吓跑了，这义和团怎么在山东又窜到河北来了，这怎么办呢？他马上到北京请示慈禧，慈禧不表态的事儿不好办呢。他一见着慈禧太后，把这时事再扩大几倍，说得神乎其神，问慈禧怎么办，慈禧没好表态，因为什么呢？他想借助义和团的势力赶走洋人，他也宅被袁世凯，不应当屠杀过重。那面对这个情况，你说怎么做决定？他就告诉玉禄：“你先看看形势再说，看看他们到锦州想干什么。”在1900年的三月，也就是倒退在86年前呢，义和团在锦州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公举王立言为名正言顺的头把手大师兄。王立言向各团发出号召，决定分两路进兵北京，一路走运河经天津到北京，另一路呢 先到保定过涿州，然后再进北京，就像钳子一样奔北京家来了。在燕路之上啊，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由于那教会的势力不仅在山东为非作歹，在河北也是一样，老百姓对洋人恨之入骨啊！一看义和团来了，这是自己的组织，纷纷踊跃参加。因此，原来十几万，这一下就扩大30几万，像滚雪球是越滚越大呀，震动了整个直隶省。因为这直隶省属于京都地带，那跟外省不一样啊。荣禄得着禀报之后，马上飞奏慈禧，说坏了，别看了，这义和团奔北京来了，请老佛爷快下懿旨，怎么办？慈禧这个家伙就是这么个人，想要利用义和团还害怕义和团，想使用群众还害怕群众。他一听说群众奔北京来了，哟，他慌了手脚了，立刻降旨告诉玉露，马上给我制止住，绝不允许他们到北京。玉露多了个心眼儿，就问，那么假如他们不听呢，非要来呢，这杀，给我杀，一定要拦住。哎，有慈禧这句话，这好办了。玉露回到天津召开紧急会议，马上把手下领兵官全找来了。把谁派出去了？手下心腹大将，名字叫杨辅同。这家在天津可了不起啊，腰里拴扁担横晃啊，连玉露都敬他三分。什么原因呢？这家作战勇敢呢，到时候拖着光膀子能不要命。凡是直隶省有个大事小情，哪块发生起义事件，哪块出现什么什么匪情，都是杨辅同领兵去镇压。不到关键时刻，玉露还舍不拿出这张王牌呢。一看慈禧有旨，不派重要的人领兵去不行了，因此他先把这杨辅同给请上来了。杨辅同躬身施礼参见了总督，玉露拍拍他肩膀让他坐下，杨将军，这回你得辛苦辛苦了，请大帅下令叫我到哪儿去吧。哈，你还不清楚，我打算让你领着手下的弟兄把道路封锁，阻止义和团进北京，这可是佛爷的遗旨啊！如果挡住义和团，立下首功一件；要挡不住，嘿嘿，连你在兄弟我，咱这吃饭的买卖都保不住啊！老兄，这回就得看你的喽，你先把底交给我，有没有这个能力把义和团给顶回去？哈哈哈哈，您怎么了？义和团算什么东西？乌合之众啊，攒鸡毛凑胆子，都是一帮泥巴腿，这帮人懂得什么呢？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只要我把大旗一举，就把义和团一鼓荡平。好，太好了，杨将军，你真要说话算数，我一定在老佛爷面前替你请旨高升，多谢大帅栽培，明天卑职我就起身。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再现无数英雄儿女为家国命运奋力抗争的壮阔史诗，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 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

0: 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义和团会怎样应对杨福同的追杀？杨福同的诱敌之计又会引发怎样的交锋？请听百年风云第245集。
2: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5: 第245集。
6: 就这杨福同领着手下近万名官兵分两路迎着义和团来了，一路呢埋伏在卢堡铁路沿线，另一路埋伏的运河两旁，离天津不远。哎呀，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先说天津这一路，就是果黄金签字般的，远处瞅一片黄啊，打着义和团的大旗浩浩荡荡奔天津进发。这些人就是没有斗争经验，没想到运河的两旁早把刑场给准备好了，他们还寻思过其他的州城府县，一点事儿都没有呢。刚走在运河以南，这地方叫大道湾，可了不得了，杨福同的伏兵就在这儿呢，4000洋枪队啊。当义和团的弟兄刚进了埋伏圈，杨福同喝令一声开枪开炮，就这顿屠杀，据史料上记载，不到2个钟头的战斗，义和团就牺牲了3600多人，那死尸整个把运河都填满了，水也流不了了，船只也不能通行了。义和团受阻，损失甚大，没办法，这一路退回来了，要重整人马，改变路线。哦，把杨福同美的首开其门，立下战功，马上发急电禀报玉露，玉露请示慈禧，电报第二天就回来了，赐杨福同为巴图卢。这巴图卢是英雄的称号，说个新词儿呢，就好像战斗英雄，嘿，这旨意这一般。

下来，这家把杨辅同给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你说怎么样？过去啊，我杨某就是英雄无有用武之地，他本来我这武官，不打仗怎么能显露出我的才能呢？可打小仗那玩意也显不出来，非打这个大仗，你看两小时就击灭全匪4000余众，这样打下去义和团我不就全包下了吗？哎呀，听说穿黄衣裳的还不是义和团主要的，得红色标志的有，叫王立言，那小子是总首领，我还得领兵带队亲自去对付他。杨辅同打定主意改变路线，起身赶奔定兴，他把大军就埋伏到定兴附近了，在这等着王立言。咱们单说王立言这一路比内陆要顺利的多呀，这玩意也有关系，王立言指挥有能耐，而且他是最高的领导，义和团跟着他干劲倍增啊，声势也比较大，而且他这个帮派在山东有斗争经验，很懂得怎样发动群众，他们每到一地跟群众紧密地配合在一起，群众也乐意靠近义和团，送粮送米，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给送劲儿，给带道。你说有群众的帮助，这就好办事多了。所以在1900年的5月，他们先锋部队就直达涞水县。涞水县属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县，这县呢比较穷，因为有条水叫涞水从县里头穿过，故此这个县以此得名。本来这老百姓就穷啊，最近这些年让官府都欺负苦了，那官府的盘剥敲鼓欺随在老百姓身上挠油啊，把整来的钱一半揣到他们腰包，一半给国家好赔偿外债。可是最近呢又增加负担了，多出来教会，就这么个穷县，光教会就有18处，那些洋教士盘踞着涞水县横行霸道，洋教士手下那些教民那更了不得，凡是挂上十字入天主教的一般都是本地的土豪劣绅流氓地赖，这帮人倒不想信天主教，就打算到那挂个号，有洋人给撑腰，利用这面招牌欺压百姓。咱们举一个例子说，在涞水县治下有个高村，高村有一个严老汉，这人呢叫严辅，他的小孙女上学跟一个教民的小女孩子发生口角了，都小孩子都懂什么呢，你怼我一下我抓你一下，严老汉这孙女挺厉害，结果就挠了那教民的孩子脸上一下，把他那书啊是教会的书给撕了个几角，您说这算什么，这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吗，两方的大人出来把孩子拉回去说一说不就完了吗，啊不，这下惹了大祸了。人家入教的那小女孩回去见着家长这么一说，他马上禀报教堂，教堂马上就出面干预，把严老汉一家的8口全给抓到教会，这顿鞭子抽的，抽完了还不完，然后还得游街示众，公开跪在教堂外面向教会赔礼认错，向所谓被害的家属赔礼认错，另外还勒令拿出500两银子作为赔偿费，就把那书撕掉个几角，脸上挠一条，用得了500两吗？5个大钱都用不了。这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教会那是佛爷的眼珠，惹不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教会的厉害，没把严老汉给逼疯了。拿不出钱怎么办呢？求亲靠友，好容易把这事儿办完了，回去他把一肚子怒气撒到孙女身上。
都是你惹的祸，你要不惹这祸，咱们一家能倒这么大霉吗？现在这外债怎么还？老头一赌气打了孙女几巴掌，你看七八岁的小孩连怕再生气，这小孩还自杀了，还这一自杀把严老汉没疼死了，一家人都要疯了，整个高村全震动了，人们气他，这他妈教会就是不讲理，这他妈什么天下，比官府都厉害，往后要官府干什么，就叫教会直接管我们就得了呗，他们有什么权利罚人，他们有什么权利打人，这他妈什么世道，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是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简直是怒不可呀！恨透了洋人和这些官府了。正在这么个形势之下，义和团先锋部队到了，大队没到，布告先贴出来了。严老汉一听说什么，义和团来了，不是在山东吗？怎么到了咱们涞水了？我可得去看看。老头穿着鞋挤在街口，一看一帮人都在这看告示呢。你别看围的人挺多，认的字儿的没几个，顶多有一个两个认的字儿给大伙儿念。严老汉也不认的字儿，就听里边那人念。一听啊，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说义和团现在奉天命由山东到了直隶，我们的宗旨是扶清灭洋，因为那些洋人盘踞着我们的国土，上欺我们中国的军民，下压中国的老百姓，敲鼓吸髓，为所欲为。义和团奉上天的意志，学习拳术，刀枪不入，如果加入我们义和团，可以把这些喝人血的洋人赶出中国，我们的生活就得以太平和安宁。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没等那人念完呢，严老汉就哭了。哎天哪，老天爷睁眼，佛爷保佑，派下来天兵了，这可到咱们眼前了，我老汉头一个得参加义和团。他这一号召参加了，高村的人全参加了，涞水县的人有一半参加了义和团呢。不但参加，请王立言到涞水县来主持大祭，亲自去迎接义和团的，这还没有。王立言应老百姓之约，领兵到了县城了。这县官一听，妈的，把我的老了，把大印拴到裤腰带上，他跑了。走了他算便宜。王立言进了涞水，接见了严老汉。严老汉呢，这路诉苦啊，把家里的遭遇都说了，不但是他一家一户的仇恨，别人也哭着在这诉苦。王立言挨个安慰说，大家放心，我们义和团的宗旨就是为民请愿，给老百姓做主，给咱哥们打腰提气，你们放心，这个仇一定要报。你们涞水不是有十八处教堂吗？好，交给我了。王立言一声令下，在五月六号这一天，一把火把十八处教堂全给烧着了，从中还烧死了两个教士。凡是那不法的教民，平日依靠洋人的势力欺压老百姓的，王立言也抓了不少啊，给他们来个游街示众，当然不一定都杀。王立言很聪明，那样做没什么好处，达到教育为目的，你只要痛改前非，往后不做坏事就算拉倒。因此游完街教育教育，把他们也放了。这一下大涨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洋人的威风啊！涞水县如此，定兴县也如此，涿县也跟着学起来了。义和团就围着北京这边上，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展开了。也慢说那杨辅同谁也拦不住。正在这么时候，杨辅同到了，这下在定兴一听啊，王立言在涞水呢，把教堂给烧了。好小子，我非抓你个活的不可。

这一天他开了个紧急会，会上的宗旨要袭击义和团，捉拿王立言、杨辅同，先挑了40名所谓的神枪手，这帮人双手打双家伙，百发百中。杨辅同告诉他们，见着王立言就给我打，哎，抓活的可不要死的啊，枪往胳膊上打，往腿上打，你们要能把他抓住，立下大功一件。另外除王立言之外，凡是义和团见了面一个都不给我上，大人小孩全给我杀光，明白吗？明白。另外他带了800马队，还拉着3门炮，偷偷的离开定兴，赶奔涞水。路上他不断派人打探，结果有人给他送信了，说王立言正在高村严老汉家里的召开头领会议，情况属实吗？一点儿都不带错的，会议正在召开呢，明天据说还有一天。哎呀，真该是我官运兴隆啊，哈哈，神使鬼差，该着我立大功，弟兄们加把劲儿给我前进。杨辅同率领亲兵卫队将近1000多人，浩浩荡荡开赴涞水县的高村，要捉拿王立言。他们出城那会儿天就黑下来，完全采取偷袭的办法。到了高村的时候呢，天是似亮似不亮，公鸡刚打了头遍鸣，杨辅同指挥部队把高村就给包围了。心里说话，只要我把王立言给抓住，交给我们大帅玉露，我何愁不当险官。来，传我的军令，任何人不准心慈手软，把高村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全都给我抓来。

刹那间枪声大作，就乱成了一团呐。高村的老百姓呢，而正在熟睡的时候，谁也没加防备啊，因此遭到国安军的偷袭。他们破窗户砸门冲进屋里，见人就抓，谁敢不服是就地处决。哎呀，高村可乱了套了，火也着起来了，孩子哭，大人叫，男女老少四五百口全被轰到街上，然后押赴西北的卖场。这块有大片空地，杨辅同这小子马上骑着亲自指挥，一会儿把人全抓来了。有人向他禀报，回将军，全搜了三遍，人是一个没剩，全抓来了，请将军发落。到山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杨辅同把马往前提了提，看了看场上的老百姓，你们听着，本将军奉玉大帅所差，前来剿灭义和匪团。你们这里头有没有义和团？谁叫王立言？你给我站出来！有没有？当兵的一喊：“出来！”王立言，你跑不了了，我们早调查清楚了。他们连喊再咋呼，老百姓是一片沉默，谁也不说话。这一下可把杨辅同气坏，他从马上跳下来，手腕子上挂着马鞭子，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你出来，

0: 出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这也是个农民。这人吓得抖一耳战，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说你是不是义和拳？参加没参加义和团？
1: 我不是，我是种地的。
0: 哼，他妈的，逮着你们就是种地的，抓不着你没事就跑那练拳去。你说不说实话？
1: 将军，我确实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我没有参加义和团。
0: 砍！当兵的过来不容分说，噗一刀，人头砍落。老百姓一阵大乱呐。杨辅同在腰间里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对着天啪啪放了两枪。谁敢动？再要动，我都要你们的命。咱们简短接说。他在这审问了一上午，真找出几个义和团来，一共是9个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但是没有王立言。原来啊，王立言是在高村开会来的，因为半道上有点急事儿，领着各家头领走了，义和团的大部队也拉走了，就留下9个弟兄在这看家。因此杨辅同扑空了，他要早来半天呢，正好把王立言给堵上，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哎呀，杨辅同大失所望啊，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哎，眼睛一转，他有了主意了，就这9个我也不能放了，带回定兴县。我听说义和团这帮人讲义气，王立言听说他手下的人被我抓走，他绝不能不管。哎，只要他一露头，我再抓他也不为迟晚。就是这个主意。这家伙不但带走了9名团众，在老百姓之中，连男孩带女孩，他又抓了24个，所谓的嫌疑犯又抓了20-30人，都用绳子捆上，一串一串的压到车上，放火烧了高村，把其他的人释放。他是回奔定兴，一边走着，他心里头一边打算盘，为什么天亮了他就预感到情况有点不妙。往大道上一看，大道上冷冷清清的。哎呀，心说话，我别再碰上义和团呢。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勾勒近代百年历史画卷，再现民族觉醒与变革图强的艰辛历程。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2: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赵岩与史可达演绎的相声训徒。马季新收了一位洋徒弟，名字还挺逗，叫别扭。这不，徒弟一上台就用中文和师傅聊上了，还因为不懂贵庚是啥意思，出尽了各种洋相。这师傅也是一边训徒一边自嘲。下面就来感受下马季老师的幽默训徒之道吧，保证让您笑开怀。
4: 朋友们，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5: 马先生，马先生，
4: 哎，
5: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4: 哎，刚收的。
5: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4: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5: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4: 牵出来？
5: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4: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5: 哎，您把他请出来、
4: 哎，
5: 让我们参观参观。
4: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我这哎，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5: 好好好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4: 啊，
5: 进口户啊。
4: 哎，什么叫啊？是外国朋友。
5: 哦，外国人。
4: 哎，
5: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6: 名字叫别扭。
5: 哎，叫什么？
4: 叫别扭。
5: 哦，
4: 我给他起的名字。
5: 那您叫什么呢？
4: 我叫顺溜。
5: 嗯，你瞧这俩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4: 你用哪国话谈？
5: 中国话呀。
4: 你恐怕说不过他。
5: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4: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5: 啊，那我领教领教。学生来了。
4: 来了。
5: 哟，
4: 对啊，
5: 发音还挺标准啊。
4: 当然是了。
5: 跟谁来的？
6: 跟师傅来的。
5: 干什么来了？
6: 说相声来的。
5: 会几段啊？
6: 最少砍三段。
5: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6: 吃饭了。
5: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6: 吃的炸酱面。
5: 完了完了完了
4: 啊！
5: 不行了不行了，
4: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5: 哎，谁不行了？
4: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5: 你徒弟不行了。
4: 他怎么会不行呢？
5: 让我给问住了。
4: 你问什么来着？
5: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4: 啊啊。
5: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4: 他说呢，
5: 吃饭了。这对吗？
4: 吃饭了
5: 啊。
4: 对啊，
5: 对对，
4: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5: 啊，
4: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5: 我怕他没听清楚
4: 啊，
5: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4: 他说呢，
5: 吃的炸酱面。
4: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

0: 是熬啊。
1: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
2: 啊，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0: 哟，这可不对。
1: 哎，
0: 你怎么这么回答？
1: 哎，这话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
0: 嗯，
1: 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你徒弟说的。
0: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1: 这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0: 是他说的吗？
1: 就是他。
0: 这句话是他说的。
1: 就是他说的。
0: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1: 哎，嗯，师傅还不讲理。
0: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 你不信你问问
0: 我。问问你，等会
1: 你
0: 来了。
3: 来了，
0: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1: 往后问。
0: 跟谁来的？
3: 跟您来的。
0: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来了。
0: 啊，会说几段啊？
3: 最少砍三段。
0: 哎，砍
1: 啊，不识数啊。
0: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3: 吃饭了？
0: 这，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问问他，他没听清楚，你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3: 吃的炸酱面。
0: 完了完了，
1: 怎么样？
0: 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 你这徒弟太客气。
0: 你更客气
1: 啊！
0: 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1: 啊，教教教教。
0: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1: 嗯，我这
0: 啊，
1: 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0: 怎么
1: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0: 不是，
1: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
0: 嗯，
1: 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出来你也不懂。哼，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0: 说，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1: 可不，
0: 站着，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

0: 老江东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
0: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 16。
0: 哎，啊？去年17，今年你19啊？嗨、哎，今年你18。
1: 18。
0: 哎。贵庚了？
1: 18。
0: 哎，18属什么呢？
1: 属驴。啊？
0: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1: 大马哈。
0: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1: 大马。
0: 哎，
1: 没哈。
0: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1: 忘了。
0: 问。不刚教你的吗？
1: 我刚忘的。
0: 哎，对对，刚忘的。
1: 对对对，
0: 18，
1: 18，
0: 属什么的？快说，
1: 快忘，
0: 快。属大马，贵庚了？
1: 18，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一根冰棍啊！
1: 我要小豆腐。
0: 啊，别跳了，兄弟。
2: 啊，怎么样？训练好了？
0: 没错了啊！
2: 好
0: 了
2: 好啊，学生。贵庚啊？
1: 18，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了？
1: 18，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了？
1: 18，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怎么了哟？
3: 怎么了？
2: 啊？
3: 干嘛呀？
1: 没哈。
0: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1: 我让他学的瓷实点。
0: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走。
1: 哦，咱俩聊。
0: 哎，
1: 啊，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1: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1: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1: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1: 哎，正格的
0: 啊。
1: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1: 18。
0: 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1: 哎，怎么？
0: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1: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3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
1: 嗨，全乱了，
0: 73了。
1: 哦，73。
0: 哎，
1: 73是属什么呢？
0: 73呢，是属
1: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3: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
3: 全乱了，
0: 不要说话了。
1: 哎，还咱俩聊吧。
0: 哎，
1: 前两天呢，
0: 啊，
1: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上的？
1: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1: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1: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
1: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1: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1: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了。
1: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
0: 嗯，
1: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1: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3: 你不让我说话。
1: 你好你的。
4: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35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婚姻与迷信》。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部作品特别火。他拿新旧婚姻观念做对比，用笑话点透了老式婚礼的糟粕，戳破了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压迫。侯宝林很爱临场现挂，有次演出正好遇到消防车经过，他立马接话

0: 这指不定是哪儿又结婚了呢，暗暗讽刺结婚跨火盆的陋习。这种把现实揉进段子的方式，让人笑着受教育，也在潜移默化间就改掉了不好的旧观念。
1: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2: 全都不一样了。
1: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2: 是啊。
1: 那老没平了。
2: 老没平等。
1: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2: 是吗？
1: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2: 对。
1: 妇女呢？附属品。
2: 附属品？
1: 哎。没地位。
2: 没有地位。
1: 哎。
2: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1: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2: 这个操持家务啊，
1: 就管这个，
2: 那可不是吗？
1: 是吧？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2: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1: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2: 啊，有什么区别？
1: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
2: 带大字；
1: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
2: 这怎么说呀？
1: 您没注意吗？形容男人，男子大丈夫，
2: 嚯，
1: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大小伙子，
2: 嚯。
1: 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2: 满带个大字，
1: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
2: 怎么说？
1: 小丫头，小妞，小姑娘，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2: 好了，
1: 小媳妇，
2: 怎么没脱离这小子？
1: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2: 怎么？
1: 小寡妇，
2: 和这小字老没离开。
1: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2: 哦，
1: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2: 转文呢？
1: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2: 怎么说？
1: 白话说吧，我老婆，
2: 老婆，
1: 我们那口子，
2: 那口子，
1: 我们家里的，
2: 家里的。
1: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是他算哪一类呢？
2: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1: 文言的是贱内，头上先来个贱字。
2: 贱内，
1: 这行事就好不了。
2: 怎么
1: 贱吗？
2: 对，有个贱字吗？
1: 内子，
2: 内子，
1: 房相，捉精，
2: 对，
1: 糟糠，
2: 糟糠，
1: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2: 糟糠呢
1: 更没行事了。
2: 不是
1: 啊。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2: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1: 那是解放以后好了，
2: 哎，
1: 平等了。
2: 是啊，
1: 都称为爱人。
2: 对呀，
1: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2: 啊。
1: 你这是我爱人。
2: 谁？我呀。
1: 不是啊，比方啊。
2: 你别这么比方啊。
1: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一比
2: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1: 爱人，
2: 对爱人。
1: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2: 是啊，
1: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做主。
2: 对啊，
1: 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2: 就成为夫妻，
1: 感情投不投认命
2: 就认了，
1: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2: 你瞧
1: 好
2: 啊，
1: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2: 没有，
1: 是吧？
2: 对，
1: 妇女这结婚呢，这是一关呢。
2: 怎么是一关呢？
1: 你看你这结婚仪式，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2: 是啊，
1: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2: 过去啊，
1: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都得坐轿子。
2: 是啊，
1: 啊，轿子啊，
2: 八个人大轿，
1: 八人大轿。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2: 是啊，
1: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2: 没有
1: 五轨，没有
2: 那个
1: 轮船飞机都没有，
2: 那更没有了。
1: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2: 对了，
1: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2: 四人。
1: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2: 八抬大轿嘛。
1: 哎，那叫官轿嘛。
2: 哎，对，
1: 前面四个人，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轿子。那么小屋子，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2: 是啊，
1: 是吧？四人抬轿子。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2: 这个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
1: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2: 对，
1: 外行干不了。
2: 是啊，
1: 你们抬得稳当。
2: 哎，
1: 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
2: 不能晃。
1: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 嘎悠嘎悠。
2: 哎，那么稳吧。
1: 肩膀一换坏了，你早起来这样。哎，
2: 那么坐架子呢？
1: 你在里边成煤球了，
2: 摇出去了。
1: 那不行。嗯。您说那四人抬轿子啊？人家说四样，四人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头一个扬眉吐气。
2: 哦，扬眉吐气。
1: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轿杆在这块，手在这一撑。
2: 哦。
1: 不扶着。走起来扬眉吐气。
2: 哦，扬眉吐气。
1: 再往前看呢？
2: 那么第二一个呢？
1: 二一个不敢放屁。哦。
2: 你看，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1: 正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不敢放。
2: 第三一个。
1: 俩眼睛瞧地，
2: 俩眼睛瞧地，
1: 往前看不了啊，这轿子挡着呢。
2: 哦，
1: 俩眼睛瞧地。
2: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1: 每天多走二里地。
2: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1: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2: 那怎么回事啊？
1: 转弯时麻烦呢。
2: 怎么？
1: 你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2: 嗯。
1: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2: 啊、嗯。
1: 那
2: 他怎么不那么拐啊？
1: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这轿杆子是直的，
2: 轿杆子长，
1: 是不是？
2: 对，
1: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2: 是啊，
1: 一点空气都不透。
2: 哎，
1: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轿，
2: 那可不是吗？
1: 走得越稳越好。
2: 哎，那这还得当家钱呢。
1: 新娘在里边多霍乱，他们都不管。
2: 那不管这些事，
1: 是吧？
2: 嗯。
1: 吹吹打打这一道，
2: 哎，
1: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2: 啊、
1: 那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2: 是啊，
1: 这里有一套迷信。
2: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1: 轿子不让进去，
2: 不让进
1: 去。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2: 哦，
1: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2: 煞神。
1: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2: 这煞神什么呀？
1: 没想过。
2: 啊，就这么说，
1: 哎，谁也没想过，
2: 煞神，
1: 哎，崩完了煞神，搭起轿顶，抽起轿杆，轿子往里抬，
2: 啊，
1: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2: 嗯，
1: 新娘下轿，
2: 对，
1: 刚一下轿，
2: 嗯，
1: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2: 什么阵务？
1: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2: 这是干什么呀？
1: 恐怕他是妖精，
2: 哇，
1: 多大危险！
2: 说的是呢，
1: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2: 那就死了。
1: 这眼上也坏了，
2: 那也受伤了。
1: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2: 哎，
1: 都兴戴眼镜了呢。
2: 那这眼镜怎么那么流行的？
1: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2: 你说这个
1: 啊，往前走有铁盆，
2: 嗯，
1: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2: 这是干什么？
1: 卖火盆。
2: 哦，卖火盆。
1: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2: 嗯，
1: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2: 哦，
1: 趁着热乎劲迈过去，
2: 我就能迈过去，
1: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2: 我就为这就急性快，
1: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2: 我就为这个，
1: 那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2: 你说的可是的，
1: 迷信呢？
2: 嗯
1: 啊，这到了喜房了，
2: 嗯，
1: 这就要拜天地了。
2: 啊，拜天地，
1: 把闲人都轰出去。
2: 啊，一个人都不要，
1: 也不是，新郎
2: 啊，
1: 新娘，
2: 嗯。
1: 还有一位全和人
2: 啊，全和人
1: 上香
2: 哦，是了，
1: 供上天地马，
2: 嗯，
1: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2: 嗯，那观礼啊，
1: 那也行。
2: 怎么样？
1: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2: 记属相？
1: 嗯，
2: 那记什么属相？
1: 反正每年记仨。
2: 哦，
1: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2: 是属这个的吗？
1: 不让看
2: 啊！不让看，
1: 怕你给冲了。
2: 那他哪知道啊？
1: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她说啊。
2: 嗯，
1: 大娘，我到里边瞧就行了。
2: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2: 嗯，鼠。
1: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2: 哦，这个怎么？
1: 别乱啊！
2: 啊，不记得。
1: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2: 嗯，还小着点。
1: 那个，大娘，
2: 嗯。
1: 我也进去瞧一瞧。
2: 嗯，
1: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2: 什么意思？
1: 不让狗进去。
2: 不让狗进来。
1: 我没带狗来，属狗的。
2: 啊，是吗？
1: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2: 哎呦，你这就看不了了。
1: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2: 那是啊，
1: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2: 哦，
1: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2: 嗯，
1: 你属什么呢？我属黄花鱼的。哎，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2: 干嘛边上啊？
1: 黄花鱼溜边呢。
2: 有这属性吗？
1: 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2: 哦，拜天地。
1: 拜完天地了， 两人上床，对脸一坐，
2: 这点叫什么？
1: 这点叫坐。

0: 不好生小孩，
1: 那就这呗。
0: 你这迷信呐、啊！哦，我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1: 是啊，
0: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1: 说的是吗？
0: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1: 对呀、啊，
0: 有生面就生小孩。
1: 嗯，
0: 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嘿，你这玩意都上过
0: 呢。就是、啊，嗯，
1: 还两个说，
0: 外面那小孩问生不生，生不生？
1: 嗯，
0: 新郎说，嗯。
1: 你生，
0: 我生，
1: 哎，大伙一听，
0: 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啊。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我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吧。
1: 嗯，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是谁给铺床啊？
0: 请那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嗯，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啊？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核桃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嘛，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子。
1: 枣栗子
0: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1: 哎
0: 哎，
1: 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由得了谁？
1: 这个不行、
0: 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1: 啊。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程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注意，福利的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宏、牛莉与沈畅精心呈现的小品《足疗》。您听说过小两口足疗只洗一只脚的稀罕事吗？开出租的丈夫满脑子都是赚钱，妻子心疼他辛苦，特意带他足疗放松一下。可当他得知足疗要花80块，当场就急了，这钱都够加好几天的油了，再加热水冲脚不一样吗？一时间觉得老婆太败家，净整洋事儿。妻子一片好心反遭埋怨，两人逐渐闹出了火气。这份关心最后还能被接收到吗？
5: 不叫丈夫，我叫副丈。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6: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5: 我也高兴啊，
6: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5: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6: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5: 不是
6: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
5: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6: 吃面条呢。
5: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6: 进来。
5: 哎，在哪儿交钱呢？
6: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5: 我不是跟你吹，一看着

0: 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1: 吃啥？
0: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2: 二位老板里边请。
0: 你看来了没有？来了，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1: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0: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1: 我坐哪儿啊？
0: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1: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0: 啥玩意儿？
1: 我今天请你洗脚。
0: 洗脚。那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快快快，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1: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0: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1: 那叫鸡脚。
0: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1: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0: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2: 老板，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0: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2: 吧。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0: 是，
2: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0: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2: 对，这是新的创意。
0: 净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1: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0: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2: 80。
0: 对对，多少钱？
2: 80啊。
0: 洗个破脚80啊。
1: 哎呀老板，八字儿不是吉利吗？
0: 还八字儿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2: 没有。
0: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1: 走啥呀？走。小姐，开票。
0: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2: 谢谢。
0: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1: 放下。我说你一个柴火，你活不了了是咋的呀？
0: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1: 一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音嗑？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呀？守啥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你 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棒篮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吧！
1: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0: 散就散。
2: 老板，我们票。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2: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妈，越看越不顺眼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2: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1: 他洗。
0: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你爱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2: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不是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2: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儿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儿洗吗？
2: 一张票怎么一块儿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2: 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2: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2: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1: 满脑子计价器。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2: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儿，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2: 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去踩离合器这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和。哎
0: 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
2: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
2: 能，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0: 哎，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不聊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2: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你理的。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

0: 你要是不肯给我捏，我就不给你捏了。
1: 你捏，我舍不得。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红安阁跟我来。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

0: 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天找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冷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苏文茂、马志存带来相声《废品翻身记》。在这里，废旧品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杂物，他们有了新的故事和笑点。如何变废为宝？旧物是怎么焕发新生的？节目中咱们一起欣赏学习吧。
5: 今天呢，想问您这么一件事儿。
6: 您打算问什么事儿？
5: 杜十娘怒沉破宝箱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6: 啊，知道，这是金谷奇观里的一段故事。
5: 对
6: 啊，
5: 知道那破宝箱现在落到哪儿了吗？
6: 不知道。落到哪儿了呢？
5: 落在我们厂子里头了。
6: 是啊，
5: 啊啊，
6: 里边的东西还有吗？
5: 呵，满满当当啊。
6: 哦，都是金银首饰、珠宝翠钻。
5: 不，都是碎布头、烂布块、破铜废铁、锡粒片、油棉纱、旧零件、骨头棒子、玻璃罐、绳子头、麻袋片，还有只尼龙袜子破了一半。
6: 不，您说的这是杜十娘那破宝箱啊？
5: 不，这是杜十爹的破烂筐。
6: 破烂筐啊，杜十爹的。哎，这杜十爹是谁啊？
5: 就是我们厂子的仓库保管员。
6: 哦，
5: 姓杜啊，人们全管他叫杜大爷
6: 啊。那你为什么管人家叫杜十爹呢？
5: 嗨，因为他对这破烂筐啊爱如珍宝。
6: 哦，
5: 胜过当年杜十娘那破宝箱。
6: 嗯，
5: 你说我要管他叫杜十娘吧，
6: 嗯，
5: 我又怕他不乐意。
6: 多新鲜呢，人家是男的。
5: 哎，所以我管他叫杜十爹。
6: 他这是对人家的讽刺。
5: 还您是不知道
6: 啊，
5: 就这个人呢，财迷呀。
6: 财迷
5: 啊？
6: 怎么个财迷啊？
5: 一天到晚老在厂子里转悠。
6: 哦，
5: 到各个车间里去拾破烂去
6: 啊，
5: 把这废品拾回来啊，呵，挑了拣，拣了挑，一样东西放一处，一样东西搁一格。你说你这不是财迷吗？
6: 嗯，这怎么叫财迷呢？他，你这一介绍我就明白了。
5: 嗯，
6: 人家这位杜大爷珍惜废品，注意节约，在这一点上啊，我看人家就够得上模范标兵。
5: 什么事儿叫模范标兵啊？
6: 嗯，
5: 他要是模范标兵，我就是特级英雄。
6: 哟呵，不，您有什么贡献呢？
5: 那他有什么贡献呢？
6: 他
5: 不就那破宝箱吗？
6: 那么你呢？
5: 咱有万宝坑。
6: 万宝坑？
5: 嗯，他那是箱，咱这是坑
6: 啊。
5: 他那是百宝，咱这是万宝，哪样全比他？

0: 大钱。
1: 哦，那么你这个万宝坑设在哪儿啊？
0: 就在我们车间旁边，打开窗户就是，
1: 还真近的。
0: 嗯嗯，我就根据这个有利的地形
1: 啊，
0: 通过我反复思考，发明了一种古今罕见、独一无二、震惊中外的新工作法。
1: 什么工作法啊？
0: 叫做苏文茂空中甩手清理废料工作法
1: 啊，
0: 简称啊就是苏式工作法。
1: 我没听说过。
0: 比如说吧，
1: 啊，
0: 车床上下来的边角下料，碍手碍脚的，应该怎么办？
1: 那你把它收拾起来，集中处理啊。
0: 那多麻烦。
1: 麻烦。
0: 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1: 怎么样？
0: 就进了万宝坑了。
1: 哦，他给扔了。
0: 抱床上下来的铁爆花扎里扎轰的，这怎么办？
1: 你把它收拾起来
0: 啊。嗯，按照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1: 好嘛，也扔坑里了。
0: 擦机器用的油棉纱脏脏呵呵的，
1: 那可不能乱扔，容易自燃。
0: 管那干嘛
1: 啊？
0: 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1: 也扔坑里了。
0: 食堂里卖的肉包子油脂麻花的，
1: 怎么样？
0: 一甩手，唰，
1: 扔坑里了，
0: 扔嘴里了。
1: 他这点还够明白的。哦，吃的东西不扔啊？
0: 谁说的
1: 啊？
0: 吃的东西照样扔啊。
1: 都扔什么？
0: 吃排骨剩的骨头，吃鱼剩的鱼头鱼刺，吃西瓜剩的瓜皮，喝茶剩的茶根，这都运用苏式工作法，打开窗户一甩手，唰，
1: 这万宝坑是大杂烩。
0: 哎，
1: 怎么了？
0: 我很奇怪。
1: 奇怪什么呢？
0: 你说别人搞发明创造吧，全能得点奖什么的
1: 啊，
0: 你说咱们费这么大劲研究这苏式工作法，咱
1: 你就别提这苏式工作法了。
0: 你不给咱奖，咱也不说什么
1: 啊，
0: 倒闹了一大堆意见。你
1: 这事儿啊，连我听着都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1: 起码说你不珍惜废品，浪费国家资财。
0: 你看，鸡一嘴鸭一嘴全冲我来了，
1: 这叫什么话啊？
0: 我告诉您呢，提意见最气人的就是杜师爹。
1: 这称呼听着多别扭。这杜大爷提什么呢？
0: 他说我是败家子儿。
1: 太对了。
0: 嗯，
1: 你呀就是个败家子儿。
0: 我哪点败家了
1: 啊？就根据你这大手大脚乱扔乱倒，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0: 哦，我扔的时候他看见了
1: 啊，
0: 那我捡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呢？
1: 哦，你也捡过，
0: 多新鲜呢！
1: 啊，
0: 那天有人给我块糖吃，我刚搁嘴里头，一说话本儿从嘴里掉地下了
1: 啊，
0: 我赶紧捡起来搁嘴里了。
1: 哎呀，不是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0: 不是我拿水冲了，
1: 那也够脏的。你这满盘才一分钱的事儿，你至于吗？
0: 这是什么
1: 啊？
0: 一分
1: 啊？
0: 奶油的，
1: 奶油的才二分钱呢，
0: 哎、啊，这叫从小处着眼。
1: 哎呦，就这个，你把你这个节约的精神放在生产上好不好？
0: 哎，生产上咱也不含糊
1: 啊。
0: 你说哪个月咱不超额完成任务？
1: 对，他你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点应该肯定。
0: 嗯，
1: 可是你也不能光顾增产，忽视了节约呀。特别是你对废旧物资的认识和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
0: 我有什么问题？
1: 你跟人家杜大爷比呀、啊、你就有差距。
0: 我能跟他比吗？
1: 不，你怎么就不应该跟人家比呢？
0: 我能像他一样
1: 啊，
0: 不务正业。
1: 不务正业？怎么不务正业？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仓库保管呢。
0: 啊，对呀、啊、保管这俩字怎么讲？
1: 怎么讲啊？
0: 保管，保管就是保住了仓库，别的事儿甭管
1: 啊。怎么胡解释啊？
0: 他可倒好，有的也说说，没的也问问，东走走西转着，没有他不管的事儿。
1: 这正说明啊，人家对工作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0: 哦，这还叫负责？
1: 当然了，
0: 他连我们家全负责。
1: 不，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0: 没事老往我们家跑。
1: 哦，
0: 可得到我们那儿家属宿舍天天去
1: 啊，
0: 宣传废品回收的意义、
1: 哦、
0: 讲的你是天花乱坠。这不是我爱人， 愣让他给鼓动的，没事围着家属宿舍跟他。

0: 一块儿去收废品去
1: 啊。好啊，
0: 那哪点好啊？你说我爱人也是，你业余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啊，你唱个歌跳个舞，
1: 哎呦，
0: 你当个业余演员，这我支持你
1: 啊，
0: 这可倒好。我们家里出了一个业余喝破烂的，你知道
1: 吗？我什么叫业余喝破烂的？
0: 啊，
1: 这说明人家珍惜废品呢，爱惜废品呢。我告诉你，像杜大爷跟你爱人这个做法，我完全支持。
0: 什么事儿你就支持？
1: 就是应该支持。
0: 他有盗窃行为，你也支持？
1: 谁有盗窃行为？
0: 杜十爹。
1: 我你叫人家杜大爷好不好？
0: 他为了跟我对着干，现在又成立一个千宝库，
1: 不是破宝箱吗？
0: 啊，又改千宝库了。
1: 哦，
0: 自从有了这千宝库，他经常上我那万宝坑里进行盗窃。
1: 你呀，先别扣帽子，你把这事情说具体一点，怎么个盗窃？
0: 他把我扔在万宝坑里的什么油棉纱、旧零件、边角下料什么的
1: 啊，
0: 他全给盗窃走了。他还给加了工，改头换面，为是让我看不出来。我心说呀，你呀，你再改装，我也认识你那千宝库的东西是从我万宝坑里盗窃来的。
1: 这叫盗窃？
0: 嗯，
1: 我看你是胡搅。
0: 我怎么胡搅？
1: 对，你把这些挺好的东西都扔在坑里了，随便。
0: 谁说好的呀？
1: 啊，
0: 全是废的。
1: 我知道，你要是胸中有勤俭呢，手中就没废物。你看人杜大爷，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麻烦，把你扔掉的东西人捡回来，加工修理喽，再为生产第一线服务，这叫盗窃。啊，
0: 哎，我奇怪。
1: 他又奇怪了，
0: 你说我们领导也是，
1: 嗯，
0: 面对着他这种盗窃行为，不但不管，反而给予支持，
1: 就是应该支持。
0: 现在他权力大了
1: 啊，
0: 我们领导下了个通知，今后啊，领料全要经过杜大爷。
1: 哎，好
0: 啊，哪点好啊？
1: 嗯，
0: 哼，由打那天起，他利用手中的职权，经常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1: 他这帽子满天飞，不，怎么又打击报复了？
0: 那天我找他领40米角铁
1: 啊，
0: 他那明明摆着新料整料，他就是不给我，偏给我旧料碎料不可。
1: 哪儿来的旧料碎料？
0: 全是从我万宝坑里偷来的。
1: 行行，别提这偷了。杜大爷怎么说的呢？
0: 哎，我看你那领料单子了
1: 啊，
0: 干这个活用这个料不是正合适吗？你看他看着合适。
1: 不，你别着急。那么到底合适不合适？
0: 合适是合适
1: 啊，
0: 不过领点新料用着不是顺手吗？
1: 就为顺手啊。
0: 你要好说歹说，他就是不给我换。
1: 不应该给你换。
0: 当时我就急了，你今天换给我新料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影响了生产，你要负全部责任。哼，由于我的正言厉色，你猜怎么样？
1: 他害怕了。
0: 他倒乐了。
1: 让你给气乐了。
0: 嘿，要说负责呀，
1: 哎，
0: 咱们都应该负责呀，咱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嘛，
1: 哎，
0: 咱们首先应该对人民负责，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负责呀。
1: 对，
0: 你说说，像你这样大手大脚，你这是对谁负责呀？
1: 对，你谈谈，你是对谁负责呀？
0: 我说我对啊，我统统的不明白的，
1: 外国话呀。
0: 不是，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呀，你也没得说了。
0: 哎，他可有的说呢。
1: 哦，
0: 嘿，老苏啊，我们不能光顾了增产，忘了节约，我们更不能轻视对废旧物资的利用啊。
1: 哎，
0: 真是啊，现在我们车间那些同志们呢，对我这万宝坑意见大了。
1: 他没法没意见呢，
0: 多热的天也不敢开窗户。
1: 那是为什么呢？
0: 一开窗户那臭味儿就进来。
1: 哪来的臭味啊？
0: 全是从万宝坑里冒出来的。
1: 对，这就是你那苏式工作法造成的恶果。你平时什么都往里扔，时间长能不反味吗？
0: 我实不瞒您说呀，
1: 啊，
0: 就我那坑里养的那个蚊子苍蝇
1: 啊，
0: 全比别处的肥呀。
1: 那管什么用啊，这就是你对废旧物资处理不当。你看你这坑反而变成公害了。
0: 谁说不是
1: 啊？
0: 现在谁走那儿全都堵鼻子，有的全都绕着走，
1: 人家都嫌脏。
0: 哎，可是有的人不嫌脏。
1: 谁呀？
0: 杜大爷。
1: 他也叫杜大爷。

0: 杜大爷决心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们几年来扔在万宝坑的废旧物资全部打捞上来。
1: 好啊，就他自己啊？
0: 那哪能够，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在物资回收部门的大力帮助支持下，打了一场废品翻身仗，
1: 声势够大的。
0: 通过这一仗，哎呀，我出了一身汗。
1: 那你是累的？
0: 吓的。
1: 吓的？
0: 哎呀，
1: 怎么了？什么毛病？
0: 我这万宝坑里可真出了宝了。
1: 都有什么？
0: 就听呜，接着杠，接着杠，接着杠。
1: 这是什么？
0: 火车头。
1: 火车头
0: 啊，就是从那万宝坑里出了一火车头
1: 啊。
0: 就看这火车头锃光瓦亮，拉着一节节车皮冲我就开过来。呜，
1: 先别说，
0: 接着杠，接着杠，接着
1: 杠。
0: 你想阻挡时代列车的前进吗？
1: 我呀，我听你这是满嘴里跑火车。
0: 怎么？
1: 这个万宝坑里会跑出火车头来了？
0: 我这万宝坑里有火车头，你信不信？
1: 我不信呐。
0: 不但你不信，
1: 嗨，
0: 连我都不信。
1: 这不废话吗？
0: 哎，原先我不信
1: 啊，
0: 物资回收部门的同志跟我一讲，我这才明白。
1: 那这个万宝坑里怎么会出的火车头呢？
0: 几年来啊，我们厂子扔在万宝坑里的铁销、铁沫、铁渣子、边角下料、铁爆花，
1: 没问你
0: 什么破铁桶。
1: 我问的是火车头。
0: 哎，就是这些个废旧钢铁，物资回收部门大搞技术革新，冷压成块，送交钢厂重新冶炼，铸成钢锭，压成钢材，利用这些钢材可以制成拖拉机、大卡车、机器、轮船、大坦克，他为什么不可以制造火车头呢？
1: 哦，
0: 嗯，
1: 怎么了？哦，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啊？
0: 这回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我们大伙儿干着正带劲儿
1: 啊，
0: 可了不得了。
1: 怎么的？
0: 呜呼呀！
1: 什么事儿一惊一乍的？
0: 你看，
1: 我看什么？
0: 多么美丽，多么俊俏，多么迷人呢、
1: 什么呀？
0: 只见他云髻高挽，体态轻盈，檀口含丹，柳眉拢翠，顾盼生光，秋波流慧，身穿碧罗裳，腰系白玉佩，敢说是国色天香，称得起是千娇百媚。
1: 你说的这是
0: 嫦娥。
1: 嫦娥
0: 就是奔月的那个
1: 啊，
0: 从我那万宝坑里出来了。
1: 胡说八道，这是。
0: 我赶紧就过去了
1: 啊，
0: 主动跟嫦娥握手。我说，哎，他感觉不懂这礼节。我问他，我说你这是从哪儿来啊？你想到哪儿去啊？
1: 这不说梦话呢吗？这不，
0: 哎，他不理我。
1: 不光他不理你，今后连我都不理你。
0: 为什么？
1: 你神经病。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我说这真事儿，一眨没眼的功夫了不得了。
1: 怎么？
0: 就见这嫦娥呀，架起一朵五彩祥云，腾空而起，她飞了。我能让她飞喽？她飞呀，我就追呀。她飞呀，飞呀，我就追呀，追呀。她飞呀，我追。
1: 对对，
0: 她飞。我，
1: 你歇会儿吧。
0: 我不累。
1: 你是不累？不，那嫦娥累了。
0: 先让她歇会儿。
1: 让她歇会儿。像话吗？
0: 你猜这嫦娥飞哪儿去了？飞的广州交易会去了。
1: 他这气门还够长的。哎，
0: 这嫦娥来到广州交易会上，哼，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朋友们全都围过来。
1: 嗯，
0: 瞧见嫦娥都是赞不绝口啊。这个就说顶好顶好，那个说 very good 啊，迷死嫦娥。嫦娥
1: 怎么了这是？
0: 哎
1: 啊，
0: 你看见过嫦娥吗？走，我带你看看。
1: 这，
0: 嗯，
1: 我甭看他，我看你就够了。
0: 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那汗没出透，憋得说胡话你。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我说这是真事儿。
1: 你怎么说我也不信，那万宝坑会有嫦娥啊？
0: 啊，我这么说你就信了？
1: 怎么说啊？
0: 我们厂子不有食堂吗？
1: 啊，食堂里有嫦娥？
0: 不，食堂里有排骨。
1: 排骨啊。
0: 有时候还卖什么牛骨头、羊骨头
1: 啊？
0: 比如说我买一份把它吃了，当然，我主要是吃肉啊。
1: 你这不都废话？不，有连骨头一块嚼的。
0: 哎，剩下那骨头呢？
1: 骨头你不扔坑里了吗？
0: 对呀， 就是这些个猪牛羊。

0: 杂骨啊，从废品当中清理出来，物资回收部门加工处理，提炼出骨油、骨胶、明胶等重要原料。哦，骨油可以制成香皂、蜡烛、甘油、打丝蜡纸，骨胶可以在木器、火柴、造纸、纺织等20几个行业发挥巨大的作用。哦，这还不算，选出来的料骨经过工艺美术家们巧妙设计，精雕细刻，镶嵌着色，制成各种美丽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雕成散花的天女、奔月的嫦娥，那真是玲珑透剔、巧夺天工、精妙绝伦、栩栩如生啊！
1: 好，
0: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会不懂呢？
1: 啊，又来了！哎呀，跟他说话还真得注意呀、啊。哦，您说这个嫦娥奔月是用骨头雕刻的工艺品？
0: 对，这回明白了吧？
1: 不但明白了，我还受到很大的教育。
0: 哎呀，通过这一仗啊，那真是硕果累累，战果辉煌啊，
1: 收获太大了。
0: 哎，要光这些东西 啊，收获还不算大，
1: 还有值钱的。
0: 我们正在打捞当中 啊，就听大家齐声欢呼，热烈鼓掌。哦，又捞出一个活人来。
1: 活人？
0: 嗯，只见此人中等个头，瘦削身材，哦，瓜条子脸，小瘪瘪嘴儿，嗯，50来岁，有点未老先衰。
1: 谁呀？
0: 我。
1: 怎么把你给捞上来了？
0: 是从轻视废品的错误泥坑里把我给捞出来了。
1: 是啊。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权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施圣杰、赵宝乐全新奉献相声《坐飞机》。这部作品将带您重温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从安检的尴尬到飞机上的误操作，甚至连机票都买错了。且听他们幽默叙述这段难忘又搞笑的旅程。
6: 您看现在我们的交通啊是四通八达，
7: 一年有一年的新气象，
6: 交通工具也特别多，
7: 日新月异。
6: 没错，
7: 施老师，
6: 嗯，
7: 您经常出门，最喜欢的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6: 我最喜欢的还是坐飞机。
7: 为什么？
6: 因为坐飞机啊节省时间，
7: 哦，
6: 还很安全，
7: 是
6: 很鉴别。
7: 这么说您坐飞机肯定很有经验。
6: 哎呦，可别那么说
7: 啊！
6: 说出来不好意思。
7: 怎么了？
6: 我第一次坐飞机，我还出了不少笑话。
7: 坐飞机能出什么笑话？
6: 头一回坐飞机，光飞机票我就买了两张。
7: 你干嘛买两张啊？
6: 买第一张飞机票没赶上飞机，飞机上天了没等我。
7: 嗨，飞机没有等人的，你得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6: 没办法，退票吧。
7: 嗯，
6: 感情这个飞机票钱还不都退给我？
7: 对，得收退票费。
6: 退完票以后再买一张吗？这卖票的找别扭，非跟我要那身份证。
7: 嗯，这个不是找别扭。
6: 怎么？
7: 买飞机票必须出示身份证件。
6: 买第一张票的时候给他看过呀。
7: 那么多人，谁记得住你呀？
6: 再说耽误飞机也不能全怨我呀。
7: 怨谁呀？
6: 都他们机场那表闹的。
7: 表怎么了？
6: 就你们机场墙上挂那些表
7: 啊，
6: 什么纽约的、伦敦的、巴黎的、东京的，一个表走一个钟点，你让我看哪个呀？
7: 嗨，他什么都不懂。世界各地的时间不一样，就得挂那么多钟。
6: 我看了半天这表啊，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7: 什么真理？
6: 还是咱们中国的表最准。
7: 嗨，糊涂车子。
6: 买完了票到了安检那儿不让我进去
7: 啊，你没办手续。
6: 谁没办手续？
7: 你呀、啊、
6: 胡说
7: 啊！
6: 没办手续？我孩子15了没办手续我们算非法同居啊、
7: 哎、什么手续呀、啊、
6: 什么手续？
7: 登机手续。
6: 哦，哪儿办
7: 啊？这
6: 排队呢、
7: 啊、对对对，
6: 我不能排队，我怎么排队？我拎着行李，我到了那儿，我说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了，我没赶上飞机，所以您得让我先办。那人冲我一乐，
7: 给你办了，
6: 后边排队去。
7: 嗨，那么瞎耽误工夫，
6: 这你这人一点爱心都没有，真是不学习李素丽。
7: 咱去看看矫情。
6: 后边排队，好容易排到我这儿换完牌了，第二次到安检那儿，我刚往里一走，听铃响，
7: 嗯。你身上有东西得进行安检，怕你把这个危险物品呢、爆炸物品呢带上飞机。
6: 我没带那些东西、啊、
7: 那也得过安检门。
6: 对不起先生，香烟、钥匙、打火机放在这个托盘里。
7: 对，
6: 哦，这不让带。
7: 是，
6: 你瞧我哪懂这个呀，
7: 给这放下。
6: 放香烟、钥匙、打火机给你搁里，往里走，铃还响。

0: 非让我把手表摘下来。你说这手表又不是定时炸弹，你让我摘它干嘛？
1: 凡是金属物品一过那个门它都响，
0: 麻烦，摘着手表搁哪往里走，
1: 嗯，
0: 它铃还响。后来我连裤腰带都解下来，怎么还响？
1: 那为什么呀？
0: 我来回走了三趟，我突然想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嘴里有两颗金牙。
1: 嗨，这不瞎耽误功夫。
0: 上了飞机我一看，
1: 嗯，
0: 哎呀，这个飞机太漂亮，
1: 第一次坐飞机新鲜，
0: 尤其前面那沙发座
1: 啊，
0: 又宽敞又舒服。往前面挤，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先生，我得往前面走，因为我刚才又来一回，我没赶上。你别挤，我去，你讨厌你，
1: 这什么人呢？这是
0: 往前挤，我到那儿，我往那沙发上一坐，真舒服，
1: 嗯，
0: 真好，真好玩。一看这靠背还能调节角度
1: 啊，
0: 我一扭啊，啪出了一个小板儿，再一个呢，出一脚垫，哎呀，真好玩，
1: 好玩啊！光这一个座儿10000多美金呢，
0: 是吗？那么多钱
1: 玩？
0: 哎呦，我这张飞机票算买值了。
1: 你
0: 我坐那儿正美着呢，过来一空中小姐
1: 啊，
0: 我一看这小姐。哎，
1: 怎么了？这是
0: 太漂亮了
1: 啊！
0: 人家怎么长的
1: 啊？
0: 1.7米的个头，浓眉大眼，光彩照人，婀娜多姿。我看着看着，我心里我这个后悔啊！
1: 你后悔什么呀？
0: 我后悔结婚太早了。
1: 哎，他都想什么呢？
0: 啊，我看着呢，那小姐过来冲我一愣：“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 给人家看看，
0: 什么玩意儿？
1: 登机牌。
0: 哎呀，登机牌，
1: 嗯，
0: 给你登机牌。
1: 什么玩意儿？哎呦，
0: 给你登。实在对不起，先生，您的座位是在经济舱，可您现在坐的是头等舱的位。
1: 您坐错了。
0: 什么经济舱、头等舱？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嗨，什么乱七八糟！
0: 先生，对不起，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经济舱啊，跟头等舱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您喜欢坐头等舱，等下一次好吗？
1: 哎，
0: 您的座位在13排 A， 请您跟我来。
1: 多客气，
0: 麻烦你说，这还头等舱？
1: 你快去吧，
0: 把行李拿下来，跟他走吧。
1: 嗯，
0: 背着。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小姐二话没说，咔嚓给我靠上。
1: 靠上？
0: 就算我坐错了，不能对我这样啊！
1: 不是，
0: 你怎么把我靠上？
1: 怎么叫靠上？
0: 就这边一根带子，这边一根带子，往当地一对，咔嚓，我不能动了。我
1: 什么都不懂
0: 啊！
1: 那叫给你扎上安全带。
0: 这么说还是为我好，
1: 为你好，
0: 哦，这叫安全带。
1: 对，
0: 我哪明白这个呀？我坐那刚坐那就听广播响，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您乘坐中国民航航空公司的班机。本次航班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扣好小桌板，调整好座椅靠背。在您的座位下面有救生衣，在您的座位上方有阅读灯和呼唤铃。如果您有事儿，请您摁呼唤铃，我们会及时为您服务。
1: 多客气。
0: 呼唤铃？
1: 嗯，
0: 呼唤铃，就红色这个。
1: 哎，这个
0: 一摁它就过来。
1: 对，
0: 摁一下。
1: 哎，你有事儿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干什么？
0: 玩玩牌。
1: 这也玩玩？
0: 你当然，我一摁，当响了。
1: 嗯，
0: 小姐过来，先生，您有事儿吗？
2: 我没事儿，
1: 没事儿，您摁它干嘛呀？
2: 我看它好使不好使？
1: 好使，
0: 哎，真好使啊！嗯，这玩意儿真是一摁就来。
1: 那是，
0: 一会儿多摁几次，让它多来几回。
1: 你干嘛呀？
2: 我就为看看它。
1: 这叫什么人？
0: 哎，那救生衣在哪儿呢？
1: 座位底下，
0: 在这底下。
1: 嗯，
0: 拿着的穿上。
1: 不是你穿它干嘛？
0: 外行花钱了，你坐飞机你不穿上是吧？穿上救生衣一蹬，这放气阀滋充气儿了
1: 哟！
0: 哎呀，这玩意儿充气儿，这还，旁边坐一外国小姐，看我这模样，她不理解。先生，
1: 嗯，
0: 你是准备要空投吗？
1: 把他当特务了，
0: 你管着吗？这叫防患于未然。不是先生，我看你这个意思很好玩，我很喜欢，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1: 要跟你交朋友？
0: 不许乱交朋友，跟我爱人感情挺好的，跟你交朋友我们算怎么回事？我不是那个意思，自我介绍一下，
1: 嗯，
0: 我是美国人，我叫肯德基
1: 啊。
0: 我一听跟我大爷名字差不多。
1: 你大爷叫
0: 麦当劳。
1: 快餐。
0: 我们俩正聊天呢，小姐啊推车送饭来了。
1: 嗯，
0: 先生您用点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用。
1: 哎，对，问你吃什么？
0: 不是你，
1: 你怎么不吃啊？
0: 外行，飞机装修这么豪华，在这儿吃顿饭，那宰你一下得多少钱？
1: 好，他怕花钱，
0: 推走推走，不吃。
1: 嗯，
0: 我这一让推走，那美国小姐搭茬了
1: 啊，
0: 先生，看来你是第一次坐飞机，
1: 看出来了，
0: 在飞机上用餐是免费的，
1: 不要钱。
0: 不要钱？
1: 不要钱。
0: 来，
1: 干嘛呀？
0: 给我来五盒。
1: 五盒啊？
0: 来五盒，来。
1: 你吃得了那么多？
0: 吃不了我拿着，你管着吗？来五盒，来放这儿，放小桌上。哎呀，我打开一看，色香味俱佳呀。
1: 嗯，
0: 不但好看还好吃。
1: 呵，
0: 哎呀，我一尝这还有点鸡骨头，哎呦，真好。
1: 鸡骨头？
0: 不是，真不要钱？
1: 不要钱。
0: 小姐，给我来瓶 SO。
1: 你穷疯了你。

0: 我来半杯也行。
1: 没有，
0: 没有那什么，你那不有，给我带过来瓶啤，来一瓶啤酒
1: 啊，喝啤酒。
0: 对对，我一看冰镇的，
1: 嗯，
0: 啪打开，咕嘟咕嘟喝下去，这痛快
1: 啊！
0: 小姐，再来一瓶。
1: 还喝呀？
0: 也不花钱，你管那个？喝，啪打开，咕嘟咕嘟又一瓶。小姐，再来，
1: 还喝？
0: 再来一瓶。那个这玩意儿不花钱都。小姐，
1: 还要啤酒？
0: 厕所在哪儿？
1: 您少喝点好不好？
0: 厕所在机舱的尾部，我送您去吧。
2: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这点酒算什么，自己去。
0: 到厕所，我拉门一进厕所，我一看，
2: 哎呀
0: 啊，
2: 这个厕所太豪华，
3: 没见过，
2: 比你们家厨房都干净。
3: 没怎么，
0: 不真好啊，不但漂亮，这味道也好。
1: 味道
0: 就像人咖啡广告说的，味道好极了。哎呀，这
1: 再好那也是厕所。
0: 在这里抽根烟。
1: 不，飞机上禁止抽烟。
0: 外边不知道，我抽他哪知道？把烟拿上来点着了，刚抽一口，外边敲门，当当当，对不起，里边旅客，请把烟掐了。哎，他怎么知道？
3: 外边有报警装置。
0: 哦，他外面能知道？
3: 那当然，
0: 抽烟不行。
3: 那是
0: 不抽，擦面子不抽，洗手可以吧？没人管吧？洗手行。一摁这水龙头，哗，热水
3: 啊！
0: 哎呀，飞机上还有热水？
3: 那是
0: 洗手。洗个脸，哎呀，真好！旁边还有香水儿
3: 啊，
0: 来香水来，滋，滋，滋，
2: 别乐，有点夜秀，
0: 滋。
1: 你这洗澡呢？
0: 不是，还有个喷头就好了，洗个热水澡多舒服。在这
1: 里你都想什么呢？赶紧出去！
0: 我不着急，这里边安静。
1: 那不行，外边有人等着呢。
0: 等我出了厕所，我一看，我这乐
1: 乐什么呀？
0: 外边20多位都这模样了，
1: 那是憋的。
0: 我早知他们这样，我就在里边多待会儿了。
1: 这人多坏呀！
0: 我回到自己座位那儿，刚坐好，美国姑娘搭茬了。
3: 嗯，
0: 先生，以前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民航服务质量不高，
3: 嗯，
0: 今天我一看不是这么回事情。
3: 对，
0: 中国的民航无论在地面还是在天空，服务水平都是一流的。
3: 没错，
0: 就是有个别旅客表现不好。
3: 嗯，
0: 比如刚才你的行为，我用一句刚刚学会的中国话来形容。
3: 哪句？
0: 你太缺德了
3: 啊！
0: 你缺德带冒烟了。
3: 嗨，
0: 不是，都跟谁学的这话？我们俩正矫情呢，广播响了。各位旅客，飞机再有10分钟以后将要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路上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咱们下次旅行再见。
3: 飞机到站
0: 到地方了、
3: 嗯，
0: 飞机停稳了，把行李拿起来，跟美国姑娘来了个飞吻，拜拜吧您吧。美国姑娘跟我有点恋恋不舍。
3: 啊
0: ，No， 不要再见，
3: 舍不得离开你，
0: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3: 哦，这个意思，
0: 我还不愿见到你呢。呸！瞧那模样，长得跟鹦鹉似的。
3: 他还笑话人家。
0: 哎，那机舱门口这空中小姐说什么不让我下去？
3: 为什么？
0: 对不起，先生，实在要下去也行，请把救生衣脱下来。
3: 还穿着呢。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刘宝瑞为您呈现单口相声《要账》。现在说句新年好，那是真诚的心意。可在旧社会，年关就是穷人的一道鬼门关，穷苦人忙碌一整年，到了年底连顿饺子都吃不上，还要四处躲避账主的上门催债，稍有不慎就被逼得走投无路。当年北京的山西商号要账更是出了名的狠辣，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专让欠债人当众难堪。不过今天这位欠债人没躲没藏，反倒主动上门，还把一笔2.5块的赊账从年初拖到年底，他到底是怎么反客为主的？咱们接着往下听。
7: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

他算得五谷杂粮就数着蚕豆个儿大，他算得地下的庄稼就数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数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摸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你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新鲜事物天天出现，这个新的名词呢就多了，那么旧的名词逐步淘汰，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你看有些个话呀现在你就用不上了啊，什么话呀？这些词儿都没有人用了，什么老妈子、小丫鬟，这话没人说了。因为什么？这是一种侮辱劳动人民的。您见现在有用这话的吗？住家主有叫丫鬟的吗？没有吧。同院的街坊南屋里一叫丫鬟，北屋里喊张灯呆呆，那院里就开戏了，他没有这个事了，是不是？哎，有的话呀过去也用现在也用，但是从这意义上讲啊不一样了。您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你要过去呀过这个旧历年，现在叫春节，过去说旧历年就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啊一抱拳，哦，您过年好，您过年好。那现在咱们新年的时候同志见了面呢也说，哦，您过年好，新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吗？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年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年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着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见面发财啊，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这一听赶紧摇头，哎，别拘束，别拘束，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刚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近一万两了。您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大跃进三面红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账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让账主子给逼死啊。他后头有这么两句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旧社会那账主子也是多。穷人没办法，什么账主子都有啊，什么高利贷呀、驴打滚啊、地主的账啊，买卖家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淘金来做买卖。

0: 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您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坊，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
1: 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不仅是这部电视剧的导演，还亲自演唱了其中的主题曲，表达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红梅》

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红梅花嗨。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最负盛名的军队歌舞艺术团体。燃情激昂的歌曲、高超的艺术水准、阵容豪华的军旅团队、战斗民族的狂飙热血，让红旗歌舞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俄罗斯戎装艺术劲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陈红，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江淑娜《庭院深深》。80年代琼瑶剧黄金时期，刘雪华是当之无愧的荧幕女神，更是一代人心里的琼瑶御用女主角。在《庭院深深》之中，刘雪华饰演的张含烟，从楚楚可怜到成熟从容，眼神含愁，把剧中的委屈隐忍、相思与遗憾全都融进眉眼之间。可以说，《庭院深深》更是把刘雪华的人气推向顶峰。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国荣《千千阙歌》。
1: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这一版现场演绎成了华语乐坛难以复刻的名场面。舞台上的张国荣一身雅致演出服，在柔和灯光下用深情温润的嗓音缓缓唱起旋律，歌声里藏着对歌迷的感激，对舞台的不舍，却又带着告别的坦然。台下歌迷泪光闪烁，与他轻声合唱的画面让音乐超越了语言，成了心与心的共鸣。正是这份歌者与听众共赴的告别，让这版《千千阙歌》不仅是翻唱，更成了刻在时光里的情感印记，永远留存于歌迷心间。张国荣《千千阙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莫愁啊，莫愁，朱。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幅。

郭兰英，人说山西好风光，这是一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经典山西民歌，旋律清新自然，婉转流畅，把民歌风味与时代精神融汇得恰到好处，不仅展现了山西的自然美景，更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自60年代发行以来，凭借着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山西民歌之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汝佳《故园之恋》。

这首歌曲自发行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不仅成为了陈汝佳的代表作之一，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歌手和音乐创作者，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广为传唱。陈汝佳《故园之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在路旁，梦之旅合唱组合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难忘今宵，李谷一。回首春晚漫长而辉煌的历程，这首《难忘今宵》始终是其中最动人、最具代表性的旋律之一。它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历经岁月流转，传唱至今，已然成为永恒的经典。无论何时，只要这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都能瞬间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家的深深眷恋，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齐豫、齐秦的美妙歌声《藤缠树》。

这首歌出自于中国首部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2004年，张艺谋团队以桂林山水为舞台，让壮族歌谣在真山真水之间复活，开创了实景演出这一全新形式。当艺术与大地相拥，歌声便有了根，故事也有了最生动的底色。如今徐州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实景名片《彭城风华》。这部演出以云龙湖为幕，苏公塔为景，让苏轼与徐州的故事在水光山色中流转，成为展现徐州魅力的独特载体。奇遇、奇琴、藤缠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祈祷周峰、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三千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

0: 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

0: 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美国讲学十分顺利，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意外看到自己早年的旧作。回国后他全力核对《浮世书稿》，这部历经多年的著作能顺利与大家见面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7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七集。
1: 沈从文在美国三个半月，到十五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他的讲演按场次来说，一半是讲文学，只限于20年代，一半是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他更愿意讲文物，为此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让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扇子的演变。凑巧耶鲁大学美术馆正举行清代扇子书画展，倪妮陪他参观之后，他即做了专题讲演，并放映了幻灯片。沈从文演讲前总是写讲稿，还总是带着讲稿上讲台，可是从来不看。在东部几所大学，傅汉斯是当然的司机，又是大部分时候的翻译。一开始傅汉斯事先还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并不照念讲稿，就索性不再看了。沈从文讲了开头，往往随性而至。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见傅汉斯低声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这天讲的是古代服饰，每次无论讲文学或考古，总是离不了琉璃厂、古文物。在文学上间接受到古文物的熏陶与修养，在考古上是直接接收同研究。这个同源异派、共述分条的宝藏永远占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永远忘不了，所以有时忘了所讲题目，一经汉斯提醒，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归还原题，其实听众已入圣境，亦不觉得有什么痕迹，比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时，大有天壤之别了。沈从文去讲演，从不问到什么学校、见什么人、什么人介绍主持。12月3日到勃朗大学演讲完之后，主持人勒达卫教授在家中掌勺设宴，过后大家谈起主人，沈从文说，我没见到主人，他也确实并未同主人交谈。张充和感叹，我这才相信王子求看竹不问主人的故事不是谎造的。12月8日第一次去哈佛，归途中他问，今天是什么大学讲演？张兆和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儿子。再次去哈佛谈服饰，考古学家张光直主持，这次他记住了学校，还在日记中写道，有一老太太带一裙子问时代，告他约在同治道光时，随后又问值多少钱，率直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讲演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印象，他这么说，他没有受过直接与西方接触的影响，而且既不关心也不会对他的听众说恰当的话，然而他恰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于沈从文的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他的听众中有些人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沈从文在东部期间，除了一两次偶尔在外住宿，都住在张充和家里。而他讲演的学校除了耶鲁，都在另外的州，当天往返，实在是很辛苦，常常夜间行车。后座的两姐妹已经困倦入睡，前座的她还同开车的傅汉斯兴致勃勃地有说不完的话。她如此好的经历让人不敢相信，对新事物的兴趣也令人称奇，如在华盛顿看航天博物馆，如在张充和家每饭后必吃冰淇淋，严冬腊月谁也不需要，可要是忘了给她，她会用孩子般的方式提醒。他一个人看电视，不懂英文，却能说出故事的来龙去脉。很多人与他相见最称奇的是，他20年代在北京租住汉源公寓时，一个12、13岁的少年，如今耶鲁的中文教师黄博飞。他父亲当年开汉源公寓，他还记得当时胡也平住哪间，丁玲住哪间，沈从文住哪间。林图，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学生，专程从南部飞来赶到张充和家，和沈从文做了近5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沈从文去哈佛，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请他午餐，他们不仅是30年代的旧识，而且有共同密切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时候他们都多么年轻，如今垂老，共同的朋友作古，这一对已逝夫妇的经历命运，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席间感慨万千的话题。费慰梅后来写了一本《梁思成与林徽因》，199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来美国，沈从文特别想见的一个人是王继珍。1928年，王继珍由美回国探亲，途经上海，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短暂的交往却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此后几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因为不识英语，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封都由王继珍写好从美国寄来，他还时常从美国寄钱来接济困难中的沈从文。王继珍后来在哥大任教多年，翻译了不少书，其中《红楼梦》结义本第一次把这部中国小说名著介绍给美国读者。沈从文在哥大首场演讲之后向人打听这位老友，得知他已经退休20年，独自一人住在纽约公寓中，不接受任何人拜访，是个古怪的老人。沈从文先写了一封信，后来又2次电话相约，2度到他家里拜访。他写道，第一次一到他家，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起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的气质，是我惊讶的事，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2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

1920年代中早期习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译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的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的怅惘。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结束了在美国东部的活动，即将离开之前，沈从文、张兆和在富汉斯、张冲和家宴请朋友。1981年1月24日记，请客30人，挤挤一堂，十分有趣，有余英时、赵浩生、黄伯飞等均耶鲁教授，有江青传作者夫妇也谈了许久。11点左右看电视中审江青那一刹那，判刑一场，人多是呆相。1月26日，沈从文、张兆和在张冲和陪同下飞往芝加哥。27日和29日，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两场讲演，由钱存训主持。钱夫人许文锦和张冲和是初中同学，两人就读于张冲和父亲创办的苏州乐意女中时即结为好友。钱存训陪同参观远东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设得力于他四五十年的辛勤付出。图书馆学家马泰来特意把馆藏沈从文著作集中起来，请沈从文签名。1月30日，沈从文、张兆和飞往旧金山，张冲和返回纽黑文。在旧金山期间，生活得到数学家钟开来一家的特别照顾。沈从文到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分别讲演。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不但担任讲演翻译的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许介玉，讲演后的座谈参加者中还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来美讲学的袁可嘉。2月7日下午，旧金山东风书店特意安排了一个沈从文与读者的见面会，时值书店举办白先勇作品周。白先勇得知沈从文来到了旧金山，特意从美国南部赶来，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作家联袂出现。白先勇致辞说，沈先生是他最崇敬的一位中国作家，他从小就熟悉沈先生的作品中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人生短暂，艺术长存，沈先生的小说从3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辉。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多大的变动，但是艺术可以战胜一切，今天大家来瞻仰沈先生的风采就是一个证明。当天晚上，陈若曦在家中邀集文化界朋友欢迎沈从文。晚餐之后，沈从文放映幻灯片讲解浮世史，数学大师陈省身此时却以小学生姿态发问。告别之时，沈从文还未出门，陈省身突然谈起沈从文当年追求自己学生张兆和的情史。2月8日，沈从文、张兆和由旧金山飞赴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沈从文做了访美的最后两次讲演，由马幼元担任翻译。15日离开檀香山飞往东京，17日由东京转机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略作休息，沈从文、张兆和与王旭、王亚荣同行，于3月5日南下广州，看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校样。沈从文把全部的图稿从头到尾接连看了两遍，斟酌说明文字，对照图像审核，主要由王旭、王亚荣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还有两名编辑参与工作，直到月底全书方才校改完毕。同时还有文学作品的校样，广州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将联合出版沈从文文集，分卷陆续印行，一大堆稿子主要由张兆和看，沈从文只看其中一小部分，与对服饰研究的倾力投入，以至于校改完成后身体吃重到有点解体模样，相对照旧作重印，沈从文却显得不那么热心。他写信给儿子说，草草征印对我意义实不多，甚至于一本不印也无所谓。工作结束后有几天空闲，沈从文去中山大学三次，一次是和老朋友杨克义、吴洪聪会面，一次是拜访商承祚和荣庚两位老友。商承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题写书名，还有一次是看学校博物馆。4月5日，沈从文一行同去长沙，到省博物馆看文物，为服饰研究补充新材料。博物馆特别把著名的马王堆丝织品和各种珍稀杂文物给沈从文看，并且提出具体问题请教。家乡人的热情感染着他，他4月8日做了一个讲演，事先没有准备，只当成和同行的交流，谈文物如同拉家常，他是站着讲的，开始就说，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站起来讲，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大家请他休息，他说，我这好像是卖膏药了，你们看我做说明员做惯了，有职业病，拉拉杂杂的，一说话就没完。同行的王亚荣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这个演讲，题为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

长沙之行有意保密，但消息还是露出。沈从文分别应湘江文艺和省文联之邀出席座谈会，并做了讲话。这两次谈话王亚荣也做了录音，后来整理出来与在省博物馆的演讲一起，构成沈从文晚年口述的主要内容。4月16日回到北京，随后沈从文即着手写服饰研究的后记，说来话长，百感交集，他写了很多，可是到5月1日定稿，他却做了极大的压缩，只简略叙述成书的经过，语气平静。他留下的多种手稿片段后来整理成长文《曲折17年》，收入全集第27卷。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等待这部著作的出版中度过的。9月，书已印出，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来样书。从1964年算起，这部书经过了17年才得以出版。如果从1960年草拟服装史资料目录、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工作算起，

则是2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精装八开本，文字25万字，图像700幅，其中彩图100幅署名为编著沈从文，助理王旭，绘图陈大章、李之谈、范增，插图王亚荣。很多人不解，书的编排上为什么有图和插图之分，统一编号不是看起来更清楚更方便吗？这是沈从文的坚持，为了一份纪念。1964年已经打样即将复印的书稿保留它的体例不变，原有的图像以图的形式存在，后来新补充的图像以插图的形式加入。沈从文在引言开篇即表明问题，他说，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做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宋人做三里图就是一个好例，但由于官刻影响大，此后千年却容易讹谬相承。如何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家此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仅仅依靠文字之不足以支撑研究之外，他还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取舍选择，这样的取舍与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观念有所偏离。汉代以来，各史虽多，富有鱼符志、移位志、交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鱼符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交祀、宴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的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方法上、内容上都存在可以探讨之处。私人著述不下100多种，又多进小说家言，或故神奇说，或以意附会，即汉人叙汉事，唐人叙唐事，亦难于落实征信。他说，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木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比较广泛，因此是从常识出发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引言简要介绍重点，从商周到明清，按照历史脉络顺时叙述。最后他有意无意间把这项研究与他个人的文学事业相连接。总的来说，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是比较有系统进行探讨综合的第一部分工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宜分章叙事的散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面试之前就已引起关注。6月，美国兰登出版社曾在北京和沈从文谈到，是否可能为美国一般读者出版一个简化的缩写版本。10月，兰登在收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书后，又致信沈从文，重提出版这样一个译本的可能性，并计划同时组织一个在美英几个城市的中国古代服装流动展览。沈从文认真考虑过如何缩写出一个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本子，并为翻译问题而请教过杨宪益及海外亲友，但中英两方面的困难不得不在试探之后放弃。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中有300本特别签名本，定价800港币，采取预售制，未及问世就被订购一空。书出版后2个月，台北龙田出版社就以16开本分2册翻印，删去郭沫若序言，隐去编著署名。沈从文对出版宣传中称此书为中国服装史感到不满和惶恐，他自己喜欢说这是一本试点性资料。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谦虚，因为试点即意味着它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是开路和奠基的工作。12月，中国社科院以要报形式向中央和国务院

0: 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旧作大量出版，妻子忙着核对校正，他还去荆州考察楚慕斯之品，后来终于回到家乡凤凰，这次回乡之旅能圆他多年的心愿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8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八集。
1: 1981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编程单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从文自传几乎同时上市。转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凌雨选编的沈从文小说选两集和沈从文散文选，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发行了前五卷，此套文集由邵华强、凌雨编选，到1984年初期共12卷。1983年，邵华强编选的早期作品选《神屋之爱》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凌雨编选的五卷本《沈从文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熊猫丛书1981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说集《编程及其他》，1982年出版英文版散文集《湘西散记》，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戴乃蝶是两个英文本的译者，其中《湘西散记》所说的传奇不齐、雪晴、巧秀和东升还集中发表了中国文学1982年第二期。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刘少明、夏志清、李欧范编中国现代短篇和中篇小说选，收入许阶玉翻译的白子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和欧阳真翻译的萧萧。该社1982年再版了金堤和白鹰旧译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集。纽约麦克米兰和自由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国文明与社会，收入南希纪伯斯从长河中选译的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德国慕尼黑期刊中国讯刊图书文章信息，从1982年到1987年连续发表沈从文小说的译文，梅如佩翻译的白子第二卷升第五卷，包惠夫翻译的《浮生》第十卷，《往事》第十一卷，《雨》第十二卷，《静》第十六卷。英国龙德新摄制组1982年春天来到沈从文狭小的寓所采访，他说了许多

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流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时，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

大陆短时间内大量出版沈从文的旧作，可是忙坏了张兆和。他不但要对照纷乱的版本校改印刷上的错讹，还得为这些作品的重新面试仔细把关。沈从文在1982年2月致徐莹信中谈到张兆和工作的重点，他说，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范实际的也必删去，一致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的，毫无棱角是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文法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的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又如前后叙述上矛盾处不尽衔接处，一般读者照例没有那么认真去比较的，他总是日夜为核对这些忙得头昏眼花，我又不好意思告他，这些过时作品的重印至多只能起些点缀作用，其点缀也不会多久，至多三几年就将成为沉寂，为他如此费心实在不必要。他不好意思告诉妻子的话，却反反复复对不同人说过，妻子的认真在他看来又是十分天真，以为当真还会传世长远，其实哪一寄托什么不切现实的幻想呢？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沈从文读了古华的长篇《芙蓉镇》，印象极好，多次向人提及，儿子塞给他一本张杰的《沉重的翅膀》，他也读完了，觉得也好，但对表现方法有保留。汪曾祺以《异禀》《受戒》《大闹济世》等一系列与当时作品不那么一样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别开生面，别人惊奇不已，沈从文当然不会是这种感觉。顾乔木1982年春节期间到沈从文家拜年，两个人在屋子一角谈天。顾乔木说，汪曾祺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说是素朴亲切四个字。

0: 1982年年初，沈从文计划对服饰研究进行修订，其中主要是另加100幅左右彩图，或为替换原有的一些黑白模绘图，或为新增文物图像。他希望能出个重订版，更希望能在大陆印行。当时北京方面也确实在商讨出版事宜，不过沈从文心里并不十分的乐观。春节到来前两三天，王旭、王亚荣启程去了湖北江陵，参加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这座荆州战国楚墓出土了衣冠丝织物，但如何开棺、清理、保护，就需要古代服饰研究室的这两位骨干了。这一丝绸宝库的发现和成功发掘，改写了过去对战国织锦和纹样以及纺织技术的认识。荆州博物馆委托王亚荣回京接沈从文来考察。沈从文3月20日离京，到了荆州之后，在那批战国楚地瑰宝前，他下跪了。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24日说：“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30日又说：“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旭来的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3个月，把他很好的保护下来。亚荣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描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备受这里同仁赞赏。同时他还给张充和写了一封信说：“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背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著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种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2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地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忘注解的恰到好处。年代久远的华美纺织物和服装出土后极易残毁和变色，服饰研究室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包括工艺技术研究，进行复原复制。从1983年起，王亚荣以马山楚墓出土丝织物为标本，开始实验复原复制工作，到1990年完成第一批，沈从文已经不在世了。后来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开幕，从哈佛来的张光直看了王亚荣的几件东西说：“不错，你知道你开展的工作叫什么吗？”他回答：“不知道。”这叫服饰文化领域开展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学源于美国。王亚荣叙述了张光直的话之后，接着写道：“是沈先生指引我走向传统学习的工作方法，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深入开展服饰文化的研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四月初回到北京后，沈从文还沉浸在新发现的兴奋中而不能自拔。他致老友徐莹说，荆州半月，终日在新博物馆整理文物库房中看材料，丝织绣品图文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以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若加以复原，会令人以为是一九几几年。古代服饰，他为之付出了超长的耐心和精力，忍受过长久的寂寞、艰难和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法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在他80岁的时候，他竟还有如此意外的回报，回报给他巨大的惊喜和激动。而且他还出自楚地，他自觉认同的血脉溯源之地。

1982年5月8日，沈从文踏上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1982年5月8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西夫妇和黄苗子、玉峰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在凤凰，表叔婶住我家老屋，大伙儿一起，很像往昔的日子。他是我们最老的人了，黄永玉这样描述了在家乡的情景。他还说，早上茶点摆在院子里，雾没有散，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弄得一团一团生斑。从文表叔懒懒地指了一指，对我说，像张荣。他静静地喝着豆浆，他称赞家乡油条小好。每天早上他说的话都很少，看得出他喜欢这座大青石板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眼前。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的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我说，懂得的就值得。他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中营街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他重回文章阁小学，在教室里孩子们中间坐了一会儿，又特意走到校园背后蓝泉井边喝了几口井水。他执意去赶了一次苗乡著名的香厂阿拉营。他说，还如我50年前文章中形容的差不多，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好一阵。赶场时候碰到了一位同乡办喜事，照老办法买了几只鹅和几包家湖细点送礼。我告他我是本地人，他总不相信，却充满信心说，你不是我们城里人，简直像是非要取消我资格不可，十分有趣。还游览了黄思桥古城，垂拱3年所筑小小石头城名叫凤凰营，比凤凰早1000年还多，是苗乡的重点地方。200年前四周有大几百碉堡保护，还有个土长城延长到200里，今只剩一座孤城，在城上绕了一圈，照相不少。沈从文回乡的消息传开来，每天总有人来看他，有的抱了只锦鸡，有的带了40-50年前他写的信，有小城近邻，也有外州赶来的远客。三个中年人从百里外的同仁赶到凤凰，见了沈从文一齐下跪，连称恩人，说是到北京上访，盘缠耗尽无法回家，幸亏他解囊相助。沈从文看着他们已经无法回忆起这件事，张兆和倒是记起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人他也认不得了。沈从文想听挪堂戏，听听顽童时代就深印在心里的声音，这个愿望也实现了。他写信告诉北京的家里人说，还以为黄先生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挪堂戏《班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可做编成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楚声让他动情之至，有文字这样继续，班先锋是其中一节，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
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先生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他一边流泪一边轻轻唱着。

唱了三个小时，艺人们要走了，先生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依然盈满泪水。他说，这些曲子我年轻时都会唱，小时候读书常听人唱通晚，这也是我当时常逃学的理由。还有黄永玉的文字叙述的大概是另一次听戏。他说，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书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挪堂，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窒息地静默起来。不信方春厌老人，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睛里充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5月26日，一行人离开凤凰到了吉首。第二天，沈从文访问吉首大学，应邀与师生谈话，黄永玉、肖黎陪着他，然后到张家界游览。三姐和永玉一家爬上了1300尺的黄石寨，所得印象不坏，我却只能在山下一新成立的招待所面对双峰出神。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的安慰，他深信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而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的是一条远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晨曦，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景物色全已失去。再过一二年之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五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园林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忆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名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沉寂，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6月4日，沈从文、张兆和回到北京。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8年为界，前半生是作家的沈从文，后半生是学者的沈从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至1988这部传记，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生活。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腻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权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从人生低谷的艰难突围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与坚守力量。

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夏的闺蜜周彤陷入了感情危机，连夏在方池的支持与鼓励下，鼓起勇气出面为闺蜜排忧解难。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6到第17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

0: 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 第十六集。
0: 连笑走得急，他闷头冲回自己房间，砰地把门一关，背靠着门调整呼吸良久，才想起来自己忘了把长老带回来。他正脑袋直拍脑门，思绪又默地被几道惊疑的目光打断。疑惑地抬眼一看，他的房间里竟齐刷刷杵着四个人，两个助理在忙着搭配明天拍照用的新品，摄影师则带着摄影助理怀抱电脑选择明天的取景地。此时此刻，四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一个魂不守舍的他。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小助理被问得一慌。
2: 连总，不是你让我们过来准备明天去小尊拍新品的事宜吗？
0: 连笑顿时哑然，被人亲的脑袋缺氧大概就是这样了。这个念头一过脑，连笑几乎下意识地掩了掩嘴，唇上那不足半寸皮肤仿佛有着存储记忆的功能，片刻前被某人附住其上的温软与粗粝，辗转与试探，突然毫无征兆地刺激起末梢神经来。连笑什么也没干，便已面红耳赤，务必找些别的事情来转移一下注意力。
2: 廖总呢？
3: 啊，他和陈经理一起出去了。
0: 也对，廖一涵和陈章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虽然这间房里有三个各自独立的卧室，但怎么说也是人多眼杂，廖一涵和陈章大概也待不住，肯定躲哪儿开小脏会去了。连笑身为孤家寡人，只能和助理一起搭配衣服打发时间，让自己沉浸在工作的海洋里。
1: 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连笑离得最近，随手接听道：
4: 摩西摩西。
1: 对方的心情明显不错。
5: 拽什么日文啊，我
4: 檀香
5: 啊，不错嘛，竟然一下子就听出我的声音来了。
4: 不好意思啊，我没工夫和你闲扯。
1: 连笑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周围四个人看着还以为他是接了什么骚扰电话，目光里不免都透着好奇。谭潇这通来电的性质和骚扰电话也差不了多少。
5: 哎，不就是因为我坏了你们俩好事吗？你至于这种态度对我吗？
0: 该死的，皮肤的记忆力又被唤醒了。
1: 连笑神经末梢一抽，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挂断。谭潇早就料到似的赶紧阻止：
5: 哎，你猫不要了。
1: 连笑准备挂机的动作忽然一停，谭笑得逞，一副逗闷子的口吻：
5: 我让方池把猫给你送过去。
1: 连笑抓着听筒的手本能的收紧，谭笑此时的口吻已与神棍无异。
5: 方池现在应该已经到你的房间门口了。
0: 就在这时，门铃叮咚一声突然响起，连笑跟猫似的瞬间炸毛而起，差点摔了手中的电脑。连笑的助理赶紧扶牢电脑，连笑则是连喊一句别开门的时间都没有，摄影助理以眼疾手快地起身跑去开了门。开门的瞬间，连笑跟猴子似的想也没想，一跃翻过沙发椅背，整个人闷头栽进了搁在沙发背后的那堆新品衣服里。他可不想见到方池，起码现在不想。虽有一堆衣服垫着，连笑依旧摔得骨头疼，他正龇牙咧嘴地揉着后腰，偏还不敢发出半点声音。听筒和门外便同时传来谭潇肆无忌惮的笑声。连笑一愣，助理带着一脸不解把连笑从沙发背后捞出来。连笑撑着后腰站直，直直对上拿着手机站在门外的谭潇。
2: 谭潇，

0: 耍我？谭潇道貌岸然地做出一副惊讶状，转而又皱眉做无辜状。
1: 怎么办？你这么一吼我，我一不小心就把刚才拍下的你翻沙发的那段发给方池了。
0: 你，连笑冲过去，一副要撕了他的样子。谭潇一笑，顺手就把门带上了。这才在走廊里一边走着，一边悠哉悠哉地保存好刚录下的那段猴子翻沙发，顺便抄送给方池。这就是用新传旧传那套歪理去诋毁他的坦荡爱情观的代价。
1: 连笑越是在员工面前出了糗，越要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架势。朱莉隐隐觉得不对劲儿，连总还没哪次像这次似的如此尽心尽责地准备拍摄工作，可也不好拆穿，只能默默地配合。幸而很快日落西山，晚餐是酒店内提供的怀石料理，这也是连笑钦点这家温泉酒店的原因。可是一行人停了手头的活，准备一同前去餐厅。连笑做事翻看摄影助理刚备份好的新品平面图，头也不抬。
0: 你们先去，我一会儿再过去。
1: 众人见他难得醉心于工作，便不再打扰。等众人离开门一关，连笑立马原形毕露，丢开电脑，径直跑到座机前，打电话给餐厅，点了怀石料理，让送到房间来。他可不想和方池在餐厅里遇见，当然还有周子山，好好的度假变成如今这般凄惨的模样，唯有美食能聊以慰藉。菜单上除了些平假字片假字看不懂外，他也算是阅读无碍，研究半天干脆按价位最贵的点，准没错。果然光是上菜那架势都值这个价了。怀石料理11道菜，服务员分了三批才全部上齐。连笑数了数，餐桌上近60个器皿，场面尤为壮观。当然了，他享受起来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终于酒足饭饱，连笑沐浴更衣，有模有样地找了个小托盘盛清酒与杯子，就这么穿着日式浴袍，披着毛巾，端着托盘进庭院里泡私汤。
0: 小托盘浮在水面上，连笑坐在岸边背靠顽石，眼上盖着湿毛巾，不一会儿就热得浑身瘫软。原本一想到方池收到的那段猴子翻沙发就忍不住烦躁，如今也泡得浑浑噩噩，早把烦恼抛出脑后，真是惬意。就在这时，连笑耳边竟然突然响起了熟悉至极的叫骂声。谭笑，你耍我。连笑一惊，一把扯了眼睛上敷着的热毛巾，扭过头去找声音的源头。这声音似乎是从他背靠着的顽石后方传来的。还没等连笑确切分辨出声音源头，
1: 怎么办？你这么一吼我，我一不小心就把刚才拍下的你翻沙发的那段发给方池了。
0: 那令他一下午都恨得牙痒痒的谭潇的声音传了过来。连笑躲在私汤的这边，听着顽石背后的另一边不知何人一遍又一遍地回放他下午的糗状。
2: 谭潇，你耍我。谭潇，你耍我。谭笑，你耍我。谭笑，你耍我。谭笑，你耍我。
0: 连笑终于忍无可忍，摔了毛巾站起来。你都看六遍了，能不看了吗？终于清静了。连笑可算是明白了，这个私汤占地不小，背对背挨着的两栋独栋小屋其实是私汤共用，只不过中间隔了道石头。至于此刻与他一时之隔的对面究竟是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连笑，正无数次循环谭潇发来的小视频的方池，听对面突然传来这么一声怒喝，也愣了。
4: 你也在泡汤？
1: 连笑几乎条件反射地扯过浴巾裹住自己，裹得里三层外三层，那叫一个严实，才想起来有这么大块石头挡着，方池压根瞧不见自己。连笑这才松了口气，坐回了温泉水中。
2: 对，
1: 连笑的回答可不止慢了半拍。
2: 赶紧把谭潇发你的那视频删了吧。
1: 连笑想了想又补充道。方池那边没了声音。
2: 删了没？
1: 连笑又扯着脖子催了一遍。
4: 要删你自己过来删。
1: 一语毙命，连笑再也不催他了。莫非是泡了太久了？连笑只觉得两颊滚烫，头脑发热，赶紧上了岸裹好浴袍。
2: 你慢慢泡，我先回屋了。
1: 不等方池回答，连笑已踩着一双湿漉漉的脚丫子跑回屋里去了。彼端的方池在这一片晚间风声中听着那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平静乌蓝的面孔下不知是何种心情，大概也觉得烦躁，围了浴巾起身进屋。
0: 至于此端的连笑却没能成功进屋，他刚要推开落地窗，就看见玄关门开了，廖一涵和陈章二人进了房间。他这衣衫不整的样子被陈章看见不像话，连笑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早知道自己单开一间房不做这点灯泡，一边往墙后躲了躲。此时的廖一涵和陈章却不如几个小时前所见的那样你侬我侬，似乎在闹脾气。廖一涵一脸愠怒地进屋，陈章则着急万分地跟了上来。眼见廖一涵一路径直往庭院这儿走，放眼望去庭院宽阔毫无遮挡，连笑无处可躲，只能往水里藏。40摄氏度的温泉水，连笑这脑袋一下去简直顿时眩溺上头，晕得他赶紧又冒了头。就是这么一冒头，岸上廖一涵和陈章的对话便夺进了他的耳朵。不行，这事儿不能让连笑知道。相比廖一涵的斩钉截铁，陈章怂得不像样子。
5: 可我……
0: 眼看陈章的目光无意识地往这边扫了过来，连笑赶紧闷头又下了水。水波动荡中，连笑的视野里，岸上两人的身影已经变了形。至于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连笑挣扎着要从水里出来，却不知为何全身无力，脑袋昏胀。
1: 就这么一时不察呛了口温泉水，他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两眼一抹黑，就这么彻底地沉了下去。窒息昏胀，不知过了多久，连笑的脑袋还是一团浆糊，感知神经却先一步复苏了似的，感觉到空气再度失而复得的那一刻，他几乎是本能的贪婪呼吸起来，完全顾不上自己被呛得满嘴都是的温泉水特有的硫磺味。按在连笑胸口上做心肺复苏的手在这时终于停了下来，浑身湿透的方池终于大松一口气，跌坐到一旁。连笑终于睁开眼的下一刻，还未曾看清面前人的脸，已先行听见了他的声音。
5: 你是命里缺水还是怎么，就这么次次都想淹死自己？
2: 方池。
1: 因那满嘴的硫磺味，连笑说了短短两个字都直辣嗓子眼。方池无奈地摇了摇头，之前还是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此刻又依着心中那丝不忍扶着他的肩让连笑坐起。
0: 连笑就这么终于看清了他，也看清了自己。连笑明明记得自己之前身上还穿着浴袍的，可如今浴袍早已不知所踪，就一条浴巾岌岌可危地系着。方池总觉得解释有些徒劳，但不解释也不行，信不信只能由着连笑。
5: 长老翻石头过来了两回，我也不知道你这边是什么情况，听见长老一直在叫，只能过来看看。
0: 长老喵的一声将连笑从蒸松中扯了回来。连笑扭头一看，长老竟就趴在一旁，正梳理着他那湿透的爪毛。他那副护主心切的小模样，看得连笑心中陡生一丝暖意，刚要伸手去捞他，才想起自己此刻衣不蔽体，顿时暖意尽散。
2: 你把我浴袍捞上来，赶紧的。
0: 连笑语气生硬，心里寒意阵阵的，暗叫着糟糕，脸却热得不行。连笑正忙着整个人水里来火里去，方池见状却是一笑，继而又迅速地板起面孔。
5: 对我这么凶，还指望我帮你捞浴袍？
2: 那 我都被你都被你看光了，能不凶吗？
5: 我都受伤了，也听不见你一句软话。
2: 哪受伤了？
0: 连笑斜看着他，此人上身是件不合季节的短袖 T 恤，下身一条休闲长裤，唯一能勉强算是伤痕的便是手上和颈侧的那几道抓痕。
5: 嗯，长老听见你这边有动静，过来看看这边的情况，回去就一直抓我。
2: 这抓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女人给抓的，可这也能算受伤？
0: 连笑满脸不屑，正要反唇相讥，却意外陷落在一派美好景色之中。方池的 T 恤湿透贴在身上，身材反被勾勒的线条分明，他的头发滴水，水珠自耳后滑落，带着他的体温啪地滴在连笑的手背上。
2: 不行不行，乱套了乱套了。
5: 连笑赶紧打住，推方池起身，
2: 回你自己房间去，赶紧的。
5: 方池被连笑推得不得不站起来，正要反握住他抵在自己胸前的手，却在这时双双一愣。只因此时钥匙开门的声音清晰传至二人耳边，面面相觑的片刻，方池当即脱下身上的 T 恤准备往他头上套。此番风景他一人独享即可，并不想与任何人分享。连笑却是眼看玄关门被缓缓推开，想也没想的就拽着方池往后躲，就这么一踩空，两个人都跌进了水中。你，方池刚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便被连笑一把捂住了嘴。眼看玄关处有个身影走了进来，连笑按着方池的脑袋就让方池往水底藏，自己也不由分说地潜了下去。又来，方池满眼不解地看着连笑，只等连笑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连笑却只顾一手捂住方池的嘴，一手对他比噤声的手势。除了连笑，也就只有廖一涵有这间房的房卡，此刻进屋的肯定是廖一涵，而他可并不想被廖一涵发现自己一直都在房间里。起码他得先弄明白廖一涵和陈章刚才到底在争执些什么，可他那点儿可怜的肺活量哪能撑得住这二度入水。不一会儿，方池便感受到捂在他嘴上的那只手渐渐失了力，他正好趁势掰开了连笑的手，想把他拉上岸，却不知连笑从哪儿来的力气反拉住自己，死活不肯。就这么互相掣肘着，连笑没一会儿就缺氧了。完全不明就里的方池这回真怒了，这个女的非得淹死自己才算吗？连笑不是拽着她不让她走吗？

0: 定是不走了，而是稳住了莲笑，死死地捧住他的脸，将之前未完成的深吻完成个彻底。莲笑这回再想推开自己，抱歉，推不开了。
1: 莲笑从未体会过如此腹背受敌的紧迫感，一上岸就会被廖一涵发现，可一直待在水里的话，迟早被这男人鲸吞食残殆尽。那哪是吻啊，分明是掠夺，掠夺他的空气，掠夺他的神智。他意识凄迷，软在对方的怀里，由方池撑着，体验着从未有过的身体与意识的同时溺毙，直到岸上突然传来一声日语。连笑一僵，廖一涵压根儿不会说日语，所以岸上的人不是廖一涵。连笑瞬间就醒了，片刻前还死活不准方池上岸，任凭方池吻得自己几近窒息，照样死拽着他不放的连笑，此刻却不由分说的一把推开他，挣扎着要出水面。方池虽意犹未尽，也不得不冒了头，只是连笑始终都在他怀中，再无法逃脱。连笑就这么躲在他怀里，听着他用清冽无比的声音，好似之前在水底那迷乱的吻非他所为，和岸上站着的酒店服务生用日语对话。连笑一个字没听懂，服务生以抱歉的连连鞠躬退了出去。玄关门被敲声合上，方池才对他解释这一切。
2: 隔壁的住客投诉你房间里有猫在惨叫，服务生敲门没人应，只能自行开门进来看看情况了。
1: 原来如此，连笑兀自点点头，忽然想到什么，猛地抬头瞪他。方池默默退后半步，看来是看懂了他眼里的控诉。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面对工作中他人的恶意竞争与针对，方池再次出手帮连笑扫清了障碍，连笑的事业逐渐步入正轨。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17集。
0: 连笑得了空隙，一把拽过方池之前拖在岸上的 T 恤套上。方池1.84米的身高， T 恤正好遮到连笑大腿的一半。连笑连滚带爬爬上了岸，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只能跪在池边大口喘气。方池手一撑也坐到了池边。两个衣衫不整的人，一只半死不活的猫。
6: 一世安静，天昏地暗，直到连笑因喘得太急忍不住咳嗽起来，欲盖弥彰的一世安宁粉碎。方池抬手拍了拍连笑的背，帮他顺气，手却还未挨上，却被连笑躲开。连笑最早放在水面上的盛清酒的托盘，这时正飘至岸边。连笑拿起酒盏倒上，仰头猛灌一口。
7: 你这到底几个意思啊？吃豆腐吃得没完没了，你再碰我真的翻脸了。
6: 方池没说话，连笑也没回头去看他是什么表情。连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饮尽，缓缓气，终于有了力气起身。他径直朝落地窗走去，一秒也不想多待。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方池突然开口，听声音辨不出情绪。连笑的脚步却为之一定。给你做饭，给你养猫。

0: 做你的军师，当你的感情顾问。方池的声音徐徐渐进，没有起伏，仿佛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事情。元宵，你真当我做这一切是因为闲得慌？因为一个人改变养成多年的习惯，连笑却问方池，这到底是几个意思？把晨跑改成夜跑，只因连笑一喝懵就大半夜的遛猫，在花园里醒酒醒到睡着。连笑多少次喝醉回家，出门遛猫，继而断片，醒来时人已在自家床上安然无恙。连笑当然不明白，他还向方池吹嘘来着，吹嘘他前一晚是如何凭借着超强的意志力喝断片了还自己走回家。方池最讨厌做饭，却突然钻研起菜谱。连笑当然不明白，他真以为方池天生厨艺了得。方池最初甚至不喜欢猫，与人交流他都容易嫌弃对方蠢笨。直到去年见连笑的微博小号上成天上传一只叫做长老的布偶，方池横鼻子竖眼的看，才终于发现了那么点儿可爱之处。连笑当然不明白，他甚至一度当方池是个爱猫如命的娘炮。夜风起，红风飒飒，连笑站在那里冻得一哆嗦。方池起身拿着干净的浴袍自连笑身侧走过，手一松，浴巾落在连笑肩头，连笑瞬间被暖意包裹。方池却已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径直拉开落地窗，径直离开。
1: 周遭恢复一片安宁，仿佛他未曾来过。连笑也不知道自己是以何种心情披着方池给他的浴巾，一路抱着冻得够呛的长老上楼的。二楼桑拿房连着浴室，原木的墙体和地板。连笑蹲在浴缸里给长老洗了个澡，用吹风机把它吹干。看着长老那双碧色的眼珠，连笑总觉得他把自己看穿了。连笑终是忍不住捧起长老那张刚恢复蓬松的大脸。
2: 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正经啊？
1: 长老吸了吸鼻子没吱声，也不知道是肯定还是否定。连笑一屁股坐在浴缸边缘，谁都当他傻，但他好歹也被不少人追求过，假装冲浪永远是逼退追求者最有效又最温和的方式。大概他错就错在用对付一般男人的方式对付了方池。早在方池最初用一个吻证明他喜欢女人时，连笑就隐隐猜到了。身体是不会骗人的，方池在吻他时心跳会加速。连笑还记得那一次，他的手抵在方池胸口却推不开，方池的心跳仿佛就在他的手心。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大概永远不会错。连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既然不想谈恋爱就好好的划清界限。可连笑又总给自己找借口，方池又没明说，万一自己猜错了，万一方池和他一样只是缺一个好友而不是想找个恋人。方池是需要他这么一个朋友的，但与其说是方池需要他，不如说是连笑需要方池。一有好东西就想和方池分享，哪怕只是在微博上看见的一个搞笑段子，一出国就想给方池挑礼物，总觉得他会缺这个喜欢那个。狐朋狗友的各种局都不爱去了，成天也不愿在家里待着，只想去方池的家里撸猫。连笑那点小心思也就和廖一涵聊过，廖一涵的反应大概就是大多数正常人的反应。啊，你这是把他当备胎了？看吧，连廖一涵都觉得他在养备胎。 胎。备胎，这词和方池在连笑心目中的形象多么不配，连笑却不知该如何反驳。他希望陪着方池，这点毋庸置疑，可这种陪伴既不是小时候非得结伴上厕所的那种习以为常，也不是一到周末就呼朋引伴只因不想一个人待着的心安理得，更不是和廖一涵之间那种坦诚相见的问心无愧。更何况现在他和廖一涵之间似乎也并不如他曾以为的那般坦诚相见，因为怕连笑做不到直截了当地去问廖一涵究竟瞒了他什么，因为怕方池问他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时他依旧选择装傻，因为他不想失去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连笑，其实是个怂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第二天要早起赶去小镇拍照，早早的搂着长老睡下，可怎么可能睡得着呢？长老早睡得四仰八叉，连笑关着灯睁着眼，把自己旗下网红的大小号都逛了个遍，他们和自己一样都在筹备双十一。就这么爆肝到了凌晨四点，才被隔壁卧室传来的推门声打断。房间是木质结构，木门厚重，推门声听得一清二楚，看来是廖一涵和陈章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吵完架之后去了哪儿，现在才回来。连笑正竖着耳朵听别的动静，突然他的房门被人敲响，连笑一惊，赶紧把手机屏幕关了。
2: 连笑，睡了没？
0: 门外是廖一涵试探的声音。凌晨四点他找自己干嘛？连笑紧握手机没有回答，之后门外便没有了动静，看来廖一涵以为是自己睡了。早上七点，助理担心连笑睡过头，亲自赶过来叫起，殊不知连笑是一夜没睡，黑眼圈用最厚的遮瑕都遮不住，他忙着化妆，助理二人则帮着把昨天搭配好的服装收纳好，准备一会儿装车。租的保姆车八点半来酒店接人，他们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去餐厅用餐，本可以应付一下要个定时，连笑却可怜自己一晚没睡，硬是点了个全餐，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心情不好也不妨碍他胃口大开，反正每张餐桌都相对独立，与邻桌之间有屏风相隔，连笑和助理两个人对面相坐，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这一大桌子的全餐，二人相对无言，只是埋头苦干。
1: 连笑正吃着玉子烧，他身后的屏风那端却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4: 听说那俩在一起的时候被服务生撞个正着。
1: 那声音带着三分神秘莫测和七分恶趣味，连笑手一抖，差点被整个玉子烧噎死。连笑被噎得直干呕，忙不迭喝一口茶缓一缓。重磅炸弹却一个接一个的来，
4: 我说你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1: 谈笑女人缘一向很好，和连笑小助理的关系也不错，小助理自然听出那是谈笑的声音。一早就有如此劲爆的话题袭来，小助理顿时眉飞色舞，挤眉弄眼的示意一向也爱极了八卦的连笑赶紧听听，连笑却出奇的毫无反应，小助理不由得纳闷起来。但很快小助理就被屏风那端传来的另一当事人的声音引走了注意力。
4: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1: 是方池那清清冷冷的声音。方池昨天帮小助理和前台用日语沟通，小助理这种声控外加颜控，自然对这位方先生的音色记忆犹新。

0: 亲。
1: 经文如此豪放的当事人，就是昨天在前台帮过自己的那位，压根儿来不及感叹这位方先生说中文比说日语还动听。小助理已愕然地瞪大眼睛，张开嘴，声声定格。连笑见对面的小助理已然震惊成此等模样，不忍直视，别过脸去。刚才那个玉子烧怎么不干脆把自己给噎死？
2: 哎，我昨天去酒店的那居酒屋准备喝两杯，正好碰见零二 A 的住客，他可告诉我，因为零三 A 总有猫叫，服务生接到他的投诉去零三 A 了解情况，竟然撞见两个人在温泉里。
1: 谈笑描绘的绘声绘色，仿佛亲临过现场。助理那僵直的目光，慢悠悠，慢悠悠，慢悠悠来到连笑身上，直盯的连笑的脸色由红转白，最终铁青。谈笑着独角戏还真唱上瘾了，无需回答也能自行想象。
2: 方老师，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误会。
1: 方池这样说着，云淡风轻的两个字。连笑紧握筷子，内心的愤恨就快喷涌而出。
0: 你的反驳就不能给点力吗？
1: 谈笑的证据却一波接一波。
2: 误会？哎，那你身上这些被女人挠的怎么解释？
1: 方池的声音和此刻窗外的天气一样，风云寡淡。
2: 猫挠的？哦，哼，小母猫挺给劲儿啊。
1: 这描述，小助理耳根一红，连笑终于忍无可忍，啪的撂下筷子，起身准备走人。几乎是同时，方池默默用餐巾印了印嘴角，起身准备走人。
3: 香艳故事的两位当事人就这么打了个照面，面面相觑间谁也走不了了。见二人突然不动，谭潇和小助理也各自纳闷着站了起来。小助理正脑筋飞快地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场面话缓解一下气氛，谭潇却已将连笑打量了个底儿透，连笑那呼之欲出的黑眼圈终令谭潇啧啧两声，感叹道：
2: 你的黑眼圈。
3: 谭潇的脸皮厚到了什么程度？小助理只是客气了一句：
4: 哎，我们叫了车去小村拍照，要不要捎上你们？
3: 谭潇竟毫不迟疑地应道：好啊。连笑则是冷眼看着，冷言拒绝：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有三箱行李外加两摄影师，车子可能坐不下。
3: 说完就这么拉着助理走人了。
1: 连笑一路风风火火，之前执意要吃全餐时半点不觉得浪费时间，如今却急得连半秒都不想多耽搁似的。保姆车就停在酒店大堂外，早早吃完定时的摄影师带着助理已在车上等候多时。另一位助理本以为连笑用完早餐还得好一会儿，不料连笑竟提前到了，赶紧招呼人把三大箱行李搬上车。果然一辆保姆车被挤得满满当当，连笑都没地方坐，他站在车旁看着车厢内拥挤不堪的光景，正苦于该把自己往哪儿塞，突然听见滴滴两声车喇叭，喇叭声仿佛自带挑衅气场，连笑紧着眉循声望去，
3: 只见保姆车身后不远径直驶来一辆古董车，在他面前一停，是一辆三轮古董车，配俩身形笔挺却风格迥异的男士，只在大堂外这么打眼而过，已引足了目光。驾驶座里明明坐的是面无表情的方池，谭潇却在一旁笑吟吟的，故意在连笑眼皮子底下再次把手伸向了方向盘，按了两下喇叭。哎，要不要捎你一程？
0: 嘚瑟。
3: 连笑借着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墨镜，目光悄然而堂皇地踱到古董车里那面无表情

0: 对一切不置可否的司机上。
1: 好啊，一直采取躲避战略的连笑此刻竟欣然答应下来，甚至嘴角扬起一丝不可名状的笑容，慢慢踱向那辆古董车。助理真以为他要搭着两人的顺风车，赶紧提着连笑的包跟过来，要把包和手机一同给他。连笑从助理手中接过包和手机，再径直把助理摁进车里。砰的一声，替还没反应过来却已坐进后座的助理关上车门，动作一气呵成。连笑把墨镜往下拉了拉，自墨镜上方露出双眼睛来，对谭潇摆摆手指，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母猫，老虎不发威而已。说完他扭头就走，回到自己的保姆车前，再无需顾及形象，死活挤上去关车门出发。敞篷的古董车就这么被保姆车抛诸其后。
0: 谭潇吃了一嘴的尾气，挥挥手赶紧让那尾气散尽。小助理尴尬地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方池默默地发动车子，将喜怒不形于色贯彻到底。谭潇和连笑抬杠惯了，正横头低脑地琢磨待会儿要怎么报复回来，车子发动时一颤，助理终于找回了声音。
1: 方先生，
0: 方池正转着方向盘驶出大堂前的环岛，手上未停，只透过后视镜看一眼欲言又止的小助理。
1: 我老板其实人挺好的，就是脾气有点差。
0: 小助理有些紧张，谭潇顺嘴就回了句，
2: 哼，那不叫脾气差，那叫作。
1: 而且我早就听说过方先生你了，上回我跟老板出来拍新品，他满东京给你挑礼物来着。要知道他平时很懒很懒的，不拍照的时候可以在酒店宅一周。
0: 听到此处，方池那始终不动声色的脸嘴角一勾，方池非常了解连笑有多懒。小助理透过后视镜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幕，看来他这个说客当得不错。
1: 祝你和我老板幸福。
0: 方池还没接枪，谭潇已色气满满的咬文嚼字了起来，此幸福彼幸福，
2: 都服都服。
0: 说完不忘拍拍方池的肩膀。
1: 相比普通游客的悠闲，连笑一组人就跟赶集似的连轴转。之前确定取景的几个地方，八音荷塘、童话十字路口、玻璃工坊，五个小时全部跑完，基本上是下车拍照，上车换衣，下车再拍，然后换地方。众人忙完上车，司机告诉大家下一站是船舰板时，其他人都在忙着打趣，今天拍的2000张照片打包传回国内后，美工要修到吐血。连笑却一路无话，助理当他拍照拍累了，也就没邀他入话题。连笑扭头看着窗外，确实累，但他不想说话，不仅是因为累。昨天定行程时特意把船舰板留在最后一站，那是情书的取景地，他最爱的电影。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他一辈子都不想来这儿。他这人跟文艺真搭不上边，看过的文艺电影倒是不少，当年为了在周子山面前装文艺，他也曾费过一番劲儿。他的文艺少女人设勉强撑了小半年，周子山便总投其所好，送了他不少影碟。那时周遭的同学早就学会了上网找资源，周子山却像个老顽固，一直坚持送他影碟。要知道2000几年那会儿，还是连笑老家这种小城市，要找到一张正版影碟并不算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电影大多晦涩到他看个开头就犯困，可也都是硬撑着看完了。他总不能在最初就明火执仗地告诉周子山老娘只爱钱吧，那样的话当年的周学霸 还怎么看得上他？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天醉与季客怎么起了争执？天醉在湖心亭又会遇上什么人和事？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讲话。

0: 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五集，赵继克拿着天罪的金银细软，便去筹划他的革命，出刊物、制炸药、联络同志，花了杭老弟的钱，还时不时地教训他。就你这副样子，风吹跌倒，放屁头晕，还不快给我强身健体，只管摆弄那些花花草草干什么？莫非还想把他们搬到日本去？杭天醉睁开他那双醉眼说，就是因为搬不去，我才爱惜他们呀。故而行前一天，赵继克细细问他，还有什么需记挂的？他说，别的倒也没有什么了，实在就是记挂个西湖吧。如此这般，二人就决定临行前谁也不再拜见，就拜见了个西湖。见继克未至，杭天醉便在窗前案下平铺了富春宣纸，又将一支上好狼毫笔用墨蘸饱了，沉吟片刻便龙飞凤舞起来，录的恰是一首诗。方挥洒到得意处，赵继克到了，杭天醉刹不住手，只管舞下去。赵继克便在他身后念道，一带云峰忘却无，六桥烟柳总模糊，西洋楼阁临藏寺，芳草汀洲水满湖，苏巷堤黄苍径远，不仙宅旁碧山孤，画图云是西湖景，曾到西湖试画图。赵继克念罢此诗，面带疑问，突然一把抓起这墨迹未干的宣纸，三两下揉成一团，双手沾得黑乎乎一片，顺手一扔，投进纸篓，喝道，你这人怎么越活越糊涂，不知道这是谁嘴里吐出的屁诗吗？杭天翠也气得跳脚说，就算是严嵩这个奸贼写的又怎么样，狗嘴里吐象牙也是偶然会有的，因人废诗废书，偏就是你们这等过激党人干的好事。赵继克用手指着天罪额角，杭天罪，我告诉你，你迟早得栽在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上，到时候可别怪我救不了你。杭天罪也指着赵继克的额角，我不指望你救我，你也别跟着栽我便是了。赵继克从未见过这样糊涂的人，打又打不得，一怒之下也顾不得明日就要结伴远行，愤愤一跺脚便扬长而去。赵继克刚走，杭天醉就后悔了，他这个人天生的心血来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现在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赞美西湖的诗数不胜数，干嘛他就偏记住了奸臣严嵩的西湖景画？平日做人少跟闲也就罢了，既然决定了跟继克去东洋闹革命了，凡事便不可再凭性情。想到革命，他突然明白他刚才为什么会突发起火，他是冲革命发火呢。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这样真正想浪迹天涯的热情，只是事到如今不得不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罢了。一想到明日将远行，他就立刻把心思扑回到了西湖， 也就顾不得赵继克发不发火了，随他去。今日良辰美景，先去湖上逛荡一番，再做理论。这么想着，便打开抽屉，数也不数，往兜里抓了几把银元，出了房门，蹑手蹑足地侧过了他那些宝贝花，径直往永金门去了。永金门外春水多，卖鱼舟子小如梭。实在永金门是不仅仅只有那些采莲捕鱼及卖花的瓜皮船的，杭城交通船的总部便设在那里。杭天醉换了一身浅蓝色杭纺长衫，手中捏一把书莲记扇子，紧赶慢赶来到埠头，一见他家那艘船边已经没有了赵家同济的小华子，不由得沮丧地叫了一声：“继克，你真先走了。”原来杭九斋死后，林偶初见了不负此舟就来气，一时兴起便换了茶青，商量着要把它卖掉。倒是少爷杭天醉此时表现出十分的执拗，一听说要把船卖掉，倒在榻上便哭开了，还闹了一顿绝食斗争。茶青琢磨半晌，才对林偶初说：“我听说你们杭州人前朝有个叫孙太初的，专门做了一条船供人游乐，人家投的租钱用来养鹤，所以这条船就叫做鹤舫了。”林偶初说：“那也不是人家说的，九斋嘴里整天就是这些。”茶青淡淡一笑：“正是。哎，可惜我也无心养鹤，学那孤山的林楚氏，我也不要那几个出租钱，乱我的心思。”茶青说：“夫人倒不妨在船上再挂一块忘忧茶庄的招牌，广而告之，船上设各等名茶茶具，注虎跑水，辟为茶坊。至于租钱茶资嘛，除了给老大工钱，湖上每日有斋船，不施给他们就是了。”林偶初听了转闷而喜，说：“想不到这又是个挣钱的主意了，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吴茶青这才又去了杭天醉处，说：“船不卖了。”杭天醉擦了眼泪从榻上站起，没一会儿便又欢天喜地起来，说：“茶青伯伯，明日你带我湖上玩去，可好？”茶青摇摇头说：“不好。”“怎么不好？”杭天醉很吃惊：“误人子弟呀。”茶青扔下这么句话便走了。杭天醉有了那么条私船，在湖上便常常聚集些同学少年，专取了名茶来享受，同学羡慕，有那富家子弟的便也争相效仿，照着那不负此舟的样子大同小异的制作。只有赵继克偏有别出心裁，制作一叶小舟，两旁装车轮，舟顶设棚，以脚牵引，快速如飞，进退自如。他且又有自家主张，说：“我造舟与尔等风花雪月辈大不相同，一位健身强体，雪东亚病夫之耻；二为熟悉兵器，他日必驰骋用之。”众人便笑：“若说西湖亦可成战场，普天之下便皆为战场了。”赵继克也冷笑：“亏你们好记性，咸丰辛酉年，太平军万人舟筏入湖，与齐营西湖水军激战，莫非就忘了？”众人又笑：“这种事情记他作甚？
2: 来来来，喝酒。
1: 赵继克便摇头，深叹国人之精神堕落萎靡，脚踩飞轮，越加专心，且为他的小舟取了个他一向崇拜的绿林好汉的名字，浪里白条。这不负此舟，与浪里白条平日倒也相克相生，相辅相成，夜夜停泊一处。杭赵二人有时兴起，便也互换着乘坐。像今日一般，浪里白条故自去了，倒还是头一次。杭天醉一时竟也拿不定主意，站在湖边，用黑纸扇子遮住初夏的日头，在那片泛着白光的湖面上寻寻觅觅，用目光搜寻着浪里白条。一阵风来，加有腐臭之味。杭天醉侧目一看，身边不远处有一衰败老妪，邋遢之极。再往上一看，杭少爷吓了一跳，那老妪口鼻俱烂，眼睑红皮外翻，弓腰屈腿，衣衫褴褛，形如糜烂的死虾。杭天醉下意识的就往旁边一躲，谁知烂虾般的女人竟朝他咧嘴笑了，满嘴的坏牙所剩无几，一股死气扑面而来。杭少爷心慌，从兜里掏出几枚铜板，隔得远远扔在那女人身边。女人摇摇头，不用她那鸡爪一般的手去捡。杭少爷不明白，是不是他还嫌太少，他干脆掏了一个银元扔了过去。女人嘶嘶地笑了起来，咿咿呀呀地说，和你父亲一个样。声音很轻，但依旧像是声嘶力竭才蹦出来的。杭天醉脱口问，你是谁？老女人转过脸去，用手指着后侧一进院子说，那是什么地方？
3: 那是水晶阁。
1: 知道水晶阁挂过头牌的女人吗？杭天醉失声抽了口凉气，扇子便掉在了地上。
3: 是小莲。
1: 十年前他听说过她，看到过她，虽然那时自己还小，但他知道小莲是男人的尤物，西湖的尤物，他的父亲就死在小莲的床上。杭天醉别过脸去，额上汗水落了下来。
4: 是惨不忍睹了吧？
1: 小莲继续沙哑着嗓子。
4: 富家子弟从前见了我，爱说秀色可餐，现在不得已碰上了，就说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啊。
1: 小莲的笑声大概是惊扰了不负此舟上的老大，他出了船舱，向少爷问了个好，便厌恶地挥手，
2: 去去去，整天赖在这里，恶不恶心？
1: 杭天醉止住了老大，侧着脸又问，
3: 你还想要什么？
1: 小莲伸出两只不像人手的手说，
4: 立夏了，从前这一天你父亲 都要给我喝一杯七家茶的。我渴，渴，给我口水吧，少爷，给我口水吧。
1: 你等等。航天醉慌慌忙忙地上了不负此舟，老大乖巧递给他一只粗瓷大碗，航天醉摆摆手，自己便到厨里去找，找了好一会儿，看中一只青花釉里红牡丹缠枝纹盖碗茶盏，赶紧取出用净水冲洗了，又制了上好龙井香茶数片，亲自点了艳艳的一杯绿茶，双手捧着又上了岸，放到小莲身边。
4: 香啊！
1: 小莲那烂虾的身形摊散开来，她蹲在地上，头凑到茶盏边去，急不可耐地啜了一口，烫得丝丝呻吟，像一条蛇。航天醉不明白，为什么他还不死？他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可是，他没法问他。只见他蹲在地上，手指掐入泥中，烂嘴咬住盏边，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音。吸着这喷香的茶叶，吸干了，又抬起头，朝航天醉看，意思是还要。航天醉恶心极了，但还是一杯一杯的给小莲沏茶，直至一壶水全部喝光，小莲才心满意足地爬起，坐在地上，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航天醉说，这只茶盏是我祖上传的，还值几个钱，你拿去换了治病。小莲用烂眼睛翻了翻航天醉，变了脸，好像不认识他了，一边哼哼唧唧地唱着小调，夜半三更，我把门栓儿开，我的那个小乖乖，左等右等，你怎么还不来？唱着便躺下了。航天醉想，他是疯了，所以才不死呢，疯子才活得下去。他把茶盏收了起来，谁知小莲一跃而起，抢过茶盏，吼道：
4: 我的，你滚！
1: 这一吼把航天醉吓得抱头鼠窜，跳进船里，便喊：快快快走。航天醉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在他的不负此舟里猫了一会儿，想是见不到小莲的身影了，才放心又钻出到前面甲板上。初夏天气，风和日丽，又值立夏，湖上倒也热闹，却大多是些私家的船，慢悠悠地荡漾在湖面上。因为不是竞渡龙舟的日子，看不出多少激动人心的场面，只有那暖风如酒，波光如灵，青山如鹅和游人如织的富贵山川图。老大问少爷要到哪里去，航天醉惊魂初定，说就想找个清静地方，眼里最好只有山水两色，别的俱无才妙。老大笑了说，少爷，您这便是愚了，如今湖上哪里还有清静的地方，若清静，只管待在船上，哪里也不去，喝着半日茶便可以了。航天醉吐了口长气，哎，如今的人哪里还晓得那前朝人的雅兴， 那张宗子眼中的西湖

0: 雪三日，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那才叫露了西子真容呢。老大根本不懂什么真容不真容，倒是听进去了湖心亭三个字，便停下讲说，少爷，湖心亭有耍艺班，专门租了船杂耍卖唱呢，听说还来了艘秋千船，荡秋千的女子听说还是个绝色的，今日立夏必定在那里杂耍卖艺，何不过去凑个热闹。航天醉本来倒也不想去凑那份子热闹的，但一听有绝色女子可看，便来了兴趣。不负此舟在湖上荡了多时，此刻终究有了目标，便调转船头，径直向湖心亭划了过去。行不多时，果然见湖心亭绿柳荫下泊有一中舟，舟树秋千杆子上飘两面绣旗，黄绿二色，风中猎猎有声。船上又置一八仙桌，用红布幔围了，上写黄色金玉满堂四个字，四周早已围了一圈子大小舟筏等着看戏。老大一看兴奋了，说隔壁戏，隔壁戏，跑进舱里便拎出两张凳子，一张给少爷坐，一张给少爷放置茶杯，自家便寻了个好角度席地坐下等着开演。歌请一瘦削老汉，两目深陷，双肩斜塌，着旧下竹布浅色长衫一件，身背一只土布深蓝色的口袋，手敲小锣，唱着武林调上了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景致在杭州，正阳百官霸子门，螺丝沿过草桥门，后朝听得清波响，永金钱塘保太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天醉在湖心亭遇到了一位少女，这个女孩是谁？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故事？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6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16集，航天醉乘着不负此舟来到湖心亭，见一位瘦削老汉正唱着武林调出场。那小锣叮当叮当地敲得很卖力，老汉声音却是哑翘翘的，不敢恭维，当中又加一咳嗽，吭吭锵锵几下，扑的就吐出口痰去，立刻便用脚蹭了。杭少爷更觉扫兴，老大却听得兴高采烈，且指导着少爷说：
7: 哎，知道吗？那是杭城一把抓。
6: 老汉继续敲着小锣，连咳带念开场白：
7: 梅云西登仙，言游半回见，柴府铁三心，望通黑鸡仓，六部探南梁，朱美杨海化，水小大通江。
6: 原来这杭城一把抓，是要把杭州的大小街巷、各个桥梁都一把抓的唱出来的，把个想看美女的航天醉等得好不耐烦。总算一把抓完了，老头又从布袋里拿出铁板、算盘、摇铃、钹、醒木、折扇、毛竹扇，一一亮了相，又说了一番：有钱的听个

钱儿，没钱的捧个场之类的话，便钻进了布幔中。航天醉打了个哈欠，想，又是老一套，鼾声、走路、开门、上下楼梯，不过是用毛竹筒击桌罢了。接着是小儿啼哭、嚎叫，火烧起来倒也是惊心动魄的。无奈光天化日之下，谁都看得出是假。落雨、刮风、喷水，那是用手在算盘上摩擦，用扫帚在桌上扫。至于风声，也就是用脖轻重快慢不同的摩擦。航天醉支着脑袋，愁眉苦脸地等着那场布幔里的大火扑灭。待鼾声重新大作时，他几乎就要和那鼾声一道睡着了。就在他两眼已经眯成一道缝的时候，一道红光闪过，他睁开双眼，见那驿船上已经立着了一个红衣红裤的妙龄少女。航天醉一个机灵，竟从凳子上挺了起来，他突然明白他看到的是谁了。老大看在眼里，故意讨好地问，怎么样？不一样，航天醉自言自语。老大不明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当然只有航天醉自己明白，但他虽然心里明白，却又是说不出来的。这样盯着那女孩，心里纳闷着，便发起痴来。这边老大便叹起气来，故意说给少爷听，这秋千女艺名就叫红山儿，前头那个老汉是她的养父，说是从一个破庙里捡来的，那年闹火灾，估计他父母亲都死了，从小就吃苦，现在大了全靠他挣钱养着那个干瘪老爹呢。你看看他瘦的纸一样薄，赚一日吃一日，吃不饱啊。那红山女儿正在往自己身上检查绳子，绳子另一端就高高悬在秋千架顶上的露露上。航天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瘦削的瓜子脸，一根长辫子，一双含愁带悲的眼睛，小小的苍白的唇上胡乱涂了些胭脂，刘海儿薄薄地披下来，把他那张楚楚可人的小脸遮得更小。航天醉恍惚起来，突然啊地叫了一声，周围的人都听见了，连那红山儿也抬头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却连忙进了舱里，沏了满满一杯凉茶，对老大说，你给我送到那上面去。老大知道少爷又犯痴了，连忙把那不负此舟往卖艺船边靠。刚刚靠停，航天醉就恭恭敬敬捧着那杯茶上了对方的船，双手递给红山儿，弓着腰说，姑娘若不嫌此物不洁，请笑纳。姑娘手足无措，手里还抱着绳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倒是他养父段家生机智，上前点头哈腰要接那茶杯，被航天醉一缩手又闪了回去，说，我那是给他的，小心脏了杯子。红山儿犹犹豫豫接了杯子，大口大口喝了，脸上便渗出蜜汗，还了杯子就深深鞠了个躬。航天醉这才还了愿似的回了船。一圈子的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都不知道他刚才看到了什么，都不知道他注视着红山儿的时候，
那烂虾般的小莲从红山儿的身上幻化出来了。红山儿喝了航天醉的茶，用手背胡乱擦擦嘴角，又将两只小手叠在一起，向周围看客作一手揖。这个动作倒也像个江湖艺人。正午时分，湖上的风热了，杨柳枝哗哗地飞扬，像一把把绿头发。红山儿朝柳枝望一望，航天醉便想，那人和柳一样的，真是弱不禁风。红山儿穿着一双红绒鞋登上秋千，使劲儿耸了两耸，也没见秋千飞起来。养父两手抓住了，一推，秋千荡了上去。航天醉便白了脸，众人都叫起好来。天蓝水绿，杨柳青的，一架秋千在水上飞来飞去，那上面的人儿红彤彤的，小巧巧的，一会儿坐下了，装出怡然自得的样子，一会儿站起，翘一只脚往后伸去，裤腿大大的，收口处拿带子缠了，一会儿头朝下，双手抓着坐板，双脚伸向天空，还剪成个燕尾状。人们就起劲儿地叫好，往秋千架下扔铜板。那养父边作揖边捡钱，便高声地答谢，答得那么响，是为了给空中的人儿听到吧。那空中的人儿果然就听见了，晃呀晃的飞得更高，突然两手抓住坐板，刷地滑了下来，整个身体只有两手抓着秋千。人们啊的一声齐齐尖叫，心就到了喉咙口。一会儿，那飞人又上了坐板，人们浑身筋骨一阵松软，满口的热气便吐了出来。谁知红山儿一个跟头翻了下来，这会儿头挂在了下面，只剩那两只小脚挂在板上。人们又一阵啊啊的惊呼，心又提到了喉口，几乎就要吓得吐出来。偌大一个湖，惊吓得死了一般。只听到秋千架吱吱扭扭的脚响个不停。航天醉几乎没有用眼睛瞅那红山儿，他的两只手按在心上，直直站在船头，只用余光感受着那团温润的红光。每当人们轰的尖叫时，他就紧紧闭住眼睛，好像只有这样红山儿才不会摔下来一样。一会儿秋千缓过劲了，越来越慢，红山儿一个跟头从秋千上翻了下来，落地之时踉踉跄跄的，站都站不住了，前胸后背湿漉漉一大片。众人这才轰轰嚷嚷地鼓起掌来，又往那红山儿身上扔铜板，那红山儿却大声地喘着气，人就靠在布幔上，手背在后面，一头垂发湿粘成了饼贴在脸上。钱打在他身上时，他一动也不动，就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一样。航天醉和别人不一样，他早早地钻进了船舱，坐在桌边，一心一意地磨起墨来，又找来宣纸，拿镇纸压得平平整整，便抄起了近日录得的一首诗。
秋千传力双袖旗，红山女儿水面。

0: 飞。帐命孤悬碌碌上，玉绳腰脚盘空中。座上有人发长叹，此生能得几回看。野鹤秋鸣怨夜半，无郡赤子贫可怜。因无箸米半无钱，一身飘荡朝间暮。如上显竿长道悬，人间只有秋千女。书至此，一气呵成之后算是断了句。虽然如此，依旧是意犹未尽的。从舱内再向那秋千船望去，红山儿已经独独地坐在船头，手撑着船板，痴定定望着西湖，湖上却是一片白光，竟反照得人也毛玻璃般了。航天醉蘸了墨，再补上两句：干女随身无定所，回头四望生余烟。这才算是大功告成，松了一口气，自己起身又沏了上好一杯龙井，等着它凉了好去献给红山儿。偏那茶又不凉，用手背去贴那杯子，烫得缩手，急得航天醉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正上火着呢，那边秋千船上便又热闹起来了。老大在外面叫着：
1: 少爷少爷，你可出来管一管才好，可怜姑娘正病着呢。
0: 航天醉探出头，眼前黑压压的一圈大船已经霸在水中央了。看船头龙头雕刻金碧辉煌的派头，谁都知道是州府的官船了。只是从船上踩着踏板往秋千船上走的，却是手里提着鸟笼子的云大爷云中雕。云中雕是个大个子，头发又黑又粗，盘在脖子上，一身短打，跟打手似的。众人都知他是朝里有人的主，那些小舟小瓜皮船赶紧便退避三舍。红山儿的养父段家生这头要迎上去，早就被云中雕轻轻一扒了，就拨开了一丈多远。红山儿勉勉强强起了身，一只鸟笼就晃在他眼前。云中雕问红山儿：你说他好看吗？红山儿也不知云大爷什么意思，点点头，轻声说：好看。云中雕又说：再好看也好看不过你红山儿，你在天上飞那才叫好看。红山儿说：谢大爷夸奖。这算什么谢，你给大爷再飞上那么一回，大爷有银子呢。这边红山儿却已经站不住，人瘫了下去，说：我病了。云中雕的脸顿时变黑了。红山儿，你就当着这一胡子的人驳我的面子，小心你爹揍你。养父却已经跑过来，一把拎起了红山儿便骂：断命死尸，不要好的坯子，还不起来伺候你云大爷。笼里那只八哥儿被骂得提了个醒，便跟着骂。周围一干看客原来同情着红山儿，可是那八哥一插科打诨，又止不住地笑了起来。这一笑红山儿受不了了，呜呜地哭了起来。没哭几下又被养父狠狠搡了几下，只得战战兢兢地往秋千架上走。

0: 走，坐在秋千上已经没有力气起劲。养父过来又骂，
1: 装死啊，刚才还好好的，
0: 便要使劲推，但没推起来。原来航天醉这里早就看不下去，搭了踏板冲英雄，要来救美人了。养父一看，一个俊俏青年挡着他，且有身份的样子，正是刚才从忘忧茶庄不负此舟上下来的少爷，便不敢轻举妄动。云中雕却受不了，一只手照旧提着鸟笼，一只手却摸着个锃光瓦亮的大铁球走过来，说：
2: 杭少爷，这里没你的事，别看茶馆是你的天下，湖上却是我的天下了。我要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你找别的女人玩去。我跟你说白了，红山儿是我的。
0: 航天醉气得嘴巴直打哆嗦，指着云中雕说：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有没有法度？你是人，人家卖艺的就不是人？欺侮这么个有病的女孩子，什么东西？云中雕气坏了，也顾不得许多，用手肘一捅，喝道：什么东西？我给你看看，你就心甘灵清了。云中雕原来只想把航天醉往旁边搡一搡，谁知少爷单薄，一搡竟扑通一声搡到西湖里去了。只听啊呀一声，航天醉便沉了底。一圈子船上的人都尖声叫起，还没来得及往下跳，见旁边一小华子中伸出一只手，一下把少爷水淋淋的又擒上船。航天醉一把抹了脸上的水，睁眼便说：
3: 去打翻了他。
0: 原来对面坐的正是他那个把兄弟赵继克。赵继克白衣白裤，轻轻一跃就上了秋千船。云中雕心里虚着这个闻名杭州的赵四公子，嘴上却不得不应，伸出两只手指喝道：你想干什么？赵继克冷笑一声：来而不往非礼也。拉开胳膊，只轻轻一嗓，好家伙，把云中雕弹得翻入丈把远的湖里，溅出一圈大水花，打到看客身上。看客又是一阵尖叫，把那身子往后一仰，却无人遁去。说时迟那时快，赵继克飞身一跃，如一条银鱼半空中一闪，便唰地入了水中。那水里的一阵好战，一白一黑上下翻腾，航天醉落汤鸡般的坐在赵继克的浪里白条上，攥着两只拳头敲着船帮叫：
1: 打，使劲打，灌他。
0: 这么叫着还不解气，又拿起船桨凑着去打云中雕的脑袋，打又打不着，对来对去，他竟比水里的人还忙。总算赵继克把云中雕教训够了，才把他拖到湖心亭旁边一株水柳树下，侧卧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让他呼哧呼哧往外吐黄水，又指着他鼻子说：
1: 这回是轻的，让你明白什么叫你能文能武的赵大爷。你若再敢碰人家一个小指头，记得你赵大爷是个脑袋系在裤腰上的汉子，小心沉你湖里，为了西湖王八。
0: 这头航天醉已回了不负此舟，叫道：
1: 继克，上我的船。
0: 那秋千船上当养父的却膝盖一软跪了下来。
3: 两位少爷，你们闯的祸小人承担不起，你们谁要就领了他回去，我是不能要他了，留他在船上谁都没法过日子了。
0: 红山儿早被刚才这一番乱仗吓得出了神，他又病着头靠在秋千架上，迷迷糊糊的任人摆布。航天醉打赢了这一仗，陡然生出许多豪气，便湿淋淋的又踩着踏板过来，连扶带拖的架着红山儿往不负此舟上走，边走边说，
2: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要了，我捡回来的，看见的为我做个证。
0: 看客中有人叫好，
2: 航公子真英雄也。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指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下罪怎么会中毒呢？卫青又能否洗清冤屈？一切谜团，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36集。
8: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9: 第36集，无法证明。皇城夜庭门口，巡城司马卫青飞马来到门前，早有负责夜庭的守卫都尉在门口迎候。卫青下了马，来到夜庭都尉的近前，从怀中掏出一块金灿灿的牌子，对夜庭都尉一亮：“下官巡城司马卫青，奉平阳侯爷之命调防守卫夜庭，这是巡防营的调令。”叶庭都尉满脸堆笑的双手接过调令牌，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这才确认无误。随后叶庭都尉一脸殷勤地对卫青说：“卫大人，末将已接到指令，早早就在此处恭候大人了。”卫青礼貌地回了一一：“辛苦都尉大人。”叶庭都尉顿了一下：“卫大人，末将已经准备好了酒菜 为魏大人接风，还请大人赏光啊。说着他半弓着身子，把右臂向外侧一晃，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这就不必了吧。魏青脸上微微现出些许的厌恶之色，但是语气客气的婉言拒绝了。叶廷都尉见没能打动魏青，他眼珠转了转，凑到魏青的耳边，一副眉飞色舞的表情，低声说，
1: 魏大人别忙着拒绝呀，末将还特意给魏大人安排了几个关押在叶庭中的标致罪妇伴舞助兴呢，给大人找个乐子。
9: 对于如今官场上这种痴情拿药的坏风气，魏青一向看不惯，他当即表情严肃地回道，本官是奉命行事，要尽好职责本分，客套的事就免了，还是劳烦都尉大人带本官熟悉一下叶庭的环境吧。那叶庭都尉讨了个没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怨毒之色，随即他又堆出个笑脸，
1: 末将明白，末将明白，
9: 魏大人一心为公，令末将钦佩，那么末将这就带魏大人去查验吧。
1: 魏大人请。
9: 说着他亲自打开叶庭的大门，谦卑地招呼着。是夜，魏青独自一人提着一盏油灯走进叶庭的牢房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不管在哪里，临睡前魏青都会亲自巡查一遍，确认一切正常后才会安心地回去睡觉。尤其他今天是第一天调访叶庭，对此处还不甚熟络，更是加了十倍的小心，肯定要仔细地查看一番才放心。走进了牢房的甬道中，卫青挨个牢房的确认锁头锁好了没有，木栅栏是否结实，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等等。当他走到关押着下罪的那间牢房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白天从叶庭都尉的口中，卫青已经了解到这个人就是告发妹妹卫子夫，逼迫他画风月画像的那个御用画师下罪，所以卫青不免多看了他几眼。此时的下罪正虚弱地荡靠在一张草席上，微闭着双眼，似乎是睡着了。卫青冷冷地盯着牢房里的下罪，就是因为这个家伙，妹妹卫子夫被圈禁于永向别院，受尽了折磨。想到这些，卫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正直的他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忍住心中的怒气，反而转身就要离开。
10: 魏大人，您不恨在下吗？
9: 就在此时，躺在牢房中的下罪却说话了。魏青停住脚步，他转过身看向下罪，见他此时已然睁开双眼，正神情闪烁地看着魏青。
10: 魏大人如今总管叶庭守卫，这叶庭中罪犯的生死全在魏大人的一念之下，在下告发了魏大人的妹妹魏子夫，如此大好的机会，就算魏大人整治在下一番也不为过呀。
9: 魏青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头上的青筋都快暴突出来，但随即他努力平复掉自己的怒气，咬了咬牙，法网恢恢，本官的职责是守卫叶庭，这私设刑狱的事本官不做，本官相信陛下的圣明，清者自清，倘若子夫无罪，陛下自会还他清白的。
10: 魏大人果然正人君子，只可惜呀。下罪冷笑了一声，
9: 魏征反问道，可惜什么？
10: 只可惜这世道哪有什么清者自清的道理，魏大人就不想拷问在下一番，万一问出了什么真相来，也好给您的妹妹伸冤呢。
9: 下罪盯着魏青回道。魏青面容肃穆说，倘若老天真的不长眼，令子夫他蒙冤，我这个做哥哥的

0: 算是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要为子夫伸冤，到时候我一定会查清此事真相。恐怕还没等魏大人为您的妹妹伸冤呢，魏夫人就已经香消玉殒喽。
1: 与此同时，叶婷的一间厢房里，那个叶婷都尉刚刚吃完了一桌子酒菜，肚子胀得圆滚滚的，他贪婪地将最后一滴酒倒进了嘴里后，吧唧吧唧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然后他语言含混不清地自语道：
0: 我大不识抬举，这油盐不进的卫青，放着好酒好菜不吃，放着风流小娘子不抱，这官究竟是怎么当的？真是让人笑，难怪。
1: 不说了，秘密。这廷烨都尉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随即他醉笑着，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正准备上床安息。突然他就听见叶婷牢房的方向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尤为响亮和刺耳。叶婷都尉被这一声惨叫吓得不轻，他赶忙披上衣裳就准备出去查看。就在此时，一个守卫慌慌张张地闯进房间，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廷烨都尉喊着：
2: 都尉大人，不好了不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叶廷都尉急迫地问道。那个守卫喘了口气儿：
2: 下罪，被魏大人给毒死了。
1: 深夜，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一片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唯独皇城的叶廷中却依旧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整个叶廷此时已是戒备森严，到处都被手持矛戈的军兵把守得密不透风，任何人禁止进出。没有护卫皇城的卫尉将军甘吉的首令，谁都别想靠近叶廷半步。牢房的甬道里更是站满了军兵，一个个如临大敌似的，气氛异常紧张。在叶廷的三号牢房里，御用画师夏醉一脸铁青色，紧紧闭合着双眼，浑身僵直的仰面躺在地上，不知是死了还是昏迷过去了。而卫青则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一语不发。那个叶廷都尉一身的酒气，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抖个不停。而此刻太医武少正带着几名医政官，正在拼力地抢救着夏醉。主管皇城守卫的卫尉将军甘吉在一旁焦急万分地来回来去地踱着步子。过了好久，太医武少才长吁了一口气，把手从夏醉的身上挪了开来。卫尉将军甘吉赶忙向武少询问道：
3: 太医大人，这夏醉的情况如何了？
1: 武少抬手翻了翻夏醉沉重的眼皮，然后起身掏出随身带着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3: 回甘吉将军，幸亏抢救及时，夏醉已经暂无性命之忧了，但仍旧昏迷不醒，他中毒太深，何时能够缓醒过来，这就很难说了。
1: 那太医大人可能断得出夏醉所中何毒？听到甘吉的问话，武少为难地摇了摇头：
3: 哎呀，此毒本官也是第一次见，想必不是寻常的毒，极有可能是某个制毒高手配制的，不过目前尚不能断出他所中的是何毒。
1: 甘吉接着又问：那么太医大人可能看得出这下罪又是因何中毒的呢？
3: 这至于因何中毒的吗？这
1: 问到了这个问题，吴太医却似乎有些顾虑似的支吾着没有正面回答。甘吉见武少欲言又止，赶忙说：
3: 太医大人有话明说，不必有所顾忌。
1: 武少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卫青：
3: 刚才听说夏醉中毒之时只有卫大人一个人在他身边，甘吉将军
1: 应该问问魏大人。甘基扭过头盯着魏青看了好一会儿，却并没有马上向他发问，反而转身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那个叶庭都尉，语气冰冷地问道，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说来。
1: 叶庭都尉吓得赶忙解释，
2: 将军大人，这不干末将的事啊。
1: 说着他用手指着卫青，
2: 下罪中毒之时的确只有卫大人一人在牢房之中，末将也是听到下罪的惨叫声才赶过来的。
0: 那你到达现场后都看到了什么？
1: 甘吉紧逼着问道。叶庭都尉赶紧回道，
2: 末将到达时就看到这三号牢房的门是打开的，那下罪已然躺倒在地不知死活，而魏大人就蹲在下罪的身旁，由于甬道那视线昏暗，末将并没有看清楚魏大人具体在做些什么。
1: 甘吉这才扭过头，他问魏青，
0: 魏大人，叶庭都尉刚才所言可是实情吗？
1: 魏青回答说，回将军大人的话，叶庭都尉所言的确是事实。甘吉继续问，
0: 这么说下罪中毒之时，这牢房中就只有你一个人喽？
1: 卫青略微犹豫了一下，
0: 是的。
3: 魏大人，因何深夜独自一人来到叶庭牢房啊？
1: 卫青回答说，这是下官的习惯，每日就寝之前都会仔细巡查一番，确认无误才会回去睡觉。
3: 那魏大人蹲在下罪的身边又是为何呢？
1: 魏青回答说，下官那正是在检查下罪突然昏倒的原因呢。
0: 甘吉阴冷着语气，哼，谁能证明
1: 这？魏青被问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犹豫了一下，
0: 当时只有下官一人在场，不曾有人能证明。
1: 甘吉不禁哑然失笑，
3: 那么也就是说，魏大人也有可能是在给下罪下毒呢，是吧？
1: 魏青听闻此言大惊，他赶忙辩解，不是的，不是的，将军大人，下罪不是下官下的毒。
0: 不等魏青说完，甘吉向着四周断喝了一声，来呀，将下毒嫌犯魏青给本将军抓起来。
1: 甘吉身后的几个军兵不由分说闯上来，就将卫青按倒，三下五除二把卫青给绑起来了。正在此时，甬道中传来了杂乱且急促的脚步声，卫青被按着跪在地上，使劲地抬头看去，见到急匆匆赶来的正是平阳侯曹寿和一众京师巡防营的手下。甘吉和武少等人见是曹寿到了，赶忙躬身施礼拜见平阳侯曹寿，而曹寿一眼就看到旁边被绑着的卫青，他颇为不悦地指着卫青对甘吉质问，
0: 甘将军这是何意，为何捆绑卫青啊？
1: 甘吉赶忙解释，
0: 侯爷误会了，本将绑了卫青是因为……
1: 不等甘吉把话说完，曹寿毫不客气打断了甘吉，有些发怒地说道，
0: 巡城司马卫青是本侯的得力手下，是本侯下的调令调他来掖庭执掌防务的，甘将军你不分青红皂白说抓就抓，可还把本侯放在眼里吗？
1: 甘吉知道这曹寿是世袭的侯爵，并且兼任着掌管京师防务的光禄勋之职，而且其妻还是窦太皇太后的爱女平阳公主，来头自是不小。出于地位的尊卑，甘吉仍旧态度谦卑地回道，
0: “
1: 侯
0: 爷息怒，侯爷的爱将末将怎敢无缘无故地随意抓捕呢？既然如此，那还不赶快把卫青放了？”
1: 曹寿怒气冲冲地说，
0: 这恐怕恕末将不能从命。
1: 甘吉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曹寿。
0: 哼，那本侯就不劳烦甘将军了，去，还不赶紧给卫青松绑。
1: 曹寿冷笑了一声，说着回过头对身后的一众手下大喝了一句，曹寿手下应诺一声，刚要过去给卫青松绑，谁知道甘吉身后的一众官兵呼啦一声涌上来，手持刀矛挡在了曹寿手下的眼前，两边的人相互怒目而视，

0: 剑拔弩张地对峙着，顿时间牢房中火药味十足。曹寿见状大为不满，他一脸怒容地厉声喝道：甘将军，莫非你故意要和本侯作对不成吗？不管曹寿如何大放厥词，甘吉依旧是神情谦卑，但语气中却丝毫没有怯懦之意。
1: 秋后有些莫要动怒，您听末将说，这下罪中毒之事牵涉到了魏大人，故而末将才将他击打。
0: 说着，甘吉让那个叶廷都尉把刚才所讲的又说了一遍。等叶廷都尉全部讲完，甘吉陪着笑说：
1: 侯爷，这下罪是魏夫人风月画案的指证人，而魏大人恰巧又是魏夫人的亲哥哥，这层关系太过敏感，况且下罪中毒昏迷之时只有魏大人一人在场，请侯爷想想，若是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魏大人很难不被当作是第一嫌犯的。
0: 平阳侯曹寿听着并没有说话，过了半晌，他示意甘吉继续说下去。见平阳侯曹寿陷入沉思，甘吉不失时机地点头继续说：
1: 在皇城的叶廷故意下毒谋害人命可是重罪，此等大事必然会惊动太皇太后和陛下，如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魏大人，末将若不将他缉拿，日后太皇太后和陛下问责下来，我看谁也吃罪不起吧。
2: 这
0: 平阳侯曹寿闻言不禁犹豫起来，详细的听完叶廷都尉的叙述和甘吉的话，曹寿那原本冲天的怒气一下子衰减了一多半，态度也不像先前那般趾高气扬了。此时卫青极力地挺直了身子：
1: 侯爷，侯爷，卑职是冤枉的，将军大人，事实并非如此啊。
0: 甘吉语气平淡地说：
1: 魏大人，本将军若是不让你鸣冤，好像显得处事不公了。既然今日侯爷也在，你就当着侯爷和本将军的面，说说你究竟如何的冤枉了。
0: 卫青急迫地回答说：当晚的确是下官独自一人进入牢房中巡查，那下罪出言挑衅下官，但是下官并未为之所动，正准备离开之时，我看到下罪突然双手捂着脖颈高声惨叫不已，下官起初以为下罪是在假意作态，并没有理会，但随即我发现他倒在地上浑身抽搐不已，下官心知不好，赶快打开牢门进来查看，才发现下罪已然昏死过去了。
1: 甘吉眼神不禁闪烁了一下，魏大人的意思难道是说毒不是你下的，而是这夜厅牢房中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给下罪下了毒？
0: 是的，极有这个可能，卫青肯定地回答。此言一出，可是直接戳中了甘吉的肺管子。这卫青为人正直，说话更是耿直，根本不懂什么官场上的为官之道。如果按卫青所说，这皇城之中竟然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意出入，能够进入到叶廷下毒，那就完全有可能进入寝殿谋害陛下。那他甘吉是干什么吃的？他布置的护卫岂不是形同虚设？他这个担着皇城安全防卫干系的卫将军，那可就难辞其咎了。假如这之前甘吉绑了卫青还只是出于就事论事职责所在，至于卫青是否真的冤枉，那是要看大廷卫府审讯的结果，他甘吉也就是个履行公务罢了。而现在卫青这么一说，甘吉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卫青他好过了，只有让卫青认罪，才不会有人指责他护卫皇城不力，这样他甘吉才不会引火上身。听到了卫青的肯定答复，甘吉不由得一阵冷笑：
1: 本将军掌管皇城守卫多年，别说是个人，就连是只鸟也休想飞进皇城，因此深得先帝和陛下信任， 而魏大人，你却说有人在本将军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的潜入皇城下毒杀人，那是不是该问本将军个失职之罪呀？
0: 不，将军大人，下官不是这个意思。
1: 魏青赶忙解释。甘吉哪里容得魏青说话，他劈头斥道，下罪中毒之时，这牢房之中只有你一个人，如今下罪又昏迷不醒，查无对证，魏大人以为随便编个故事就能蒙混过关吗？你当我等都是三岁的孩童不成？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贴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是谁在跟踪刘彻？刘彻能否找到一线生机，救下卫子夫兄妹？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37集。
3: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37集，美人心计。卫青极力辩解，他说的都是实情，绝没有欺骗之意。甘吉也不搭理卫青，他转过身面向平阳侯曹寿说，此事的情况想必侯爷也都听明白了，今日侯爷若强行放了卫青，末将自不敢冲了侯爷的大驾。不过倘若太皇太后和陛下质询此事，末将必然如实禀报，恐怕到时候就连侯爷也不好交代吧。听到这里，曹寿不由得眼神闪了闪，随即气急败坏地一拍大腿，指着卫青，他发怒道，哎，卫青啊卫青啊，亏得本侯如此信任于你，唯你以重任啊，可你却竟敢胆大包天，利用职务之便谋害指证你妹妹的证人，为你妹妹脱罪，你当真是令本侯太失望了。卫青此刻急得衔冤覆屈地喊道，侯爷对卑职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卑职一心为了朝廷，怎敢辜负侯爷的信任。舍妹的事卑职的确有所耳闻，但卑职坚

信真相，自有公断，陛下自会还奢妹清白的，卑职绝对不会做出阴私匪公之事，更不可能谋害证人呐。好了，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本侯不管了，不管你是屈是冤，还是罪有应得，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此时的曹寿哪里还听得进去卫青的话呀，他狠命一甩袖子，看也不看，转身带着一众手下悻悻地离开了。来啊，将嫌犯卫青移送大廷尉府。卫备将军甘吉见曹寿已经走了，向着身后的军兵把手一挥，命令着说。交房殿内，陈皇后居中而坐，巫女楚服和宫女清歌侍立在两旁，客座上分别坐着淮南郡主刘灵儿和平阳侯曹寿。此刻几个人的表情都显得甚为兴奋，就像是遇到了什么令人开心不已的好事似的。陈皇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她笑盈盈地端起酒樽敬向平阳侯曹寿。这次侯爷可谓是大手笔，接连使出数个妙计，果然是玄妙之极。看来这次那贱人卫子夫和他的哥哥卫青肯定是难逃一死了。交房殿中，陈皇后是大加赞赏平阳侯曹寿出手不凡，接连使出数个妙计陷害卫青和卫子夫。他断言此事一出，那卫青卫子夫休想活命了。被陈皇后如此一番称赞，曹寿这心里自然是志得意满，但表面上他还少不得得自谦一下。曹寿起身谦恭地回敬道：“皇后娘娘过奖了，那卫青是微臣的属下，微臣依照皇后娘娘的安排故意调他去守卫掖庭，正是应了上屋抽梯之计。这卫青平日做事的确忠于职守，微臣早就料到他到任后一定会独自巡查牢房，此时下罪中毒，而他又是指证卫青妹妹卫子夫的重要证人，难免别人会联系到卫青的身上，一公一私啊，都会和他有脱不了的干系。”坐在对面的刘灵儿嫣然一笑，侯爷假意闯掖庭搭救卫青，实则激化了卫备将军甘吉对卫青的恨。侯爷既赢得了爱护手下的好名声，又调动了甘吉这把快刀，那甘吉为了撇清责任，无论如何都会死心塌地帮我等把卫青的罪名坐实。这一招借刀杀人的好戏，侯爷演的实在是精妙绝伦。郡主可是取笑本侯了，这一切还不都是仰仗着皇后娘娘的运筹帷幄吗？此时刘不周眼神游离的正在四下看着别处，刘彻心中顿生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可是他也不好发作，于是忍着气问道：“叶青，你在听朕说话吗？”而此时刘不周好像没听见刘彻问话似的，反而把眼睛一眯，哎，似乎是被风迷了眼睛。随即他对刘彻说：“陛下，这深秋的风的确是大，尤其是在这湖边风力更甚。”说着他一指旁边的一棵参天大树：“微臣请陛下移驾树下避避风吧。”刘不周如此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的怪异反应，让刘彻积压在心中的闷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刚要发作，诶，却见刘不周根本不等刘彻回答，径直一个人奔树下而去。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对刘不周怒道：“朕把你当朋友，你为何……”可是刘彻还没等把话说完，已经走到树下的刘不周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剑，他的身体急速一晃，整个人嗖的一声凌空而起，几下就跃到了树上。随即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入了枝繁叶茂的树冠之中。

0: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1: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新奇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1989年，由布鲁斯·贝尔斯福德执导、阿尔弗雷德·物理编剧的温情喜剧片《为黛西小姐开车》在美国首映，为观众呈现了一段跨越种族与阶级的深厚友情。影片讲述了性格倔强的犹太老太太黛西，在年事已高无法自驾后，儿子为她请来了黑人司机霍克。起初，黛西对霍克充满了抵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关系悄然升华，从雇佣变成了真挚的友情。影片中的配乐由知名作曲家汉斯·季默操刀，轻快活泼的旋律为这段温情故事增添了无限色彩。而为黛西小姐开车也凭借其深刻的主题和出色的表演，荣获了第47届美国金球奖多项大奖，以及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成为了影坛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6: 主人公黛西小姐是个富有的犹太人，看上去固执冷漠，脾气有些古怪，就像所有的这把年纪的老太太一样，行动反应也不像过去那样特别灵巧。这不是一早开车去美容院，倒车的时候本想踩刹车，结果却碰上了油门，险些出事儿。他的儿子沃森先生急忙从自己家里赶来。
7: 妈妈，
8: 哎，
7: 妈妈，
8: 干嘛？
7: 这次你开车出事没有受伤进医院，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8: 你来查车这个孩子，
7: 而且眼镜都没打破。
8: 不怪那辆车不好，
7: 是你自己错踩了油门。
8: 我没有。你吃酸黄瓜吗？啊，对了，我要装在瓶子里给威廉带一点好吗？
9: 好的。
7: 你把油门当成刹车，所以才出事的。
8: 是那辆车不好，我可没那么糊涂，这你知道。
7: 妈妈，汽车自己不会动，是由开车人在操纵的，你再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给撞死的。
8: 别胡说，根本没那回事。
7: 你是想让保险公司付你2700块钱赔偿费？这样太冒险了，让保险公司知道了，你会名誉扫地的。
8: 你说这话真叫人生气。
7: 好吧，这个好吧，就算我说错了。瞧，屋子外面的路上，嘿，你以为全国的保险公司的人都等在那儿拿着钢笔等着你来签字吗？
8: 你别站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胡说八道了，你快到别墅去吧。
7: 好吧，那我就回办公室去了。我要是不准时回家，弗劳林又要不高兴了。
8: 你们今晚上有约会？
7: 到夜总会去吃晚饭。
8: 你就会听弗劳林的是不是？
7: 什么？
8: 老是掉基因。

0: 你多保重，妈妈。我明天傍晚来看你。
1: 你可以不必来，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陪着我。
0: 好吧，那我打电话来。有件事，我们必须得好好的讨论一下。
1: 不，
0: 妈妈。
2: 先生，黛西小姐她根本就不在乎，可沃瑟先生是个孝子，他不能再让老太太自己开车出门了，当务之急是为他找个司机。当然了，这得硬着头皮，也不管老太太自己愿意不愿意了。
3: 我听说一位家里人要找一个开车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是送孩子上学还是送你太太到美容呢？
0: 我还没孩子，我需要一个。
3: 怎么会没有啊？当然你还年轻呢，先生，咱用不着担心，会有的。
0: 是的，谢谢。
3: 是的，
0: 我要找一个人替我母亲开车。
3: 你的母亲？
0: 嗯，
3: 好的。那么请你别介意，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呢？
0: 这方面他有点不太行
3: 了。啊，是的是的，他头脑不大清楚了是吗？年纪大了往往会这样。
0: 啊，不，头脑很清楚。
3: 哦，那好啊，
0: 问题是太清楚了。我先跟你说清楚。
3: 什么？
0: 我母亲的脾气非常倔。
3: 是吗？
0: 现在就当你是在替我干活，随便他怎么说都可以，但他不能解雇你，明白吗？
3: 是的，先生。
0: 是的，是的，我懂了。
3: 这你别担心，我的先生，我保证老太太不会不要我的。记得我还是小男孩时，在麦克当纳先生的农场上干活啊。你知道我是专门伺候那些马的，先生，可就是最烈的马也都没有不要我。

0: 你好吗，来了？
1: 还可以。
0: 我买的那个吸尘器在哪儿？
1: 在杂物间。
0: 他不肯用。
1: 我用过，这玩意儿发出的声音吵得要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那好，你来打扫，我去管理你的公司。
0: 妈妈在哪儿？
1: 在楼上。
0: 我想你知道他是谁吧？
1: 嗯哼。
0: 我就来后看。好的。
1: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是亲爱的耶稣亲自来叫我，我也不干。
0: 早上好啊，妈妈。至少你应该下楼先去招呼一声的。
1: 现在你听着，除非他们修改保险条例，我有权利，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0: 你当然有权利。
1: 我不要，我根本不需要去雇一个什么汽车司机，让他坐在我的厨房里吃我的东西，用我的电话。我讨厌这种人。
0: 为啥呆了呢？
1: 他是另一回事。你八年级他就来我们家了，我们熟悉了对方的脾气，就这样我还得自己来照管我结婚时候的瓷器呢。
0: 你认为他会偷走你结婚时的瓷器吧？
1: 别胡说八道，再说我们也请不起佣人，得靠自己干，这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0: 没钱雇不起？你嫌他是黑人吧？
1: 哦，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可没种族偏见，你真不好笑。
0: 我是为你着想，妈妈。
2: 不管老太太态度如何，霍克还是走进了黛西小姐的家，而黛西小姐却对霍克表示了明显的敌意，这也不许他碰，那也不许他动。

0: 伯克就只好整天闲着。一天终于来了个机会。
1: 早上好，戴西小姐。
2: 早上好。
1: 昨天晚上怪凉的，是不是？
2: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1: 是的，白娜说我们的咖啡和燕麦片都吃完了。
2: 真的吗？
3: 对，去污粉也已经用光了。
1: 是的，
2: 我知道。那我乘电车到食品杂货店去。
1: 乘电车？为什么不让我开车送你去呢？
2: 不，谢谢。
1: 那沃森先生干嘛要雇我来呢？
2: 那是他的事。
1: 啊，那么我就干些别的活吧。
2: 不许你碰我的东西。我到商店去了，阿贝拉。
3: 好的。
1: 戴西小姐，这太荒唐了！你看漂亮的汽车停在车库里放着不用，白白浪费，反而却要去乘那种摇摇晃晃的无轨电车。那保险公司为什么要赔给你一辆新汽车呢？
2: 这是你的观点。
1: 对，我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像你这么一个有钱的老太太，没有跟班不坐汽车，却自己去坐什么无轨电车，也实在太寒酸相了。那我只好在你后头跟着走。
2: 我不需要你，也不要你，我不许你说我有钱。
1: 以后我不说这事。
2: 是你爸阿呆了在厨房议论我。
1: 戴西小姐，没有。
2: 我讨厌，我最讨厌人们对我说三道四。我是在贫民窟出生的，你必须相信，我知道应该怎么过日子。
1: 是的。
2: 有一天我弟弟妈你带回来一只白猫，可我爸爸说我们不能要的，我们养不起。我姐姐节衣缩食供我上学，才成为教师，我们一贫如洗。
1: 是的，可现在你有钱了呀。

0: 跟着你到商店去。
1: 您打算哪儿去啊，沃森太太？
2: 哦，我去买点东西。走开。我不知道乘过多少次电车。
0: 是的，我知道，戴西小姐，可我不能拿了沃森先生的钱而什么事也不干。
2: 他给你多少钱？
0: 哦，戴西小姐，这是他和我的事。
2: 我每星期要花7块钱车费，实在是个浪费。
0: 是的，这点你说得很对，特别是我什么也不干，整天坐在你家厨房里白吃饭。
2: 那好了，到杂货铺再回家，不去别处。
0: 是。

0: 最喜爱闻新奇事的官。你呢，戴斯小姐？
1: 我从不去新源店。
0: 干嘛不？
1: 是我丈夫叫我开车的。
0: 是吧？
1: 他说过的我全都记得，所以你可别以为我对开车是个外行。哎，速度已经不对了。
0: 不，戴斯小姐，不，每小时只有15公里。
1: 我可不喜欢超速驾驶。
0: 是的，规定时速是35公里。
1: 车开得越慢就可以越省汽油，也是我丈夫教我的。
0: 慢得像在爬了，这还没走来的快呢。
1: 这是你的车吗？
0: 不。
1: 是你不计油费？
0: 不。
1: 那好，你就少发点意见，我完全有权利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的车。
0: 是啊。照你的吩咐啊，送你到商店。
1: 怎么不在哈娜街拐弯？
0: 商店又不在哈娜大街，
1: 我
0: 就直接往那条街开。
1: 我过去总是走哈娜大街的。
0: 那样倒是在绕圈子。
1: 倒车，马上往回开。
0: 可是现在不能倒车。
1: 马上倒车！我从那家食品杂货店开门的同一天起就在那买东西了。
0: 可是
1: 这条路不对，回去快倒车。
0: 小姐，你看，我们已经到了。瞧，
1: 快开过去。
0: 是。

0: 有个小女孩在前头。
1: 是的，我看见
0: 了。就停这儿。你等一下，把钥匙给我。
1: 好的。
0: 你就待在汽车旁边。
1: 是。
0: 你用不着跟人家去议论我。
1: 不

0: 沃特先生。
1: 是的，是我。我们在外面。我刚开车送你母亲到商店。啊，这你知道，他开头不肯，可后来同意了。现在他在店里。
0: 不，他正在向外瞧着我呢。他看见我在打电话，大概他觉得这笔开支太不合算了。
1: 是的，这点你最了解了。我刚刚干了六天，我想时间久了以后会习惯的。是的，好的，再见。
2: 从霍克给沃森先生打电话的声音里，我们不难听出他的得意。黛西小姐上了车，也就承认了霍克是他的司机。

0: 见，全家平安，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真高兴你能来。
1: 他真是个好人，
2: 是啊，他是个好人，
1: 那个妇道有多好啊。
2: 我自己会上车，快离开这儿。
0: 是哪位先生？
3: 不，
0: 是我错了。
3: 不，
0: 这个，可我没做什么呀。
1: 你把汽车停在礼拜堂的门前，就像是在迎接罗马尼亚女皇似的，人们都看见了。不是叫你等在后头吗？
0: 是啊，是啊。可是我想，另外也有两辆车停在那
1: 儿。你真是没有头脑，叫我出丑。
0: 好的，艾薇小姐，上帝知道你并没有出丑。
1: 还慢点，麦人和标人出来都看见了，他们会对我怎么看呢？
0: 怎么了？
1: 以为我在炫耀自己有钱？
0: 你是有钱的。
1: 不，我没有，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哎，你靠边上点看，要注意别出事故。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0: 雷斯小姐，关于这边用不着你再对我多说。难道我连怎么开车都不知道吗？
1: 你不许无礼，不许说粗话。
0: 你实在太挑剔了。
1: 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0: 我说雷斯小姐，你要的是开车的，天知道我要的是工作，所以好吧，我们别多说了好吗？
4: 看样子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够忍受这个古怪的老太太的挑剔和责难，真不知以后她要怎样找霍克的不是呢。
0: 喂，啊，是妈妈，出了什么事吗？不，不是，我认为你打电话来非得出了什么事，因为你这么早打电话来。什么？好的，好的，你别急，我马上就赶来。我看我得马上赶到那儿去。
5: 这么早？
0: 没办法，亲爱的。
5: 没吃完早饭会影响健康的。
0: 我已经吃饱了，听上去他找我有急事。
5: 那就去吧，替我问候你母亲。
0: 再见。
5: 再见。
0: 这么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他来的时候我要你在场，亲耳听听他怎么说。
0: 听什么？出什么事了？
1: 他居然偷了我的东西。
0: 胡克，你能肯定？
1: 我从来不说瞎话，我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1: 这个，我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个马哈鱼的空罐子。
0: 你是想说他偷了你一罐马哈鱼？
1: 当然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他会偷的，他们都会的，所以我全都数过的。
0: 你全数过了？
1: 先数我的银餐具，接着数麻布餐巾，然后到储藏室去。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架子上那个大空当，我马上就发现了，那只剩下了八罐鱼。本来应该有九罐的，一块钱三罐，是我去买来的。
0: 哦，你太过分了，妈妈！你不让我安心吃早饭，不让我准时去上班，就为了三毛钱一罐的马哈鱼？哦，你要三毛钱，这是十块钱，给你十块钱，你可以去买一整箱。
1: 哦，不理我的钱，你跟我摆阔，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又不是稀罕这点钱。
0: 一块马哈鱼？
1: 那是我的鱼，我每天给它吃的够多了，我做事向来都一丝不苟。我也这样教育孩子，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应该先问问人家。不行，我可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啊，这不行，我绝对不能容忍。他这样做，我可放心不下。
0: 妈妈。
1: 哦，又来了，你一向是包庇他的。
0: 好，我不管了，你想开车就自己跟保险公司去打交道，你想乘电车或者叫出租车，随意怎么样。今后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
1: 哦，不 里。
0: 这么早我就接上来干什么？这有点怪。
1: 我保证不会有什么好事。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德西小姐。我们俩人正好同时到这儿。
1: 哦，
0: 对不起，罗总先生，有事吗？我想跟你谈件事，霍克。好的，我把外套脱掉就来。莱斯小姐，昨天你出去做客时，我吃掉了你的一罐马哈鱼。我知道你并不在乎我多吃点东西，可我觉得有点像偷窃，所以早晨我路过食品店时就买了一罐马哈鱼。我把它摆到架子上去好吗？
1: 好的，谢谢华哥。
0: 好，我就来，沃森先生。
1: 好了，我要去换衣服。再见，儿子。

0: 克的情绪使老太太哑口无言，说不定还会改变他对霍克这个老黑人的看法。美妙的音乐，温暖的阳光，使坐在窗前绣花的黛西小姐露出了慈祥的目光。谁还能看得出这老太太是个苛刻古怪的女人呢？
1: 我说黛西小姐，我刚才在想啊，这个月我们已经到这公墓来过三次了，那一年可能要来上20次。
2: 好天气多来来不挺好吗？
1: 哦，对，你这么说倒也是啊。是的，吉子先生的墓啊，你照顾得真好，这么好的天气，下次该叫你儿子一起来。
2: 布里只是在他父亲安葬的时候陪我到这儿来过。
1: 嗯，
2: 他这样真可以说是不孝。
1: 是吗？不过别这么说，将来会有人照顾你的，你挺有福气的。
2: 哦，我可没这好福气。布里只会怕老婆，才不在乎我呢。
1: 德西小姐，你又在开玩笑了。
2: 霍克，把那颗杜鹃花放到包我先生墓上吧。
1: 好的，我来帮你拿过去。
2: 是弗洛林让我帮他放的。
1: 好的，那墓在哪儿，德西小姐？
2: 我也不大敢肯定，好像是在那边过去两行，墓碑上写着包我。你怎么还不去啊？
1: 好，我就去，就去，我这就去。戴斯小姐，
2: 我告诉过你，大概走过去两行，墓碑上刻着包我。
1: 包我是的，不过那字是什么样？
2: 你在说什么？
1: 哎，因为我不认识字。
2: 什么？
1: 我不识字，黛西小姐。
2: 那我怎么看见你常常在看报？
1: 是啊，那只是看看，只是看看。我有时候我是在看报上的图片。
2: 你认识字母吗？
1: 哦，是的 ABC 这些字母我全都认识，就是不会念。
2: 不许这么说，你真叫我生气。既然认识字母，你就能念，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1: 什么？
2: 我教过上帝创造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最笨的孩子，他们全都学会了，也全都会念着墓碑上的字。
1: 可是我
2: 那个信是包啊。
1: 是的，
2: 笨笨笨笨，报啊，什么字母发报的音？
1: 一。
2: 说的对。二，这是结尾的声音，报啊，什么字母发二？
1: 是啊。
2: 开头的字母是
1: B，
2: 结尾的字母是
1: 啊。
2: B 啊 B 啊，就像是包啊，对吗？
1: 完全对，德西小姐，完全对。就这样。
2: 就这样。
1: 那么中间没别的字母了吗？
2: 哦，先别去管它，你已经能找到了，快去吧。
1: 是吗？好的，开头是 B， 结尾是啊。

0: 小姐。
1: 怎么？
0: 我真的该感谢你。
1: 别这么说，我没做什么。
0: 不，
1: 把这些拿到车上去。

0: 司里的职员都要到他那儿去欢度圣诞节。
1: 嗯，弗洛林小姐对全体职员发出了邀请，庆祝搬新房子。
0: 真荒唐，如果我是弗洛林，我才不会抛头露面去对大家说圣诞快乐呢。
1: 这我相信，我很高兴能到他们家去过圣诞节，戴西小姐。
0: 这毫不奇怪，你是基督教徒吗？
1: 哦，他家换了个厨师。
0: 弗洛林雇的人都尝不了，当然这不管我的事。他那儿的活也实在太多，一会儿要请客吃饭，一会儿是什么庆祝会，把佣人们忙得整天团团转。他还染头发、喝酒，这可是违反教规的。
1: 是的，
0: 但愿他今天不要喝醉了，否则又要出丑。
1: 我的天啊！瞧，弗洛林小姐的家。
0: 要是他的爷爷劳弗莱泰克看到了这些，你说他会怎么样？
1: 嗯，

0: 你怎么会想到送我书的翡翠小姐？怎样写钢笔字？
1: 这是我以前教书用的，送给你吧。虽然旧了，它很有用。
0: 是，
1: 只要你好好练习就能写字。
0: 是的，
1: 可你得练习。
0: 哦，是的。
1: 知道吗？我用这本书教过许多学生。
0: 非常感谢贝斯小姐。
1: 这不是圣诞礼物。
0: 不，
1: 犹太人从来不送圣诞礼物。
0: 是的。
1: 你可别去告诉波里或者弗洛迪。
0: 啊，不，只有我知道。
2: 祝你们圣诞快乐。
3: 圣诞快乐，妈妈。哎，OK，你好。
2: 哦，妈妈。

0: 是的，可你说要7:30才动身呢。
1: 我说你已经迟到了。
0: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己从屋里拿这么一大堆东西，干嘛不等我来拿？
1: 你不乐意帮我装车？
0: 不不，真是天晓得，这些东西放到车上去连5分钟都用不了，你说一声就行了，不用你亲自动手。好了，让我搬吧，你带的太多了，戴季小姐。
1: 我喜欢样样都准备好。
0: 啊，用不着带这么多，为这些行李你整理了1个多星期。好，把这交给我。
1: 啊不，这不要你碰。
0: 哎，我会小心的，这是给沃特先生的礼物。
1: 是的，它很容易打破，我放在座位旁边。
0: 好的。早上好，沃特先生。
1: 哇，你总算来了。
0: 我以为你7:30动身呢。哎，他性子太急了。
1: 少废话。
0: 弗劳林为沃特叔叔买的。妈妈，这不是蛇，多美的包装纸。
1: 这是白费心思，汪德叔叔又看不见。
0: 十加上一。
1: 难道你们俩对汪德叔叔90岁的生日就这么冷淡？
0: 请别责怪我妈妈，我不能跟你一起到他那儿去，我得到纽约去开会去。
1: 会议是在星期一开，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孩子，
0: 你也别怪弗劳林，他8个月前就订了那场票子。
1: 你把妻子看得比家族的人更重要。
0: 妈妈，
1: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徒。
0: 你这样说我只好不说了。
1: 我们只好在汽车上吃饭了。
0: 你不会迟到的，这次我不去。
1: 气坏了，
0: 他就是皮，他只是嘴巴不饶人。这是50块钱，万一碰上了，哎，别让妈妈知道。有地图吗？哦，地图放在他的包里了，他要自己拿的。
1: 7:16了，
0: 你都能当电台的时间播音员了。
1: 我可不愿意在高峰时候上路。
0: 不会的，替我向沃特叔叔祝贺并问候所有的人。
1: 你检查到空调器了吗？我昨天就观察过你的。
0: 是的，空调器我已经检查过了，可有什么用？你从来都不准我开。
1: 闭嘴。
0: 再见，一路顺风。

0: 家的情景吗？
1: 情景？
0: 你说错了。是的，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开货车的司机，她老跟着丈夫出门，纽约、底特律、圣路易斯，

干嘛要东跑西跑的？我就是不爱离开老家，所以这次和你出门是头一回。我说实话，戴斯小姐，阿巴马州的风景确实还不错。

0: 车出毛病了。
1: 不，汽车没毛病，是我得停一下。
0: 什么？
1: 我得下去解个手。
0: 刚才在加油站你就应该想到，
1: 黑人是不能使用加油站或公共场所的厕所的，雷西小姐，这你知道。
0: 现在没时间，快要到了，你可以等一等。别停车。
1: 是吧，我已经听见了。你觉得我应该坐在这儿，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我才能去小便，好像我是个小孩子。
0: 真不礼貌。
1: 我不是小孩，贝蒂小姐，我虽然是黑人，但是什么时候想去小便我就去。我是男人，今年快72岁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现在得下车去了，到野地里去解决这件必须做的事。我还是把钥匙带走，你待在车上吧。

0: 你没事吧，黛西小姐？
1: 当然没有。
2: 黛西小姐和霍克不断的争吵，也不断的加深彼此的理解。不久，女佣人阿黛拉突然去世了。阿黛拉的死给了黛西小姐很大的打击，她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精神也更加孤独了。
1: 谁呀？
3: 是我，黛西小姐。
1: 哦，霍克，你怎么来了？
3: 大老远，我晚上开车出来，可没想到路上会那么难走，雪下的太大了，那么多车挤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到这儿。储藏室里咖啡没有了，我到食品店去走了一趟，这样你早晨就可以喝上咖啡了。
1: 你真是太好了。
3: 自从阿黛拉去世后，你就没喝过好咖啡。
1: 我会做饼干点心，也会炸鸡块，可没人能像阿黛拉那样煮咖啡。
3: 你说的对。
1: 阿黛拉真有父亲。

0: 些东西去归置好。
1: 这两天你没别的事情，就来陪陪我吧。
0: 嗯，放心吧，我每天都会来。
1: 要吃什么就随便拿，不吃反正会坏。
0: 好的。
1: 当心点，别把擦干净的地板弄脏了。
0: 我怎么会弄脏呢？放心吧。
1: 喂，
2: 妈妈，路上都是积雪，等到
0: 能够通车，我马上就来看你。
1: 你不用着急，玻璃，花可在陪我呢。
0: 他怎么能到你这儿的？
1: 他想得很周到，我挺好，什么都不缺。
0: 喂，

0: 大概是听错了吧，我从来没听说过妈妈会说霍克可爱。
1: 我没说他可爱，我说他很周到。
0: 啊，
1: 真是的，柏林，你干嘛三更半夜的来惹我生气？

0: 什么吃了那么多？
1: 哎，天晓得，贝斯小姐，现在没法开过去。
0: 怎么回事？我想我本该早就到礼拜堂了。
1: 不行，今天上午你不能去了，贝斯小姐。
0: 为什么不？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有人放了炸弹。
0: 什么？礼拜堂被炸了？
1: 是的，所以现在交通堵塞了。
0: 我真不敢相信。
1: 啊，这是警察刚才告诉我的。
0: 我的天，有人在那儿吗？有人受伤吗？
1: 不知道，他没说。
0: 谁都会这样做，真是盗墓。
1: 这个你我都清楚，对不对？世界上总会有坏人。

0: 记得很久以前发生了一件事，那还是发生在我小时候，我大概才十岁吧。我有个朋友叫托塔，有一天三 K 灯把他吊在一棵大树上。前一天我们还在一起玩掷马蹄铁的游戏呢，我们在一起玩啊笑啊，他教我怎么玩，托塔是我们中间力气最大的，谁会想到。第二天他却被吊死在一棵大树上，那是夏天，天气很热，他满身是苍蝇。那时我总是想不通，他们干嘛要吊死他。你怎么哭了？
1: 我没哭。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我也不知道，贝西小姐，是刚才的坏消息使我想起这些来的吧？
1: 这黄汤透了，可能和李白堂没关系。
0: 是吗？你认为是这样？
1: 谁也不能确定，那个警察说的就是真话。
0: 可他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的对我说谎呢？
1: 反正我不相信这件事。
0: 贝西小姐，有人把李白堂炸掉了，这是真的。
1: 快开车，我不要再听你提这事儿。
0: 好，我不说。
1: 别跟我说话。
2: 妈妈，你在哪儿呢？
3: 在楼上。
2: 你在这儿，妈妈，你觉得好吗？
1: 对80岁的老人，这可不是个好问题。
2: 气得挺好，
1: 可年龄不饶人呐。
2: 我很高兴收到了请帖，
1: 也邀请夫人去的。
2: 谢谢。
1: 让霍克开车送我们去，人一定很多。
2: 妈妈，我们必须讨论一下。
1: 讨论什么？
2: 讨论有关哲学方面的问题。我确实相信马丁·路德·金做过许多好事。
1: 不，如果你不想去出席演讲会，为什么不直说？
2: 我想去，但是我没时间去。
1: 当然，又是弗洛林。
2: 这跟弗洛林没关系，我得管理公司，这你知道。
1: 是吗？去听一次演讲会，沃森公司就要倒闭了。
2: 的确有影响，许多和公司有来往的客户不喜欢，他们会对我有看法，会说我是马丁·路德·金的信徒，所以我不想到俱乐部去听他演讲。老杰克菲和阿迪米勒都是纽约的，而不是乔治亚的犹太人，有头脸的犹太人都不会去。归根到底，我觉得我自己的事业比马丁·路德·金更重要。我不知道，也许没关系，可我应该做全面的考虑。而言之，我们不去，总会有人去的。
1: 你刚才说我们不去，难道我也不能去吗？
2: 哦，妈妈，你去没关系。
1: 哦，谢谢你的批准。
2: 我提个问题，你怎么会对马丁·路德·金这么热心，而以前你对黑人漠不关心？
1: 哦，不，我一生从没有种族歧视，这你知道。
2: 好吧，干嘛不叫霍克陪你去呢？
1: 霍克，别再出主意，他不会去的。
2: 你问问看吧。
1: 布里那天说了件非常可笑的事。
2: 他说了什么？
1: 哦，他提起关于马丁·路德·金。
2: 哦，是吗？
1: 我想你认识他是吗？
2: 马丁·路德·金？不认识。
1: 我想你一定认识他。
2: 嗯？
1: 你听过他布道吗？
2: 哦，听过。只不过也跟你一样，从电视里。
1: 他说的太好了，是吗？
2: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贝斯小姐？
1: 哦，真是可笑。布里说你想和我一起去出席演讲会，你对他说过？
2: 不，我没有。
1: 我也不相信，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我真高兴事情有所改变，这太好了。
0: 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怎么会想到要去参加邀请你出席的演讲会呢？啊，如果你要我和你一起去，为什么你一直等到刚才在路上才想起来问我呢？
1: 怎么？我是听布里告诉我的，他说你也想去。
0: 好吧，以后如果你要我上哪儿去，就直接问我好了。
1: 你用不着唠叨个没完。
0: 哦，算了，我看你还是啊自己去吧。
1: 我当然去。
0: 说什么会有所改变，我看不会有什么改变。来，我扶你到大厅去。
1: 谢谢你，霍克，我自己会走。
3: 甚至最保守的人也能够看到南方所取得的可喜进步。然而尽管有这些成就，种族隔离使南方的教育经济都落后于全国的其他地区，所以我要向千百万善良的南方的人们呼吁，你们还没有起来呐喊。
2: 早上好，戴西小姐。德西小姐，
1: 霍克是你吗？霍克，
2: 是我，德西小姐。
1: 哦，霍克，
2: 你怎么了？
1: 霍克，
2: 怎么了？
1: 你把卷子弄哪儿去了？
2: 什么卷子？
1: 哦，学生的卷子，我昨晚都批改好了，就放在这桌上，到学校去的时候不会忘记带去。你把卷子拿走了？
2: 学校？你在说什么呀？
1: 我不把卷子发还给他们，孩子们一定会失望的。我总是第二天就发的，所以他们都喜欢我。
2: 啊，我不明白你说的这些话。
1: 还不快帮我找？
2: 哦，好的。你要我找什么？
1: 我说过，快找那些卷子。你藏了不要紧，我不会对你生气的。可我得赶到学校去了，要迟到了。哦，谁照管我的班级呢？他们都在等着我呢。哦，上帝，这全怪我不好。
2: 得了，你快坐下好吗？小心别摔了跤，听见
1: 了吗？哦，真抱歉，这都怪我，我没把事情办好。天哪，这太糟糕了。
2: 不，这不要紧，这只是你的幻想，过会儿就好了。
1: 我真难过，要找不到那些卷子，孩子们会失望的。
2: 不，你别胡思乱想，你现在已经不是教师了。
1: 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2: 戴西小姐，你别这样，你冷静点好吗？
1: 你不理解，
2: 戴西小姐。

0: 一定要找到他，孩子们会失望的。
1: 喂，是沃森先生，
2: 我是霍克。
1: 啊，霍克，有什么事情吗？
2: 对，是你母亲，她怎么了？啊，他现在非常紧张不安。
0: 孩子
1: 啊，他以前也常常会紧张不安。
2: 不，先生，这次不一样。
1: 我马上就来。
2: Daisy 小姐，你知道你没事，你只是暂时神志有点糊涂罢了。你快去躺下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就好了。
0: 啊，不行，不行。
2: 啊，得了，你只是年纪大了，你别胡思乱想了。
0: 这事可糟了，我已经完全不中用了。
2: 哎，你听我说，你很有钱，你用不着担心什么。一旦有事儿，你的小辈们会来照顾你的，放心吧。
0: 我怎么办？我不想成为废物。
2: 哦，你别担心，没人照顾你，附近就有一个老人疗养院，我们去看看那儿的环境。
0: 怎么办？
2: 你今后如果住在疗养院，我会常来看望你的。
0: 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怎么
2: 好了？你现在安静下来，沃森先生会请医生来替你检查，医生会开了证明，让你到那疗养院去治疗，保险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的。哎，你愿意到那儿去吗？
0: 霍克，
2: 什么？
0: 你还在开那辆汽车吗？
2: 你是说当初你撞坏的那辆车？哦，不，贝菲小姐，我不再开那辆车了，已经过了15年了。不，我已经换了一辆汽车了，1965年的卡迪拉克，我还可以再开上一两年。
0: 你可千万别在路上撞了什么东西。
2: 不，不会的。我看东西就像你现在看着我一样清楚。嗯，
0: 霍克，
2: 怎么？
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哦，对，小姐，
0: 是真的，你是的。

0: 者以他的诚实善良使黛西小姐终于接受了他，并逐渐改变了黛西小姐那冷漠的外表。两个不同阶层、不同肤色的老人成为了朋友。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我可更老了，也不能开车了。
1: 博森先生，
2: 哎，霍克，
1: 见到你真高兴。
2: 是啊，你不是自己开车来的吧？
1: 不是，先生，我现在已经不再开车了，是我孙女送我来的。
2: 哦，天哪，他已经会开车了？
1: 哦，是的，他是大人了，都37岁了。
2: 真的吗？
1: 是的，他现在是在蒙哈勒大学里当生物教师。
2: 哦，我还不知道。
1: 哦，是的。这房子布置的就像母亲仍然住着似的。
2: 是的，我看见了，他住进养老院快2年了。
1: 嗯，我知道。
2: 你不但去看他了？
1: 不，先生，难得去。去疗养院一趟不容易，沃森先生，因为没有公共汽车去那儿。
2: 嗯，
1: 除非坐出租车，可又不方便。
2: 你去他最高兴了。
1: 嗯，是的，有几次他和我争论，可是谁赢呢？是啊。

0: 感恩节快乐，妈妈。看谁来了。你好，贝斯小姐。你最近很忙吗，贝斯小姐？她常去做头发，还到珠宝店去买东西，一星期去几次。她订了好多东西，别针手镯什么的。
1: 哦，是啊，
0: 她是珠宝店的老顾客。
1: 真的吗？
0: 你坐好，妈妈。有一天我看见在高速公路上，
1: 什么
0: 开着一辆大卡车的好像是你。
1: 你看见是我？
0: 那辆卡车真够大的，我想大概有16个轮子吧。
1: 你真会开玩笑。
0: 是啊，我想你怎么可能开那么大的车。
2: 我是来看我的，不是你。
1: 哦，看样子他们精神很好。
0: 妈妈，弗劳林他祝你感恩节快乐。他现在在华盛顿，你知道他现在是全国妇女协会的执行委员。
2: 哦，天哪。布里，去和护士们聊天吧。
0: 他只想跟你单独谈谈。
1: 是的。
0: 好吧，妈妈，我走了。
2: 布里还付你工钱吗？
0: 啊，是的。
2: 多少钱？
0: 这是他和我之间的事。
2: 要是我也回复的。
0: 啊，是的，你会的。你也会的。
2: 你怎么样？
0: 我尽最大的努力。
2: 我也是。
0: 是啊，我这个人对任何事情都很乐观。哦，小子，你今年还没吃感恩节蛋糕呢。对，吃吧。我来，我为你。

犹太老妇人和一个老黑人的故事，一个平凡而又充满真诚和友谊的故事。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1951年，意大利喜剧电影《警察与小偷》以古罗马废墟为背景，展开一场荒诞又不失温情的猫鼠游戏。小偷埃斯波吉托用假古币戏耍美国慈善家，却陷入老警察波多尼的追捕罗网，两人从对立到暗生默契。影片以诙谐叙事解构阶级对立，结尾埃斯波吉托伏法前为妻儿签名的颤抖笔尖与波多尼心照不宣的沉默凝视，将法律铁律与人情弹性融铸成动人和弦。让我们走进这场跨越身份的奇妙邂逅，在笑声与泪光中触摸人性褶皱里的微光。
3: 听众们，现在我们将要听到的声音是在意大利古罗马的广场上。意大利古罗马在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城市，不错，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如今的古罗马已变成了一片废墟，在这块曾经度过黄金时代的、走过达官贵人马车的土地上，所遗留下来的除了一点断墙残壁以外，还有一些被逼迫做盗窃生意的善良人们。你们听，在断墙后边两个人就在表演骗人的把戏了。
4: 你准知道这个钱是奥古斯大帝时代的吗？
5: Yes, very well. OK. 起码是 August。
4: 你要多少钱才能卖它？
5: Oh, no, no. You know, 我不能卖。
4: 不能。
5: 我绝不卖。You know, 投机生意我不敢做。
4: 可是我要买这个股票
5: 可不成。我已经答应别人了。就是说这个钱有了主了。
4: 可是我很感兴趣，我要买。
5: 我不能答应你，因为我不需要钞票，明白？
4: 不要钞票。 OK, goodbye。
5: 哎，
4: 什么事？
5: 你怎么你假装美国佬怎么能走了呢？
4: 你老说 no 我之后走了。
5: 哎呀，你真是
4: 啊！
5: 我说 no 是逗逗人家的。
4: 哎，哼，你可是要注意，别钱一到手就跑，
5: 那你可就要被人拆穿了。我知道，你放心，瞧我的吧。
4: 那就好。
3: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肥头大耳的美国佬来了。
5: 来了上钩的了，我看眼像，那就动手吧。快点。
4: 喂，费迪南多啊，我把钱放哪儿啊？
5: 你就放在柱子上就行了。
4: 好嘞。
3: 他的同伴把一枚假钱放在商量好的石头柱子上，小偷一本正经的朝着这位游山玩水的美国人走去。
5: 保罗先生吗？
6: 我呢，
5: 香岛，罗马有照会的香岛。您需要吗？
6: 我呀 ，very well。
3: 小偷一边装着给美国人解释，一边着急的找那个假钱。
5: 这个就是阿比安大道，阿比乌的阿比安大道，阿比啊，这儿，你看是。现在
3: 他的伙伴
5: 是
3: 在远处暗示他。他找到了。
5: 罗马的柱子。
6: I see。
5: 古罗马的。这是什么东西？你快来看。
3: 另一个化妆成了教授的小偷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5: 你叫什么？
4: 是什么东西？
5: 这是一个古钱
4: 啊，
5: 罗马的古钱，古罗马的钱。了不起啊。
6: I see。
5: 这个钱很可能是奥古斯。
4: 给我看看。
5: 奥古斯时代的。
4: 我看看。
5: 好，
4: 对不起，您可得小心点，这个地方常常有骗子把假的古钱卖给外国人，您可不要上当
5: 啊。我告诉你。

0: 别多管闲事。我又没请教你，谁说我要卖它？我自己要留下，我不卖。
1: 这么说，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可以吗？我是教授，是个教授，您懂吗？啊，专门研究考古学和古币学。
0: 考古学、舞弊学，
1: 又是个古钱。
2: 哼，哦，不不，我本来以为又是那一套老把戏，其实不然，这是一个真的。
0: 哼，
2: 格罗西大帝时代东西是非常著名的古罗马双璧，非常少有的。
3: 我还以为我找到了一个普通的罗马古钱呢，想不到是格罗西的双璧。
2: 是，对，15000里拉，你肯卖给我吗？
0: 不不，教授，
4: 教授先生，请你不必多讲了。我出你，出你30块美金。
0: 30块美金，太少了。这种机会可是难得碰到的，要是个平常的小钱那也就算了，可是这个古钱是乔利蒂时代的。
4: 克罗蒂
0: 啊，对，克罗蒂乔利蒂时代、啊、
4: 好了，不用说了。要知道你找到的时候我也在旁边。
0: 什么？
4: 这是50块美金。慢着，你准知道这是克罗蒂时代的东西吗？
0: 啊，没错，他可以证明他是舞弊学教授。
4: OK， 交易成功了。
0: 好，再见了。啊，女士，你还要不要跟我去看看别的古迹啊？
4: 不，我还有事。
0: 我也有事。
4: 天不早了。
0: 是不早了，
4: 我今天还要去开个会。
0: 哦，
4: 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是啊是啊，
4: 你明天还在这儿吗？
0: 当然在这儿，明天我一定来。
4: 明天见。
0: 明天见。
4: Goodbye。
0: Goodbye。
2: 我有个古钱也是在那边捡到的。
4: 啊，
2: 我找到了，你等等，
4: 这是个假的。
2: 强盗，拉开他去，站住，快点抓住他，叫警察，这是个小偷，
4: 是个骗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强盗。
5: 我来了，
0: 办好了，
5: 办好了。可是你知道，真不容易找啊。
0: 他们在哪？
5: 就在街后面。
0: 那带他们来吧。
5: 可是还得先教教他们呢。
0: 我会教的，你来吧。
5: 好的。到了，你看。
0: 哦，这是你找来的。一看就是剩余物资。
5: 什么？
0: 是一群各式各样的杂牌货。
5: 你说什么？哎，没有什么，广场上真有这些东西。
0: 那算了，孩子们听着，听我说。
5: 喂
0: 喂，听我讲话。回头干什么？
6: 哦，
0: 干什么？再吵就揍你。听我讲，你们应该假装是欧洲孩子。
6: 什么？你说什么？
5: 你别说了，让我来说吧。听着，靠近这儿有一座大戏院，等一会儿要发放包裹，是美国人送的礼物。
0: 回头你们就假装是我们的孩子。
6: 你给我们什么？
0: 一个包裹。
6: 要跟两包。
0: 两包？你混了头了。
5: 两包就两包。
0: 我说你也混了头了。
5: 怎么？
0: 怎么答应这么多？
5: 可少了他们不干呢。两包就两包。
6: 嗯，
5: 算了，没有别的办法。你还有你们三个算是我的，你们呢都归他。
0: 我连挑的权利都没了。
5: 哎，算了，跟你说，进门可是要票啊。
0: 给我一张。
5: 给你一张？我自己只有一张。
0: 那么我呢？
5: 你自己想办法吧，到那再说吧。
0: 你叫我怎么想呢？哎，你这个家伙还算是一伙的呢。
7: 周围一群孩子奇怪地看着他。
0: 看什么？
6: 我一定得做你的儿子吗？
0: 你觉得委屈了？
6: 有这么点？
0: 有这么点没受过教育的东西。哦，好了，听着，我是你们的什么人？
6: 我怎么知道？
0: 你找挨揍啊！你们听他说的是什么？你应该说我是你们的父亲
6: 啊，
0: 懂吗？还不走，快点！
6: 找了个这么不成才的老子。
2: 可是您后面
7: 这一群临时组成的后
2: 子，
7: 大摇大摆的朝福利会走去。在福利会的门口，一个肥肥胖胖、留着两撮小胡子的警察，像一座泰山一样堵住了门口，细心的检查每一个人的票。这个时候，小偷带着那五个孩子刚想混过去，警察一把就揪住了他。
0: 我们一共五个，
1: 等等，请你们把票拿出来。

0: 急。
1: 哎，等等，
0: 别急，
2: 票
0: 别急，
2: 票子
1: 啊，
2: 哎，跟你要票呢。
1: 跟我？
2: 是啊，他的票你收过了？
3: 没有，我没收过。
1: 票？什么票？
2: 他给你要票呢。
1: 跟我要票？
2: 总不见得我给吧？
1: 我怎么知道？
2: 什么不知道？他给你要票呢。
1: 跟我要呢？可是我……
2: 好，把票子拿出来。
1: 那
2: 拿张票这么费事？
1: 你别忙，先别忙。
2: 别忙，他可真行。
1: 我的票呢？
2: 我怎么知道？
1: 啊不，刚才我还放在身上的。
2: 你自己找找看。
1: 说的是，加古米诺，票给爸爸。
4: 加古米诺是他。
1: 啊，对了，我真糊涂，老是认不清这一对双胞胎。嗯。
5: 警察不相信的看着这对相差极远的双胞胎。
2: 他们是双胞胎？
1: 啊，是啊。双胞胎。
2: 那够了，把票子拿出来。
1: 加古米诺票呢？
6: 什么票啊？
1: 什么票？就是我今天早上给你的票。
6: 你昏了，你什么也没给我。
1: 我昏了啊！儿子对父亲这样说话，叫人听了可真是难受。
2: 啊，昏也好，不昏也好，把票子拿出来。
1: 我叫你看看我昏不昏，把票给我。懂了吗？
6: 懂了，别瞎搞了、
1: 啊。你们看见了，他虐待我，他竟然动手打他的父亲了，这全都不讲理了，这叫什么世界？
2: 够了，你们在这儿阻碍交通了、
1: 啊。这个孩子竟敢跟他的父亲顶嘴，
6: 得了，父亲，
1: 他不承认我是他的父亲了，真是混账。可是你算干嘛的？
2: 你们堵在这儿阻碍交通。我算干嘛的？你再说，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1: 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
2: 哎，你在搞些什么？你说
1: 我要搞些什么？你现在
2: 你要有票进去，没票出去，
1: 我非砸死你不可！
2: 那可不行，别砸死他，不然我就得先把你抓起来。咱们也就甭开会了。行了，进去吧。
1: 啊、哦，
2: 找个座儿。
1: 那我们全都进去了。
2: 啊，
1: 那还得谢谢你了。
2: 谢什么？
1: 票啊。
5: 小偷高兴地领着五个孩子混过了这一关。一直就朝着主席台走去，在主席台上，一批批的人正在领着东西。忽然，小偷发现站在上面的正是那个美国人。
2: 拿去，
6: 谢谢。
5: 他急忙地想躲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6: 啊！
2: 你不舒服吗？那快找个医生来。
7: 是他？
2: 谁？
7: 骗子！
2: 骗子！
7: 古籍厂商的骗子，抓着他！
8: 出什么事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7: 抓着他！他就是罗马古籍厂商的小偷。抓着他！抓着他！
2: 先生，你说的是什么小偷啊？
5: 肥胖的警察和美国人不顾一切的追了下来，大家都惊奇的看着这个滑稽的场面。小偷趁机急忙的就溜出了大门，跳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这个时候，美国人和警察也开着汽车追了上去。
7: 看，他就在这儿，把他追上，抓住他，赶快，赶快，别错过了机会。
9: 能不能告诉我你上哪儿啊？
1: 那当然了，到醋水湖去。
2: 看见了吗？
9: 看见了，
2: 在哪儿啊？
9: 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开车的。
9: 什么？
1: 你再开快一点，我就给你500里了。
9: 啊，好吧。
5: 汽车越追越近了，小偷急忙地躺在车垫子下面。
9: 现在他可跑不了了。
1: 你在捉迷藏啊？是啊。不是，我运船。我运车。
9: 看，快点，上马千里街走。你对准车胎开枪啊！
2: 对。不行，子弹没了。
9: 快点，快点，
1: 再快点！
9: 我不能为了你压死人呢。
2: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9: 这，
7: 他在古籍厂上用假的古钱骗了我50块美金。
2: 啊，老花样了。
7: 什么？
2: 外行买古董嘛。
7: 啊，我
2: 是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5: 后边的汽车也越追越近了。越来越近的汽车和警察，
1: 他们追上来了。
5: 小偷越加疯狂起来，
1: 就他们
2: 啊，
1: 就是谁捣乱分子，
7: 他开过去了。
1: 快呀，快点开呀！
2: 还要怎么快呀？
1: 慢慢耗吧，我都要睡着了。我去看看，马上回来。
5: 小偷不顾一切的跳了下来，汽车司机追着他要钱，警察和美国人在后边也赶了来。
2: 站住！站住！你看他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
7: 快一点，警长，快一点！
2: 快什么快？我看都看不见了。
7: 往前追啊！
2: 往哪儿追啊？哪儿去了？在那儿！
7: 对，快追，快追！
2: 抓住他！
7: 说的倒容易，
2: 抓住他！

0: 敢抓住他，我抓住他把他关起来，你追他干嘛？
1: 你追他干嘛？
0: 哎，你站住！
1: 干呢？
0: 你还往哪儿跑啊？混账东西！
1: 哎哎，别骂人，你文明一点啊！
0: 那你就别跑了，站住！
1: 你到底站不站住？
2: 抓住他，
1: 警察！
0: 站住！
3: 终于大家都跑不动了，美国佬接了一跤落在了后面，警察和小偷在相距不过3公尺的分界线上一边喘息着一边交谈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佬和那个汽车司机也赶来了。
0: 你们有什么可谈的？好了，别再耽搁了，快点把手铐给这小偷戴上。
4: 他跑不了了，你放心吧。
1: 你这家伙太可恨了，真是该死！你坑我这么个穷苦人，
5: 你让我
1: 说说
5: 我吧，
1: 你觉得对吗？
5: 轻点，你就别。
1: 这我怎么能平静呢？
5: 你一吵我头就疼哦，
1: 我把钱给我，
5: 舒服，我的肝疼。
1: 好吧，好吧，你把钱给我吧，你快点给我。
5: 你要什么？
1: 我的车钱，
5: 车钱，
1: 整整1000你了。
5: 你找他要？
1: 跟他没关系，你坐我的车子。
5: 他把我抓住了，
4: 把钱给他，给他。
5: 我没钱。
1: 什么？
4: 怎么没钱？
5: 你也给他好了。
4: 我给。
5: 你送我，我一子没有啊。
4: 你既然身上没有钱，干嘛还要坐汽车呢？
5: 啊，你们坐汽车让我用腿跑啊，胡子虫。
4: 这
5: 警长，请你把钱给我吧。
4: 啊，好了好了，对，你去洗漱，洗漱去吧。
5: 洗漱干什么？我又不要打官司。
1: 别固执了，
5: 长官让你干什么，你就乖乖的去干。
4: 什么长官不长官的，别在这给我瞎扯。
1: 要的是钱，我不要打官司
0: 了。够了，够了，别再吵了，快点，快点把他带走。
3: 警察和小偷朝咖啡店走去。司机一边骂着美国佬，一边朝放在远处的汽车走去。
4: 你少跟我装糊涂了，
5: 我走不动了，你懂吗？
0: 告诉你，我不能给你钱。
1: 可是他们说应该是你给钱呢。
3: 累得汗淋淋的警察拉着小偷来到了咖啡馆，小偷哭丧着脸，痛苦着按着肚子。
6: 警长，
4: 干什么呢？
6: 请准许我。
4: 准许什么？啊，这是个老花样了，朋友，我全明白。
6: 你没明白，你不信你就跟我来。
4: 亏你能想得出来。
6: 我不骗你，是真的。
4: 好了，等到你关起来以后，你爱怎么就怎么。
6: 憋得住吗？啊？嗯。
4: 我说你是在扯淡还是真话？
6: 警长，我都出冷汗。
4: 哎，把手拿开。
6: 可是，我。
3: 警察没办法。拉着小偷站了起来。
4: 嗯，盥洗室在哪儿啊？
6: 什么？
4: 盥洗室？
6: 我不要洗脸呢。
4: 我知道，叫盥洗室比较文雅一点。说的粗一点，那就叫茅房。
3: 里边一点声音也没有，美国佬等得实在着急了。
7: 这样等要等多久啊？
4: 这我怎么知道？
7: 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4: 又是这一套。
7: 而且我不愿意让这家伙逃走。
4: 啊，逃走？哼，你看，拴在这根链子上了。哼，他一动我就会知道。放心吧，他怎么也逃不了了。来，快一点啊！哎。回答我。
7: 来了链子。
3: 警察用力的一拉绳子，门打开了。原来绳子被拴在抽屉马桶上，小偷早不翼而飞了。
1: 他从哪儿跑了？
4: 打小窗户溜了。
1: 你也追出去。
4: 啊？
1: 从小窗户出去？
4: 那不行，我得从门出去。打小窗户我怎么出得去？
7: 这简直是可怕到了极点了，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真是从来也没见过。告诉你，我一定要立刻去报告你的上司，你懂吗？
3: 第二天，警察来到了警长的办公室。
8: 怎么搞的？会让个小偷跑了呢？
4: 什么小偷
8: 啊？
4: 他不过是个快饿死的可怜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8: 可是你把一个小偷放跑了。
4: 是的，但是在逃走之前我曾经抓住过他，可是后来因为
8: 还是逃走了，对不对？
4: 是啊，可我总算抓住过他了。
8: 哎，你亲爱的，你的工龄有20年、
4: 30年，
8: 反正都一样。
4: 怎么反正一样？
8: 按理说你一定知道公安法第8条，凡是警察局的警察不分辛劳不分级别，如果他让一个被逮捕的犯人逃掉， 理应追究。被告的动机即使被证明是无辜的，最低的惩罚是开阁之外并将科以罚金。嗯，
9: 这是政府制定的新法律啊。
8: 可是可以给你个机会，你看在这个条文的后面，这对你是非常重要的。你听我给你念啊，如果被控诉的警察，就是指你
9: 啊，还控诉我，好，我够倒霉的了。
8: 上面写，
9: 我跑了那么多公里，
8: 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不依靠警局机构的任何援助，在开庭前夕，也即在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把在逃人犯逮捕归案，该项控诉可予撤销。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复职，怎么样？清楚了吧？你还有三个月的期限。
9: 我得坐牢吗？
8: 不不，不是这样，你应该在三个月之内，也就是在开庭前夕抓住他。
9: 如果我抓两个别的贼，大的新的，
8: 你在说胡话呢，别想这些邪门怪道的。
3: 警察软弱无力的拖着沉重的脚步懊丧的走了出去。为了不至于失业，警察查遍了所有的档案材料，才找到了小偷的住址。每天他都到小偷家对面的理发馆去剃胡子，可是一看见有什么人出来，他立刻就带着满脸的肥皂追了出去。连理发师都以为他有神经病了。这一天他又来到了理发馆。
10: 我的胡子是双料的，底下还有一层呢。
4: 刮胡子，这回您决定了要我给您刮胡子吗？
9: 啊，到理发店来不刮胡子干什么了？
4: 这话我正要问您呢。
9: 什么问您问您，您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4: 那
9: 你就给我刮好了。
4: 那好吧，
9: 啊，刮吧。哎，你别把冰凉的手放在我脖子上，你不乐意给我刮是不是？
4: 我这不是要刮了吗？您现在决定要刮了吗？
9: 难道还得再说一遍？
4: 问准了好刮呀。那我就刮了啊。先生
9: 啊，刷吧刷吧。
4: 您转过脸来，
9: 你怎么了？你就不能把手放在下面了？
4: 那叫我怎么刮呀？
9: 你以为你是艺术家在创作？借给我看看。
3: 突然
9: 报纸，
3: 他发现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在剃胡子，拿了一张报纸不住的遮住脸。
10: 我一共欠你七次胡子，两次理发，等过几天我再给你吧。啊，再见吧。
3: 那个人站起来就走。这个时候警察才看到原来他就是小偷，他不顾一切的带着满脸的肥皂就想追出去。
11: 斯波西多先生，
3: 可是理发师怎么也不答应。
4: 你自己要刮的就得刮，我已经受够了
9: 这什么规矩。
4: 这个家伙又刮这一套，不刮了又要走了。
9: 我是警察，把手
4: 机不让不可，要不然我不放你走。
9: 那拿着，
4: 这还行。
11: 这个家伙真是个疯子，
10: 怎么回事？
4: 下次你别再想踏进我的铺子，把围布还给我。

0: 就警察又想尽了办法，让自己的儿子结识了小偷的儿子，并且送了许多东西给他。这样他们两人的妻子也就渐渐的成了老朋友了。一天，小偷的妻子刚拜望过警察妻子回来，看见丈夫在查看着两个孩子的作业。
1: 这是我的本子
2: 啊，挺好。

0: 那，
1: 听我说，你别跟他学，你是个好姑娘，你哥哥是匹驴，得常抽他，什么也不行。
0: 这是要交的作文，
1: 给我。
0: 我已经开了头了。
1: 嗯，
0: 我念了。题目，描写一下你父亲的相貌、他的工作、生活习惯和他的理想。下面正文。我父亲他并不像你们想的是个美男子。
1: 胡扯什么？
0: 他自己曾经对我讲过，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人叫他醉鬼。
1: 这算是？
0: 我父亲的工作很简单，他从家里出去回来就带着各式各样的衣料、手表还有汽车轮胎。
1: 等等，
0: 我父亲出门的时候总要四面望望，没把情况调查过，他不冒险。
1: 等等，
0: 他在外面有什么事总是打电话回来，他始终是……
1: 哎呀，够了，
2: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就得这么办。我不喜欢写东西，必须带有幻想，你懂吗？要有激情，要优雅，要高贵，那才行。把生活细节都写出来，那个都不愉快。
2: 可是先生对我们讲过，一定要忠实。
1: 不错，心地应该要忠实。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写那些蠢话。如果一定要你写，那我说你写。
2: 那好，
1: 好，快去洗洗手，该吃饭了，去。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种题目去给孩子们去写，多危险！这是什么时代？我父亲出去的时候要看看门外，还有什么？啊，现在该你来说说了。
3: 我说什么？你回到家里要吃饭，可钱呢？你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给过我一个钱了，有哪方肉铺都不肯赊账，要账的就守在门口，我都没有勇气走出去。我受够了，够了。
1: 你苦啊？难道你以为我整天的在外边玩吗？我故意的不给你钱吗？我也难呐。别去想他了，我有一件事。
3: 你有一件事？
1: 啊，这一回是瑞士。
3: 算了，你还不是整天在外面，什么也不会带回来，我们也照旧喝我们的西北风。
1: 女孩子们真叫人好笑啊，干活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出来的时候很可能骨头断了。
3: 嗯，
1: 我是说弄不好非常可能骨头断了。我比谁都清楚维持家的困难。你好，我的孩子，你看连好都不问，好像他不是吃我的饭。
3: 哎，又来了。你知道阿菲德正在失业？
1: 知道，我知道，他可以跟我一起干。
2: 干什么？我不挣丢人的钱。
1: 是啊，那你在我这儿吃我的饭，你就不觉得丢人了？
2: 社会有义务给我饭吃。
3: 哎呀，我求求你们，又来这一套有什么好处？费迪南德，你知道明天你该做什么吗？
1: 嗯，
3: 送点花给波德尼太太。
1: 送花？他死了？
3: 不一定非死了人才送花，他们待我们很好，所以我想叫你送点花给他们，谢谢他们送我们好些东西。
1: 不成，我还有事啊。
3: 哎，你听话去吧，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彼此联络联络感情。
2: 我去好吗？你去，你好叫棒子。
1: 住嘴！谁叫你说这种话的？怎么说，非得我去不可了？
4: 小偷不知道他妻子所交接的朋友就是警察的妻子，所以硬着头皮走了出去。在花店前，他摸了摸空空的口袋，又朝前面走去了。不一会儿，他来到了教堂，在耶稣的面前，忽然他看见有三束花正放在那儿。
1: 我亲爱的圣安东，你听见我妻子的话了吗？要给波多尼太太送点花。我没有钱，可是要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那我只好偷了。可是我能对您做这样的事吗？啊，你看你面前有写什么？这儿有三四把花，你要这么多花干嘛呢？你是个大圣人，男子汉。可我，哼，因为我太太她要应酬，拿一把小的行吗？嗯，哼，怎么样？啊啊，不拒绝就是同意，可以吗？嗯，真的可以吗？你不生气吗？啊，哼，我早知道可以。

0: 门回来了，请进来，快请进来。
1: 正好碰了我的鼻子。
0: 我是摘链条，这个小偷简直是满天飞。
1: 说给我听的。
0: 真是没想到您会来，家里这么一团糟，真不好待客。我丈夫出去了，参加一个典礼去了。
1: 碰巧我有事经过这一区，顺便想来给您送点花的。
0: 哦，这么客气，这花多美呀！
1: 真的啊？
0: 花是假的？
1: 不，花是真的。
0: 是啊，多新鲜！
1: 是我刚摘来的。
0: 给您倒杯酒好吗？
1: 啊，不，我还有事。再说我的口也不渴。
0: 那么，
1: 这有电话吗？
0: 有，在里边。
1: 让我打一个电话可以吗？
0: 哦，那还用说吗？请吧，
1: 谢谢。
0: 请您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在这儿。
1: 有点要紧的事情，打个电话给我妻子。啊，
0: 请您自己打吧。
1: 是，
0: 我去插花。
1: 请便吧。
2: 也就在这个时候，警察也拿着一大包面条来拜望小偷的妻子。
3: 这还都是些美国面条，我是
4: 不
3: 知道
4: 算不了什么，人家给了我们那么多。我想我既然得在这一带经过，那就顺便给你们带几小包美国面条吧。因为我们家里这些东西越少吃越好，我跟我太太越来越胖了。
3: 你们真是太好了，
4: 谈不到。
3: 我去办好。哦，真讨厌这电话。
4: 电话我接。
3: 那就麻烦你了。
4: 你放心，我去，
3: 谢谢。
4: 喂喂。
1: 对不起，你是谁？
4: 你是谁呀？
1: 不，我得先知道你是谁。
4: 你先说你是谁呀？
1: 怎么？请你让太太来听电话吧。
4: 也得说是谁找他，难道是秘密啊？说话。哎，一定是个聋子。
3: 是谁呀？
1: 等，是你吗？怎么有个男人的声音？有个男人在我家里。
3: 是
4: 谁？
3: 是我丈夫。
4: 给我。
3: 是的，是波多尼先生。
4: 你好。亲爱的波西多。我是多么的想认识你，我到你府上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碰到你啊。
1: 是啊，我也是非常乐意跟你认识啊。
4: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要紧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来吧，我就在你太太这儿。
1: 啊，不，今天不行啊，今天我是路过抽空来的，改天有机会我们再谈吧。
4: 也好。不，我赶回来好了，我乘公共汽车。不，我叫部 taxi 比较快点。你说你在哪儿？
1: 不，我不能停留，我很忙啊，时间宝贵。
4: 你在哪儿？你告诉我。
1: 我在你府上。
4: 哪儿？我到哪儿找你？
1: 你家，我在你家里。
4: 什么？在我家里？
1: 他可真能缠呢。
4: 在我家里，这真是，你瞧，好极了。成，我就赶回家来。
1: 不，你碰不到我，我只是路过，下回再谈吧。不，请你让我妻子听电话。
4: 我必须得认识你，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事。这件事的利润很大，不骗你。艾斯波吉多先生，你能不能劳驾，叫我的太太听一下电话？
1: 叫你太太，好，我马上就给她。你的丈夫。
0: 是，谢谢。对不起。
1: 再见吧，夫人。那我先走了。
0: 等一会儿我送你。
1: 不，用不着送，我认识，我自己会走。
0: 谢谢，
1: 再见。
0: 真是谢谢，再见。
4: 你必须万分客气的把艾斯波西多先生留下来。
0: 他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4: 什么？追上去，抓住他！
0: 你嚷什么？跟你说他走呢。
1: 哎呀！
2: 警察又没有把小偷捉到。时间过了一个多月，离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了。警察想尽了办法捕捉小偷，可是他哪里会料到，由于两家的往来，他的女儿爱上了小偷的妻弟。这件事情使得警察非常生气。这一天他正和妻子谈论着有关小偷的事情，他的女儿由外面跑了进来。
5: 爸爸你好。
0: 比利安娜，是你吗？
5: 是的。
6: 还给人主，那他会报答你的。
5: 我回来了，妈妈。
0: 哦，你怎么了？
5: 怎么了？我很爱你。
4: 给我讲讲你到哪儿去了，小姐？
5: 看电影。
4: 看电影，片子好吗？
5: 你问这干什么？
4: 你别插嘴，我问你，你看的是些什么？
5: 热一热。片名我忘了。
4: 忘得好快，好好想想，想法把它想起来。
5: 是哪参里主演的？
4: 那个孩子，我劝你别再跟他一块儿出去了，我不骗你。
5: 哪个孩子？
4: 他应该爱另一类的孩子。
5: 怎么你爱上哪恰里？
4: 没哪恰里的事，就是那个衬衫都不扣的那个艾斯波西多太太的兄弟，他叫什么？
5: 阿弗雷多。
4: 对，阿弗雷多，七大八大的。
5: 七大八大的。
4: 啊。

0: 当心，漂亮的小伙子。
1: 他得罪你了？
0: 他没有得罪我，总之要避免跟这些人来往。挑明了讲，他和我们，挑明了讲，他是另外一种人，你懂吗？跟我们正相反，这种人没地位，没职业。
1: 他在找工作，你倒可以给他找一个。
0: 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啊？
1: 是他。是啊，难道就指他一个人没有工作吗？你还是帮助他一下吧。为什么不介绍他去看仓库呢？那不正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吗？啊！
0: 你别要我的命了，那我更自找烦恼了。
1: 难道他看不了吗？年轻、聪明、勇敢。
0: 那他姐夫知道，我们就惨了。
1: 难道说当一个看仓库的是不名誉的吗？依我看呐，要是他姐夫知道了，一定会马上来。
0: 他一定飞到仓库里去。
1: 他会到我们家里来。
0: 来干什么？
1: 来向你道谢呀。嗯？
0: 啊，这就能催他去工作？但是另外一回事情，而且是更难做。你说他会来？
1: 当然。
0: 他？
1: 只是你得赶紧办。你应该
0: 知道。
1: 能在星期天告诉他那就更好了。爸爸，我求你。
0: 别说话，我求你别说话。星期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1: 哦，到他家吃饭，他请我们全家去。
0: 哎，不许多。
1: 啊，孩子跟我们俩。
0: 到他家。
1: 是啊。
0: 他丈夫也在。
1: 我想是的。
0: 是不是他跟你正式的宣布说我丈夫也在，是这样说的吗？
1: 嗯，那他没这么说。再说你没有说明的必要啊。
0: 这没说明的必要。
1: 是
0: 没什么。星期天对我来说，星期天是最后一天，最末一个晚上。
1: 怎么？
0: 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1: 这并不新奇。
0: 是，这没什么新奇。这一天可跟我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得去。
2: 礼拜天，这对警察来讲是最后的一天了。这天小偷也正好由外面回到家里，当他刚走进家门，就看见全家都在忙着收拾屋子。
3: 维泰，维泰，把花拿来。
1: 李强，洞看不见了。
4: 啊，很好。为了礼貌起见，能不能让我知道你们现在忙得这样，为的是谁呀？
3: 为了我们
5: 朋友吗？
4: 为谁？
3: 为了波多尼一家。
5: 管他们的吧。我满头满脑都是你们的波多尼了，懂了吗？啊！
3: 你怎么回事？
5: 老是波多尼，我受不了了。
6: 他们得罪你了？
5: 我快疯了！
2: 小偷气急败坏的朝门外就跑。
1: 哦，你好啊，
2: 李
1: 先生，我丈夫又来。他刚到
2: 这个时候，警察和他的全家从楼梯下边走了上来。
1: 他怎么了？
5: 是啊。
2: 两个久别重逢的人不觉都愣住了。
4: 你就是波多尼啊？
7: 啊，是我。人面兽心的家伙。
4: 我人面兽心？
7: 站住！你逃不了了。
4: 谁说的？想逃我就能逃。先不谈这个，我要揭穿你的诡计。
7: 你讲。
4: 我家是个可怜的家，他们都认为你的帮助是出于好心，出于慷慨，出于人道和同情。正相反，
7: 难道我是个混账东西？
4: 还要换
7: 我？
4: 哎，你瞧，要是我骗了人，我就一个人受罚。可是你做的这件事情，任何法律都不能罚你。实际上这件事是卑鄙的，比小偷还要下贱。
7: 什么？
4: 你毁了我的家。
7: 我毁了你的家？
4: 啊，你从我一家人身上偷去了他们对我的尊敬信任。在家里我是个可敬畏的爸爸，你一来我就什么也不存在了。
7: 我不过执行我的职务。
4: 也许，可是得按规矩做，要诚实，不能像毒蛇一样钻到人家家里来。
7: 那么你把链子拴在抽水马桶上，你规矩
4: 啊？是啊，
7: 你诚实。
4: 那当然。
7: 怎么说？
4: 在职业上我是个小偷，要不想法逃走，我算什么小偷啊？
7: 在职业上我是警察，让你逃走，我算什么警察呢？
4: 等一等，
8: 你好，埃斯波西多先生。
4: 你好，
8: 你出门回来了？
4: 谢谢。
7: 啊，这回可完了，从此亲爱的埃斯波西多先生，你的命运在我手里了。

0: 我倒要听听你为什么要死缠着我呢？我要是个强盗专抢银行，那倒也罢了。我不过是个可怜虫，我哪得罪你了？
1: 对我你没有，对别人可做了坏事了。
0: 这叫做坏事吗？我也是逼得没办法才干的。我不妨跟你谈谈养活个家多么不容易，天天要给大家吃，还得送孩子上学。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病了还得买药。
1: 是。
0: 衣服、鞋、袜子。
1: 你的孩子还小，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还有女孩子。
0: 是啊。
1: 但是这也不能去偷啊，大家这样可怎么办呢？
0: 这叫偷。
1: 啊，
0: 在路上捡个表或是耶稣的小像，这算是偷吗？人家丢的伞，送上门的包裹，能叫偷吗？要是这样你就把我关起来，那楼上的四个又该怎么办呢？他们吃什么呢？警长，我有个家呀。
1: 我也有个家呀。你以为我的孩子跟你的不一样吗？不穿鞋，也许你以为我不付房租，好像所有的开销只有你一家有，咱们都差不多。我的职务能让你逃走吗？嗯，问题是你不知道，放了你会怎么样？你知道，要是我不把你抓去，我就得被开革。当了30年的差，受尽了苦，开革还是我可能受的最轻的处分。
0: 为我？
1: 是啊，你呀，固然有你的家，我呢，我也有我的呀，你叫我怎么跟他们说呢？开革了我，就跟你一样，结果会怎么样？那我就得替你进监牢。你瞧外面那些孩子，他们在玩，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的游戏跟大人的生活一样，有赢也有输？我呢，没赢什么，你输定了，
0: 没有正义了。
2: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呀？
3: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妻子和孩子站在楼梯在叫着他们。
4: 上来，都好了，快上来。谁知那么多，你还在那干嘛？上来呀！
5: 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
4: 那更好了，快上来吧。要不面条都煮过头了。
5: 罗伦佐，别老让人家请你呀，快上来。
3: 两个人默默地来到屋里。
1: 好，好吧。安全，
0: 你先走。
1: 嗯，你走。
0: 谢谢。不愿意让我家里知道，我从来没有跟我妻子讲过。
1: 我也没讲过。
3: 他们的妻子不知道这件事，依然高兴地招待着他们。
4: 吃饭了，你坐那儿，波德尼先生。
1: 你坐这儿。
5: 啊，面来了。
4: 不，把盘子给我，波德尼先生。
5: 不，先给孩子们。
4: 不好，太太得先给你先生。
5: 不，应该先给孩子。
4: 好。
3: 小偷忧郁地拿出了几只表，交给了妻子。警察了解他的意思，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1: 半夜以前能到那儿就行了，半夜以前还有不少次火车呢。嗯，
0: 我知道，可是劳伦佐先生，我宁愿现在就到车站去，那个车站呢，我宁愿早去。

0: 来是好吗？
1: 不，我们还是走走好。我愿意走，这是最后的自由空气了，我得进去了。我还从来没进去过。
0: 真的？
1: 没有，这还是第一次。
0: 我没有想到你是第一次。
1: 是啊，你知道早晚总得这样。

0: 真是难过呀，整天整夜的受着监视，不见天日，不能出去。
1: 是，我很明白。你要不要在这儿待一会儿，喝点东西？
0: 不，会更难受的。走吧。嗯。
2: 再见了，别忘了我的雪茄烟。
3: 听见了亲人的声音，小偷不禁难过的回过了头。他枉然的摇了一摇手，连忙把头又回了过去。
0: 你相信阿弗雷多他有力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吗？
1: 我看不成问题，我会帮他，你放心吧。
0: 谢谢。
1: 没什么。
0: 不知道你能不能从那不勒斯霍格卡森的寄一些明信片给我的妻子？
1: 没问题，只要你预先写好一些，我就设法寄给那些地方的同事，叫他们再寄回来。你尽管放心。
0: 谢谢。
1: 没什么。
0: 你真是个好心人。
1: 得了，
0: 我非常担心我的小女儿的弟弟，他念得不大好。他
1: 那不成问题，我会关照保罗的。
0: 我很希望有人能够。
1: 你放心吧，保罗会教他的。我说我你
3: 小偷的遭遇，
1: 因为我的职务，
3: 警察不禁也难过起来。
1: 你懂吗？我最好
0: 懂了，懂了，
1: 不这么做。
0: 懂了，
1: 你
0: 全懂了。
1: 因为我
0: 讲通了，已经讲通了。走吧，走，放云淡。
1: 不，你等一会儿。
0: 哎呀，我已经全懂了。走吧，云淡一点，别拖拖拉拉的，快走吧。
1: 你懂吧？
0: 哎呀，
1: 我要跟你说明这个。
0: 到警察局去吧。
1: 不，你等一会儿，我希望你。
0: 好了好了。
1: 千万不要生我的气。
3: 秋风呼啸着，吹着冷冽的屋顶，乌云布满了天空。两个同样受着生活逼迫的人，顺着那冷无人迹的街道，朝着生活的归途走去。
4: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不周将如何搭救卫子夫兄妹？不祥天象与警示碑现世又暗藏何种玄机？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8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38集，警示碑。刘不周的举动把站在树下的五弟刘彻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惊诧不已地注目看着树上，只见枝杈横生的巨大树冠不停地剧烈抖动起来，隐约他听到有金属相撞的声响，树冠中数不清的已然焦黄的树叶像被搅动的好似天女散花一般，哗啦啦地纷纷从树上散落下来。很快只听到树冠中传来一声惨叫，进而一个黑影从树上重重跌落下来，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而刘不周也手持短剑紧随其后飘落而下。不等那黑影起身，刘不周已经抢步上去，唰的一声将短剑横在那黑影的脖梗之上，语气阴冷地喝道：别动。大人饶命啊。他倒在地上已然受伤的黑影此时吓得浑身颤抖着，一个劲儿地求饶。这时刘彻才看清楚，那从树上跌落下来的黑影竟然是一个黑衣的蒙面人。刘彻不解地问道：叶青，这是？
7: 陛下被人跟踪监视了，还浑然不知呢。
6: 刘彻大惊，他走到刘不周和蒙面人近前看了看，
7: 这怎么可能？
8: 陛下微服出行，自以为无人知晓，殊不知早就有人暗中跟踪而至了。
6: 刘不周转过头向着那棵大树继续说：
8: 方才陛下与微臣交谈之时，微臣就隐约感觉那树冠中有人影危险，为了不打草惊蛇，微臣故作不知，故意说风大，请陛下树下避风，这才趁蒙面人毫无防备之际将其擒获。
6: 刘彻这才明白为什么刘不周刚才对自己的倾诉毫无反应，原来是已经注意到树上有人监视，幸亏刘不周警觉，否则刘彻始终都不会察觉到自己已经被跟踪监视多时了。刘彻来到蒙面人的近前，他一把扯下了蒙在脸上的黑纱，见是一个年约20几岁的年轻人，刘彻怒目而道：
7: 好个贼子，竟敢跟踪监视朕，你好大的胆子。
6: 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是什么有风骨气节之人，他战战兢兢地回道：
9: 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啊，小人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要奉养，求陛下陛下放过小人吧，小人再也不敢跟踪陛下了，不敢了。
6: 刘不周将架在年轻人脖梗上的短剑狠狠地向里压了下去，年轻人的脖子上立刻被压出了一道血痕。刘不周冷言道：要想活命也不难，只要你说出是谁派你来的，就饶你不死。年轻人犹豫了半天，
9: 小人，他的颤声，小人，真的不知啊，
7: 简直一派胡言，怎么可能连派你之人是谁都不清楚呢？
6: 刘不周双眉一立，怒斥年轻人，说着将手中的短剑一抖，再不说实话，现在就要了你的狗命。
8: 话音刚落，那把短剑就嵌进了年轻人的肉中，他假装做事就要割喉。
9: 年轻人吓得浑身立抖地央告道，小人、小人真的不知啊，那个给小人下达命令之人从来都是黑纱蒙面，小人从未见过此人的真容啊。
7: 那你因何做了这个差事呢？
8: 年轻人神情惊惧地回答，
9: 他们以小人家中年迈老母的性命相要挟呀，小人若是不从，恐怕连老母亲的性命都难保，小人不得不从啊。
6: 听年轻人的口气，刘不周知道此人也是苦命之人，心中不免就软了下来，进而刘不周转了个话题，
7: 那我问你，像你这样跟踪监视陛下的是否还有其他人？
8: 那个年轻人回答说，
9: 小人只知道陛下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暗中监视，而小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至于其他人都有谁，小人的确不知，我等都是单独接受任务，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见过面，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
6: 叶青不必再问了，朕心中已经有数了。刘彻闻言冷声说道，其实刘不周心中也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单凭这么个小人物，就是借他一万个胆子也不敢跟踪监视一国之君，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主使。放眼当今朝堂，能有此等实力的且又多与刘彻不和的，无外乎就是窦太皇太后或者是淮南王刘林霄了。刘不周把短剑从年轻人的脖子上移了开来，
7: 你走吧，不过我警告你，不可再做此事，若再被我撞到，我绝不饶你。
6: 年轻人如临大赦一般，扑通一声是跪倒在地，他感激不已地给刘彻和刘不周不住地叩头，
9: 小人多谢陛下和大人的不杀之恩，小人这就赶回家中，带老母远遁他乡，绝不敢再回来，小人更不会再做此等事了。
6: 说着话，年轻人站起身，刚要转身离开，而让刘不周意想不到的是，他身边的武帝刘彻却出人意料的一把夺过刘不周手中的短剑，他几步赶上那个年轻人，噗的一剑刺入年轻人的小腹。
9: 陛下，
6: 那个年轻人始料未及，他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惊恐眼睛看着刘彻，他的嘴角淌出血，言语虚弱含混不清的渐渐歪倒在地上，双腿胡乱地蹬了几下就死了。刘彻一把夺过刘不周手中的短剑，刺入那个蒙面年轻人的小腹，这是刘彻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杀人。在他未来几十年的帝王生涯中，间接死在他手中的人命何止几十万计，但终其一生真正亲手杀人的却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次而已。刘彻惊恐不已地看着倒在地上已经死去的年轻人，不禁心有余悸地打了个寒颤，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当啷一声将仍在滴着血的短剑扔在地上，他的脚步有些踉跄地后退了好几步。刘不周看在眼里，也是大吃一惊，他颇为不解地问，陛下这是？此时刘彻故意强迫自己尽量冷静下来，但因为第一遭亲手杀人，仍旧有些慌乱地不知所措，他心里紧张得砰砰跳个不停，他努力地平复着烦乱的心绪，努力地板住面孔，神情上装出一副君王特有的冷峻表情。此人短不能留。刘不周情绪有些激动了，
8: 陛下，此人家中尚有老母要奉养，况且他不过就是个小喽啰罢了，对陛下毫无威胁，况且微臣已经答应放过他了。叶青，刚才你也看到了，时下的局势对朕颇为不利，太皇太后在朝中势力太大，朕毫无能力与之抗衡，如今已然被架空成了个傀儡，而且淮南王始终对朕虎视眈眈，刚才你我君臣的对话自然全都偷听到了，万一传到太皇太后的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刘不周仍然不能理解，可是陛下，即便如此，陛下也不必杀了他呀。刘彻看着刘不周叹了一口气，叶青，你我相交于患难之中，而且你多次救驾于朕，朕是知道你功夫了得，睿智多谋，唉，可就是这心性还是太过心软，当此多事之秋，稍有不慎必会酿成大错，朕微服与叶青相见之事，断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朕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朕自己，更是为了保全你呀。这是刘不周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古帝王多无情这句话的深意，他是真没想到平日里常将国计民生富国强兵当作毕生追求的刘彻，也会有如此狠辣无情的一面。刘不周不得不承认，跟眼前的刘彻比起来，自己的确是少了一份杀伐决断的无情劲儿。刘彻说的不错，虽然自己早已看惯了生生死死，却自问仍是个性情中人，看不得别人屈，听不得别人苦，也正是因为如此，不知为了其他人得罪过多少位高权重之人。扪心自问，从小到大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虽然最终都凭借谋略和一身的本事涉险过关，可每一次不是为了别人的安危，就是因为自己遭人谋害而不得已自保，却从来没有为了一己私利主动害过谁。倘若今日没有刘彻在，以自己的心性必定可怜那个年轻人出身卑微又受人驱使，况且家中又有老母侍奉，心一软肯定会把他放了。但若真如刘彻所言，那些话传到了不该听的人耳朵里，以陛下如今的处境，恐怕自己和陛下又会无端深陷危难了。自古以来，这朝堂上的争斗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充满了血腥味。刘彻虽高坐皇位，但却不过是个摆设罢了。面对窦太皇太后和淮南王刘凌霄的架空打压，他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不得不时刻提防着，唯恐有把柄落到他人手中。想到这里，刘不周虽然仍不忍那个年轻人的死，却也理解了刘彻不得已的苦衷，他赶忙跪道，陛下，是微臣考虑不周，刚才出言过激，还请陛下恕罪。刘彻赶忙双手将刘不周搀了起来，叶青说的哪里话，朕若不是迫不得已，断不会灭了他的口，朕将拨下银两来与你，叶青替朕厚葬了他，再好生安顿他的老母，奉养其安享晚年，也算是朕的一点补偿吧。微臣遵旨。刘不周躬身回答。刘彻看着天边渐入的晚霞，满脸唏嘘地说，唉，朕有一肚子的抱负，抢我大汉江山，让天下黎民富足平安，但倘若连这地位都不保，那即便是踌躇满志，也是空为泡影了，还望叶青体谅朕的难处。陛下的处境微臣自是知道的，当今之际，陛下唯有主动示弱，不和太皇太后硬拼，令其放松警惕，不要被抓到把柄，韬光养晦才是上策。听完刘不周的话，
6: 刘彻回了一句叶青所言甚是。刘不周看了一眼那个年轻人的尸体，
8: 陛下，此地不可久留，陛下还是速速回宫吧，免得再生枝节，这里就交给微臣了，微臣定会处理妥当，绝不留一丝蛛丝马迹。
6: 刘彻听到此却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忽然后退了两步，庄重地正了正衣冠，向着刘不周一躬到地。这一下可把刘不周吓得不轻，他再一次跪倒在地，
8: 陛下这是何意？这本是微臣分内的事，陛下如此，微臣可承受不起呀。
6: 叶青误会了，今日朕微服来此，本有一事相求，既然是相求，朕就不是以君主的身份对叶青下旨，而是以朋友的身份请求叶青帮朕一个忙，还请叶青务必答应朕。
8: 哦，陛下言重了，陛下有事请吩咐就是。
6: 刘彻顿了顿，
8: 朕知道子服和卫青获罪之事定是被冤枉的，朕如今自身难保，在太皇太后面前已无挽回的可能，若再执意为他们求情，恐又落了那淮南王的口实，所以朕请求叶青务必想办法搭救子服和卫青，还他兄妹二人清白。
6: 午后，未央宫群那座高耸露台的红台之下，太史令手擎一罗盘，抬头仰望着天空，凝着眉，似乎颇为心事重重的样子。此时天空中一片湛蓝，万里无云，然而神奇的是，有一抹淡淡的白光拖着极长的虚飘的长尾，自西向东缓缓从天上掠过。身边的属官太史成问道，
10: 太史令大人，卑职见您忧心忡忡的，究竟关出了什么？
6: 太史令自言自语，
10: 白驹过空之象不是好兆头，恐怕有大事要发生啊。
8: 那大人还不快去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
6: 太史成闻言也紧张起来，他赶忙催促道。太史令瞥了太史成一眼，
10: 不消几日就是太皇太后66岁寿辰，现在整个皇城上下都在为寿诞大典忙碌着，本官这个当口禀报天象不急，必会惹怒太皇太后，岂不是找死吗？
6: 被太史令一番训斥，那太史成吓得赶忙颔首道，
8: 卑职愚钝，那大人看此事该如何处置？
6: 太史令收起罗盘，转身对身后的众属官肃穆道，
10: 听着，太皇太后圣诞大典之前绝不能提及此事，谁要敢泄露了半句，休怪本官不客气。
6: 汉帝国都城长安郊外，一个青壮男子正在自家的田里收割着已经长成熟的粟米，每收割完一片，他就会用锄头刨地翻动土壤，将剩下的粟米杆埋进土里面，这些粟米杆在土中经过一冬天就会转变成养料，这是为了明年开春再种时能让土壤既松软又肥沃，有利于下一茬的粟米生长。正忙着，青壮汉子的锄头好像刨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他还以为是发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呢，兴奋不已地赶忙将土刨开，没想到却只发现下面埋着一块体型不小的大青石。青壮汉子感到奇怪，就想将大青石挖出来看个究竟，却不想这块大青石非常重，他一个人根本搬不动。不得已，青壮汉子赶忙找来7、8个同乡，一起把大青石从土里面挖了出来。等大青石完全被挖出来，整个躺倒在田间时，众人才看出来，这块大青石竟然是一块至少有1丈多高的大石碑，上面还刻着2行字。这些农家汉子哪里有识的字的？于是将当地乡塾中的教书先生请来帮忙给看看。教书先生赶到后仔细辨认上面的字，
7: 这一看不要紧，教授先生的脸色就变了，他惊恐不已地睁大眼睛，连连喊着：“哎呀，哎呀，祸事了，祸事了，祸事啊！”青壮汉子见状，不明就里的追问：“什么祸事了？先生为何如此惊慌啊？你倒是赶快给我等说说，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何字啊？”教书先生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这上面写的是天下归罪，行西王母召仇这十个大字。”西王母？不就是西王母娘娘吗？青壮汉子焦急地问：“先生，这是何意啊？”教书先生脸上变了颜色：“这是一块警示碑，上面说的意思是说人间闯了祸端，西王母娘娘大怒，要降罪于人间。”众人闻听此言，无不大惊失色，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足以让人毛骨悚然的爆炸性消息，此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都城长安。西王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王母娘娘，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掌管不死药和惩恶的长生女神，尤其在坚信人可以通过修道和施方术服用丹药达到长生不老的汉代，影响力颇大，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笃信西王母之人甚广，甚至有人将西王母视作创世神来供奉，说她是世人的始母。话说京兆尹府门口十几块全都有一丈多高大小，上面写着天下归罪，行西王母召仇十个大字的石碑，将整个府衙门口堆得满满的。京兆尹俊不疑站在门口，满面愁容看着这些石碑，叫苦不迭地抱怨着：“哎呀，怎地如何一夜之间都城四周竟然无端地冒出这许多的石碑来呢？”正说着，又见一对乡民慌慌张张地抬着一块同样的大石碑走了过来。这时属官董轩从石碑堆中转了回来，他满头大汗地回答：“回大人，这已经是被发现的第13块石碑了，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京兆尹俊不疑，他不无沮丧地说：“如何是好？人都说五日京兆尹，说的就是这京官难当，本官才上任数月就碰上这等蹊跷之事，本官怎么知道如何是好啊？”正在此时，一帮六七岁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地从府衙门口跑过，他们嘴里反复念叨着一段类似童谣似的话：“王母到阎罗笑，不要吵不要闹，不敬王母地府去遵照。”大人，这首童谣已经传得满长安城，到处都是了，小孩子们都在唱，现在百姓们都在说，警示碑现世，西王母娘娘要连番降罪于人间，此事已是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了，大人您快拿个主意吧。
5: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楚福思会的神秘人是谁？刘彻又该如何破解这进退两难的困局？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39集。
3: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4: 第39集，满城尽带黄金甲。听到董轩的问话，郡捕仪沉思了半晌，最后把心一横，哼，太皇太后圣诞在即，此事绝不可传进宫去，更不能任其随意扩散。董轩，你传令下去，全城戒严，严密封锁消息，把那些传唱童谣的小孩子悉数赶回家去，交给父母看管，严禁出门。再发现谁家小孩再唱此童谣，全家连坐下狱。是大人。另外，将那些传播此事的人全部抓起来。董轩应了一声，就问大人，那这些警示碑该如何安置？郡捕仪略加思索后吩咐说，找个偏僻的地方暂时掩埋起来，还有不能再有警示碑被发现的事情发生了，这会引起更大的恐慌。传本官命令，命都城外方圆十里的区域内严禁乡民下地干活割收粟米，违令者全部抓捕。
5: 董轩闻言颇为犹豫地回答说，大人，这样不妥吧，现在可是深秋啊，正是收割的季节，倘若禁止农民下地，时间久了，那些已熟的粟米就会烂在地里，农民们就会颗粒无收呀，这恐怕会引起民变的。郡捕仪目光严厉地看着董轩，就算烂掉所有的粟米也在所不辞，过几天就是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的寿诞，如此普天同庆之际，必须遏制住此事的蔓延。总之，任何人若敢再传播此事，严惩不贷。两天以后，属官董轩慌慌张张地跑进京兆府府衙，见到郡捕仪后上气不接下气，大人，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郡捕仪一副胸有成竹的做派，不紧不慢地说道，莫不是有刁民不服约束？
6: 不不不，大人，是这样的，
5: 不知道什么原因，长安城里突然出现了大批披头散发、手持槐树枝杈的怪人，不管是官宅民宅还是店铺酒肆，他们直接闯入，就拿着这个树枝、槐树枝到处丈量，说是受了西王母娘娘的指派，来给他老人家找个临凡时满意的落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化解西王母降罪人间这一劫数。
4: 哦，有此等事，那还不快去让县尉调兵弹压地面，将那些怪人全抓了。
6: 大人，已经晚了，现在长安城很多百姓对此坚信不疑，而且很多人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四处给西王母娘娘选择落脚之地呢。咱们都城郊外槐树上的那些树杈已经快被百姓们给折光了。
5: 什么？郡捕仪愤恨不已地大声骂道，
4: 这些刁民简直太可恶。
5: 董轩继续说，大人，更严重的是，大人禁令刚刚起到一些效果，可没想到被这些怪人如此一闹，西王母临凡降罪一事更是尽人皆知，沸沸扬扬，根本控制不住了。想必这会儿太皇太后和陛下已经知道了。扑通一声，听到此话，京兆尹郡捕仪吓得是脸色发白。

0: 双眼一翻，顿时躺倒在座位上，昏死过去了。建章酒舍里，一个手下进来向百里青禀报说，
1: 公子，那京兆尹郡不疑为了不让西王母临凡降罪的消息泄露，冲了太皇太后圣臣的喜，毁了自己的前程，竟然不顾此时正是秋收时节，严禁都城外方圆十里的农民收割秋粟，现在都城百姓的民愤颇高。
0: 百里青冷笑说，
1: 哼，好个狗官，为保仕途全然不顾百姓的收成死活。
0: 是啊，据我们了解的消息，这个郡不疑当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上干尽了鱼肉乡里的坏事，此人惯会阿谀奉承，花重金贿赂了淮南王爷刘林霄，这才得以投靠窦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也算慷慨，马上就给了他这个手握都城行政大权的京兆尹的官职。哎呀，他可不是最怕惹恼了太皇太后，不是吗？
1: 百里青把眉竖起来说，叶大哥说了，这一次本不想过早地碰触窦家根本，但这等利欲熏心的酷吏若不除，百姓不知道还要吃多少苦呢。
0: 对呀，公子所言极是。
1: 百里青饶有兴致地继续说，哼，不过他此举倒是给我等帮了个大忙，一会儿我就带你等给他们加把火去。
0: 手下立刻回道，是公子，属下这就去准备。
1: 说完手下转身出去了。那个手下前脚刚走，另一个手下后脚快步走了进来，
2: 启禀百里公子，那叶廷的都尉出门了。
1: 百里青赞叹不已，
2: 叶大哥果然料事如神。
1: 随即他对手下吩咐说，
2: 通知鸠姑娘出发吧。
0: 是，
1: 手下回应了一声，马上转身离开。百里青转过头看向身边的阿玉琪，此事就劳烦阿玉琪兄弟辛苦一趟吧。阿玉琪没有说话，坚定地点了点头，起身出去了。
0: 汉帝国皇城的富央门前，足有三四千个农户百姓聚集在富央门的门口，七嘴八舌，群情激愤地不停高喊着，为何禁止草民们收割秋粟？没了粮食如何过冬啊？请太皇太后和陛下给草民们做主。京师被陷市，这西王母娘娘要降罪人间，让我们草民们怎么活呀？八面京兆尹严惩郡不疑。
1: 现场聚拢的人数太多，秩序极为混乱，众百姓大有冲进皇城讨个说法的趋势。
0: 卫尉将军甘吉手持长剑，带领上千持矛的宫卫武士挡在门口，阻挡着情绪激动的百姓，那气氛异常紧张。
3: 将军大人，现在聚集在门口喊冤的百姓已经有四五千之众，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倘若和宫卫武士发生冲突，必会造成伤亡，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啊，咱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呐。
0: 手下的一位副将向甘吉禀报，甘吉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3: 这个郡不疑简直就是个废物，一个西王母降罪就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哼，这又因为这郡不疑引发了民变，激起了民愤，皇城喊冤。
0: 那位副将急切地说，
3: 对呀，将军大人快快想个法子吧，此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军您和我等都得掉脑袋呀。
0: 甘吉想了想，然后把手中长剑交到副将的手中，
3: 本将现在就进宫禀报太皇太后和陛下请旨，你先暂时替本将军看好城门，本将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放一个人进来。
0: 说完甘吉转身快步赶去长乐宫请命去了。上林苑这个去处紧挨着汉帝国的皇城，这里曾是大秦帝国的皇家园林，秦帝国灭亡以后，此处名义上变成了汉帝国皇城的皇家禄院，不过因其修建的过于奢华，而汉帝国是以一奢养俭的黄老学说立国的，所以此处虽美却一直少有人来。如今的上林苑就好像是个获罪

入冷宫的花季嫔妃一般，虽然无人欣赏，却仍难掩其压盖群芳的美丽。每年秋季，上林苑的菊花便会开放，数以万计色彩绚丽的各色菊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那菊花的香气飘扬数里而不散。此时娇艳绽放的菊花丛中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那男子英俊儒雅，风度翩翩，正是南越储君赵英奇，而走在他身边的那个美艳绝伦的女孩正是鸠羽诗。自从上一次偶然从郭杰手中搭救了鸠羽诗后，赵英奇就被鸠羽诗的美貌所吸引，惊为天人，对她一见钟情，多次差人前往建章酒舍邀约鸠羽诗来做客。而那个时候正好是刘不周等七人无意间落入天坑，掉进了地宫，消息全无。百里青和鸠羽诗等人急于找寻刘不周他们，无暇顾及赵英奇的邀请，所以赵英奇没少了吃闭门羹。可越是这样，赵英奇越是对鸠羽诗念念不忘，欲罢不能。这一次是鸠羽诗主动邀约赵英奇一同上局，让他欣喜不已，马上安排了前往上林苑观菊赏花。赵英奇今日颇显心情愉悦，他深深吸了口混杂着菊香和泥土清香的空气，说：没想到鸠姑娘能赏光，让小王陪伴姑娘一同赏菊，真是小王的荣幸啊。鸠羽诗莞尔一笑：千岁此言折煞小女子了，小女子偶然一句甚喜菊香，没想到千岁竟能放在心上，还特意安排能够有幸陪伴千岁赏菊，那才是小女子的荣幸呢。赵英奇赶忙大献殷勤：此处每到秋天万菊绽放，美不胜收，只可惜如此美妙绝伦的景致却多年来无人欣赏，今日他们只为鸠姑娘你一人绽放，鸠姑娘这等超然的美人能够来此欣赏他们，也不枉费了这些花花草草的在秋凉之中花开一季了。鸠羽诗娇羞的颔首不语，他随即问道：小女子听说高祖皇帝在位时嫌此处过于奢华，终其一生都没来过这里，后来就变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以后皇室贵胄们效仿高祖均不来此处，那千岁怎敢破例？赵英奇笑了：小王是南越储君，并非大汉皇室，这个规矩管不到小王头上，再说了即便是能管得到小王，只要鸠姑娘喜欢，小王就算是逆天下之大不为也在所不辞。鸠羽诗闻言顿时双颊绯红，低头不语。赵英奇看在眼里，更觉得鸠羽诗娇艳欲滴，美丽而不可方物了。两个人就这么一路赏着菊花，一边随意说着话，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片假山的里面。正走着就听见不远处的一处假山后面传来有人说话交谈的声音。鸠羽诗不解地问道：千岁不是说此处少有人来吗？怎地会有其他人在此？据小王所知的确如此，况且此处是皇家禄院，寻常人家百姓是禁止踏足的。赵英奇也是满腹的疑惑，他转头对鸠羽诗说：小王这就过去看一下，莫让闲杂人等坏了鸠姑娘赏花的兴致。说着他就要过去查看，鸠羽诗一把拉住赵英奇的衣袖：情况不明，千岁不可莽撞，还是你我不动声色地过去看清楚了再说，如何？赵英奇点了点头，就和鸠羽诗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来到那座假山前面的一座稍矮些的假山前，站住了脚。透过假山上镂空的孔洞看去，发现那假山的前面也站着一男一女。那女子年约二十几岁年纪，穿了一身宫里婢女的淡青色宫服，
而那个男子则一身便装，正在和那位女子交谈着什么。赵英奇仔仔细细看了一阵，狐疑的小声说道：小王怎么看那个女子好生眼熟呢？忽然他眼前一亮，小王想起来了，那女子很像跟随在皇后娘娘身边的那个楚服姑娘。前几日小王进宫去给皇后娘娘问安的时候见过她，她不在皇后身边侍候，为何在这里呢？长乐宫中，窦太皇太后满脸怒容的正大骂跪伏在地上的太史令：你既然早已观得天象不祥，竟敢不及时禀报，如今这西王母临凡降罪之事已然传至街头巷尾，尽人皆知，搞得人心惶惶，朝廷上措手不及，你该当何罪？一旁的盖侯王信道：太皇太后，这太史令掌管天象占卜，却隐瞒不报，才导致今日之乱，其罪不可恕，按律应当立即处死，以明正典刑。坐在旁边的武帝刘彻接过话来：王祖母，盖侯所言不错，此等大过必须严惩。太史令吓得泣泪横流，他诚惶诚恐：太皇太后恕罪，太皇太后恕罪呀、啊，微臣是怕此事冲了太皇太后66岁寿辰的喜，令太皇太后心烦，故而才隐而不报的。原本是想等寿辰大典结束后再奏报的，谁知不祥之事会来得如此之快。窦太皇太后思虑了一下，她叹了口气对太史令说：哎呀，你此过虽因对哀家的孝心而气，但朝廷之事关系到江山安定、国计民生，岂是你可以妄加评断的？太史令赶忙磕头不止：微臣知罪，微臣知罪，微臣知罪了。不过念在你一片孝心，哀家免了你的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革去太史令之职，贬为庶人，领杖责50大板以敬孝友，拖出去吧。宫卫武士上前将太史令官帽打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了长乐宫。眼见着太史令被处置，同样跪伏在地上的京兆尹，那位郡部已赶忙迫不及待地磕头：太皇太后，陛下，皇城外聚集的那些刁民当真可恶，微臣奏请将他们全部抓起来下狱，以震慑人心才是啊。武帝刘彻怒目盯着郡部一斥道：我朝素以农桑为国之根本，只因你行苛政，禁止农民收割秋粟，这才引发民众皇城外喊冤。哼，朕看你才是真正的可恶之极。郡部一看刘彻斥责他，他马上转向窦太皇太后哭诉：太皇太后明鉴，此事微臣自知政令的确有些严苛了，但是微臣为太皇太后赴汤蹈火才所不辞，您老人家寿辰在即，微臣就是想让您老人家高高兴兴地过个寿诞，免受烦扰，故而才出此下策的。 原本还表情严肃盯着郡不疑的窦太皇太后，听他这么一说，脸色竟然缓和了许多。哀家知道你也是一片孝心，只是你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只要谁说是为了窦太皇太后的寿辰着想，窦太皇太后就会将其视为忠臣，不管犯了多大的过失，都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足见窦太皇太后对自己这个66岁寿诞是何其的在乎。刘彻见窦太皇太后明显心软了，他赶忙说：皇祖母，这等无视民心的酷吏不可不罚呀。见到窦太皇太后对自己有赦免之意，那郡不疑马上添油加醋地说：太皇太后，那些刁民绝不可姑息，
微臣听说，现在民间都在传说，正是因

0: 为太皇太后的圣诞大典过于奢华，惹怒了西王母娘娘，才要临凡降罪人间的。都说要太皇太后取消寿诞大典呢，哎呀，这样的妄言断不可任其再蔓延下去呀。听到这些话，窦太皇太后大骂道，这些刁民简直可恶之极。刘彻冷笑了一声，哼，郑不疑，你挑拨太皇太后和民众交恶，就是为了逃避你的罪责，其心何其毒也。淮南王刘林霄在一旁阴不阴阳不阳地说，陛下不赞成太皇太后风风光光地过寿辰，就明说嘛，何必借此事表明心态呢？窦太皇太后闻言扭头冷眼看向刘彻，他语气阴沉地问道，皇帝，你可有此意？刘彻大惊，他赶忙起身站在窦太皇太后的身边，皇祖母，孙儿绝无此意啊。窦太皇太后没说话，她一双冷峻的眼睛紧紧盯着刘彻。祖孙俩就这样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彼此一动不动的，气氛显得尴尬至极。一直站在窦太皇太后身边侍立的郡主刘灵儿此时悠悠地说道，哎呀，皇祖母，陛下对您老人家的孝心天可明鉴，您没看陛下这些日子为了操办您老人家的大典都累瘦了吗？窦太皇太后闻言这才将冰冷的目光从刘彻身上收了回来。刘灵儿继续说，皇祖母，孙女看不如这样吧，您就将此事交给陛下去办，想来陛下不仅会妥善处理好西王母一事，更能安抚好民心，让您老人家心无烦忧的过个66岁大寿的。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语气平和的对正在发愣的刘彻叫道，皇帝。刘彻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看出刘灵儿此言的居心，这岂不是将自己放在火上烤吗？如今西王母临凡降罪一事已经搞得天下惶恐，门口还有数千百姓在讨说法，而且民间又因此对太皇太后铺张办寿诞大典多有微词，若刘彻顺应民心，那必然会得罪太皇太后，还会落下个不孝的恶名声，而他若应了太皇太后之意，那必将会丧失民心，失去民众的支持，万一搞不好，很可能还会两边都遭埋怨，这可如何是好啊？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他们两个人一同照顾猫咪，下厨做饭，平淡的日常相处满是温馨的气息。连笑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对方迟产生了依赖。《致姗姗来迟的你》，今天请听第18到第19集。
9: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10: 第18集。
11: 那部情书就是当年周子姗送给自己的情书。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为那段初恋简直用完了一生的心机，导致如今压根儿不想再谈恋爱，觉得恋爱哪儿哪儿都是麻烦。最终车子停在离传键板不远的停车场，云山雾罩之下，正是情书里邮差送信经过的街道。不想缅怀初恋，就当是在缅怀自己的青春吧。不过下了车，连笑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10: 得赶在天黑前再拍六套搭配，连笑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哪有多余的时间缅怀青春。刚拍完四套，天色已渐暗，一看乌云压境，摄影师连忙让助理查实时天气，果然一会儿有雨。
12: 哎，昨天查还说是天晴呢，
10: 这回不仅得赶光还得赶晴。全组人紧赶慢赶地拍完了第五套，摄影师迅速检查抢拍的那些照片，拍摄时特意又加了一块反光板，可成片依旧不显质感。监视器低落，小助理一边给连笑补妆，一边建议道，
12: 哎，老板，一会儿要不要去居酒屋喝两杯啊？
11: 行，挑价最贵的。
12: 好嘞。
10: 连笑扭头见摄影师正忙着调光，终于得了空的，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12: 哎，对了，早上送你去了八音荷塘之后他们去哪儿了？
10: 正弯腰收拾化妆箱的小助理一愣，抬眼见连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小助理憋住笑，
12: 不知道啊，方经理说不想影响我们拍摄，把我送到地方就走了。
11: 哦，
10: 连笑还以为自己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装得挺像，还给自己关心某人的行踪找了个自以为毫无破绽的理由。
12: 本来还 还想借他们的老爷车拍拍照装一下。
10: 助理险些忍不住笑，
12: 要不一会儿约他们去居酒屋喝酒。外人在的话我怕你们放不开。
10: 连小道也是没说话，他招人业务能力是其次，酒量那可是各顶各的好，毕竟他一不小心就会喝挂，一不小心就欠情债，团队里必须得有个千杯不醉的镇场子，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完全可以想象万一有方池那个大闷皮在，气氛得有多尴尬。方先生周身散发的那种生人勿近的气场，小助理也是领教过的，也就没再尝试吹耳边风。
11: 连秀也没功夫管这些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心心念念的酒还没喝上，避之唯恐不及的雨却先下了。拍摄地和停车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大雨倾盆而下，裹挟着寒意，毫不给人喘息的时间。所有人都着急忙慌地收拾东西，连笑也没得空，帮忙提了两大袋子，冒雨往停车场的方向赶。他穿着高跟鞋，船舰板又是整段的下坡，连笑偶尔瞥见沿街店铺橱窗里倒映出的自己，就像个狼狈的鹌鹑。幸好这狼狈的一幕没任何人瞧见。谁说没人瞧见？连笑被劈头盖脸的淋得路都看不清了，只顾往前冲。一辆打眼的老爷车急停在他鞋子里的临时停车位中，他也没注意。那车里不急不徐下来一个人，他也没瞧见。那抹身形高大的身影迎面站定在离他不到3米的地方时，连笑也没顾上，甚至与对方错肩而过

0: 也没来得及停，只顾嘴上说了声对不起，这就要绕过对方继续赶路，直到被一把拽住胳膊。连笑一惊，以为自己撞了人还不好好道歉，惹怒了对方，正要装个可怜，抬头却是一愣，方池撑着伞站在他面前。方池从头到脚连发型都一丝不乱，连笑却刘海粘在额头，假睫毛都被冲飞一段，真是印证了那句精心打扮无心欢，邋里邋遢遇前任。
1: 小助理惊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2: 方先生。
1: 方池的目光暂时放过了他，越过了连笑的肩膀和小助理打了声招呼。连笑赶紧别过头去把刘海拨好，方池的另一只手里还拿着几把雨伞，给了自连笑身后赶来的其他人。不等连笑开口，得了方池惠泽的这几个人已经拿他做起了顺水人情。
2: 方先生，我们一会儿到居酒屋去，一起呗。
3: 连总请客。
2: 对，连总请客。
3: 连总太贪杯了，您得替我们好好看着他。
2: 对对对对对，方先生，你得替我们看着他。
1: 连笑窘得只想赶紧甩下这帮猪队友，冒雨也扔。可抬眸一看伞外的雨势，又心有戚戚地收回了刚迈出的步子，看这儿看那儿，就是不看方池。连笑的冷淡，方池全然无视；团队的热情，方池

0: 那眼神里冷冽间分明还带着点儿宠溺。连小心一咯的不说话了，这顿大酒连小注定是放不开了。
1: 居酒屋里多的是一喝多就抛下矜持大声喧哗的当地人，这帮人也入乡随俗，对起老板来半点不手软。
0: 哟呵，连总装矜持呢？
2: 哎，连总连总，之前我们喝酒的时候你可不这样啊。
0: 哎，对啊，请露出你真实面目好吗？
1: 连笑一一白眼过去，均被无视。反观方池，这人吧，无意多交流的时候，一个眼神都能让人退避三舍；有意融入集体的时候，一抹浅笑都能收买人心。此时的他不就是这样吗？方池笑着接过众人替连笑满上的酒杯，一饮而尽。
0: 他喝醉回去，折腾的不还是我吗？
1: 方池说的平淡无奇，可众人不眼瞎。他卷起的衬衫下露着半截胳膊，领口里若隐若现的颈侧可都是道道红痕。小助理最深谙其道，一个眼神扫过方池身上那点证据，再一个眼神扫过众人，所有人都齐齐恍悟过来，方先生所谓的折腾究竟是怎么个折腾法。
0: 连笑被方池连续替着喝了三杯，终于不敢了，再给连笑倒酒他也绝对不再让。可连笑这么想着，其他人竟都十分识相的不再给他倒酒了，酒全倒进了方池的杯中，劝酒的说辞也是一套一套。方先生，我们灌你也是为了你好，等你喝醉了回去要好折腾一下咱们连总。
2: 咦，还叫什么方先生啊，直接改叫姐夫好吗？真不会说话。
0: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姐夫快给我们喝一个。连笑还真不清楚方池的酒量，毕竟每一次都是连笑自己先喝醉。不过见方池这么个来者不拒法，连笑估摸方池的酒量应该不会太差，不料方池竟喝挂了。没了方池这么个攻击对象，众人自相残杀一阵也觉得没意思。连笑见方池伏在桌上一动不动，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毕竟他向来是个醉得最早的撒手不管的那个，如今他却成了唯一一个滴酒没沾的，自然一切得由他善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俩摄影师把方池搀上车之后，各自回保姆车上蔫着去了。连孝子成了这最贵的免费司机，开着老爷车回酒店。向来只开自动挡的连孝还真玩不转这古董车，半路熄火三次，每次猛地一刹车他就忍不住赶紧去看副驾驶座上的那位。方池喝醉了还挺乖的，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看着很好蹂躏的样子。
0: 最终也是俩摄影师帮着把方池从车里搀回酒店房间的。连笑本想把人交给谭潇，自己也就大功告成可以撤了，岂料谭潇竟然不在。连笑可没力气把他弄上二楼，喘着粗气把他往榻榻米上一撂，他自个儿也累得瘫在了榻榻米上。缓了一会儿再扭头看方池，依旧是那副甚好蹂躏的样子。连笑心念一动，摸过手边的化妆箱，鼓捣了好一阵，化妆品一字排开，决定恶作剧一下以解心头之恨。
2: 姐夫，他们这么喊你挺美的啊。你
0: 先给方池画个口红好了。连笑拿着口红在他唇上要描不描。
2: 那摄影师比我年纪还大，还好意思喊你姐夫， 哦，你是他姐夫，我不成他姐了。有那么老吗？
0: 连笑一边说着一边准备下手，手腕就这么被狠狠地攥住。连笑一惊，抬眸看他，方池眼睛分明还是闭着的，手却紧攥着自己不放。
2: 这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啊？连笑自然慌了，他试着一根一根掰开对方钳在自己手腕上的手指，就差最后一根手指，连笑就能彻底脱离。可就在那一刹那，对方的手再度猛地收紧，这回不仅再度攥住了他的手腕，甚至反向一拉，径直将连笑拉进了他的怀中。眼对着眼，鼻尖抵着鼻尖，胸口撞着胸口，方池在他瞳孔的闪烁中缓缓睁开眼睛。
0: 想给我涂口红，我只接受一种方式。
2: 方池的声音里哪有半分醉意啊？连笑还沉浸在此人装醉竟能装得毫无破绽的念头里，方池已稍一抬头吻了吻他的唇。连笑嘴上残存的口红也隐隐映红了他的唇。连笑终于听懂方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耍我很好玩吗？连笑不知道该不该生气。
0: 我不是在耍你。
2: 方池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眼底朦胧尽散，独剩连笑的剪影。
0: 我是在追你，而且……
2: 方池的目光悠悠然踱到连笑的唇上，那欲言又止的模样唬得连笑赶紧捂住嘴，生怕他又要变着法蹭他的口红。方池一笑，并未如他所愿，只隔着这一个眼睫的距离低声说，
0: 你没发现吗？你不打嗝了。
2: 连笑一愣，眨巴眨巴眼睛，他好像真的不打嗝了。因不可置信，连笑甚至缓缓放下了捂在嘴上的手。连笑全程沉浸在震惊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就这么又被他钻了空子。方池稍一抬头又吻了吻他，简直是蓄谋已久。那一瞬间，连笑依旧还有些想打嗝的冲动，却不似从前那般压也压制不住，反而连笑紧张的一咽唾沫便轻松克制住。他哑然地张了张嘴，却无语。连他自己都不习惯自己这么平静的反应，几乎是弹坐起来避过方池的目光。
0: 方池起身给自己倒了杯水，甚至还递了杯给他，脚步半点不飘。这一整晚把方池扛上扛下，累得够呛的连笑俨然被此幕衬成了笑话。彼此隔着茶几而坐，方池的气势隔得远了，不再紧迫压人。连笑不免松了口气，一口气就喝完了他给自己倒的那杯水。方池又帮他把杯续上。见方池轻车熟路地做着这些，连笑终于意识到自己压根不是他的对手。方池看似不着力道，却全程掌握着节奏。片刻之前还令自己喘不过气来，恨不得赶紧逃出这个屋子，此刻他却还能心平气和地坐在方池的对面。此人大概真没拿不下的对手，只看方池肯不肯用心。连笑不就是其中之一，被卖了还帮着数钱。你看，你已经渐渐接受我了。方池不再动他哪怕一根手指头，却依旧牢牢地将他困于半清冷半暧昧的目光下。这叫暴露疗法，以后我得多亲你，为了你好。
2: 屁了，这你可唬不了我。
1: 心理医生说这叫过敏性牵连，适用的是系统脱敏疗法。
0: 你还去看过心理医生？方池为表惊讶，一扬眉，却似乎并不怎么意外。
1: 此时此刻，连笑只想长自己的嘴，以为抓着了对方的漏洞，暴露的却是自己的死穴。斗不过，斗不过。再看对面，他一副等着自己剖白内心的样子，在暖色的灯光下，真让人有了几分想袒露心声的冲动。连笑在起身走人还是留下应战之间犹豫良久，终是叹气：追我你会后悔的。方池眉微微一皱，却不着急证明自己，只是静静地看着连笑，等他继续。
2: 我看心理医生不是因为大哥，而是……
1: 连笑琢磨了一下措辞，有些事情他不想说，如今这状况又不得不说。
2: 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和周子山分手吗？
0: 方池大概真的没料到连笑会突然提到这个人，连笑却无暇顾及他的反应。连笑要强压着自己闭嘴走人的冲动，已耗尽心力。
2: 因为我不能。
0: 连笑咬了咬唇，终是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豁出去了。
2: 因为我不能趴。
0: 方池的脸生生一定格，这大概是他今晚唯一不加掩饰的反应，很真实，也真的很意外。
1: 可方池的反应和平常人比依旧显淡，连笑担心他没懂，又特意多了一嘴：
2: 我完全接受不了，完全排斥这档子事儿，所以我潜意识里一直很担心他会忍不住找别人，这种担心时刻笼罩着我和他的关系，就算他最后没有找别人，我和他的关系也迟早玩完，
1: 男女关系迟早会走到那一步，他走不了，对方迟早会换人去走。所以其实连笑早就看开了，就算没有孙嘉文，他和周子山的最终结局也不会有所改变。连笑该说的都说完了，可他等了等，并没有等来方池的任何一种反应，大概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连笑却不想再等了，他昨晚一宿没睡，如今得趁着这股身心俱疲的劲儿，赶紧回房间睡个好觉。包袱都丢给连笑了，他今晚铁定不会再失眠。连笑起身：希望我们明天早上再见面的时候还是朋友。毕竟连笑都如此坦白了，没有随便找理由糊弄他，更是为他好，方池应该会满足他不想失去他的这个愿望吧。朋友这个称谓多好，可以有一辈子。
0: 连笑自方池身边走过，方池却再也没有伸手拦住连笑，却在连笑与自己错身的那一刻开了口：你对我坦白这些，那我可不可以认为，起码现在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特别的？连笑想了想没有回答，径直走向玄关拉开门。怎么次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撞见谭潇？连笑拉开门的瞬间，门外的谭潇也正要掏出卡开门。谭潇一愣，掏卡的动作定格半秒，又生生往回收，都不敢往连笑脸部以下瞄半眼，已豁得蒙住眼。他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一边砰地关上连笑刚拉开的门。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谭潇的一系列举动快到连笑压根来不及阻止，甚至一时之间被唬得自我怀疑了起来，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完好在身的衣服，才猛地醒过神来。
2: 老子明明穿了衣服，你蒙什么眼啊？
0: 打断连笑的暴怒的是身后悄然响起的脚步声，大概方池听见了门这边的对话，过来看看情况。连笑转身，果然见方池正迎面朝他走来。连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2: 你能不能让谭潇把他那满脑子的龌龊思想洗洗干净，
0: 说着便要重新拉开门。谭潇应该没走多远，连笑现在追出去还来得及抓住谭潇，证明自己的清白。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自责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在方迟的不断鼓励下，连笑终于愿意直面童年留下的心理创伤，主动尝试接受心理咨询，尝试与过去和解。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3: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4: 第十九集。
5: 门刚被连笑拉开一道缝，便被一股力量反方向抵住。连笑侧眼一看，方迟伸手抵住了门，那道门缝就这么在连笑眼前又慢慢合上。紧随着关门声而起的是反锁的声音，这清脆的反锁声引得连笑不解地低头，此刻搭在门锁上的修长手指确实属于方迟。连笑再抬头看向他的脸时，已经有些慌了。方迟逆光而来，挡住了光线，也迷了连笑的眼。
6: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究竟进展到哪一步才会接受不了？我好像有一个心理准备。
5: 心理准备？可方迟都没给他心理准备，就把门给反锁了。连笑这么想着的时候，方迟低头稳稳的，还不是没给他任何心理准备。等连笑想起要拒绝这个吻时，方迟已离开了他的唇，抬眸看他。
6: 看来这个你是可以的。
5: 连笑刚想要回答，方迟又轻轻的将他鬓发拨至耳后，毫无征兆地吻他的耳垂。那一刻简直有电流自他耳侧顷刻蔓延至四肢百骸，连笑赶紧捂住耳朵。看方迟得意转场，连笑意识到自己又慢了他半拍，几乎气绝。绝住连笑四肢百骸的电流感却还未消散，连笑只能死死捂住耳朵，大气不敢喘。
6: 看来这个你不是不能接受。方迟几乎是在连笑的耳边呵出了这句话。连笑死捂在耳朵上的手背，感受着他说话时的温度，不能反驳，因为不敢松懈。直到这时，连笑终于追上了方迟的节奏，抵住了方迟的肩。
5: 不行。
6: 方迟抬眸看他，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不行？方迟的一字一句清浅却掷地有声，仿佛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方迟把他抵在自己肩头上的手拿开，连笑却慌不择路，下一秒又握着拳头抵回来。方迟一笑，温润的气息合在他的动脉处，令连笑心跳一致。连笑，承认吧，其实你并不排斥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这个毛病的，但说不定你这个毛病压根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当你实在不能接受的时候，我允许你推开我。方迟再次拿开连笑抵在自己肩上的拳头，

0: 这一次，连孝之稍稍抗争了一下，便随他去了，只是依旧紧咬着牙齿，拳头紧握得不像话。信任是个好东西，自方直这段时间以来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说出此话的那一刻，其实方直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辜负他对自己的信任。等连笑真的受不了了，要推开方直的那一刻，他究竟收不收得住？这件背后系带的针织衫是连笑今年双十一要上的新品。方直还记得不久前在居酒屋里，连笑还在对着众人吹嘘自己文案里用的软糯二字，如何如何精准地描述了这件新品的手感。如今方直又想到了这个词，软糯。针织衫的质感确实软糯，只是再软糯也软糯不过系带被一点一点地解开，指尖偶尔划过皮肤时的触感，那才是真正的软糯。巧人如何能停下？方直指尖微凉，碰到连笑的腰时，连笑明显地抖了一下。能让一个女人在自己手底下细碎的发抖，竟能让她那一线自诩无坚不摧的自制力瞬间溃不成军。方直眸光一暗，在自己即将快要被按耐不住的冲动淹没时，缓慢而僵硬地重新站直。方直恢复身高上的优势，居高临下地看他。我后悔了。
1: 方直的声音竟有一丝哑。连笑仰头正对上他不知何时阴郁一片的眸。因方直的话，连笑内心刚生出一丝恐慌，方直的手心已猛地托起他的背，迫使连笑迎向他，紧贴。他能感觉到方直身体的变化。所以方直在后悔什么？后悔承诺了他，他随时可以推开自己。连笑下意识地要往后躲，身后却是门，退无可退。而面前的方直甚至比自己身后那道门更加难以撼动，他只勉强在彼此之间拉开微毫的距离，又被方直一手带回怀中。他离连笑那么近，那一瞬连笑几乎以为他就要在这儿当场把他就地正法了。下一瞬方直却唇底耳畔用更低沉的嗓音，如大提琴的琴弓在弦上撕磨。
0: 你现在推开我还来得及？
1: 天知道方直有多想背弃自己之前的承诺。就在此时，此地趁方池还有最后一点自制力强撑，连笑被他带得连呼吸都有些不稳，他有些不确定地推开方池的肩膀，可方池看似只是轻松地站在那儿，却那么沉。连笑推开他的力道不由得又重了几分，可这一切落到他的身上简直是越慢条斯理越磨人。方池再忍无可忍，一把攥紧了他的手腕。
0: 你再不推开我可就没机会了。
1: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连笑，语气几乎是警告了。连笑手腕被他攥得发疼，内心深处某些灰色地带的记忆如乌云压境，一点点向他袭来。眼前的方池却先行一步俯身而来，狂乱地稳住他。仿佛两股势力对冲，连笑被灭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突然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等他自己清醒过来时，方池已被他狠狠地推倒在地。玄关的事物柜上插着造型雅致的樱花的花瓶被顺手带倒，砰的一声，一切尘埃落定。
2: 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连笑如濒死的鱼一般，呼吸时胸腔剧烈起伏，半晌才缓过神来。此时被推倒在地的方池随意地坐在榻榻米上，拇指划过被咬破的嘴唇，抹去血迹，换上一抹无奈的笑。终于如方池所愿，连笑推开了他。只是这过程似乎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激烈，连笑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反应有些过激了。连笑下意识地上前要扶起他，却又在碰到方池胳膊的前一刻蓦地一停，缩回手去。见连笑那畏畏缩缩的样子，方池一笑：
0: 放心，我现在应该没办法对你怎么样了。
1: 说着举起自己撑在榻榻米上的那只手，手心被花瓶碎片划了一道。
3: 连笑干杵在原地半天，才急匆匆绕过他和一地狼藉，用座机打电话给前台，想让服务生送止血药品过来。然而和前台鸡同鸭讲了半天，连笑舌头打结的快觉得自己不会说英语了。电话那头的前台依旧满嘴的
4: 帕丹帕丹，
3: 非逼他再重复一遍。连笑着急上火的在座机前来回踱步，忍不住骂了句，听筒便被人顺手接了过来。连笑扭头一看，方池就这么站在他身侧，言简意赅地用日语交代了几句，挂机，随意地往茶几上一坐，借着此处稍亮一些的光，检查自己手心的伤口里还有没有花瓶碎片，头也不抬地说：
0: 以后你就把哈哈哈那个外号让给我家猫吧，我给你取一个新的外号。
3: 方池整个人看起来还挺惬意，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连笑神经紧绷产生的幻觉，甚至方池说话的语气也恢复了慵懒。
0: 浩克，
4: 浩克，绿巨人，
3: 绿巨人的形象顿时在脑中形成。连笑都忘了问方池怎么知道他的外号叫哈哈哈。方池检查完了伤口，抬眸看向连笑。方池越发觉得这个新外号挺适合连笑的，
0: 一旦预感到危险就会大变身，这点多像你。
3: 连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他想了想也矮身坐在了茶几上。之前订这家酒店就是看中这儿仿明治时期的建筑和装修风格，如今却甚是嫌弃房间里连个沙发都没有。彼此均坐在茶几上，中间隔一道安全距离。连笑终是没忍住问：
1: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啊？
0: 大概是因为……
3: 方池想了想，再看连笑时，目光真知道连笑都有些不忍直视，气氛却随着他的后半段话瞬间急转而下。
0: 大概是因为贪图你的美色。
1: 门铃声突然响起，打断了连笑的笑，应该是服务生送医药箱来了。连笑正要起身，却被方池伸手按住肩。方池用眼神稍稍示意了一下他身上，便起身而去替他开门。连笑后知后觉地低头瞧一眼自己，衣衫不整，半个肩都露在外边，肩带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滑落的。若不是自己之前突然变身浩克，大概已经……连笑赶忙摇摇头，将某些疑迷的画面抛住脑后，收拾好自己这一身的不整衣衫，起身跟上。此时的方池已站在门边， 刚要接过服务生手中的医药箱，

0: 是在无意瞥向隔壁03A 的房门时稍稍一怔，令他回神的则是自他身后传来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方池很快收回目光，恢复常态，扭头过去，果然见连笑向他走过来。连笑很快来到门边，替方池接过服务生手中的医药箱。他正要对服务生致谢，随手关门，余光却瞥见走廊不远处似乎有个身影。他刚要顺带再看一眼，却听耳边传来嘶的一声倒抽凉气的声音。连笑循着声音看去，只见方池正低头看着自己掌心的伤口，眉心吃痛地皱着。大概方池刚才开门时不小心又划到了伤口。连笑再也管不了其他，问了方池一句没事吧。方池已顺手关上门，将刚走到隔壁 03A 房门外的周子山的身影彻底被隔绝在外。连笑重新坐在茶几上帮方池处理伤口时，周子山失力地跌坐在 03A 的房门外。
1: 周子山是真的喝多了，他其实今天也去了船舰板，甚至早在廖一涵邀他加入这次韩一的高层团建时，在知道这次的目的地是连笑钦点的北海道时，他就想多了。他以为连笑还记得情书里邮差送信必经的那节长坡，那个片子还是自己和连笑一起看的，翘了一节课，趁他爸妈还没回家时回他家看的。周子山还记得当时看到一半，他妈妈突然提前回家，吓得连笑躲进衣柜里大气都不敢出，这导致时隔多年他再看到这部电影能想起的除了北海道的皑皑白雪，船舰板的长坡单车，就只剩下那个衣柜逼仄的一角。连笑躲在里头，周子山站在外头，周子山的窃笑，连笑的羞赧。可惜周子山到船舰坡不久就下起了雨，他随便进了家沿街的店铺躲雨，那家店里卖的都是和情书有关的纪念品。小镇的惬意如过往的恋情，均令人心生念想。周子山随手拿起那个和电影中一模一样的信封时，正见一抹熟悉的身影从窗外狂奔而过，甚至他追出去时连笑都还没有跑远。他喊了连笑的名字，连笑几乎立刻就停下了脚步。周子山还以为连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原来连笑是被那个横在他道路前方的撑着伞的身影逼停了。周子山就这么晚了一步，看着曾经属于他的那个人和别人一道撑伞离开，而他自己只能在属于他和连笑的回忆里的船舰板的坡道上独自一人被雨淋个通透。
0: 此时此刻满身酒气的周子山按响了 03A 的门铃，等了许久也无人应门，他终是失去重心，沿墙滑落在地，手中攥着的信封也掉在地上。那是他在船舰板买的信封，藤井树给藤井树的信里写了什么，周子山早已印象模糊，于他最深刻的只有那个躲在衣柜里大气不敢喘的女生。而他给连笑写的信里只有几个字，
1: 重新开始好不好，
0: 借着醉意想要不顾一切一次却惨吃闭门羹的周子山，未曾想到当年躲在大衣柜里的女生此刻正坐在 04A 茶室的茶几上，用碘酒棉签给她身旁的这个男人的手心消毒。碘酒涂得有些多， 顺着方池掌心的纹路要往他手腕上流。连笑见茶几上的纸巾盒已空，赶紧伸手就要帮他摘下腕上的那只手表。方池手上这块名表的表带万一被碘酒染了色，他可赔不起。方池眉目一凛，就要缩手，手心的伤口正撞在连笑的指甲上。方池当即倒抽了口凉气，这回是真疼了，也因此未能阻止连笑把他的手表摘下来，并用方池的衣角去擦表带内侧刚染上的碘酒。啊，幸好幸好。连笑一边感叹着，一边把手表还给他，却在这时一愣。方池虽以最快速度由原本的手心朝上改而手背朝上，连笑依旧依稀看见了他手腕上的几道伤痕。方池却跟没事人似的接过手表重新戴上，阻断了连笑的视线。他也丝毫不避连笑的目光，见连笑凝视自己，有些不解地反问，
1: 怎么了？
0: 这人淡定到连笑下意识地以为自己看错了，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没什么，只是再往方池手心上贴创可贴时，目光总忍不住往他重新系上的表带那儿瞅，可最终也没瞅出什么究竟来。连笑只能暗暗收回目光，整理好医药箱。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得验收下今天拍的照片。摄影师会把今天拍好的照片简单调光，发给他筛选，再发回国内给美工精修。可连笑刚起身就被方池喊停，
1: 再陪我坐一会儿。
0: 连笑扭头看他，微微皱着眉，似乎在等他给自己一个留下的理由。
1: 我把谭潇叫回来，你不是要和他说清楚吗？免得他明天再把咱俩做的事儿添油加醋一番，到处乱窜。
0: 方池边说边摸出手机发了条微信给谭潇。连笑也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谭潇那个大嘴巴，连笑真恨不得把他给缝上。连笑又坐了回来。
1: 不一会儿，连笑就听见方池的手机震了，赶紧问道，
0: 谭潇回来了？
1: 方池却迅速看完了自己刚收到的那条微信，删掉聊天记录，手机揣回兜里。啊，还没，是条垃圾短信。被方池称为垃圾短信的正是谭潇的回复，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而片刻前方池发给谭潇的微信则并非催谭潇回来，而是周子山在 03A 门口，想办法把他弄走。谭潇办正事拖了，干坏事却最积极，没一会儿就撇下在水坝刚勾搭上的日本软妹回来了。果然见 03A 门外周子山屈着一条腿沿墙根而坐。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慧思。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食物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文化的传承以及不同地区的独特风情。每一种主食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一种熟悉又陌生的作物——高粱。高粱虽不常出现在我们的现代餐桌，却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高粱不仅有着

0: 久的历史，时至今日拥有着十分广泛的种植面积，从华北平原到黑土大地，从黄土高原到江南水乡，千百年来几乎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的高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高粱不仅是食物，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两军之间，它可以是军事冲突的有力证据；大灾之年，它可以是救民水火的救命之粮；存亡之际，它也可以是激励人们的青纱帐。历史长河中，一株株高粱始终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它多样的用途和催生出的灿烂文化，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坚韧和智慧。那么，高粱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和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了解一下浑身都是宝的高粱。
1: 北宋熙宁年间，在北宋的边境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叫王谦的百姓跑到北宋与辽国对峙的这个雄州城来报信，说辽国的人越过了边境，把一座宋朝的驿站给烧毁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公元1005年的时候，辽国和北宋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那么根据这个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的规定呢，就是北宋和辽国呢，在北方以白沟河为界，作为界河。那么在白沟河的右岸，就是宋朝的雄州城；白沟河的左岸，就是辽国的益州城和涿州城，就是隔河对峙，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此后呢，虽然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但是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非常的紧张。所以啊，这个宋朝啊，为了稳定边境，做军事准备，就在边境线上呢，安插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密探。你像来报信的这个王谦呢，就属于这样一种密探，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探视百姓，就是专门给军方提供情报的这种老百姓。那么王谦呢，就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了雄州城。雄州城的守将呢，一听这个消息呢，就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隔河对峙，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呢，非常的严肃，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点细小的这种变动，这种行为都可能引发战争。你比如当时这个雄州城啊，有一次修城门，在这个雄州城上修了一个城门殿门，这个事就引起了辽国很大的反应。按理说，在我宋朝境内，在我自己的城墙上修一个城门，碍你什么事呢？但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辽国呢就认为你这是有可能有军事企图。当时正好是那个包拯代表宋朝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这个官员呢非常不客气的就对这个包拯说：“你们的雄州城修了一个城门，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针对我们辽国？”就是草木皆兵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当时那个包拯呢也就针锋相对的说：“那你们的涿州城也刚修了一个城门，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对峙的局面呢一直在持续。那么现在王谦来报信说辽国人居然越过了白沟河到这个宋朝的境内来放火，这比这个修城门的这个事件要严重的多。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军方的高度的这种关注。那么雄州城的守将就问这个王谦说：“你看到辽国人越境来放火，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是辽国人放的火？”王谦说：“我有证据，我在现场发现了高粱。”您会说了，这个高粱怎么能作为证据呢？因为在当时啊，辽国境内普遍的种植高粱，而宋朝的境内呢还很少种植这种农作物。王谦说：“我在放火现场发现了用高粱

作为引火之物，我由此断定这是辽国人来放的火。那么宋朝的将领就不敢怠慢啊，立刻飞马把这个军报报到了汴京。那么接到这个军报的人是谁呢？是著名的宰相王安石。那么王安石拿到这个军报之后也非常紧张，因为如果坐实了是辽国越境来放火的话，那么势必会引发两国之间的再次战争。王安石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应该需要慎重的来处理。那么王安石在看到了这个军报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说仅凭现场遗留有高粱就断定是辽国人来放火，这个是不是太草率了？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柴头草杆属楚，岂独北界有之？也就是说放火用的这些高粱难道只有北方的辽国有吗？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高粱这种粮食作物在宋朝的时候不叫高粱，叫做黍黍。因为高粱这种农作物啊，最初是从我国的西南地区传入北方和中原地区来的。西南地区就是四川呀那一带啊，过去叫黍地，那么人们呢就把这种粮食作物叫做黍地的黍，所以叫做黍黍。高粱这个名称呢是在明清以后才开始传播普及开来的。所以王安石说黍黍这种农作物岂独北界有之，难道只有辽国有吗？我们宋朝境内就没有高粱这种农作物吗？他认为显然不可信，就让前方的将领去追查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当然了啊，这个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搞清楚了。原来这个探视百姓王谦，他是谎报军情。王谦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因为当时啊，这些探视百姓他拿的有政府的奖励，就是说如果你向我通报了军情，通报了消息，可以获得赏赐，获得金钱的奖励。王谦呢，实际上是贪图这个金钱的奖励，自己放火烧了驿站，然后又谎报军情，说是契丹人越境来放火。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呢真相大白。那么从这个文献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是从北方传入中原地区来的。第二呢，就是在北宋时期，至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高粱这种农作物也已经在中原地区开始传播和种植了。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叫做韩琦，他和王安石、范仲淹、包拯这些人都是同朝为官。他呢曾经在一首诗里面提到了在宋朝的境内种植着高粱。诗云：二营逢节斩松秋，阴炭浓稠见不收，高穗有时存黍黍，善耕优息卖无牛，全干几处闲鸡位，雨过谁家用粪楼，手重健生还自喜，上忧难救赤春头。这首诗呢是韩琦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到郊外去给自己的父母上坟路上写的，写了他看到的当时农田里的景象。二营呢就是他父母的两座坟营，就是我骑在马上老远就看到我父母的这个坟营啊，坟头上的松树郁郁葱葱迎风招展，但是呢我却看到旁边的这个农田里面啊颗粒无收，没有庄稼。为什么没有庄稼呢？因为当时呢是发生了旱灾。所以他这个诗里面说到全干几处闲鸡位，鸡位呢就是磨粮食用的磨，泉水都干了，老百姓磨面的磨呢都闲置在那里，所以呢有些老百姓呢都已经开始要卖耕牛了啊，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了。但是他这个诗里面提到说高穗有时存黍黍，也就是说他在农田里看到了老百姓种高粱的情景。
那么韩琦这个诗也证明当时北宋的境内确实已经有高粱在播种和传播了。首种渐生还自喜，什么意思呢？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干旱之后，现在天终于下雨了啊，下了一场及时雨。那么老百姓呢，利用这场及时雨呢，在补救，及时在田里种粮食。所以说首种渐生，让这个韩琦啊心里面也感到有一些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呢，上忧难救赤春头，仍然担心呢啊，现在的播种有一些晚，可能到了这种饥荒的时候，那么新播种的粮食还不一定能够供应上来，能够拯救这个春荒。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一喜，一方面是一忧。这一喜一忧呢，就体现出了北宋名臣韩琦这样一种忧国忧民，担心国家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的这样一种心情。我们大家都看过一部李雪健老师演的电影《焦裕禄》，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改变兰考贫困落户面貌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的感人。那么兰考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贫穷呢？很大程度上啊，与它地处黄河中游，地势低洼有关。那么因为它地势低洼，地处黄河的中游，黄河频繁的发大水淹没这个地方，导致老百姓常年颗粒无收。恰恰是这样一个经常遭灾的地方，反而根据历史的记载，曾经是一个高粱的主产区。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人们种植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高粱。这个兰考啊，它是这个解放以后这个区划调整，它把这个兰丰县和考城县两个县合并之后成立的这样一个行政区。根据民国时候的这个考城县志的记载啊，就说当时兰考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高粱成熟的季节，田间地头道路两旁堆满了高粱杆，农村的早市上卖高粱的人成群结队。为什么兰考这么喜欢种高粱？难道兰考人天生喜欢吃高粱吗？不是的，是因为兰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因为兰考经常被洪水淹没，那么种其他的庄稼，比如小麦啊，种水稻，那么洪水一来就颗粒无收。但是呢，高粱这种农作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怕涝。首先呢，因为高粱它这个长起来之后，高粱杆啊，这个高度都有2-3米高，这样的话洪水来了之后呢，它虽然淹没了高粱的下部，但是呢，高粱的上部，特别是高粱穗，还停留在这个水面以上，还能继续生长。这样的话呢，就说保证就是洪水来了之后，唯一能够剩下的粮食就是高粱，所以高粱就成了人们唯一的口粮。过去啊，每到这个黄河发大水把农田淹没了之后，那么兰考人民呢，当时呢就把家里的这个洗澡盆拿出来当船，然后人下到这个被水淹没的这个田地里面去收高粱。这形成了当时黄泛区的一种特殊的景观，叫做飘着盆子收高粱。这收获的高粱就是这个荒年里面人们唯一的粮食来源。
5: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高粱不仅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有着广袤的种植面积，更是凭借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帮助人们度过了一个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困苦时期。高粱的生长高度赋予了它抗涝的特点，然而对于旱灾，它也有着自己的应对之法。那么，能克服洪涝的高粱，为何还能耐得住干旱？它的味道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4: 高粱除了不怕水淹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不怕旱。高粱呢属于四碳类作物。什么叫做四碳类作物呢？就是凡是这一类的作物啊，它最初的原产地都是在这种热带的干旱地区。类似这样的作物有玉米，有甘蔗啊，它们都属于这样一种四碳类作物。那么这样的作物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因为它长期的生长在干旱炎热地区，它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来抗干旱。你比如说当这个天旱少雨的时候，天气炎热蒸发量很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叶子呀会竖着卷曲起来，来减少这个水分的蒸发，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天旱的时候，看到这个田地里面的这个高粱啊玉米啊，这个叶子是卷起来的，实际上这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天继续干旱，这种粮食作物啊甚至会把自己的气孔逐步的全部关闭，减少水分的蒸发量。这样的话呢，这种作物它就在干旱 炎热地区和干旱少雨的地区就很容易存活下来。所以说，高粱既耐涝又抗干旱，所以它在荒年的时候就成了老百姓的救命粮。高粱的子实是高粱米，高粱米呢可以磨成高粱面，既可以利食，也可以用高粱面做成窝头啊做成这个馒头啊，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来吃。吃过高粱米或者高粱面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高粱这种粮食的口感呢实在不怎么样，主要是它的口感中有一点点涩的感觉，涩味。这种口感呢是其他粮食作物里面一般没有的。高粱为什么会吃起来有一种涩的感觉呢？这是因为高粱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宁，就是一种单宁类的物质导致了这种粮食的口感发涩。如果你没有吃过单宁，那么您可以去品尝一下夏天还没有完全

0: 出的那个青柿子。小的时候啊，哎，有的时候那柿子还没熟，小孩嘴馋就爬到树上去摘这种青柿子吃，吃了一口就得扔，为什么呢？太涩了。为什么青柿子这么涩呢？就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单宁物质，所以青柿子是不能吃的，口感太涩，这是共识。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这个青柿子可以入口啊？就要想办法把这种单宁物质给去掉。那么民间过去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玉米啊或者高粱的叶子摘下来，然后把它铺到这个瓮里面，那么铺一层叶子，上面放一层青柿子，再铺一层叶子，再放一层青柿子，就这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拿满。放满之后呢，灌入清水，用这个清水来腌制这个青柿子，大概腌个十天左右。这个时候你把那个柿子拿出来吃，哎，又脆又甜。为什么呢？单宁物质没有了。所以说是这个单宁物质导致了高粱的口感不好。高粱这种粮食既然口感不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还要大量的种植它呢？因为高粱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可以救荒。这个呢在古书中有专门的记载，元朝贾明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属鼠，味甘涩，性温，高大如芦荻，种之可以济荒。这里就谈到了属鼠的味道不好，发涩，种之可以济荒。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虽然吃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你种了它之后，在家里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在家里的粮食绝收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灾荒。济就是度过的意思，帮你度过灾荒。可见高粱在荒年能够救人命，能够帮人度过灾荒的意识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也正是由于高粱的这样一些优点，它在我们的古代呢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古代呢农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我们华北平原很多地方经常遭受各种水旱灾害。那么在这种荒年里面，是什么粮食支撑着中国人能够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呢？主要就是靠高粱。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在关键时候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撑，帮我们度过这种最艰难的岁月。很多60后或者70后的中国人小的时候呢都吃过一种永生难忘的软糖，叫做高粱饴。那么高粱饴这种糖果是怎么来的呢？过去啊，我们的物资很匮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糖一般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水果硬糖，就是拿这个色素兑糖稀用纸一包就是糖果了，这种是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糖。那么过去供销社里面能够买到的一般就是这种硬糖，像这种糖都很少能吃到，更不要说那种咬起来软软的糯糯的啊，像牛奶糖一样那种软糖了。过去牛奶糖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候逢年过节啊，或者别人家里面办喜事的时候能吃到的那种软糖高级糖果就属高粱饴了。这个高粱饴呢其实就是从高粱中提取的这个糖类制作的，在当时呢是非常的少见，一般只有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过节到别人家去拜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在别人家待客的这个糖盒子里面见到高粱饴这种糖。那时候大人呢在一起寒暄在一起拜年，我们小孩呢就守着这个糖盒子就在里面找，把所有的高粱饴挑出来装到自己兜里带走，等我们找过之后像蝗虫过境一样，人家家里的高粱饴一块不剩都到了我们的兜里。所以这个高粱饴呢给我们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粱为什么能够做糖呢？是因为高粱本身呢富含淀粉类物质，这种淀粉类物质呢很容易转化成糖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就是刚成熟的这个高粱杆高粱秸本身吃起来就甜丝丝的。过去啊我们北方是很难吃到南方的甘蔗的，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田里面的高粱杆当甘蔗吃，可见连它这个茎杆里面都含有糖分，不要说它这个籽实里面了。高粱饴这种糖呢 现在我们还能够买到，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工艺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呢，人们发现玉米淀粉也很适合用来制糖，而且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玉米呢产量高，比高粱便宜。这样的话呢，后来就大量的使用玉米淀粉来代替高粱粉做这个高粱饴。尽管这个高粱饴里现在没有高粱的成分了，但是仍然叫做高粱饴。可见呢，这个糖对于中国人留下的印象之深，说起来呢，也是一种怀旧的心绪。每当吃到这种玉米做的高粱饴，我总是多多少少的有一些遗憾，因为我小时候吃到的高粱饴，那纯是用高粱淀粉做的，很希望能够再有机会吃到真正用高粱淀粉做的原汁原味的高粱饴。
1: 从荒年救命粮到国人的甜蜜回忆，高粱多样的用途不仅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在时间流转中不断地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独特的食材虽未跻身五谷之列，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粮食文化基因里。那么作为粮食的高粱还有着怎样的功能？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转换角色拓展其用途的呢？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高粱特别适合用来做蒸馏酒，这个在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你比如这个在明朝毛元仪的这个《侠老斋杂记》中就明确记载说，今北方之黄米小米皆属，皆可为酒，高粱亦可烧酒，然古以高粱为上位。什么意思呢？黄米啊，其实就是这个黍啊，小米是粟，就是黍和粟这两种粮食作物都适合酿酒，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把这个酒曲投到这个米里面来自然发酵，形成这种米酒。高粱亦可烧酒，这一个烧字工艺就不同了。所谓烧酒，就是把酒曲投入到高粱原料里面以后先自然发酵，发酵完以后再进行蒸馏，最后得出来的那种高度的白酒，古人叫做烧酒。就是说高粱如果用来酿酒，它的味道不行，它不如这个黄米和小米，但是如果是做蒸馏酒，那么没有任何一种粮食作物能够比高粱的味道更好。所以古以高粱为上位，上位就是味道最好，这就是著名的高粱酒。我们知道在宋代以前，中国人造酒

酿醋的这个工艺和造酒的工艺几乎就差不多，都是用酒曲来发酵。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就发明了这种造醋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做醋的这种工艺就已经发明了，在汉代的时候制醋的工艺就已经广泛的流行了。你比如在这个北魏这个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22种做醋的方法，其中呢就记载了用高粱来做醋的方法。那么醋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调味品，尤其受到国人的喜爱，因为它不仅能够开胃，能够软化血管，能够降血脂，还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和药用的价值。而高粱呢恰恰是做醋的一种重要的原料，高粱还是建筑业广泛使用的一种材料。古代啊，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基本上是一种砖木结构的房子，那么这种砖木的结构房子呢很轻巧，住着舒适性也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屋顶上啊容易往下掉东西，因为它使用那个砖瓦啊，有一些这个灰尘啊脏东西啊容易从屋顶上掉下来。那么为了改善这个居住环境，使它保持整洁，古人呢就要在这个屋里面进行吊顶，特别讲究的人家一定要吊顶。吊顶呢又不能使用太重的材料，那么高粱杆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建筑材料。因为高粱杆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呢晒干之后呢它的重量又很轻，人们把这个高粱杆啊秘密的抬起来，形成一个平面，直接固定在这个房顶上面。这样的话呢一方面美观隔音，另一方面又起到了这个干净卫生的作用，所以高粱杆在古代被大量的使用。关于高粱的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功能啊，在文献中呢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你比如元代胡谷余的《述异篇》就说，黍黍其子作糜可食，鱼及牛马又可济荒，又烧盐可作稀粥，秸秆可以织帛，家梨共窜，无有弃者。也就是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它的籽可以当粮食吃，它的叶子和茎秆呢可以当饲料来喂牛喂马，那么高粱的这个穗可以用来做成这个扫帚，那么它的秸秆呢还可以用来织席子编帘子，还可以用来做这个篱笆，还可以供窜，窜就是生火做饭的意思，就是高粱杆高粱汁啊晒干之后呢就可以当柴火用来做饭当燃料。无有弃者，就说这个高粱啊，你看从它的穗到它的根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供人们生活使用的。所以可以说高粱这种农作物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曾几何时，在我们广袤的东北平原和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在丰收的季节，一望无际的高粱田是一片亮丽的风景，人们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来形容它，叫做青纱帐。当然这个青纱帐不仅仅指的是高粱田，也包括了玉米田，但是玉米呢实际上是在明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传播的。高粱要比玉米早多，高粱几乎可以视作是一种本土的作物，所以青纱帐主要指的是高粱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高粱比作青纱帐呢？这是因为青纱帐这个典故最早出自五代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词人严选的一首词，叫做《虞美人》。他这首词里面说，水纹电映青纱帐，雾照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这首词啊意境很美，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夏天在这个用这个高粱编织的这个席子上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像芙蓉一样美丽的美女，席子的上方呢笼罩着一个青纱做的帐，这个美女呢在这个青纱帐里面坐着。你可以想一想当时这样一种意境啊，这个席子呢是编织出来的，席子上的那种花纹啊在这个月光下看上去就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这个美女呢仿佛就是坐在这个水面上水波上一样，那个青纱帐呢如梦如幻，隔着青纱看这个美女那简直是太美了。良宵不得与君同，这个美女

0: 在等待着他的爱人来和他相会。后人为什么把这个高粱田叫做青纱帐呢？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啊，是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不允许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这样的话呢，那些大胆的青年男女，特别是农村的青年男女，他们就要避开这个社会的耳目，到哪里去谈情说爱呢？到高粱地里。因为高粱啊，当它长起来之后，它密密麻麻的，人躲在里面呢，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到，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高粱地也叫做青纱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们都知道，中国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这个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又成为了抗日英雄抵御日寇的这样一个主战场和重要的场所。我们都熟悉的那首《保卫黄河》里面这样唱，
1: 保

为什么是青纱帐里游击战士逞英豪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中国呢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在武器上是存在着代差的，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国家在打一个农业国家，他们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我们手里是小米加步枪。那么在这样一种劣势的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去抵抗外蒙呢？叫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地理优势条件。那么一望无际的高粱田就为这些抗日游击队、抗日的八路军提供了一个隐身的场所，可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发现。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很多漂亮的伏击战都是发生在这个高粱地里的。我的老家呢是在这个晋察冀，也是抗日根据地。听我的父亲回忆啊，当年呢他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当时正在上小学，我们的家里呢也挖有地道，但是呢这些地道平时不藏人，只是用来藏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藏在地道里，一旦被这个敌人堵住的话无处可去。当敌人扫荡的时候，人们这个躲藏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青纱帐，在高粱地里面。一般就是村外有这个民兵啊在放哨，如果发现敌人进村了，那么鸣枪示警，全村的老百姓呢就拿起这个家里的这个细软包袱就躲到青纱帐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不敢进青纱帐，因为我们青纱帐里有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这样的话青纱帐就变成了一片安全岛。那么人们就在青纱帐里面吃，在青纱帐里面住，甚至他们的学校有的时候也在青纱帐里面开课，就变成了青纱帐小学。应该说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掩护了抗日的军民，使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所以说呢，侵略军呢对于青纱帐是恨之入骨，经常会下命令逼迫老百姓把路两边的青纱帐给砍掉。但是呢，本身高粱是老百姓的粮食啊，没有老百姓愿意主动的把自己的粮食毁掉。另外呢，当时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呢，青纱帐的面积非常之大，最多只是把路边的一些青纱帐给砍掉，而远处的这些青纱帐依然是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出没的这样一个地方。这就要重新回到保卫黄河这首歌了，里面唱到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那么这里面的河指的是哪里呢？河西河东河北指的又是哪里呢？这里的河指的就是我们中华的母亲河黄河，陕北抗日根据地，这是河西。河东河北指的主要是黄河中游以东地区，山西省的南部和山西省的这个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当时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这个吕梁山区和太行山区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刚刚呢，我们一同了解了主食高粱，它从救荒的粮食到酿酒制醋的原料，再到战争年代的英雄象征，承载了太多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同样和人们息息相关的一样物品——盐。自古以来啊，盐就和高粱一样，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所以呢，千百年来制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的水光山野间，藏匿着一个质朴而珍贵的宝藏，被称为活化石的浊铜井。小口井深钻汲取记忆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向地下探寻宝藏提供了契机，实现了从地上文明向地下文明探索的历史性转变。因此，浊铜井也被称为继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之后的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和世界石油钻井之父的美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大英县，了解浊铜井的奥秘，来听听井盐背后那些传承千年的故事，感受这项古老技艺的前世今生。
10: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重镇，在这里出产的浊铜井盐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以来，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可以说历史的味道有点咸。北宋庆历年间，大英先民开创并完善了井盐深钻汲制技艺。正如北宋苏轼在《蜀盐说》中记载，蜀始创铜井，用圆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这种黑科技就是浊铜井，这种小口径深井钻井技术是世界首创的冲击式钻井方法，比西方早800多年，让人类第一次把探索的触角深入数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地下，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世界石油钻井之父。宋代的浊铜井在大英县浊铜井镇有大量的遗存，我们来到这里，听洁白晶莹的盐粒讲述延续千年的蜀盐传奇，品尝生活新滋味。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浊铜井陈列馆。浊铜井
10: 井盐深钻
11: 汲制技艺啊，是北宋年间的一项伟大发明。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浊铜井陈列馆的潘敏，带领我一起参观陈列馆。你好，
10: 潘敏。
12: 你好，主持人。这里呢，就是我们浊铜井陈列馆的序厅。在咱们的对面就是一幅浊铜井的打井图。
11: 濯铜井这个词，濯代表的是什么？桶又代表井，我知道。
12: 濯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解释，就是直立、高而直的意思。而濯铜井的这一项技术呢，就是将一根直立粗大的竹筒沿着井壁植入井底，形成缠弩和修井的一个通道。
11: 哦，那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这些濯铜井的遗址，它的最大的深度是多少？
12: 我们最深的一口井呢是329米。
11: 329米，我一直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2: 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他们要成功的打

0: 出一口井的话，用时呢是3个多月，用工是500多个人。在咱们就是整个大殷的周边呢，一共发现了18个造房的遗址和245口凿通井。
1: 现在还有没有留存？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0: 可以啊，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
1: 那现在这个遗址是哪一年的遗址？
0: 是从北宋时期保留到现在的遗址。
1: 这个坡上大概有几口井？
0: 8口井。
1: 8口井。
0: 那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凿通井工艺流程中的第一步，就是打井。
1: 哦，这两个师傅是给我们来展示的是吧？
0: 是的。就通过人的足踏呢来带动这个钻头上下运动，从而来达到打井的目的。实心的一个铁质的钻头。
1: 实心铁质。这还真得需要功夫啊。
0: 对，以前打井就是这样，冲击式钝钻。而且就是他们在钻井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水，就是将
1: 看到了下面有水，
0: 这些岩石抽成泥浆才便于排到地面。
1: 要不然说打一口这个凿通井是需要3个月的时间，500个人。您这上面蹬着这个力量重不重？我能上去试一试吗？
0: 小心点。
2: 然后脚这么踩是吧？
0: 对，就是。
2: 那是，说句实话，这样这一会儿半会儿可以，但要一天下来
0: 还是累，
2: 那还是有点耗费体力的。好了，好，谢谢。
1: 我这一会儿就有点冒汗了。
0: 对，很累的这个。
2: 好的。
3: 六七。
1: 哇，这个。我就感觉到我手上有点疼了，有点沙，有点刺痛的感觉。
0: 这就是凿通井，它就是这么小一点儿，
1: 就是这么一个小井口。
0: 对。
1: 现在这个井能打，还能打出烟吗？
0: 完全能。
1: 完全能啊。
0: 对，这口井呢，就是最深的一口井，329米。
1: 这是329米的这口井。
0: 对。
1: 这根竹子有多长啊？
4: 十多米。
5: 你猛猛看，猛心。
0: 师傅这个右手上握着的这一根呢，就是沙坑镊，就是通过它来控制羊角车的速度，也是自岩石的水沙。
5: 松。
1: 这就快了。这个就是刹车了。
5: 对。
1: 哇，它这制动力很好啊。
5: 好，
1: 差不多了。好。
6: 在这再挑，再等我。
1: 这么蹬着，
5: 别挑。
6: 师傅在挑冷水。
5: 你等我。
0: 现在师傅就是来回转动羊角车，就是为了给这根空的竹筒一定的冲击力，竹水就能够顶开单向阀门进入极路竹筒。
1: 可以了是吧？
5: 等一下，这样
1: 我来体验一下，
5: 好吧？
1: 是拿手这么拽是吧？
5: 对。
6: 踩在上面吗？
1: 脚也踩了。
5: 对。
6: 一个脚两个脚。这个手不能松啊，应该摆在这个。
1: 好。哇，这个提起来看来还是挺重的。
5: 有点重吗？
1: 还有点重的。因为它毕竟有这么深的距离，而且这个竹筒里已经灌满了这个盐卤了哈。这一般情况都是两个人。这我觉得手脚并用。这每一个双手和双脚都没有一个到了是吧？
5: 好，
1: 好，起来了，
5: 对的，好的。
3: 六七，
1: 还得有节奏哈。一、二、三。我现在知道了，劳动号的是什么时候喊的，就是使劲的时候。1、2、3，可以了。
0: 好，现在师傅就用水钩把阀门勾开。
1: 哇，这个，你看，这叫盐花是吧？能感觉到里边这种盐的这个味道。
0: 就是目前这个卤水它含盐的浓度呢是10度左右，这一个篓子是100斤，然后100斤呢就能够提炼出10斤左右的食盐。
1: 这个盐度实在是太高了，我就感觉到我手上有点疼了，是因为这个盐度，有点刺痛的感觉啊。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你看大家想象一下，我这是身上有一点点小，当时。

0: 们劳动人蹭破皮或手，但依然还要这样的不停的，对，还要工作，手上磨了剪了破了还是依然的，那个时候的劳动人民是多么的辛苦。
1: 哦，然后这一位呢，就是我们非遗的传承人廖锦荣先生。
0: 你好，你好，廖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干这个员工这个工作啊，多少年了？
2: 有24年了。
0: 20多年了。哎，汲取这个盐卤，难度在于哪儿？
2: 要小心吃。先读煤，读煤过后就说山嘴对山嘴，由于长水才得行，嘴对嘴也山，就这么说的。
0: 哦，山对山，嘴对嘴，弯对弯。刚才了解到的，其实就是打这么一口井，大概需要
2: 1年左右。
0: 3个月，
2: 不行不行，8至10个月，10多个月。有些那个泡一点过后，如果冲到顺利点那去，有个7、8个月。他如果稍微恼火点的，那个底下石头就是说矮墙硬了那去。啊，大一点多。
0: 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说可能因为选址会出现失败，要真正成功的话，3个月500个人能完成打口井，但是要失败，不停的失败的话，那就会造成了什么时间的延误。
2: 对，
0: 那么这些人7、8个月，假如没有遇到特别坚硬的石头的时候，可以顺利打出一口盐井。那么但是假如遇到岩石比较坚硬的时候，要想打出一口成功的井的话，可能要学1年多。是这样的意思吧？
2: 对对，
0: 我觉得汲取说的盐卤和我们这些劳动人民身上这个汗水都是一样的味道，那就是咸的。完成了这道工序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下一道工序？
1: 对，就是计量和储存。
0: 啊，这就是计量缸。
1: 他们呢用盐篓子把水挑到这几个计量缸里面，一缸水满了之后，他们就来算工钱计工分。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传统中医将气虚和血虚统称为气血不足，女性很容易出现气虚血虚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要怎样调理呢？
8: 有一位听众朋友长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困惑的问题啊，是一位女性朋友，年龄不大，刚有45岁，总是感觉到皮肤干，而且面色枯黄，嘴唇呢还有青色，并且指甲发现淡白，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还有心悸，经常也失眠，偶尔会发生有四肢麻木的现象，并且呢在月经期间呢很少，颜色也很淡。那这种现象啊，经过了解，它是非常明显的，是一种血虚现象。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吧，我给你开几个食疗方法，你去抓几副中药，然后呢在家呀做点药膳来调养一下身体。结果呢他的孩子就听到了，就说为什么会说是抓药呢，就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抓药就是买药的意思。那结果呀，这孩子就反问一句，小孩嘛天真嘛，他什么都会探索个究竟，说那就买药嘛，为什么会说抓药呢。

结果他说半天也没给孩子解释清楚哈、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是抓药，一提抓药啊，很多人会想到到中药店那都会说是抓药，对吧？那到西药店的时候啊，你都是说哎呦我去买药，但是抓药啊它是有来历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人们为什么会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抓药。比如说你有了药方就要到药店去抓药，在药店里啊，你可以看到药司人员把这个药方放在柜台上，手呢就会戳一下，然后随身到药柜上，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这个小格子里边呢就是一个小抽屉，这样去抓药。但提起抓药呢，还啊很多人呐、啊、并不了解。但是据说呢，唐代药王孙思邈他经常呢出去采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好的药材他就不畏艰辛啊去采药。结果呢进入山林里的时候，他也会攀登一些悬崖峭壁，哎，会穿越河流山川峡谷都去采药。但是因为采的药材呀、啊、会比较多，它的药性和功效呢又不相同，所以说又不能混杂在一起。那为了方便呢，他呢就特意做了一个小围身啊，我们大家说就像小围裙一样。这个围裙里边呢有很多口袋，凡是采到一种药呢他就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就这样他感觉方便多了。这有一次啊，药王孙思邈在采药的时候来到一个小山庄，忽然听到一阵狗咬，只见一位女性躺在地上，嘴里不断地发成了哎呀呀的痛苦的声音。说原来这位女性朋友啊小腿被狗咬了，而且鲜血直流，她急忙啊就从围裙里的口袋拿出了一种药，然后给这位女性腿敷上了。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哎，这小腿的止住了出血，疼痛呢也减轻了很多。后来呀、啊、她的丈夫赶来，见到这样好的医生来相救她的夫人，十分感激，连忙拜谢药王的救治之恩。那药王呢就这样走到哪儿啊他都行医治病到哪儿，无论呢说配伍的需要，还是把药材呢都需要从小口袋一小撮一小撮的这样把它抓出来。后来呀、啊、人们开的药店那为了方便众多药不能混杂，于是也分类取药，那有很多药店的店主也模仿着药王的办法，将药柜呢做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一个小格子里边呢有个小抽屉，小抽屉里边呢再隔成三个或者四个的小方格，就为了储存的药材。那小抽屉外边呢会贴着药材的名字，以便来取药方便，免得混乱。那直到今天呢，我们到药店里你依然会看到带有小格子的小药柜，而且我们依然有人知道啊就要去抓药，对吧？你看我们去抓药啊都会一小撮一小撮的啊去抓，抓回来之后给你按照方子进行配伍。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啊讲到的就是抓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会说抓药了吧。抓药也有技巧的，你看很多药师在抓药的时候啊一抓大概都知道啊它的多少克啊多少两，大部分都知道了，是吧？所以说叫熟能生巧啊。哎，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说我给这位朋友回电话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说最近呢他就感觉到面色特别不好看，尤其呢说天凉了啊，一天凉以后呢气血呀就上不来，感觉到呢肤色也不好。然后我又给他看看舌苔，又聊聊他的生活情况，才知道他是非常严重的体虚嘛。

0: 那说到体虚啊，为什么要配点草药来做药膳呢？我们经常说辨证施治，本草食疗也是需要对症的，说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总会有一种草药的食疗适合给大家伙的。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开药的是补血养血治血虚的，那么这些草药哎，让大家呢通过药膳的办法来调养一下。说血呀，对人体的营养啊，它是起到滋润的作用的，如果一个人摄取营养不足，也就会造成人的身体出现体虚或者是血虚现象，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呢，确实你看到面部呢会有青色，而且没有血色，并且还会出现萎黄，皮肤特别干。有的时候啊，说这个嘴唇呢，它都会有紫色啊，而且还会发白。另外呢，很多人也会出现呢头晕晕乎乎的，每一天都不精神。说伴随着失眠，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心悸啊，一睡觉呢看上是睡觉了，还经常有做梦现象。所以说女性朋友啊，最能看得出来的就是月经的颜色，通过月经的颜色量比较少，并且呢血虚的现象特征就会特别明显。我们经常说呀，血虚的体质人就应该注意的就是补血和养血。那我们说补血养血，那你怎么养啊？首先必须要调整脾胃，哎，脾胃不好，你吃东西呀，吃药膳呢，它也未必能达到吸收。所以说我们先调脾胃再补血。脾呢，它化生五谷之精微，也会化生气血，但是你脾胃功能不好，你就化生气血不足，你再好的药膳，再好的食材，它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中医所说呀，心主血脉，肝藏血，脾同血，故以心肝脾邪为当补之阴呐，对吧？我们说要补血，还要呢健脾，而且还要我们说气血旺盛才好的。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的补血的药材方法。俗话说补血四宝，其中就有当归，还有熟地、川芎、白芍。当归大家都知道它是最好的补血和和血的，那熟地呢也是滋阴养血的，川芎呢就是活血和行气的啊，白芍呢也是养血的，那这叫四物合用，也就是补血养血的四物汤。我相信大家呀对这个方子可能都知道，很多人说我用过不少啊，可是起不了作用，那就说明啊你一定要把你的脾胃调整好，你脾胃不调整好，再好的四物汤对你来说作用都不大。所以说血虚的人在饮食上说怎么调呢？那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有记载啊，说像桑葚呐、桂圆、何首乌、熟地、黑木耳、菠菜啊，还有牛肝、乌鸡、海参，这些都是很好的补血养血的作用啊。那对血虚的人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要通过食疗和药膳的办法来调整一下自己血虚的问题。大家说那怎么能够做食疗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可以用当归啊、羊肉来煲汤啊，哎，叫四物鸡汤或者十全排骨汤，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疗办法呀，养血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从单方来看呢，补血的菜肴也是不少的，比如说我们说凉拌一些菠菜呀，本来就可以补血，而且还可以含铁的呀，对吧？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脾胃功能很好的，还可以喝一些牛奶呀，一能补血，二能补钙呀，动物的肝脏也是很好的呀，对吧？那么我们说补血还要以健康为主，所以说呢血虚也是分体质的，那么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啊，大家注意饮食。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通过血医注意的就是调摄。 而且不可劳心。我们说到不可劳心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没事啊，不要大事小事放在心上。哎，经常会说笑一笑十年少，为什么大事小事的纠结呢？一纠结呀，一烦躁啊，就会导致你茶不思饭不香的。那你都不好好吃饭，你上哪儿能化成气血呀？所以说我们养生学当中告诉大家，不可过于劳心，因为你过于劳心会导致你脾胃功能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啊，血虚的人可以呢少吃或者是不吃像荷叶呀、薄荷呀、啊菊花呀、槟榔啊，还有一些生萝卜，这些呢都不太适合吃的。虽然萝卜很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但是萝卜也是分怎么吃的。我记着我有一期节目当中啊，就专门讲了这萝卜要怎么吃，是吧？那接下来啊，我就告诉大家做这个食疗药膳。如果说像女性朋友经常有血虚啊，也有说月经不规律、颜色淡或者是少啊，明显的是血虚的现象呢，你就可以将羊肉大概可以在400克或者是500克都可以，将黄芪25克、党参25克、当归25克、生姜6片、少许盐啊，这是食材的准备，你要准备好。首先将羊肉呢洗干净，切成小块，将黄芪、党参、当归你要给它用纱布包好了。我们经常下厨房的人都知道啊，超市会有卖这种料包的，你就买回来装上黄芪、党参、当归，哎，生姜片把它装好啊。然后呢锅烧热了，取一勺油，哎，将生姜、葱给它爆香，然后放入羊肉炒出血水沥干。等炒干了之后呢，你再往锅里加上适当的清水，放入黄芪、党参、当归、生姜片这个料包啊，给放进去，大火烧开，改成小火焖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加上你适当的口味的盐啊，然后呢进行吃。这个呢就是很好的一个补血方法，大家记住了吗？但是血虚的人呢，不能吃以下的食物啊，有一些食物是不能吃的。比如说血虚大蒜，大蒜是一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常吃或者多吃那么都不好。血虚之人呢就要少吃这些啊。那说补血养气，而且呢还要调整血虚啊，它是通过人体的体质来调整的。那你看有一些人呢形体上的消瘦，或者是呢看上去啊有点偏胖，然后呢没事感觉到没有力气，哎，干啥活也干不动，坐着喝个茶他都嫌得累，平时不想说话，说话呢也没有底气啊，声音也不大。这个人呢你再观察他的面色，面色呢会有苍白迹象，平时会有经常出汗，一动就出汗了，要不然就心悸。哎，你又伸出舌头看看呢，他的舌头苔特别白。所以说女性朋友呢可以观察自己的白带呀，特别是清晰，而且这种情况下都是属于气虚的人啊，气虚体质的人就应该补气。那么补气啊，说肺主一身之气，肾是藏元气的，脾呢又是气血化生之源，那么因此脾、肺、肾我们是不是都要补啊，对吧？那肺主一身之气，大家说你每天的呼吸呀，就是每次的呼吸它的中医讲肾乃先天之本，生命之源哈。然后呢脾呢又是气血化生之源，什么叫气血化生之源呢？为大家说一下啊，也就是说每天吃的食物摄取的营养然后供给全身的。哎，这就是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 那从中医养生学又给大家说气血化生之源，也就是说你五谷之精微，也就是营养物质嘛，哎，把这些营养物质呢供给全身脏腑使用，哎，这就是脾呀、肺呀、肾呐、哎，都需要来补。那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啊，说大枣啊，包括鲢鱼、葡萄、南瓜，这些就有益气养精之功效啊。那尤其现在这个季节，你就可以吃葡萄，对吧？而且呢，还可以吃一些大枣，都可以补气的。那气血虚的人呢、啊，应该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啊，比如说糯米、小米、谷类的，哎，就要养护你脾胃之气。养护脾胃之气呢，我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可以以山药、莲子、黄豆、薏米、胡萝卜啊、香菇、鸡肉、牛肉等等，这些它是补气的，有健脾功效。再加上人参、党参、黄芪、白扁豆，也是很好的一个补气的中药药材，也是食材。那拿这些呢，就可以做成药膳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正气足，邪不可干呢。就是你通过食物调养，人的脾胃功能好，哎，那么我们身体就会达到健康状态。所以说，尤其对我们中年的女性朋友啊，会经常会出现的什么症状啊，就是气虚，然后呢也会出现血瘀。所以说大家平时就可以煮一些南瓜粥啊、红枣粥啊，哎，多吃一些山药粥啊，喝点鱼汤啊，这种它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补气是很有好处的。那气虚往往呢是伴随着血虚的出现，我们说气推血行嘛，那如果说气虚了，血就会虚，因为它推动不动，没有力气它就走不了嘛，哎，就会产生瘀，一瘀就会产生堵，一堵以后呢，那就会产生啊什么各种的心脑血管疾病了啊。所以说重在的补血的时候啊，要补的是气，达到的是气血平衡。那气血虚的人呢，就不要吃山楂了，像槟榔啊，哎，这些就不要吃了，还有紫苏啊、薄荷呀，哎，大家记好，最好就不要吃了啊。所以说我们有一些食谱呢也是非常好的，不仅说能够养肝，又能够养肾，又能调五脏六腑，有很多很多啊，还有很多健脾利湿的方子特别多。那如果说大家伙儿啊，生活当中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脾虚还是肾虚，脏腑功能哪里虚，然后身体始终是属于亚健康状态，那你都可以通过食疗的办法来调养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我能教大家的，我都会尽量在节目当中毫无保留的为大家解决问题。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怎么用艾灸解决过敏性体质的问题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咱们来谈一下过敏性的体质，它应该怎么样艾灸。首先呢，关于过敏性体质呢，在我理解看来啊，它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它之所以过敏，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导致的一种疾病。越低下它就越过敏，从而呢越过敏它的免疫力就越低下，属于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其次呢，还有一种体质，就是我们中医上常说的气虚体质。气虚体质呢，它因为自身的元气啊比较弱，免疫力呢也是比较弱的，它也是导致我们过敏性体质产生的一个根本。所以说在这里呢，一般对于过敏性体质，我们是采用一个扶阳气的方法，就是呢对自身的阳气进行一个增加。当自身的阳气增加之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就会得到一个提高，从而呢对于过敏这种疾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抵抗力。当然了，因为过敏性体质呢，它的过敏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对于什么湿空气、对于植物花粉、尘埃过敏，有些人呢他甚至对于艾灸的一个艾草过敏，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你是过敏

命题是在调理之前呢，你一定要确认自己对于艾灸或者说艾草你是不是过敏。如果你对艾灸艾草是过敏的，比如说你一艾灸出现了全身性的皮疹包括腹痛，这就要考虑要暂停艾灸了。那么怎么样判定自己对不对这个艾灸过敏呢？我的建议是，首先你可以先在我们就是身体上不太要紧的部位先艾灸几分钟看一下情况，这是第一个算是测试。第二种呢，如果你知道这个孩子对于或者你自己对于艾灸过敏，你也可以先找一个或者去买一个艾绒做的坐垫或者是艾绒做的一个肚兜，自己呢先戴上，让咱们自己先做一个逐步的适应。当我们的身体对这个艾绒艾灸适应之后，你再进行艾灸的熏，提高我们的元气，它呢就不会再出现就是说很严重的一个反病或者说是排病反应了。扶阳气的大穴位常用的有五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命门穴和足三里穴，这是我们扶阳气的五个大穴位，大家呢可以在不过敏的情况下进行一个艾灸，提高我们自身的元气。

0: 阿拉伯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阿拉伯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
1: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五十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十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胡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如果总是吃这些食物，小心会让身体营养流失。
6: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不但解决了温饱，还各种各样的美食吃得停不下来。不过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国人的钙、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营养素却是摄入不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食物的确可以给身体送去营养，但也有一群食物小偷正在偷走你的营养素。如果经常食用，就可能造成营养不良。比如说甜食消耗 B 族维生素，蛋糕、点心等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低，而且在代谢过程中会大量消耗掉体内的 B 族维生素，从而加重舌炎、口角炎、眼痛等上火的症状。另外，当人体缺少 B 族维生素的时候呢，不仅会疲乏无力、消化不良，还会有情绪沮丧、反应迟钝等表现。建议我们少吃甜食，注意 B 族维生素的补充，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人最容易出现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平时呢，更应该多吃粗粮、坚果、动物肝脏等。酒影响维生素 D 代谢，酒精除了伤肝伤肾，它还有大量消耗身体的水溶性维生素的情况。研究表明呢，大量的喝酒，酒精会对人体维生素 D 的吸收率降至2-3%左右，而维生素 D 缺乏会增加骨质疏松风险，导致骨折经常。

毫克以上的咖啡因就会加速钙流失。建议呢，咖啡能够提神醒脑，但是建议不要长期摄入，或者在家煮着喝比较好，也比较安全。浓茶影响到铁的吸收，通常不少老人都有这样的嗜好，在家闲来无事，饭后泡上一杯热乎乎的浓茶，有时呢再嚼几片茶叶，顿时呢神清气爽。但是茶叶中含有大量的鞣酸，大量饮用浓茶后呢，鞣酸与铁结合形成一种不溶性物质，阻碍着铁的吸收，最后呢就容易引起贫血症。那么我们建议呢，喝茶呀应该是以清淡为好，适量为佳。烟消耗维生素 C， 科学研究表明，吸烟者血液中的维生素 C 比不吸烟者低 30% 到 50%， 这是因为身体消耗更多的维生素 C 来对抗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主动吸入一支香烟能够破坏25毫克的维生素 C， 而被动吸烟损耗维生素 C 的量将会更大，达到50毫克。建议吸烟既然能够增加患癌的几率，越早戒掉越好，同时呢要远离二手烟。有吸烟习惯和被动吸烟的孩子应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或者呢多吃维生素 C 含片。盐会带走钙，吃盐太多呢会使过多的钠离子和钙离子它们相互竞争，破坏骨钙代谢的动态平衡，增加尿钙的排泄。建议呢少吃腌制食物，做菜少放盐，最好呢等到起锅的时候再放盐，这样啊盐依附在食物的表面，味道就刚刚好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遇到一些突发性的疼痛时，可以艾灸以下穴位。
2: 今天呢，咱们主要是针对一些突发性的疼痛病症，怎么样通过艾灸来治疗，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两个穴位，一个叫做合谷穴，一个叫做太冲穴，它们主要是相互配合艾灸的话，有一个镇痛、镇静以及疏肝利胆的功效，并且呢，它们两个穴位相互配合，还可以调节人的情绪，比如说你的情绪比较暴躁、易怒，那么这两个穴位你可以艾灸一下。其次就是内关穴和足三里，内关穴在手部，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腿部，这两个穴位相互配合艾灸，有健脾和胃、宽胸理气、降逆止呕以及宁心安神的作用。简单的说，就是可以，如果你胃部有胃痛、反胃以及失眠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艾灸内关穴以及足三里穴进行调理。第三个呢，就是梁丘穴以及公孙穴，这两个穴位主要作用呢，就是解痉止痛以及健脾和胃，主要是针对一个肠胃的疼痛进行治疗。若是你肠胃吃坏肚子了，不舒服，肠胃疼痛，那么就艾灸梁丘穴以及公孙穴。好，我们继续，就是支沟穴和阳陵泉穴，这两个穴位呢，主要是搭配起来呢，对于疏肝理气、清除肝胆的湿热有着很好的作用。如果你的肝脏和胆汁分泌过旺，出现了一些胆汁上逆这些情况，可以针对这两个穴位进行艾灸。比如说你的肝部有时候你吸烟吸的比较多，经常咳嗽，肝脏这个地方有疼痛，就针对支沟穴和阳陵泉穴。

0: 个艾灸。下一个呢叫做气海穴以及三阴交穴，这两个穴位呢主要是针对一个补肾涩精的作用比较明显。比如说中老年人他常常有夜晚多次起夜小便的情况，一个晚上呢可能要起夜三回甚至呢更多，这个时候你主要就针对一个气海穴和三阴交穴进行一个艾灸，因为它呢可以补肾涩精。最后呢我们再说两个穴位，叫做中脘穴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虽然我们是放到最后说的，但是它的功效却是很强大的。这两个穴位相互配合，有升清降浊、健脾和胃、消积导滞以及行气止痛的功效。比如说你吃饭之后有胃胀的情况，那么这两个穴位艾灸一下；有胃痛的情况艾灸一下。如果要简而截之的话，就是说只要你胃部有疾病，这两个穴位不用考虑，直接艾灸就可以了，效果呢特别好，镇痛的效果也很明显。当然了，这种相互一次性取两个穴位进行镇痛的穴位呢还有很多，我们呢只是从众多的穴位之中挑选出以上的几个比较有特点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这个消息真是第一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能领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

0: 的眼睛模糊发雾，啥都看不清。您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3重好礼，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

0: 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珍妮，风里不回顾，人生的旅途总有风雨兼程。这首歌曲由郑国江作词，顾嘉辉作曲，两位大师为珍妮打造了这首励志佳作。歌曲旋律激昂，开篇便以磅礴的气势引入，珍妮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勇往直前、不惧风雨的决心。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

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奴隶》讲述了一个让人牵肠挂肚、流传永久的辛酸爱情故事。两情相悦的男女主人公面对欺辱后共同赴死，用最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这样惨烈伤感的剧情是印度电影永恒的爱情主题。男女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领略乡村的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踏浪沈燕，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就深受听众喜爱。它代表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年轻人的青春与活力，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凤凰传奇的美妙歌声《月亮之上》。

凤凰传奇《月亮之上》。凤凰传奇2005年发行的成名曲，一张融合了民族音乐、流行音乐与 rap 的先驱作品，曾创下近亿次的彩铃下载数据。其实凤凰传奇的土是一个颇有些复杂的错觉，甚至可以说凤凰传奇非但不土，还一直挺潮的。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何继光哪里有不平，哪有我。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快来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提

0: 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34年开始长征时，在江西当地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主要旋律就是江西民歌《送郎调》曲调，情感缠绵，依依不舍，十分动人。新中国成立后，作曲家朱正本根据这首江西民歌完成了《十送红军》的主旋律，中央乐团合唱团《十送红军》，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粉红色的回忆，历历。

曲以夏天为背景，通过粉红色的回忆来象征美好而甜蜜的时光，描绘了主人公在夏日里留下的温馨回忆。这些回忆虽然藏在心底不能言说，但却如同粉红色的回忆一般甜蜜而浪漫。李玲玉，粉红色的回忆，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 The Cascades。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张正仪。八十年代的电影《好事多磨》讲述了海军首长的女儿刘芳与科研人员沈志远在魏处长撮合下相亲结婚，却因魏处长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作风导致夫妻二人产生误会，但好在历经波折后他们消除了误会，破镜重圆，收获了幸福。当这首电影插曲的旋律响起，就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八十年代的时光之门，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那份爱情的甜蜜与生活的美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

伊兰爱情故事方天雷何静。创作者方磊太懂东北人的实在了，他用最接地气的笔触把伊兰小城的爱情写得活灵活现。歌词里没有华丽词藻，全是鸡毛蒜皮的日常，都被揉进东北方言的韵律里。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日子过成磕磕绊绊，但却不离不弃的踏实。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明敏《陇上行》。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在人工智能时代，曾被认为作用越来越弱化的 CPU 芯片，最近热度大幅提升。不光价格明显上涨，它的重要性也重新开始凸显。有观点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推理需求的增加，算力中心 CPU 和 GPU 的搭配比例将从1:8变成1:1， CPU 将重回芯片领域的 C 位。那么这种说法是炒作还是大势所趋？ CPU 的出货量是否在大幅上涨？来听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1: 一般来说，算力中心 CPU 和 GPU 的搭配比例是1:8，一台服务器有8张 GPU 算力卡，负责人工智能数据的训练与推理。这8张 GPU 卡会搭配一个 CPU， 负责算力调度、任务分配等工作。显而易见，核心工作都是 GPU 完成的， CPU 只是配合 GPU 完成任务。不过有观点认为，近段时间大模型进入产业应用新阶段，算力的需求结构已经从训练为主向推理为主迁移，而推理任务涉及大量多步任务规划、工具调用、代码执行等操作，而这些正是 CPU 擅长的领域，这也意味着 CPU 的需求会显著增加。那么目前在应用层面有没有这样的趋势？ 一家算力中心的客户经理说，他们仍然是八张 GPU 算力卡标配一个 CPU。
12: 一般呢 ，GPU 主要就是八卡 ，CPU 的话主要是看算力呗。八卡 GPU 标配的 CPU， 一般的客户有没有要求的 CPU 是哪个品牌？反正你要求主要是匹配它 GPU 的就可以。CPU 应该是比较次要的，主要还是 GPU。反正只要是它发挥出它的最大的算力的话，标配的 CPU 就行。
11: 而另一家算力中心的客户经理则表示，他们现在一台智算服务器是两个 CPU 搭配八张 GPU 算力卡， CPU 的数量翻了一倍，但作用仍然仅限于调度任务，并没有直接用于完成推理任务。
13: 现在都是2:8吧，差不多。你按数量来算，一般服务器是两个 CPU 带八个 GPU， CPU 它是调度任务的，参数量不算太大，模型也能跑，就慢嘛，它的那个芯片不一样。
11: 总的来看，算力中心 CPU 需求的确在增长。机构预计，用于 AI 服务器的 CPU 今年的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51.3%。受利好消息带动，两大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和 AMD 近日股价都创出历史新高，特别是英特尔，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毛利率都超出预期。4月24号股价大涨超过 23%， 好像突然从下坡路被拉回了上坡路。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表示，随着 AI 工作负载从训练转向推理， CPU 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CPU 与 GPU 的配比已从过去的1:8收紧至约1:4，未来有望趋向1:1的平衡，甚至可能进一步向 CPU 倾斜。全智咨询总经理李亚琴认为，未来 CPU 市场会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14: 那未来 CPU 它的体量确实是会增加，核心的原因就是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会是以 Edge AI 单侧的 AI 为主。那到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更多的往边缘化布局，那对算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比较轻量化，需要兼顾算力跟功耗，所以呢对于 CPU 来讲就会有比较大的市场空间。
11: 价格方面，由于英特尔重新分配 CPU 产能，增加对数据中心的供应，减少消费级产品的供应，消费级 CPU 不久前已经经历一轮涨价。业内人士透露，新一轮涨价正在酝酿，消费级 CPU 价格平均涨幅累计将高达 20% 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CPU 市场出现缺货涨价现象，但李亚琴认为，目前 GPU 算力仍然是 CPU 中 NPU 算力的10到30倍，短期内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仍然会以 GPU 为中心， CPU 很难重回 C 位。
14: 目前到28年来看的话，以算力中心为主的架构还是会是以 GPU 为主，因为这个是由单颗芯片的算力来决定的，算力中心需要运行大量的 token， 不管是训练还是推理，那它其实是都是需要很强的算力。AI 的生态系统之中 GPU 的中心地位呢，短时间很难被替代。
10: 从实验室演示到大规模上车， AI 与汽车的结合在2026年走到关键节点，汽车 AI 正告别炫技，驶向从技术到实用的最后一公里。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 AI 落地从炫技到实用的最后一公里。
15: 它能够驾驶经验丰富，应对各种复杂路况的老司机，它能够打通车控和服务，能够处理各种复杂任务的贴心的 AI 助理，它是能够想你所想，共情互动，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 AI 搭子。
16: 关于 AI 上车后的角色定位，百度地图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增刚提出，未来的 AI 汽车将演变为一个全能的超级 AI 智能体。这一判断并非孤立，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连玉波认为，汽车逐渐从交通工具走向多属性融合的智能体。
17: 在 AI 融合方面呢，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硬件和算法都在快速的迭代，如果我们真正实现了落地，那么驾驶的主体可能会从人转移到智能驾驶的系统，将引发人机交互范式的全面转变，叠加车辆的能源属性，那么汽车有望发展成为 AI 的分布式算力的单元，这也

0: 更加考验系统的可靠性、社会的接受度以及法规的适配度等性能方面的综合的提升能力。
1: 这些前瞻判断的背后是一系列核心技术正在快速落地，舱架融合、端到端、城市 NOA 等 AI 驱动的智驾功能快速普及，部分十万级车型也装上了高阶智驾，但这些功能目前只是可用，距离真正好用、用户爱用还有距离。圆融启行 CEO 周光披露了一组数据，
2: 城市 NOA 的规模化的落地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行业的现象，自动驾驶投入是非常大的，在2025年整个投入规模超过了1200亿，最好的芯片也达到了750T 算力，但是在用户层面你会发现，其实用户的粘性并不是很强，而且渗透率也就仅15%左右。其实这也是说行业里面其实遇到的是一个明显的落差，就是技术跟投入的增加，但是消费者并没有把城市辅助驾驶作为一个日常的工具。那怎么样将辅助驾驶从可用走向爱用、走向依赖，是接下来行业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业内普遍认为，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安全可靠性亟待提升。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指出，当前我国的汽车智能化产业发展到了关键临界点，但安全技术成为制约大规模商业化的核心瓶颈。
3: 我们的产品的安全性尚没有得到客户的真正的认可。自动驾驶首要属性要保障交通的安全，如果安全可靠性不能保障，那客户是不买单的，所以当然没有形成我们盈利的闭环。
1: 他呼吁行业正视单车智能驾驶技术瓶颈，
3: 单车感知能力受限，端到端模型可靠性差，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尚不全面，我们现在的产品定义大家都是烟囱型架构的话，缺乏基础底座会造成我们开发成本高、开发质量及效率低，所以急需要面向差异化应用的低代码可重用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计算技术平台及开发系统。
1: 他认为车路云一体化将成为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产业发展的必然路径，并强调安全依然是行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行业需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噱头。
3: 车路一体化系统为车辆提供了多维的数据输入，能够实现车路云全域的系统感知、增强环境感知与风险判断能力，能够为智能汽车建立安全行驶的数字轨道，来提升智能驾驶安全性、通信效率，支撑智慧交通高效的运行。车路一体化系统呢，它的数据数字发电站，它能够兼具 AI 应用所需要的海量性、完备性，能够融合车辆自己的数据、路侧的感知与交通信号等数据，能够打破数据孤岛，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建立了提升安全的数字发电站，在保证智能驾驶安全的同时，降低模型的训练成本，提升效率。
1: 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预测，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将占乘用车新车年销量的70%以上，2035年占比将超过80%，2040年有望达到85%以上。未来将形成以纯电动汽车为主导和车能融合 V2G 普遍应用的格局。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驰，资讯过后为您送上八只眼游击队歌。广告之后更多精彩。我们都是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记者同中国华能了解到，我国首个全国产控制系统水光互补项目在云南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核心装备自主可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4: 在云南大理，随着德安龙街等光伏场站并网发电，我国首个全国产控制系统水光互补项目正式投运，项目总装机容量达543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420万千瓦，光伏项目装机规模超123万千瓦。项目创新应用水光智能协同控制技术，通过一个汇集站，将区域内16个光伏场站发出的绿电集中在一起，与基地内的华能小湾水电厂所发电能打捆送出，借助水电厂大库容储能能力和秒级响应调节能力，实现水光协同储送一体。该模式可有效破解光伏大规模并网带来的波动性难题，为光伏大规模并网消纳提供重要保障，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项目攻克水光协同稳控等核心技术，在水电厂全站控制系统100%自主可控的基础上，实现了光伏场站监控保护装置及静止同步调相机等核心设备的全国产化。
5: 华南小湾水光互补项目总负责人程浪：
6: 小湾水光互补项目是国家西电东送骨干电源，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0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0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将有力推动南长江电力大走廊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7: 水电稳基础，光伏补增量，水光互补成为新能源消纳的关键路径。依靠水库强大的蓄水调节能力，可以有效平抑光伏发电波动，解决日间供电不稳定难题。坐落于澜沧江的小湾水光一体化基地，凭借全国产化智能控制系统，构建起水光协同的绿色供电体系。此外，项目还在光伏板下种茶，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8: 小湾水电站的大坝是世界首座300米级特高拱坝，它有100层楼高。我在大坝下游的一面往下望去，就像是从云端鸟瞰大地，非常壮观。而在大坝的另一面上游，广阔的碧波荡漾的水面就是电站的库区。整个大坝的弧形坝顶长度达到893米，接近10个标准足球场的长度，坝体承受的上游拦水的推力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800万吨，而这种像鸡蛋外壳一样的拱形，则稳稳地将海量的江水轻松拦住，用来发电。它也是整条澜沧江流域梯级开发的龙头水库，总库容达到15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滇池的水量。上游库区两岸有一条明显的水位线，那里就是库区水位蓄满时水面的位置。现在水位下降了约58米，这也就意味着降下去的这些水至少发出了近50亿度电。在每年6月汛期来临的时候，库区又将开始新一轮的蓄水，同步按需求有序发电。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蓄电池，充一次 管一年。作为一个水光互补项目，小湾水电站还承担着为周边众多光伏电站调节发电的作用。这里是一座光伏电站，走在光伏板下，身边都是长势喜人的春茶，眼下正是新茶出芽的时节。这种茶光互补的模式，让光伏电站也成为周边百姓致富的宝地。在这片漫山遍野的光伏板上，强烈的阳光被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电能。那么这些光伏绿电是如何送到千家万户的呢？在小湾水电站周边数十公里范围内，一共有16个光伏电站，他们发出的清洁绿电全都输送到小湾水电站，再统一打捆外送到千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天当中，在太阳出来之前都是水力发电，到太阳出来之后都是光伏发电，傍晚的时候又开始变成水力在发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也是我国首个控制系统全国产化的水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它的应用将为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坚强保障。
3: 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日前介绍，今年初我国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目前政策已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9: 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0: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1: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高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1.1%，惠及投资约4800亿元，助力固定资产投资由降转增，民间投资降幅收窄。
9: 两项促消费政策从供需两端一起发力，消费市场人气回暖，一季度惠及居民消费约5000亿元。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超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品质提升项目加速落地。近70%的贷款主体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
12: 大家好，我是文慧。以前呢只能点外卖的 APP， 现在连服饰、手机甚至是家电都能够送上门，这就是被频繁提及的即时零售。那什么是即时零售呢？即时零售指的就是线上即时下单，线下即时履约，依托本地的零售供给来满足本地即时需求，以即时配送为基础的高时效到家业态。它的核心呢就是本地供给、本地需求、即时履约，通常呢是30分钟到1小时送达。通俗一点讲呢，就是线上下单，本地门店前置仓发货，骑手快速配送，主打一个即买即用。和传统电商比起来，在即时零售的世界，你的需求会得到最快的回应。比方说安踏、李宁这些知名的运动品牌也都扎堆入驻，让即时零售从以前的应急救场慢慢的变成了多品类多元服务的日常刚需。那么这个即时零售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哎，我想告诉大家4个字，大到吓人。哎，到底有多吓人呢？今天的财经小课堂让雨薇来给大家揭秘。
13: 我是实习记者雨薇。即时零售的核心是时间价值变现。实际消费者中你会发现，不少消费者愿意为节省时间而付费，而即时零售恰巧满足了这一点，也助推了这一市场份额的扩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6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0000亿元，15-5期间年均增速将达 12.6%。
7: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祖海天竺少女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十五 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

0: 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2025即时零售场景消费新图鉴显示，2025年淘宝闪购平台下单至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 150%， 一次性用品、贴身衣物等临时刚需商品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 120%。 在节假日期间呢，送往公园、露营地的餐饮和酒水订单也是呈现出了明显的一个增长爆发，那这些数据足见场景的认可度了。这第三个原因就是服务靠谱，消费体验省心。进入商超、便利店等本地实体，商品品类全，品质可控，线上的操作流程呢又很顺畅，支付售后便捷，商品的新鲜度与履约的确定性有保障，全链路省心体验大幅提升了用户的复购意愿，让即时零售从应急选择变成了日常消费的习惯。不过这一行看似热闹，背后的问题也不少，最头疼的就是售后麻烦了。很多商品的退货呢是要自己送到门店去，有些品牌呢甚至是不支持退换货啊，不少消费者买错尺码只能闲置了啊。其次就是配送有的时候也容易掉链子，部分平台高峰时段的这个配送超时问题比较严重。还有呢就是隐性的成本，不满包邮门槛要付8块钱左右的配送费，有的时候比方说你买一包口罩，哎呦，这个运费都快赶得上商品的价格了。再加上平台收费的不透明，售后推诿也会导致维权难。总之啊，即时零售在方便之余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才能让行业更好的发展。或许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赛道里的头部玩家们正在通过不同的打法做出差异化，希望能在这场即时零售的赛跑当中拔得头筹。
6: 国家邮政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77.3亿件，同比增长 5.8%。 快递行业连通生产与消费，深刻融入日常生活与经济发展。随着快件规模的不断扩张，一场深刻的绿色低碳变革也正在进行。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绿色运输、数字赋能，每个小小的快递不仅跑得更快更高效，也跑得更绿更低碳。
7: 福建省泉州市城区邮政分公司九一路支局的打包台前印有来自自然回归自然的可降解包装整齐码放。营业员梁莹说，
8: 这些竹机包装在6到12个月内可以实现全面降解，它的重量更轻，抗破损率却高2到3倍。
7: 近年来，泉州市立足本地产业优势，积极响应以竹代塑战略，把竹制新材料广泛运用到快递包装全环节。泉州市永春县邮政分公司桃城揽头部经理郑财宝：
9: 我们包括现在用的都是再生竹子为原料的竹膜袋，成本比传统塑料快递袋降低15%。
7: 如今快递包装正改头换面，全国已有上百家企业的291个包装产品通过绿色产品认证，让快递包装从诞生之初就植入环保基因，瘦身胶带、瘦脸运单等减量化包装广泛应用，包装标准化率达86%。包装箱层数、包装袋厚度减量过半，胶带宽度减量25%，快递包裹正在瘦身增绿、轻装前行。在包装材料减量化、绿色化的同时，快递企业还积极探索快递包装循环使用的新场景。在海南，邮政联合公安交警部门、质证中心在居民身份证、车辆号牌邮寄服务中使用可循环快递箱，单次使用成本降低30%，循环次数超50次，

0: 在浙江杭州临平的一处现代化智能云仓，智能装箱算法匹配的最优规格包装箱容积率达 90% 以上，同时还有 40% 的商品以原装箱直发。该云仓主管陈万全说，
1: 智能仓配中心比传统仓库效能提高3倍，只需要扫码录入订单，系统就可以匹配最合适的快递箱。
0: 快递运输环节的绿色转型也在持续提速。上海一家快递转运中心的卡车司机别师傅正整装待发，他所驾驶的智能货车既能提升运输时效，减少油耗，又能以智能驾驶系统规避驾驶风险。
2: 那像我们现在和上海到武汉全程800公里，这个智能驾驶的系统在整个全程占比可以达到95%，最主要的还是省油。
0: 某快递公司车辆研究专家王张涛介绍，
3: 目前的纯电动重卡在我们车队已经用了8个多月，运输成本能节降个7%到8%左右。
0: 目前新能源车、无人车以及智能驾驶已成为快递运输的重要力量，超7.5万辆新能源车、数万台无人车在运输派送环节运转不歇，同时甩挂运输、依托城市轨道交通等方式也让物流向绿而行。在某快递公司的西安智能产业园，屋顶光伏发电设备10个月所发电量相当于4000户普通家庭整年的用电需求。与传统灯火通明的物流仓库不同，这里采用黑灯作业模式，通过精心的碳交易与价值链优化策略，实现了园区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园区经理张泽林说，
4: 我们共铺设屋顶光伏面板9.6万平方米，年发电量为1000万度电，可100%满足园区的生产和办公需求。
0: 光伏发电、智能分拣、智能安检、无人仓加速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绿色分拨中心超1000个，绿色网点超1.25万个，配备高速安检机4300多台，全行业光伏铺设面积448万平方米。
5: 最近几年，大型演出市场热气腾腾，演唱会、音乐节等演出不但聚集人气，带来票房收入，还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等消费增长，逐渐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引擎。最新出炉的2025年现场音乐演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24.48亿元，占演出市场总票房的 52.6%，其中大型演唱会票房295.58亿元，同比增长13.7%。
6: 眼下演出市场已经进入从单一票房到生态经济的新阶段，各地也积极发展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的新模式，全面激活吃住行游购全产业链。
7: 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的场次、票房、观众人次分别较上年增长 12.70%、 9.49%、 18.81%。 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消费超过2200亿元。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演出正在成为地方文旅消费的强力引擎。近期在山东济南举行的音乐艺术节吸引了不少年轻的音乐爱好者跨城观演，当地还设置了潮流文创市集，并联动周边商圈景区打造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8: 现场不光有演出，这里还有文旅市集、当地美食。最惊喜的是拿着票根我们可以免费游览多个文旅景区，享受食宿福利。
7: 大型演出带来的观众集中出行正在与区域旅游深度融合，各地通过票根经济等模式将演出短期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期流量。在内蒙古，2025年共举办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20余场，跟着演出去旅行系列活动参与人次超1500万，演出期间实现国内旅游总花费超50亿元。
9: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潘燕，
10: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目前的全国平均跨城观影率还是能够达到60%以上。跨城观众呢，到了一个城市是为了一场演出而来，同时也能够到周边景区旅游。
5: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海音切《小小少年，小小烦恼》。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19日，
3: 1613年5月19日，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启了历时30多年、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地理考察之旅。他写下的《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2011年4月，国务院正式同意将每年的5月19日设立为中国旅游日，目的在于展示中国旅游魅力，倡导文明出行。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

0: 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2: 日前艾瑞咨询发布的2023到2025年中国演出票务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当下消费者对演出票务的主要诉求已经从抢票难变成了退票难。浙江消费者马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不久前自己通过大麦网购买了2026年4月25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的2026 WIEA 微博国际娱乐盛典。由于无法办理港澳通行证，马女士向大麦网协商退票，结果遭到了平台的拒绝。
3: 我是4月8号买的票，当天买了完票之后，因为我的港澳通行证还没有弄好的，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办港澳通行证的时间跟我自己的工作时间是冲突了。我是大麦买的，我就跟大麦说了，我说我冲突了，我说你们这边要不帮我申请退票吧，我说因为当天售票嘛，也不影响他退吧。然后我就说问他了，他当下他说那我把你帮你提交一下，他说你也毕竟是有特殊情况，而且有证明嘛，然后提交了。后来过了两天他就回复我，就说拒绝退了，就说不管什么原因都拒绝退了。因为本身的一点就是我其实要看的是25号的，我不是要看26号的，然后买的时候呢就是很着急买，它才跳转了，我也没有发现就是我买了。那我现在想那买都买了那就去看，然后那我就去办港澳通行证咯。那港澳通行证我现在时间冲突了，我办不成啊。
4: 买票之前知道港澳通行证办理的时间吗？
3: 有，当时我去看了是有的，就是有就是能预约的，有名额的，但是现在是没有预约了，没有名额了，就是能约的，我边上能约的地方没有了。
4: 就是你买完之后再去约就发现没有名额约。
3: 对对对。
4: 现在退票的话对方给你就是理由是意见售出就不能再退了是吗？
3: 对对对，理由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有时效性啊什么什么，就给我退，反正意见售出不让退。所以我们就是去跟他协商了，因为我们是真的有特殊情况，我们一开始也是跟他去好好协商了，他也是好好给我们答复，他说帮我们提交我们的证明，就是帮我们去跟主办方沟通。
4: 你们想要全额退票吗？
3: 我们一开始也跟他说了，就是你即使扣一点手续费，因为的确是我们个人原因，你扣一点手续费我们也是能理解的，而且我们也跟他说了，你扣一点手续费无所谓，反正不是最高可以扣30%的手续费嘛。然后我们也跟他说了，你即使扣那30%的手续费，我们也能接受，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原因，就是要退票，就是我们都这么跟他讲了。有些人还跟他说，我退45%的手续费都可以，他都拒绝，他说你即使给我50%的手续费，我也拒绝退票给你。
2: 记者搜索发现，关于这场演出的退票投诉不在少数，在马女士所在的维权群里估计有1000多单订单。记者向大麦网平台咨询相关的情况，客服人员回应，退票规则由主办方制定，平台只能够帮助协调，最终审核还是要由主办方来决定。
5: 帮您看了一下，他这个演出的话在页面是有说明的，就是他这个在页面的项目详情里面的话是有一个这个配送说明，然后在这个配送说明里面的话是有明确说明了本项目门票不支持退换，一人一票，入场时需持有有效门票。
4: 这个票不是实名制的是吗？
5: 是的，他这个票的话是快递票，就是纸质票，然后他这边是会在演出前一周左右会把这个门票寄出，然后他这边入场的话是只需要凭这个纸质票就可以入场，他这边是就演出票是非实名。
4: 然后这个票现在就是不论什么情况都无法退票是吗？
5: 就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也只是票务代理嘛，然后我们这边是不参与他演出项目退票规则的一个制定的，我们这边也是以他页面公示的这个规则为准。那如果说用户这边是有这个特殊情况，都是会帮用户去和演出的相关方去沟通协商，帮用户去申请的。
4: 演出方拒绝的话，咱们那边也是做不了其他的事情是吗？
5: 就如果说这边帮用户去反馈协商之后，然后这边最终得到的一个反馈结果是退不了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要以这个反馈结果为准的。
2: 马女士认为这场活动的平台售票页面并没有尽到提示的义务，相关规则字体很小，而且在售票详情当中并不显眼。
3: 很奇怪的一点在于，就是其他不管就是在哪里开的活动，只要在那个网站上面买，它都会有一个弹窗告诉你，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票，那我们是不退不换的，怎么样呢？是会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协议了，你要勾选那个协议确认了你才能买票。但是这场活动它只是用了一行很小的字提醒你它是不退不换的，它并没有跳出弹窗来，它是写在那个详情页面里面的，然后其他活动是会跳出来的弹窗，需要你自己确认的，这也是我们很疑惑的一点。
2: 马女士认为平台在销售票务的时候存在涉嫌诱导消费的情况。马女士表示，开票之后大量消费者在短时间之内下单购票，结合活动开票之前宣传海报当中出现了手速练好了吗、手慢无等等措辞，与此同时在大麦网上想要预约买票的人数显示是 15.6 万人，而实际可售票量仅有12000张左右，因此马女士认为这是在暗示门票稀缺，需要争分夺秒抢购。然而4月11号上午开票三天，马女士查询的时候发现票务平台上这场活动依然显示有余票可售。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你。我们来先讨论今天的这个案例，就是消费者马女士认为活动主办方单方面制定的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规则是属于霸王条款，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马女士还表示自己跟平台协商可以接受高达30%的退票费，甚至更高都可以，但是也遭到了拒绝。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条款的合理性以及我们消费者的诉求？
6: 从这个录音的整体内容来看呢，实际上是这个消费者事先这个在活动页面直接购买了相应的门票，那么在门票的预售的这个内容当中可能提到了这个单方面活动主办方提到了一经出售概不退换的这种条款，那么这种条款呢到底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有没有效率啊，那个这个可能需要根据很多综合的因素来判断。但是这句话并不代表说这一旦出现了这种售出情况它就完全不能够退换，所以我们还说它的效力还是要经过其他的综合因素来判断的。那么目前来看消费者实际上也认可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了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参与这场活动，那么从这个双方的权利义务来看的话，消费者自身情况可能确实出现了问题。那么从活动主办方的角度来说，我出售了门票之后，由于消费者个人原因要求退票，那么他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在这里可能大家探讨的就是这个违约责任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就是说我完全就不允许退，或者说我的损失就有一张票的那么大的价值，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大家争议的一个焦点。那么在这里如果说后续双方要进行相应的诉讼也好，或者其他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么可能作为承办方他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说我为什么不退票，我如果导致退票我要产生多大的损失。因为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你所谓的违约责任也好或者其他各种责任也好，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则是来弥补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这个损失我给约定的条款已经超过了你的这个损失的额度的情况下，实际上相关的机构是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
1: 好了，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节目最后和您分享明小芳、小草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家有爸妈。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编。

0: 症施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一项研究发现，咖啡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状的效果或翻倍。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发表的两篇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咖啡中加入适量牛奶能使免疫细胞的抗炎作用翻倍。咖啡富含多酚，这类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可以减少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比如绿原酸、咖啡酸。牛奶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炎症作为人体的基本免疫反应，指的是机体受到某种刺激，如外伤、感染时发生的以防御反应为主的病理过程。第一篇发表于《农业与食品化学》的研究，正是利用两种食品的特性，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对多酚、氨基酸结合后分析，观察其对免疫细胞的影响。研究发现，用多酚和氨基酸组合处理的免疫细胞对抗炎症的效果是只有多酚细胞的2倍。第二篇发表于《食品化学》的研究阐释了上述相关分子如何在加入牛奶的咖啡中相互结合。上述两项研究表明，牛奶蛋白与多酚结合的确能提高抗炎活性。研究者指出，由于当前研究仅在